0: 这是邓将军，这是我们苏处长。
1: 你好，
2: 你
1: 好，
2: 你好，
0: 这是周将军。
2: 你好，
3: 你好，
1: 啊，你好，
3: 请。
4: 啊，欢迎，欢迎，
3: 啊，
4: 欢迎。天太冷了，一路辛苦。
1: 有劳聂将军迎接，实在感谢啊！
4: 应该应该，请，
0: 请里边请。
4: 林彪、罗荣桓同志耽搁一下，他们请二位将军原谅。
1: 哦，请不要客气。
4: 啊，

司令官，去地下室吧。我上了刘亚楼的圈套，从共军的总攻动向看，主攻方向是东西两面，要来个拦腰斩断的。 司令官，走吧。如果共军截断了金汤。

0: 如果我军南北不能相顾，那可就是不是把妖不妖师调进当挑？晚了，晚了！
1: 快走吧，司令官。

0: 还是那句话，天定守住就有办法。听到了请回答。
1: 明白。司令，李参谋长转达总司令命令，坚定守住就有办法。
2: 在正式谈判之前，有件事告知二位，我们已经下达了攻击天津的命令，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
3: 上次会谈纪要商定，我方于14日午夜作出最后答复。现在时限未到，贵方就采取军事行动，这恐怕与理不合吧？
4: 双方签过字的，要恪守信义。我们要求贵方立即停止攻击天津。
2: 邓先生、周先生，我想二位应该很清楚，上次谈判我们提出天津守军13日前要开出城外，这是不能含糊的。我们不能跟着傅先生转圈圈，让傅先生牵着鼻子走。
4: 我再一次请求贵方收回攻击天津的命令。
2: 这个问题请不要谈了。

0: 那么，贵军准备用多长时间打下天津的？
1: 3天。恕我直言，别说3天，30天也未必。

30天打不下来，就3个月。3个月不行，就3年嘛。我们有时间。

0: 快进来，快进来！我是工人纠察队的，来呀！哎，哎，地火！来，放箭吧，我在楼上就看见你们了。来，我给你们带路啊！
1: 谢谢丁老师傅。
0: 哎，走，
1: 快，跟上，跟上。
0: 来，从这儿就能上去。
1: 上。

解放军。

0: 了，兄弟辛苦了。
1: 来行，哎，
0: 南开大学欢迎你们。哎，
1: 你们就不欢迎咱们的吗？
0: 对，
1: 什么欢迎咱们的？哎，来行，你看，快给您，你那还有那，
2: 别吵吵。这是大学，咱们不能进去，得绕着走。都给我下来，
1: 上，
2: 快下来。
3: 我们给你们带路。
0: 不行，这是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
3: 哎，小同志，你们不怕，我们也不怕。
4: 对，
5: 咱们事儿。
0: 连长，
5: 怎么的了？
0: 有两个大学生要跟我们带路。
2: 金汤桥怎么走？
3: 跟我们走吧。
4: 我们路熟。
2: 那好吧，走。
4: 哎，等等，
3: 走，再见。
0: 小心点。南开大学吗？
3: 没错。
4: 来，邓颖超都是在我们这儿念的中学。
0: 我知道，我们首长做战斗动员的时候讲过的。等我打完了仗，我也来你们这儿念中学，行吗？
4: 行啊，欢迎。
2: 注意路面，快跟上，快！
3: 喂喂，共军打到了金汤桥，共军打到了金汤桥。我军完全被分割，喂，我军完全被分割，总司令有什么指示？总司令有什么指示？听见了请回答。喂，

0: 总司令，天津方面怎么答复？
1: 还是那句话。
0: 是，总司令说还是那句话。
2: 坚定守住就有办法。总司令说还是那句话，坚定守住就有办法。听到了请回答。喂喂喂，听到了请回答。
3: 不许动，举手来。举起手来。

0: 邓将军，周先生，我们首长已经到了，继续谈判。副处长，天津方面？
1: 天津战役已经结束。从昨天上午10点到今天下午3点，总共29个小时，全歼守军13万人，陈长捷、林伟筹、刘云汉、
2: 邱宗鼎、杜建石为我军俘虏。打下天津以后，北平中统、军统 活动更疯狂了。昨晚我们学委有2位同志被捕，九号已经通知我了。傅先生有什么举动，包括他情绪上的细小变化，第二天西柏坡就能知道。这多一半是靠你了。你地位特殊，一旦有变， 你的处境可就非常险恶了。
3: 我有思想准备。
2: 你的书记资料，还有电话号码，要统统烧掉。
3: 好的。

0: 总司令，今天凌晨3点，何思源家报响了2枚定时炸弹。
1: 什么？
0: 何宅小女儿何鲁美当时就不行了，何夫人受伤最重，正在协和急救。
1: 何先生呢？
0: 头部受伤，倒是不很重。
1: 哼，郑介民，人还没到北平，手已经伸过来了。
0: 这是杀一儆百，对于推动局部和平的人，他们是不会放过的。

0: 范老总司令亲自迎接，不敢当，真是不敢当啊！
1: 哪里，理当如此，理当如此。总统要我代他问候总司令和各位将军。感谢总统挂念，请。
2: 以身敌意，让以党国全军为重，决心放弃华北，速转塘沽十七兵团海运南撤，敌集团各军全部经济南撤向青岛。中央以上由美。

0: 海军白居二将军率舰队接运我军撤回南京，由敌接任东南军政长官，集中全力确保江南，勿再延误为盘，将忠贞。
1: 我遵照总统的训示，尽快研究实施。
2: 那就好。有一件事我不能不请问总司令。传闻剿总有人出城与共军谈判。
1: 谣言。
2: 啊，我本人也从不相信。
1: 如有，我一定查办。
2: 我愿意协助予以澄清，请总司令允许我查问此事。
1: 哼，郑司长看需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
3: 看苏静这身打扮，真像个商人了啊！基本协议有了，具体实施条款，你方尽快指定专人和我们苏处长拟定。
4: 好的，周先生留在贵处，几位将军有什么意见，请随时指教啊！
5: 聂老总，
6: 啊，邓将军，不怕你笑话，实在没有什么礼物送你，这是配发给我的，留个纪念吧。
4: 哦，多谢多谢，这也应该算作谈判的一个成果呀。这次若是谈崩喽，聂将军送不送我这双靴子？那可就两可了啊！
7: 邓将军，我们虽是初次见面，也已经是老朋友了。不过，友谊归友谊，话还是要讲清楚。请转告傅作义将军，今天是16日。21日午夜12时之前，傅将军要宣布和平解放协议，公开表明立场。否则，我军立即攻城。
8: 本来，傅作义的谈判代表明确表示，塘沽、绥远应当同平津问题通盘解决。天津解放以后，塘沽的第17兵团部和守军迅速撤退。说明他们的所谓通盘解决完全是缓兵之计。那么北平守军出城整编是不是也有问题呢？很难讲。主席的意思是争取和平解决，同时积极准备攻城，又要严防敌人借机突围逃跑，动员主力已经做了部署，华北23兵团正向北平运动，接受北平要做集中考虑，成功部要密切配合，有关问题我们一并研究一下。刘能同志来华北局汇报工作，我们也请他来一下。哈，你请坐请坐。
9: 林彪他们来电说拿下北平有绝对把握，不过还是希望争取局部起义，那样进展更快，更有利于保护文物古建筑。北平的同志对92军下了大力，92军得到了17兵团司令侯静茹的同意，派人和东野三纵联系上，萧劲光同志和他们接了面。
10: 这个军的防区自右安门经永定门到左安门，好长的一段嘞。
11: 攻城的时候只要他们让开一条路，就解决大问题了。
12: 是啊，还有，26师的师长

0: 向我们保证，打起来以后，他先打开安定门，接应解放军进城。傅作义的铁甲一大队也和我们约定，从前门火车站配合行动。崇文门、西直门的守军也和我们接头了。
1: 嗯，北平各方面的工作开展得好，敌军工作也有切实的成效，很不容易。
0: 在里边的王汉斌、崔月离、佘迪清几位负责同志很得力，傅东吉同志也起到了特殊作用，担任敌军策反工作的主要是王苏同志。
2: 曾巩部印的北平地图大家看了吧？东野部队还托人请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先生绘了一幅图啊。梁先生表明了所有重要古建筑的位置都是必须避免破坏的。
3: 梁先生是梁启超的长子啊，是一位大名鼎鼎的建筑学家。嗯，有学问，有学问。哦，你看，他这张图上标明了潭柘寺，潭柘寺离北平很远，他还是特意标出来，还画了两个红圈圈哟。
4: 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嘛。
3: 请你当北平市委书记告对喽，你对北平最熟悉。
5: 一博同志、建英同志也一样。
6: 一博在北平住过好几处监狱，建英在军条处工作，就久住北平了。
7: 我这次建英是南人北旧，一位老广当北平市长。
2: 想委屈你一下，等打下广州再请你当广州市长。
8: 不要跑那么快，两条腿跑不赢哦。啊，
3: 将来还要经过各方面讨论协商。不过我想，如果我们建议新中国的首都定在北平，不会有人反对的吧？啊，当然，北平这个名字要更改回来，还是叫做北京号。
4: 对对对，北京人最讨厌改名为北平。
7: 对，还是叫北京号。
9: 北京号，
3: 这就难喽。山炮、野炮、榴弹炮，炮弹毕竟不长眼睛啊。这地图上的小红圈圈，打坏哪一处都不得了哦。你可以说，这个历史责任应该由傅作义承担。可留下的千古遗恨是再也无法挽回的哦。

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前殿已告知你们，北平应尽可能争取和平解决，又应全力准备攻城。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及各大学和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即使占领北平需要延长许多时间，也要耐心地这样去做。要是每一个部队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能够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回土力说，人手一分，当作一项纪律严格执行。为此，你们指挥部要和每一个攻城的部队确保畅通的电话联系，战斗中每一步进展均需放在你们的指挥和监督之下。

上月十七日间已告你们，尤其迎朱一与清华、燕京等各大学教职员学生联系，和他们共同商量如何在作战时减少损失。

0: 各位同我检阅首都军警，够疲劳的了。还乐意同我走一走。你们辛苦了。恩伯。
1: 总统。
0: 你接受了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总司令的任命，统一指挥苏浙皖以及江西东部地区军事，长江防务，首都委屈，多要仰仗你了。
1: 我当竭尽全力，不负总统信任。
0: 本来我应当和你一起，和前方将士一起，同敌人死拼到底。看来我不得不离开南京，离开我亲手创建的首都，不得不离开先总理陵墓之所在地了。当年曾国藩和太平军作战，由江西精兵启门，四面受敌，万分危急，所有的幕僚都劝他撤退。他说此去一步即无思索，他把自己的一柄利剑悬挂帐前以示决心啊。如果南京有一天陷落，我只应以身殉职，死在这中华门城楼下，才可上报总理，下对国民。你们以为此时此刻我必定悲伤不堪吗？以为我必定有说不出的遗憾吗？不，我内心是不堪忍受的，是我此去死无葬身之所啊。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2: 三鱼钙胃平片，瘦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4: 羊羊脚气用洛夫止痒，
5: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具体实施条款，我方已经认可了。请傅将军早下决心签字。好的，请苏代表放心，我马上请示傅先生。

那么，那么你就和崔先生代表我方签字好了。

0: 现在，我再重复宣读一遍：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协议实施办法，为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益之和平，确保工商基础与文物古迹，并促成全国彻底和平早日实现。 经双方协议，公布下列各项：一，自本月22日上午10时起，双方休战；二，过渡时期，双方派员建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三，城内部队、兵团以下建制，自22日开始移驻城外。
1: 于到达指定地点1个月后实行整编。可以了，别念了，听一遍就行了。
2: 行了，我们听够了。可以不念了，我们都知道了。
1: 还念什么？我们早是知道了。
3: 知道了。
0: 翻来覆去的念。
1: 那么，以上18项及附件各条款，
0: 诸位同意不同意？ 请说话。
4: 同意。
5: 同意。
6: 同意。
7: 同意。
8: 同意。
9: 同意。
10: 同意。
11: 同意。
12: 请问，你们报告总统了吗？

0: 随后要由电台发表公告，南京方面会清楚的。
1: 如果说打了败仗，无论惨到什么地步，我都认了。今天这样，我实在是，我怎么对得起校长啊？

0: 就对方而言，这是不战而屈人之病，善之善者也。就我方来说，走到今天这一步，自然不敢妄言胜利，一定要讲失败，那是我傅作义个人的失败。以一个人的毁败换取诸位和数十万将士们的心声，不容我由于计较。你们愿意留北平的，我谢了。愿走者请把话讲明，我派飞机送你们回南京。我说话算数，蒋先生留给我的天雄号就请你们代我奉还了。
1: 多谢总司令网开一面。
2: 多谢总司令。
3: 还有哪一位请举手。总司令说了，愿走者听便，不过诸位必须遵照协议各条款执行，保证自己部队不毁一物，不放一枪，不伤一人。诸位能保证吗？
4: 保证。
5: 保证。
6: 保证。
7: 保证。
8: 保证。
9: 保证。
10: 保证。
11: 保证。
12: 保证。
13: 保证。
14: 保证。
0: 那么现在我宣布，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协议，自即日正式下达执行。

0: 好嘞，
1: 毛泽东主席进了北平，准要先来这福佑寺看看，他在这住了大半年呢。
2: 毛先生在这里是1919年冬到现在已经30年了。
0: 哎，给您个小旗儿，您的，
3: 谢谢您，
0: 您的，
3: 谢谢，
0: 好，再见，
1: 谢谢啊。
0: 谢谢啊，谢谢，再见，哎，来给您个小旗儿，哎，来插上，哎，掌柜的，给您个小旗儿，先生，您的，
1: 谢谢您。

0: 连把日记都烧了。几十年了，这一页一页都是您的历史啊。
1: 历史让别人去写吧。

0: 冬菊。
1: 嗯。
0: 我要卸甲归田，回山西老家，或是去河套、黄河边上找一个小村子住下。你愿意跟我去吗？
1: 爸爸，我一辈子都陪着你，无论到哪儿，我都不离开你。

也就在傅作义将军宣布接受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协议的当天，蒋介石正式宣布了隐退声明，将一个四分五裂、一国三公的南京

0: 政府留给李宗仁，悄然回到了他的故乡溪口。1927年和1931年，蒋介石曾两次被迫隐退下野，也不妨说，他曾两次成功地运用了以退为进的策略。现在是他第三次下野，他相信同样会有第三次卷土重来。他一方面做了退居台湾的安排，把中央银行库存的黄金92万两和白银外汇总计5亿多美元全部秘密运往台湾，一方面在和谈烟幕下加紧江防部署，仍力图保有江南半壁。而报道说，蒋先生无官一身轻，每日只是流连于故乡的山林泉石之间。对毛泽东和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部来说，跨越长江天堑是早已在谋划之中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使实现这一长远战略意图的历史距离一下缩短到了近在举步之间。中共中央决定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淮海战役总前委继续行使领导军事职权，在总前委统一指挥下，第二、第三野战军及第四野战军一部雄师100余万直逼龙盘虎踞的南京城，直逼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域，堪称为一次历史壮举的大规模渡江作战已天天临近了。
1: 渡江的时间定下来了吧？
2: 军委确定10月13日。
3: 10月13日正是阴历3月16，通宵都有月光哦。
1: 大月亮下，第一梯队小睡，无法硬币哦。
2: 战役发起的突然性，就谈不上了。
3: 要考虑，
2: 要考虑啊！
4: 这样好不好？建议军委推迟到10月15，阴历18，前半夜是月黑天就可以了。
3: 好吧。

0: 我有罪。哎，这话过喽，应该说你有功啊！抗日战争有功，现在又为人民立了大功啊！
1: 你好。啊。
0: 你好，二位请吧。
1: 啊，请。
0: 好好好，请。
1: 一路上辛苦喽。 来来，请请喝茶。哦，请原谅，我不会吸烟。哦，好。恩来也没有这个不良嗜好。你瞅起来啊，我就不鼓励喽。医生啊。 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啊。现在我们是故旧亲戚，难舍难分喽。邓先生也不是外人，1943年，你到延安住了20天，我们有过2次彻夜长谈，还记得不？
2: 终生难忘啊。
0: 因此。 国民党开除了你的党籍，哦，来，请。
1: 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让你把他给甩掉喽。

0: 医生啊，全国开放以后，你打算干些什么呢？我需要学习。
1: 医生主政绥远，在河套地区兴水利、办屯垦，很受民众欢迎啊。哦，只是治理河套，我想，怕不够傅先生办的。
0: 是啊，是啊。 国家税吏师爷，还要样章，傅先生知道哦。那就不敢当了。主席，你看，郭长江的事，现在有啰嗦喽。 涉及机密，我不便于看吧。将来的军师还要请你参与啊。这个机密啊，其实也是明摆在那里的。你们看见了，李宗仁先生的和谈代表和二位同机飞来了。我们既然同意谈判，过江的时间。
2: 也就只好一等再等。长江啊，我们总是要过去的。谈的好，部队唱着格子过去；谈不好，开着炮过去。<笑>
3: 医生的女儿是《平民日报》的记者，她想随解放军渡江部队去采访啊。嗯，
1: 傅先生有一位好女儿啊。
2: 还很幼稚啊！不，傅先生的女儿傅东菊，共产党员；张自忠将军的女儿张连云，共产党员；陈布雷先生的女儿陈莲也是共产党员。说起来，真是令人难以相信呐！

0: 李柏坡，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在太行山东麓的这个小山村共居住了9个月零29天，在这里指挥了震撼世界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西柏坡举行。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会议，标志着严重的战争时期已经过去，全国胜利即将到来，标志着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转移到城市。3月23日，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告别这个小山村，前往北平。
1: 今天我们要到那里去啊？我觉得我们是要紧紧赶考，
2: 但愿我们能考得好，
3: 至少要考一个及格。
4: 不及格就只好退回西北坡来，
5: 怕是要退回延安去哦。
1: 我们不学李自成，我们一定要考好。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面号令400万大军向全国广大地域实施战略追击，最后

解决国民党军残存力量，一面在绘制着即将矗立于东方地平线上的新中国大厦工程蓝图。经过数月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在北平隆重召开。这次会议代表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这庄严的历史时刻终于来到了。人们回顾革命道路坎坷艰险，在两种命运大决战的四年中，仅人民解放军就牺牲26万人，负伤104万人，又何止于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实现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有多少中华优秀儿女？有多少中华优秀儿女，献出了自己的一腔热血？他们随着属于自己的年代去了，他们的身影投印在大地上，将永远不会消逝。

0: 如何？没有新的建议，就这样定下来了。纪念国都、国徽、国旗，交由大会讨论。下面，请各位就国歌问题发表一下意见。
1: 我赞成周公的建议，就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好了。
2: 哎，我的一家之言不足为凭啊，请各位讲。
3: 只有一个问题，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词是不是一定要改？
4: 有人说这句话过时了，我倒以为不改也罢。
5: 修改的这些词，恕我直言，都没有原词那么贴切呀。
6: 是啊，这首歌不是编出来写出来的，是一个时代的呼喊呢，一唱就让你动感情，七改八改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3: 一个完美的建筑怎么可以去动它呢？这首歌要么不用，要么就原词不动。
7: 本小组意见完全一致，是不是请毛先生讲一讲？
8: 是这样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

0: 不能说是过时了。帝国主义反动势力还在包围着我们吗？就是将来也还存在这个问题。
1: 在西柏坡二中全会上我讲了，如果在经济建设上我们不能取得确实的成绩，使人民生活有改善，我们就不能维持下去。当今这个世界，你站在落后的地位上，也就是处在最危险的时候。国歌里提醒一下有好处啊。

0: 稻香村月饼连续十年全国销量第一。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4: 百年抗心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4: 家庭常备药，关爱全民健康。
6: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7: 止痒七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70岁的赵艳红，在看似既定的人生轨迹中，因偶遇陷入低谷的魔方天才吴有为，而意外走入了陌生的魔方世界。赵艳红与吴有为组成跨越年龄的互怼师徒后，在吴有为的帮助下闯荡魔方圈，这就是电影《魔方小姐》的故事。这一次呢，我在片中饰演青年时期的赵艳红。年轻时她有着一腔孤勇，那份不肯服输的倔强也让她在未来的岁月里开出花来。那么就请大家多多支持电影《魔方小姐》，与我一起走进赵艳红的逆袭人生吧。
2: 镇上难民越来越多，这里也不安定。
3: 当狙击手的
4: 是要等机会，等目标，
3: 把他编排里吧，这小子换弹快，
2: 加油。
5: 你们的任务是声东击西，潜入一战区。
3: 我不开火，谁也不许妄动。记住，先保护自己，后掩护队友。
2: 跟我走吧，有什么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
6: 家，每一个穷人的家。
3: 在战区轰毁之前，把这些青年的包袱都给我丢沟里去。

0: 如今盗匪猖獗，
1: 玉
2: 环，
1: 哟，我限你一个月之内铲平福州帮。
2: 是，
3: 大帅，有一个猪老板，还想跟您见一面。
2: 这大帅的安全可是你全权负责的，现如今出了这档子事儿，你这警备队的队长，是不是不想干了？
4: 这么兴师动众的，有何贵干？
5: 这个时候咱俩不能走。
6: 我说他还活着，
2: 我不能。
7: 放着兰兰不管，兰兰，
8: 你别过来！你坏蛋！
9: 这事儿不像表面上看的这么简单。
10: 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不可一日无帅。
8: 叔叔，
10: 我斧头帮只能帮到你现在了。
11: 没想到，我欧阳还有今天！
12: 8月9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小警风云之寻帅记》。
13: 有时候啊，我觉得看电影的过程对我来说也像是一段成长的过程，从懵懂到明了，从好奇到理解，从看懂故事到直击人心。观影的时候，我就这样随着电影一起成长。那么看过下面这些电影，你又觉得自己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成长过程，拥有了哪些收获呢？精彩不容错过。
12: 这里是易守难攻的西南边陲，刘邓大军吹响了进攻的号角。
14: 从种种迹象看，共军从北面入川之企图日趋明显。陈赓兵团突然出现在广州地区，配合林彪部队向西进犯，
15: 在川东南地区追歼宋希濂集团，请贺龙同志率18兵团迅速南下瓮中捉鳖，把胡宗南集团聚歼在成都地区。
16: 宋希濂是企图凭借乌江天险和依托陡峭的白马山固守，阻止我军西进。
17: 当务之急要脱离共军的包围。
18: 同志们准备好，我们再次打碎敌人的出攻。
12: 前赴后继，秋风落叶，千百万将士为了最后的胜利浴血奋战。
19: 共军已突破南温泉防线，
20: 蒋介石仓皇逃离成都。
12: 8月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大晋军席卷大西南》。
21: 国庆日开放海滩浴场，就等于为鲨鱼准备好了午餐。
22: 如果你们真的关心海滩，就要尽全力保证游客的安全。
23: 天哪，鲨鱼方位350，
24: 你明明知道有危险，你却不采取措施阻止大家去游泳。
21: 那些人认为是你让海滩开放。
22: 是我是为了本镇的利益着想。
21: 这个问题有两种解决方法。
22: 警长，
21: 要不把鲨鱼杀了，要不就切断它的食物来源。
12: 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0: 8月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大白鲨》。
1: 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片面喜欢你中活泼单纯的林晴朗，是孤注一掷中美丽又危险的梁安娜，也是南来北往中善良仗义的马燕儿。每一个角色都像是一段全新的人生，让我在不同的时代里穿梭，体验着不一样的悲欢与成长。未来我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前行，用心诠释更多不一样的故事，不辜负每一份期待与陪伴。
2: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3: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4: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5: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

0: 希望可以的。
1: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2: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乐流光，简醇无双。
3: 日本人现在密集调兵，恐怕新一轮的围剿就要开始了。
4: 我们的猎场快成战场，
5: 咱可不能不明是非。
6: 我们鄂伦春人什么时候怕过死啊？
7: 深山部落的狩猎勇士，
8: 我要退出山林队。
9: 我们是山林的猎手，不是你们的走狗。
10: 只要咱不低头，总有一天会把小鬼子赶跑。
11: 男人们，准备好子弹和猎枪，
12: 同心协力，赶跑日本人。
7: 国之疆土，岂容践踏？
13: 跟他们干！
14: 你是一条好汉，
15: 我们抗日个个都是好元首，
16: 整个镇的都被他们占领了。
17: 日本人吃了亏，肯定会来报复。
7: 奋勇杀敌，血战到底，
18: 我们才是这片山林的主人。进攻！啊！
19: 不要着急，守不住长夜，就吃不到鲜肉。
7: 兴安岭上。

0: 阿亚杜拉，阿斯赫金库纳埃吉勒，
1: 阿爸，
0: 阿弥达然，
1: 阿爸，阿爸，
2: 狐狸，你怎么来了？
3: 在珊珊面前不要高声说谎。
0: 爱极了我，芙蓉你了，哎呀的啦，我可辛苦那爱极了，阿弥达然，牛皮肉啊，芙蓉你了，哎呀的啦，我可辛苦那爱极了，阿弥达然，
4: 呀嘛啦，你脱。

0: 那是狼的叫声。
1: 不，那与别的声音

0: 哎，你为什么在这片林子？
1: 为什么？里面不像打雪仗的。
0: 杀狼，狼也是这片林子的主人。
2: 阿妈，阿妈，哎，我射中了一只野兔。
3: 娶你呀，
4: 我就不用离开这个家了。喂，
5: 有你着急的时候，
4: 哎，嘿，走着瞧。
5: 驾，到。

0: 分手了，阿乐打上好这手。哎呀，
1: 来，大伙儿都来分手了，
2: 分手来了。
0: 阿乐，哎，
1: 怎么了？
0: 三外人遇到狼了。
1: 嗯，
0: 去把萨满叫来。
1: 啊。

0: 少佐、お疲れ様です。
1: 出撃！
2: 鳴木高光少佐、ただいま着任いたしました。
3: ようこそ。

0: 最近日本人和马胡子在山上打得厉害，我们的猎场快成战场了。日本指导官把我们想了个主意，让我们的年轻人加入夏令队，帮他们当马胡子。指导官说，满洲国就是原来的大清国，皇帝还是原来的皇帝，我们还是绿林和左林。
1: 我们祖上为康熙爷打过雅克萨，替乾隆爷打败了准噶尔，一群东洋鬼子，凭啥指导我们？
0: 不许胡说！指导官也是替我们着想，让我们年轻人加入山林队，就发一杠五连发，
2: 真发枪啊！
3: 好了，他。
0: 只要部落里的一个人加入山林队，保证所有人的盐、青菜和洋面的供给。
1: 山上的那些人，我见过，根本不是什么马胡子。咱可不能不明是非，被几杆枪、几袋面给糊弄了。
4: 哎！

0: 山林队不就是帮着日本人打仗吗？打仗总要死人的。我不想让我们的孩子白白去送死。他们是部族的血脉，没有他们，就没有鄂伦春的明天。可是，我们鄂伦春人什么时候怕过死啊？不是怕不怕死的事儿，我只是个父亲。
1: 只想保护好自己的孩子。说的没错，事情整不明白，就先别瞎往里钻。我老了，看不准路道了，也打不着韩大憨了。大清国都没了，我这左领有什么用啊？ 我先出去透透气，以后啊，这样的会就不要叫我。

0: 吴老板，
1: 来，伙计，啊，这干什么？
0: 怎么样？
1: 哎呦，使不得，使不得呀！日本人呢，把屋子都控制起来了，不让跟他做买卖啊！哎，你不知道，夜了到俺家里搜了光腚光，什么都没有了啊！哎，就是有啊，俺也不敢给你啊，他们知道了还不得掉脑袋呀？
0: 安达，你是不想？
1: 哎呦，伙计了呀！你使这招没有用啊！哎，俺不能为借个女亲家，俺不要脑袋瓜了啊！你
2: 这个，我是在老山神树下穿好的，辟邪驱魔可灵了。来，没事，
3: 真好看。
2: 嗯，好看吧？
3: 阿乐塔，嗯，你想好了没？
2: 我阿爸不同意我下山。
3: 镇上发告示，招山练队，发新墙，还发满洲票，是个好机会。
4: 阿乐塔，
2: 哎，我在这儿。那我得走。来了。
5: 天气也越来越冷了，现在
6: 山里已经开始下雨
5: 了。啊，是。
7: 阿里
6: 格多。

0: 太少了，就这么多，不要开路吗？
1: 汉人安达比你给的多。
0: 哪个汉人？

1: 格温蒂的左领跟我说，想把女儿嫁给你，只要带上两只泥打的鹿，他就会答应这门亲事。那姑娘不错，我这杆枪老的越来越不准了。感谢大哥，感谢大哥，阿雷达，铃木叔叔。
2: 啊，铃木长官里边请，贵客观礼。
3: 大人，这么多，
4: 好嘞。

0: 铃木长官，上台请，上台请，小心台阶。哦，
1: 声音挺好。
0: 您这一来，小店蓬荜生辉呀。
2: 您里边请。
0: 快去。今天想吃点什么？
1: 来洗澡样子吧。
0: 好，您这屋请。这边请。
1: 大哥，请。
0: 请，
1: 进来吧。
0: 来盘杀猪菜，酸菜白肉粉条子，再来盘土豆炖豆角，再送一盘肘子吧。
1: 没想到啊，刚到这里，遇到你们了。啊，该上大哥，你们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无法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就先敬你们一杯。哎。咱们先去吧，哎，去吧去吧。
3: 铃木先生，不必这么客气啊。一点小事算不了什么。
1: 对你说，我也不知道。但是对我说啊，这是整个人生。当年一直的伊丹春和山田春，没有我这么幸运。
3: 铃木先生，你不是找石头的吗？啊，什么时候变成军人了？
1: 啊，周后后我回到了日本，继续做山林方面的研究，战争爆发，我不得不应战了，为天皇效命啊。我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
4: 铃木叔叔，你答应过我送我一支好枪。
1: 哎，这么多年你还记得呀？这事儿好棒啊！肩上成立了山林队，叫你加入山林队，就能达到一支好枪。
4: 阿爸不让。
1: 甘山大哥，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3: 鄂伦春烈日，山林是他生活的全部，没有山林就无法生存，也不想让外人改变我们的生活。
1: 甘山大哥，我不是外人，哎，我们是安达呀，安达就是朋友，不对吗？南山大哥，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3: 有话就说嘛。
1: 没想到一个叔诺，竟然孩子惦记了十年，不如让他加入山林队，达到一级好成啊！既满足了阿雷塔的心愿，也帮我圆了多年的许诺，你看如何？
3: 阿拉塔是鄂伦春烈日，应该像他祖先一样以山林为家。
4: 阿爸，我想有一支好枪。
1: 安达，给我一个名字吧。
3: 阿拉塔，你是一个成年的鄂伦春烈日，自己的事情你自己做主。

打算下了山的好先生。

0: 哎，我妹，
1: 一杆枪，一整年，子弹是限量的，打完就没有了，你得明白。

0: 阿爸，
1: 干啥去了？
0: 熬不过长夜，就采不到仙荣。还有后半句呢，吃不了苦，就成不了好猎人。我吃得了苦，打枪也准，就是见不了猎物被射杀时的样子。
1: 鄂伦春没有不打猎的男人。本都里神不止给了弓箭。
2: 还教会我们采集野果和君子。哎，
3: 老虎生了个傻狍子。大狍吃啥，穿啥？我这仙人柱啊，不会有真正的猎手了。
2: 阿爸，
3: 当初要是恩都立神把弓箭交给了女人呢，我就是您的骄傲。你呀，准备相亲吧。

0: 小翠儿，小翠儿，
1: 薛呀，小翠儿不在呀，薛呀，哎，阿拉台呀，
2: 是吧？
1: 哦，我来换东西啊，我给人家叠浆了，以后他这不能给他换东西了啊，那招日本人去啊。
0: 阿叔，
1: 我不换东西，这是娶小翠的聘礼。这头路弄七半个月啊，那房没有一间，地没有一垄啊。 那就能偷路来全俺家的小翠儿啊！那当他三代也不灭呢！哎，喂，你
2: 这是我的新枪，从今天起，我每天都能打一只鹿。
3: 就在那。

0: 哎，你们要干嘛？哎呀，
1: 不对呀！哎，晃去，哎，这是猴音，这是猴音！哎呀，爹！哎呦，放开我！
0: 那抓错音路啊！哎呦，爹！
1: 那抓错音路啊！
0: 爹，
1: 大哥，好晕的！大哥，
0: 爹！
1: 哎呦，真的成了，有没有？
2: 何に合ってんだバカ野郎。一時保障、遵守要真、単身要真。你知道怎么才算是个好山林队吗？要听话，遵守纪律，就像二楼村打猎。 刚才路道上会有人乱跑吗？山林队有纪律，也不准乱跑，明白吗？
3: 明白了。
2: 明白就行了。

吴老板辛苦了，辛苦不算啥，就太危险了，我闹不好又掉脑袋瓜呀！告诉王队长，最近风声太紧，枪也增加了不少，那还得想点别的办法呀！啊，来，快写，来写。

0: 据可靠情报，日本人现在密集调兵，恐怕新一轮的围剿就要开始了。可咱们的粮食、武器储备都不够了。
1: 参谋长，天一亮就派人到宝山侦察，想办法端掉他们的伪警署，这样既可以补充我们的弹药和物资，又可以提升当地百姓的士气。
2: 马上，老师，
0: 再派几个人。 到周围的山林转转，摸摸日本人开的金矿和伐木场，给他们个教训。
3: 报告队长，粮食接到了，吴老板让我转告你，最近查的太严，运粮有风险，让咱们也想着点别的办法。
0: 知道了。

0: 啊，铃木安达，
1: 该上大哥，
0: 请。请坐吧。
1: 啊，好。哎，
0: 请喝茶。
2: 谢谢。
0: 铃木先生，今天怎么有空上山来了？
2: 早就该来看看我的救命恩人，也看看你的部落啊。这点留是我的心意，请一定收下。
0: 好啊好啊，那我就不客气了。
2: 我还带来个好消息，近几天种作的批准，你们不必迁到乡下，可以安心在这里。

0: 股东了。
1: 那太好了。
0: 啊，听阿丽塔说，在山林里，你们遇到过马猴子。你们留下，千万不能与他们有任何牵连，更不能给他们提供帮助。
2: 说实话，我跟马胡子没打过交道，也没有任何牵连。
0: 他们是我们的敌人。你明白，只有日本人才能给俄罗斯带来新生活。如果一旦发生，你们和他们来往，你不再是我的恩人，我也不再是你的朋友。你的儿子阿雷塔，阿雷塔是个好孩子，你不希望他死在马胡子的枪口下，对吧？
2: 我有点明白了。

0: 啊？你是库里耶吧？上次见到你的时候，哎，才这么高啊！这都长长到汉子了，啊？哎，想不想向你哥哥参加山林队啊？
1: 我不会打枪。
0: 哎，还有不会打枪的阿龙琼？哎，你入了队，我教你。嗯，你看，嗯。啊，好玩吧？
2: 哎，出发了。

0: 收拾东西，搬家。
1: 咋的？还没到冬天就搬家呀？
0: 不是躲避天气，是离这帮日本人远一点。
1: 快点！
0: 苦练啊，你不想当猎手，我不强迫你。但是你要明白，离那些山外人远一点。
2: 奥伦上面有些狍子肉，有没有带上？
0: 不用带了，按老规矩，给路过的人留下。伊嘎布，
1: 啊，
0: 该给敏珠人提个亲了，早一点了心事。
1: 啊，阿爸，我不想嫁人，不要离开你们。
0: 这个由不得你。

0: 三令队进医院去查看。
1: 是。
2: 多亏了刚才鄂令春那个小兄弟，他人呢？
3: 刚才还在呢。
2: 参谋长，一不做二不休，去宝山锻炼他们警署。
4: 小伙子，去宝山，赶紧点。

0: 球
1: 啊！刺儿，给。
2: 你做的？
1: 啊。
2: 上次你在俺家门口被日本子抓走的，没事了吧？
1: 没事儿，他们以为我是逃跑，林墨可救了我。
2: 镇子里的人都说沙林队是日本的二狗子，帮着日本子欺负中国人。
1: 刺儿，当初可是你劝我，我才加入的。
2: 当初哪知道日本子那么狼心狗肺，你还认铃木叔叔。跟你说，我绝不嫁给二狗子，更不嫁给汉奸。
1: 兔儿，我是真想娶你。
2: 娶我？
1: 兔儿，
2: 嫁给你我成啥了？我二狗子。
1: 兔儿。铃木长官，我要退出山林队。
3: 为什么？
1: 都说山林队是日本人的二狗子。
3: 南高所谁守的吗？
1: 我就是要退出。
3: 阿里达，相信我吧。徐徐不会亏待你的。我宣布，你现在已经被任命为山林队副队长。精神一点，精神。
1: 哎啊，
3: 好，那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庆贺一下，走吧。你们全家人是我捉迷人人啊，我想要报答你们。在我的提议下，你当上了山林队副队长。今天是个记得庆贺的日子，来，干杯！干杯！
1: 谢长官。
3: 对了，我如果没有猜错，山林队是日本的二果子，这话是杂货铺的那个叫小紫叶姑娘说了吧？
1: 我要娶她。
3: 啊？娶她？
1: 是。
3: 我是个过来人，女人的事儿不能当真了，他们就像身上的医生，专注了，可以放心的。阿拉达，你现在是山林队副队长，女人有的是，这些日本女人，只要你喜欢，我就可以替你做去。
4: 队长，我敬你一杯。
1: 我自己来，自己来。
5: 鈴木孝さん、お電話です。
6: もしもし、鈴木だ。なんだと？保山人人種？ふざけんな！

0: 他们昨晚应该在这里过的夜。
1: 喂，喂，啊！这帮鬼子怎么像长着狗鼻子？我们跑到哪儿，他们跟到哪儿？
2: 这样，你带着战士们先撤。

0: 我和二排长留下掩护。
1: 队长，我留下。
2: 执行命令。
1: 走，快走，跟我走。
3: 跟上。
1: 来，你们几个跟着我。
3: 好，坐，
1: 那边。

来就退，来。

0: 他们自己乱了，撤。
1: 哎，队长，队长，
2: 来，快跟上我。

快快快快快！

0: 长，队长回来了！队长回来了！
1: 队长回来了！
2: 队长，
3: 队长，
4: 同志们，
5: 队长，
6: 队长，
7: 同志们，
6: 队长，队长，队长，
7: 参谋长，
8: 队长，我以为你光荣了呢。
7: 瞧你这点出息，我这不是好好的吗？是这位鄂伦春小兄弟救了我们。小兄弟，多谢你带我们找到队伍。你可以回家了。
9: 我想参加你们，跟你们一起打鬼子。
7: 你还太小了。
9: 他还没有大呢。
8: 我都打了三年鬼子了。
9: 我在林子里认路，我生下来就在这片林子。我要打鬼子，他们害死了我叔叔。哎，别开枪，别开枪！是我阿爸。哎，别开枪，别开枪！阿爸，
10: 你们要是不离开这林子，日本人是不死心的。这林子往南五里地有两棵老松树，中间有个路道。你们卡住路道，枪法够准，就饿不着。回来上马。
9: 哎，

0: 忽略。
1: 你看这片山景，能看到头吗？
2: 看不到。
1: 自从有了星星和月亮，鄂伦春就在这片山林了。在这里能得到山神的庇护。你看这山林，永远望不到头，足够养育我们祖祖辈辈了。
2: 王队长说，赶走了日本人，就能过上好日子。
1: 你看看那吴纳倩，当初相信日本人，去了金矿，结果呢，被穿了琵琶骨扔到江里去了。
2: 他们是抗联，是打日本鬼子的。
1: 我告诉你啊，除了山神，谁的话都不能信。你要是再去找他们，我就用猪龟惩罚你。
2: 那你为啥把野猪给他们？
1: 他们呢，不打喂奶的母鹿，应该得到山神的恩赐。
3: 少了一颗，
1: 大猎不小心掉河里了。
3: 按规矩是要上报的。
1: 这是根虎骨，
3: 记住，你欠我一颗子弹。
4: 脚底下呀，嘿呀，慢慢走啊，嘿呀，脚底下呀，嘿呀。慢慢走啊，嘿呀，脚底下呀，嘿呀。

0: 阿爸，你好些了？好多了。你打的鱼？我姐，还有哈达。哎，
1: 我可不跟你狗弟弟抢功啊！
2: 阿拉塔好久没回来。嘘，不要给哥哥说了。
3: 干什么？我们是山林的猎手，你们为什么要杀我们？现在已经封山禁地，你们违反了规定。
2: 我们是山林的猎手，不是你们的走狗。
3: 你们不像是猎手啊，是马虎子的奸细。
2: 别冲动，别冲动，
3: 长官，我认识他们，他们不是奸细，他是糯米河的左领，他们都是鄂伦春人。阿雷达，就算是阿伦春，也会是奸细的。
4: 不是的。
2: 欺人太甚，这是要把我们逼上绝路啊！
3: 别开枪！
4: 你要造反？
3: 把枪放下，大家都把枪放下，放下吧，放，长官。
2: 明明是个奸细，还换上烈火。柳老爷。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3: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5: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2: 来来来，动起来！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2: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3: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5: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2: 来来来，动起来！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用镜头记录非遗故事，用一幕传递中国文化。
9: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他们是鄂顿春人，不是奸细。阿雷特，你不叫这么自责，有了之后最不。

0: 这是憋了抢蛋的蛋壳，是鄂伦春联名用的子弹。
1: 嗯，这是这个蛋壳里的子弹，差一点要我的命啊！阿雷达，你是好猎手，山林里的主人，在林子里，你有着别人没有的视觉。我相信，你一定能帮我们找到那帮马虎

0: 我要回家，回到我的山林。
1: 你看，那是谁呀？
2: 翠儿，
0: 你们为什么把他带到这里？
1: 因为他阿爸是正氏，给马铺子投运粮食，传递情报，已经枪毙了。阿雷达，叫你帮我们找到马铺子，我就把他嫁给你，要不然他会被送到慰安所慰劳。Thank you.

真，真。走。

0: 我为什么不听我的话？阿爸，今年山上六少，肯定过不了整个冬天。要不我去山上多采些菌子吧。下雪以后，可以到毕拉河对面猎鹌鹑。阿爸，你看，好看吗？
1: 好看，
0: 那等我把令一只做好了，您带我去打猎好不好？

我要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阿雷德在和马夫子的交战中壮烈殉国，这是他的荣耀，也是你们子的光荣。我把他的遗体抬回来了。请安乐村的礼安葬他吧。

0: 左灵，阿拉塔不是被马胡子打死的，他是日本人打死的。
1: 你怎么知道？
0: 我向白纳查神保证，是我亲眼看见的，灵凤开的枪。
1: 我知道了，你不要跟外人讲。

0: 你上哪儿去？去找抗联。你不能去。刚才你卸任助理那些话我都听见了。我要为我哥报仇，我要打鬼子。
1: 我已经失去一个儿子了。
0: 好吧，不管你同不同意，我都要去。
1: 胡林，你要是再往前走一步。 你就不是我儿子，狐狸。你连野兽都不敢打，抗什么联？
0: 阿爸，你说过，鄂伦春男人天生就是猎手。您多保重。

0: 这块钱，连喘口气都功夫都不给。
1: 要不是三天没吃东西了，老子今天非在这打他个伏击。
2: 别抱怨了，有点力气放脚上。
3: 哎，老，别开枪，
2: 跟着我走。

0: 苦练，咱们的方向好像不对吧？
1: 鹅伦春围路时不怕路跑直线，路跑直线就会掉进事先做好的陷阱里。我们现在绕圈，绕到日本鬼子的身后去。
0: 赶紧点儿！
2: 快快，后面快点！

0: 明明刚才还在往东走，这会儿跑到了西边去了。
1: 日本人追这么紧，你们还生火？不要命了？
2: 眼看大雪就要封山，饿都饿了这么多天了，种草跑到啥时候了？
1: 这点困难就挨不住了。二鬼子是能吃饱饭，但肚子是吃饱了，汉奸的骂名要背一辈子。咱们为啥加入抗联啊？还不就是为了咱们的老婆孩子不被日本鬼子欺负吗？
3: 我去找来吃的。

0: 你终于回来了。为什么我的族人站在外面？嗯，请殿下认输，看看有没有人去给马胡子带路送信。我早就跟你说过，我的族人只想当个好猎手。
1: 不对吧？啊，我发现少了一个人。蒲烈呢？他打猎去了。我在这儿。刚把猎物放进去，你们就来了。
0: 哎，燕干大学封山。 山上的部落都迁到了山下，你们打算什么时候下去呢？你不是说过我们不用下山吗？这些肉不会是留给马胡子的吧？
2: 这是我们族人过冬的食物。
0: 马胡子也可以享用。
2: 为防范意外，这些肉我要带走。你们准备一下，三天之内搬下山。你说话还算数吗？姑爷，你长大了，可以加入山林队。嗯，
3: 放心吧，我们会下山的。
2: 哦，这都痛快。好，喂，老姑娘怎么得给？大强，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啊！下山去，你们吃喝不用愁，我也就放心了。

0: 这些畜生啊，啊，杀了上，就没有这么用处了。
1: 刘，你这个啊！

0: 你们再给我找麻烦，你们的下家就像这只狗一样。你们今日三天之内必须杀生，撤去。なくなる前に第二兵地に戻るんだ。
1: 阿拉塔和和尚都不会白死的。
2: 所有的人收拾好东西进山林深处，男人们准备好子弹和猎枪。

0: 狐狸，你比你的哥哥倒更像一个猎手啊！嗯，
1: 狐狸，
2: 喂，
0: 我做卡尼狐狸公诶，你走开！

0: 你的部落全都随我的下，即使这样，我也要杀了你。
1: 长官，虽然我们一起打了日本人，但是我们的目的不同，我们就在这儿分手吧。有啥不同？他们打死了我两个儿子，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2: 甘山高原，告诉你个好消息，库列没有死，他只是受了伤。
1: 他是一名勇敢的鄂伦春战士，受伤，
2: 库列在哪儿？库列，我的儿子，我的好猎手，给他上过药了，很快就没事了。
0: 长官，
2: 哎，
1: 我不知道如何表达感激之情。
2: 甘山佐良，库列也是我们抗联的好儿子。你受伤了？挨了一下，一会儿让卫生员处理一下就行了。
0: 我们鄂伦春有一个土办法，很管用的，不知道你敢不敢试试？甘山佐良。
1: 我们抗联成天拎着脑袋打小鬼子，这点事儿不算啥。
0: 民主任，
1: 哎，准备一下。好。当初让你们走，为什么不走？我们的任务就是在这林子里面和日本鬼子打游击。
0: 日本人那么多。

0: 林子足够大，日本人兵强马壮，你们能打得动？打得动。咱中国人比这林子里的树还多，只要咱不低头，总有一天会把小鬼子赶跑。
1: 我胳膊伸过来，说好了不反悔。我王大虎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反悔。你要是我们鄂伦春，你一定是个好猎手。
0: 我们抗联。
1: 个个都是好猎手，你是一条好汉，我想跟你成为一个结拜兄弟，我盖山敬佩你。
0: 盖上佐良，我也敬佩你，愿意有你这个大哥，我们结拜为兄弟。很久以前。
1: 我们的祖先从这嘎仙洞走出去，到了中原。今天在这神圣的地方，我们结为兄弟。我，抗联战士王大虎，
0: 今日某时，义结金兰，
1: 结为兄弟，
0: 同心协力，赶跑日本人。

0: 鈴木君。
1: は
0: っ。私が瀋陽から戻った時、高廉が殲滅された知らせを待ってるよ。

0: 好吧，好吧，熬了他的粥，我没弄饱。
1: 不要着急，守不住长夜，就吃不到亲肉。
2: 队长，联络站送来情报，日军和山地队倾巢而出，就要进山。
3: 看来我们得好好想想办法，收拾他们一下。
4: 长官，这林子里野猪最难打。猎人们通常会把野猪引出洞，然后抓他们的小崽，蹲在野猪返回来的路上。野猪听见小猪崽一叫，它就往回跑。这个时候，你就瞅它的屁股。不管你用什么打，它都不回头，一门心思往洞里跑。
3: 好，就按鄂伦春的办法，跟他们干。

0: 你要干什么？
1: ，
2: 赶紧打扫战场，能带走的都带走，带不走的就地毁了它。
3: 队长，是咱们捡了个宝贝，缴获一部电台，
4: 这是好东西，带回去。
5: 王队长，该打野猪的屁股了。
2: 撤！
6: 苏佐，他们把日升公司给打下来了，整个镇子都被他们占领了。
7: 难得逃？
8: 对头错对位，对位错对头，换回。
5: 马改命令，你去干！

放弃，下一次，投出你的投篮了。真心若渴，三年内全面开了，真心。

0: 你们为什么停？走！
1: 他们说，只要把日本人带进林子里，就不杀我们。我早就说过。
2: 哎哎哎！你们在说什么？
0: 他们用路上告诉我们，只要我们离开，就不杀我们。
2: 你们要胆敢离开，我就立刻杀死你们！走！

收拾战利品，赶紧撤！报告队长，有染铃木的小子给跑了！啊，哎呀，斯克罗！ 木の幹を叩け！木の幹を叩け！

0: 괜찮다가 안다 괜찮은 소리 有啊，救我！当初我要是没救你，我现在还有两个儿子。那你杀了我吧，我不想被那你吃掉啊！我会成全你的，在那之前，你向白拿查神祈罪吧。
1: 查神，我有罪，请饶恕。
2: 阿豹，我是我猎手吗？

0: 你说你们是山林的主人，
1: 我们才是这片山林的主人。
2: 你说山神哪庇护你？山神哪？哪里有山神？
3: 山神无处不在，他会惩罚你的。

0: 认真，闪现！现在我可以告诉你，阿雷塔·库里是我杀的。你让上神惩罚我吧。
1: 你错了，库列没死。
0: 什么？
2: 大哥，
3: 阿爸，阿爸，
2: 大哥，送我，送我回部落。
3: 阿爸，手套我已经做好了。您戴上试试。
4: 你出来，你这手套我是戴不上了。他是阿爸的好兄弟，你把手套送给他。
3: 叔叔，
2: 大哥，我带你下山，咱们去找大夫。
4: 我听见山神和祖先们的呼唤了，这是女儿的一片心意，你收下吧。
5: 队长，上级来电，日军调集重兵讨伐大县令，上级指示为保存实力，要求我们在大雪封山前撤到苏联整编。
4: 没主任，你认识去霍尔玛的路，你把叔叔们送过去过河。
2: 大哥，跟我们一起走吧，去苏联。
4: 日本人吃了亏，肯定会来报复，赶紧走吧，好兄弟。照顾好姑爷，一定把日本人赶走。

0: 花慢慢
1: 我阿爸呢？
2: 你阿爸的啊，要留在这西人脸上，守护着这山
0: 的好猎人。
1: 队长，我能参加你们吗？
2: 能，你已经是一名鄂伦春族的抗战战士。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1: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2: 百年抗心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4: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2: 家庭常备药，关爱全民健康。
5: 羊羊羊，脚气用洛夫止痒，
6: 只要七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Hi to everyone that's watching. Thank you for tuning in. We are so excited to be bringing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here in China. You guys will be some of the first people in the world to see the movie. So thank you for your love and support.
1: 2002年的暑假，一个蜘蛛与人的生命结合体，以它所肆意喷射出的白色蛛网，与它所身处的世界产生了极为神奇的连结。至此，这个名叫蜘蛛侠的生命体，它几乎每一次的出征和归来，都会在中国以各种方式与热爱它的中国影迷凌空相望。可以说，蜘蛛侠是与中国观众进行亲密接触的第一位漫威家族中的重要成员，其后才是各路超级英雄们的闪亮登场。
2: Underoos!
1: 蜘蛛侠和其他漫威宇宙中的超级英雄们最大的不同，是他来自校园，他有比他的超能力更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瑶，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我觉得看电影啊，有时候就跟开盲盒似的，电影的片名和海报就好像是盒子的外观，那它里面到底装了什么样的内容，需要我们把电影的盒子打开一探究竟，细细品味。那么看到这样一部电影的海报和片名，你能想象到它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吗？快来和我一起走进其中，慢慢欣赏吧。
2: 镇上难民越来越多，这里也不安定。
3: 当狙击手的
4: 需要等机会，等目标，
3: 把他编排里吧，这小子换弹快。

0: 你们的任务是声东击西，潜入一战区。
1: 我不开火，谁也不许妄动。记住，先保护自己，后掩护队友。
2: 跟我走吧，有什么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
3: 家，每一个从人的家。
1: 在战区轰毁之前，把这些青年的包袱都给我丢沟里去。

0: 八月八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遍地狼烟》。
1: 在这个英雄辈出的年代，会有一个人出现，改变世界。
0: 中州大地，
2: 凤凰城的圣域，竞技大赛要重启了。
3: 我去，
4: 我去。
0: 连年血战，
5: 所有的英雄齐聚一堂。
3: 好，这敌不宜久留，走。
6: 太师到。
0: 甄选英雄，
3: 谁阻挡我杀关太师，谁就是我的敌人。
7: 从现在起，接下来的每一刻都是决赛，
0: 也无法避免。
5: 按计划起乱，
0: 一场血雨腥风，
1: 召集你父王的旧部，夺回王位。
5: 我们一起活下去。
0: 八月八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征途》。
8: 我觉得电影和人生一样，不只有喜悦，也有酸甜苦辣、离合悲欢，就像一杯好酒，百味俱全最为妙。好电影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味道，那些味道或是甘甜清雅，或浓郁醇厚，即便是反复观看，每一次也都能品味出不一样的滋味。那么下面这部电影你是第几次观看？这一次又品味出了什么味道呢？
9: 如果你在国庆日开放海滩浴场，就等于为鲨鱼准备好了午餐。
10: 如果你们真的关心海滩，就要尽全力保证游客的安全。
11: 你明明知道有危险，你却不采取措施阻止大家去游泳。
9: 那些人认为是你让海滩开放。
10: 是我是为了本镇的利益着想。
9: 这个问题有两种解决方法。
10: 警长，
9: 要不把鲨鱼杀了，要不就切断它的食物来源。
0: 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0: 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片面喜欢你中活泼单纯的林晴朗，是孤注一掷中美丽又危险的梁安娜，也是南来北往中善良仗义的马燕儿。每一个角色都像是一段全新的人生，让我在不同的时代里穿梭，体验着不一样的悲欢与成长。未来我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前行，用心诠释更多不一样的故事，不辜负每一份期待与陪伴。
1: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0: 的王。
1: 天地乱世，妖狐现身。
2: 人间战乱不止，妖兽出没。
3: 人间有难，弟子愿吃封神榜下山。
1: 欲望的放大，
4: 天下共主，开榜封神。
1: 权力的挑战，
5: 营救集团夺回封神榜。
1: 经典的人物，
6: 姬昌，都说你算卦准，
7: 卦象算是，你将死于血亲之手啊！
0: 秦家三国之物，岂可流于世界？
1: 永恒的故事，
2: 你那么爱你的儿子，难道没尝出来他的味道吗？
1: 再现家喻户晓的神话史诗电影《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

太古之时，一片混沌。盘古开天辟地，身体化为了日月山川，世界因此造就。女娲团土造人，以元气赐予了泥人生命，人类由此诞生。女娲离世前留下了一件宝物，叫做封神榜，交由昆仑仙人守护。此物有回天之力，唯有天下共主方可开启。人间世代更替，成汤建立殷商，东西南北四大伯侯率领800小诸侯供奉商王为天下共主。500年后，殷商王位传至帝乙，冀州侯苏护却拒不纳贡，扬言永不朝商。殷商遣兵征讨，久攻不下，于是帝乙派二王子殷寿亲征。殷寿率领了一支由他亲自训练的特殊军队。

0: 姓名？
1: 冀州侯苏护之子，苏全孝。
0: 对着城头大声说。
2: 冀州侯苏护之子，苏全孝。
0: 军旨。
2: 殷商质子吕北方镇百夫长。
0: 何为质子？
2: 东西南北和八百诸侯各遣其子入宫大商，视为质子。诸侯敢有谋反者，先杀其质子，然后族灭之。
0: 你的父亲苏护举冀州而反，你去劝劝他吧。

我离家8年了，赵高，父亲他认不出我了。那个人不配做你父亲。 是我的儿子，你要做我最勇敢的儿子。

就在刚才，就在你们眼前，你们的一位兄弟死了，我的一个儿子死了，谁杀了他？

0: 斩先妾，太让我失望了！
1: 父亲息怒，
2: 父帅，不是我们胆怯，是马看见活就害怕，不敢前进。父亲，马看到什么？是人决定的。

苏护一家到了轩辕坟，我们发誓要砍了苏护的脑袋，为苏全霄报仇。

朝祖师，永不朝杀。

0: 是个女人，她是谁？她就是苏护的女儿，苏妲己。叛臣之女，罪当处死。姬发，杀了她！
1: 啊！杀女人？我下不去手。
0: 蒋文焕，你去。
2: 文顺，你怎么不动手？我的簪子呢？
1: 姬发，
0: 姬发。

0: 这样的女人杀了太可惜，不如先给主帅。
1: 你群废物，我来！
0: 主帅，主帅，主帅。

0: 咱们这杯酒，敬我们殷商勇士。来，我这杯酒敬我们的兄弟苏全孝。来，
1: 敬他。
2: 敬他。
3: 苏全孝是反贼苏护之子，他没有资格做我们的兄弟。
0: 父是父，子是子。
3: 苏护虽反，可苏全孝不曾反。
0: 有其父，必有其子。 你父亲西伯侯姬昌只会耕田种地，你姬发穿上铠甲，也不过就是个西岐农夫，一身的大粪味儿。 你父亲北伯侯崇侯虎，整天就知道屠狼捉狗。

0: 你穿上铠甲，顶多就算个猎户。一身的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啊？
2: 什么味儿啊？
3: 什么味儿？
0: 禽兽味儿。

0: 你知道叛臣军里的下场是什么吗？天亮就要杀了你，季琦。
1: 我和别人不一样，我能帮你。

我在朝歌做了八年之子，今天我终于可以像英雄一样回到这里，聆听来自整座城市的欢呼声。

0: 臣殷寿参见父王和王兄，苏护守吉见父王。
1: 冀州帅旗，献王兄。苏护，你曾狂言不在朝上，<笑>你今天怎么？
2: 明日庆功宴，你此突围侥幸，打倒！

别笑。

0: 你杀死了大商王子，这可是灭族的大罪啊！
1: 季风，杀死王子有悖朝纲，不可恕，必诛之。
2: 这可是

因起弑父杀君，大逆不道。姬发，你杀了他，非但无罪，反而为我大伤，立下大功。

要不是殷郊替我求情，主帅明辨是非，我恐怕难逃灭族之罪。现在先王已死，大商的命运将会怎样呢？

0: 天尊召我们十二弟子前来玉虚宫结阵门下，原来是为了此事。
1: 如此凄惨，难道这就是未来的人间？
2: 这是天谴呀，师尊，世人何故要遭此浩劫？
1: 人间战乱不止，妖兽出没，自然难逃此劫。当初盘古劈开混沌，清起上身为天，浊气下沉为地，天地集成，万物滋生。劫难一旦降临，将反其道而行，世间重归混沌，不再有任何生命。
3: 虽然世人自取其咎，我们终不能见死不救啊。
4: 女娲娘娘留下封神榜，交由我们昆仑守护，正是预见到人间早晚会有这么一天。
5: 看来封神榜下山的时候到了，
6: 只要把封神榜送到人间，交给天下共主，由他来开榜封神，便能消除天谴，拯救众生。
7: 这持榜下山的代价，想必众师兄都已了然。
8: 师尊，弟子愿望。
0: 这次得我去，
8: 还是我去？
9: 应该我去。

0: 人间有难，弟子愿持封神榜下山。
1: 子牙，你可知道，修仙者一旦触碰到封神榜，就会法力尽失，变回凡人，再也不能重返昆仑。
0: 所以更应该我去啊。
2: 是何道理？说来一听。
0: 诸位师兄修仙皆在千年以上，方有今日造化，万不可轻易回去。我学仙不过四十余载，法力微末，气质不足为惜。且在我学仙之前，本为商贩，四处奔波，对人间最为熟悉。弟子不才，愿担此任。
2: 子牙，你修炼未久，法力太低，不能窥见天机，所以我不曾召你前来。你却因一颗对人间的悲悯之心擅自闯入，竟破了天谴之相。莫非这便是冥冥之中的天意？

姜子牙，你真的愿意放弃40年修得的法术和长生，变回一个凡人吗？

宗在上，小子殷寿从无称王之心，只是国不可一日无主，我乃先王景纯子嗣，不敢不继承王位，延续殷商命脉，有劳王叔尽问国运。

0: 大圣国运问天，天岁归甲，以子作大。
1: 大圣何罪至此田田？殷商王族以子弑父，以臣弑君，世间之罪，莫大乎此。故此，上天震怒。
0: 我们成当子孙已经不配为天下公主了。本王献一百人生祭天，以息天怒。难，以千人生，一万人生，也无济于事。当年成汤先祖统一天下之时，杀伐太重，招致天谴，天下大旱七年。
2: 大地寸草不生，成汤先祖铸胎祭天，自焚其身，终于感动了上天，降下甘霖。
3: 王叔莫非想让我效法成汤先祖？叔祖是何居心？父王刚刚登基。
0: 你就想逼他自焚献祭，
3: 大逆不道，形同谋反，可杀！
0: 放肆！
3: 天谴才刚刚开始，用不了多久，百姓便将身陷水火，祖宗不得血食，到那个时候，大商都没有了，还有什么大王？请父王传位给我，我愿代父王自焚献祭。
4: 何为王者？天下有罪，在我一人。我将效法成汤先祖，在朝歌建造一座祭天台，台成之，本王将自焚祭天，为大商请命。
0: 现在大商。

0: 小人在露台外候了半个时辰，大王还是不见。
1: 我去请父王。
2: 今天你说了不该说的话，你父亲正猜忌你呢。
1: 我让父王传位给我，是真心替他赴死，他岂会不知？
2: 你不了解你父亲。
1: 母亲，你想多了，我一定把父王

0: 你确定他是跑进来了？在那儿，进了真心阁。
1: 大王正在休息，未蒙传召，不得擅闯。福王有危险，顾不了那么多了。

0: 什么人？
1: 父王，是我。深更半夜带剑闯入，想要我的王位，你太着急了吧？还不敢，还要是在追之狐。妖，我们担心大王的安危，才贸然闯入，请大王恕罪。哪里有狐妖？他怎么会在这儿？出去！
2: 是大王。
1: 我当初真应该已经杀了苏妲己。大王为了天下人牺牲自己，是个大英雄。不要再惹他生气了。如果换做是你父亲，你会怎么做？
3: 我离家8年，父亲恐怕也认不出我了吧。

0: 这一年恐怕有欠收了。赵哥发生天谴，心情看来也不能幸免。
1: 父亲有先见之明，西岐的存粮足够支撑三年。
0: 三年之后呢？

一夜之间，先王长王子都死于非命，蹊跷至极。新郎先是仓促登基，而后又召四大伯侯入朝觐见，用心叵测，此去朝歌，吉凶未卜。

0: 请父亲三思，主公。本尊亡命，并且斩了，累我而害天下。王位尊一重，臣妾不可废。
1: 正好去看看继父，八年不见，应该有你这么高了吧？
0: 也许比我都高了。我走以后，你就是心系之主，守土有责，无论发生什么。 政府要善尽心切，
1: 父亲早日归来。

0: 行了，过去吧。啊，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牌路
1: 哎呀，大人，辛苦啊！
2: 你谁呀、啊？
1: 哈哈，我们乃昆仑修仙之人，远道而来，所以呢，我们没有路牌啊。
2: 没路牌？哎，
1: 但是我们有这个。拿着。
2: 这是什么呀？
1: 仙丹呐、啊。
2: 有什么用啊？
3: 有什么用？此丹乃是采先天清气，着人鬼之精，藏天宇之妙，按天地人三才合为一气。闻一闻，
4: 提神醒脑，
3: 尝一尝，
4: 百病全消。哎，
1: 好好好。反正啊，这么好的仙丹呢、啊，你在外边花多少钱可都买不来，是个缘分。送你了，
3: 师叔，你这人间法术果然管用。
1: 客气了，照顾你
5: 们，亲自驾车送你们进城。
6: 想要消除天谴，大王就必须自焚在这祭奠台吗？
7: 也许。只有神仙才有办法。
5: 哎，到了到了，下车下车，后边赶紧了，快点。

0: 师叔，怎么回事啊？看样子，我们是被卖了呀！
1: 卖了？
2: 师叔，您不是对人间很熟吗？
0: 我这40年没回来了，之前人间也不这样啊。
1: 走，快走！
3: 哎，
0: 大人，我们是给大王来献宝的。
3: 少废话！

0: 你看，
1: 还不快去救人呢？
2: 能用法术吗？
1: 废话。

原来真的有神仙啊！大王有救了！东海金鳌岛炼气士申公豹为大王展示法术。

0: 献丑了！有意思，这是什么法术？
1: 回大王，此乃断头不死之术。
0: 若是烈火焚烧呢？身手一处都不能死，野火烧身有何惧之有啊？好，多少时日可以洗成？
1: 小儿修炼此术耗去了1000年的光阴，不过大王禀赋超群，有个500年也就够了。500年？不错。笑话！别！
2: 道士姜子牙前来献宝。什么宝？
3: 我所献之宝，名叫封神榜。此宝有何用处？天下浩劫将至，我奉师父元始 天尊之命，特持此宝下山，寻找天下共主。天下共主，开宝封神。此宝一开，天谴便会消除，可救众生免于灾难。
0: 哼，这么一个小小的封神宝，真能消除天谴？岂止能消除天谴！
1: 封神榜乃是女娲娘娘留下的宝，能吸纳世间所有死者的元气，也就是世人所说的魂魄。大王一旦打开封神榜，这些元气都将归于大王，任由大王调遣。这么说，人死的越多，
4: 封神榜的法力越强，
1: 大王英明。看来，天谴未必是坏事。大王高见，
4: 自然是有你。来，重重有赏。
2: 且慢，
1: 这封神榜是真是假，还尚未可知啊。
2: 如何检验真假？
1: 倘若有刚死之人，小人自有办法。

0: 大王威武啊，可惜大王有所不知，要打开此榜，还需配合仙家之步法。我这就演示给您，您看仔细。哎。
1: 这是，莫非是不刚踏到头？
2: 道友，请留步！
3: 快跑啊！
4: 拦住他们！
2: 可上人性命。

营救几番，夺回封神榜。

0: 危险，危险！别追啊！哎呦，我……别逃了，前面是子路。
1: 你要再追，再追我掉下去啊！
0: 既然来见封神榜，为什么出尔反尔？
1: 你就当我没来过，不就没这事了吗？是不是？快回去，快回去啊！
0: 封神榜是属于天下共主的，我父王就是，你凭什么不给？
1: 我本就是要给他的。 可我不能给呀！
0: 还想耍诈？
1: 那我问你，何为天下共主？崔将以无辜之人斩杀于大殿之上，他将如何对待天下百姓之性命啊？
0: 我父王为了百姓，
1: 天谴将至，每天无数人死于非命，他竟然说天谴也未必是坏事。我问你。 他日你若成王，你会怎么做吧？
0: 你闭嘴！快把封神榜还给我父王！

0: 老人家，把风车蟒交给我。没有他，大王可就活不成了。给了他呀，恐怕天下人就活不成了。
1: 你胡说！大王是个英雄，
0: 可是他把你们当傻瓜呀！哎，他根本不在乎别人的死活，他在乎的只有他自己。
2: 英娇，英娇，他刚刚救了你，
3: 我不在乎，我要救的是父王。哎呦！

0: 你可伤他不可伤啊！
1: 放枪绑呢！你们放了他！金峰，拿着风筝绑快跑！
2: 不能，师傅的呀！
3: 你让个试试！
0: 不能扔！
2: 师傅的，师傅的！
1: 他真扔了！
0: 饶命先来一！出来！
2: 师叔
0: 还真跳啊！

0: 竟敢欺负师兄！
1: 师傅，我们去教训他吧。
0: 这是遗魂，师傅助攻，快快快！
2: 谢师傅。

0: 师叔，你醒了。
1: 师叔，你醒了。阴寿是天下共主，可你又不愿意把封神榜给他。我们留在人间还有什么意义？
2: 对，我们这次下山就没遇到什么好人。师叔，连你都差点丢了性命。
0: 不如我们把封神榜送回昆仑，让那些凡人自生自灭去吧。
2: 殷郊之太子。
1: 下一个天下
2: 公主就是她呀，她和她父亲可不一样。
1: 殷郊，等她成为天下公主，那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2: 谁说要等了？莫非又有妖孽降世啊？

0: 老人家，你怀里这个东西可能是个妖孽，
1: 现在就除了他。免得以后便能祸害。老人家若是不敢下手，让我们来。他只是个孩子，即便是妖，长大后是善是恶，也要看所生，教诲如何。
2: 且妄下定论。先生所言极是啊！哪吒杨戬不得造次。
1: 在下姜子牙，我们都是昆仑山修道之人。在下仙气极长。西伯侯，久仰久仰。
2: 这孩子很虚弱呀，为保其性命，我想不如把他送到昆仑山，由我师父元始天尊亲自教诲，如何呀？这位元始天尊大名，能摆在门下，那是侄儿的福分呐。那就请西伯侯给孩子取个名字，以便你们日后相认呢。
1: 天雷震动，此儿降生，便取名雷震子吧。
3: 杨戬、哪吒，速将雷震子送上昆仑。
4: 好嘞。

0: 今日此类天谴异象频出啊！不知西伯侯是否为此事前往昭和？
1: 先王登基，东西南北四伯侯觐见拜贺，也是君臣之礼。那其他三位伯侯也在路上。
2: 你让西伯侯姬昌召集我们四大伯侯，就是为了要废除殷寿，另立殷郊为王。
3: 正是。殷寿
2: 已经许诺，他将自焚献祭，消除天谴。你真的相信他会自焚？
3: 待祭天台修好之后，殷寿是真是假，自见分晓。
1: 怎么？
3: 等不得，等不得呀！天谴异象四方蔓延，北地。 瘟疫横行，东方井水苦不堪言。南疆婴儿出生便会夭折，西岐有脉无实啊！多等一天，就会死更多的人。
2: 天谴是他们殷家引发的，自然应该由殷家解决。
4: 商王是天下共主，天下都是他的。
3: 天下。
0: 非上王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准呢？准呢？西伯侯精通八卦，从未失算。卦上怎么说？
5: 此卦名为无啊，是君之事，本非正当。
0: 还有二之位，不坑而卦。 由此观之，弑君者，并非殷齐，而是另有其人呐。那会是谁呢？除了殷寿，还能有谁？
6: 事关重大，岂能信口一断？
7: 哼，你反还是不反？
6: 反。
7: 胜算渺茫，
8: 姬昌，你呢？别忘了，我们的儿子还在昭和做质子呢。好啊，<笑>好，我这就回南都起兵，没有你们。
9: 我一样反！哼，站住！你们竟敢在这儿聚众谋反！就他一个人，杀了他！
10: 万万不可！
11: 这是我儿子姬发呀！
10: 我是殷商王家侍卫姬发，殷启弑父。
11: 乃我亲眼所见，居然假借占卜诬陷大王，居心何在？
6: 看见了吧，知足当得太久了，朕把殷寿当亲爹，这样的儿子要他何用？杀了他！
11: 你一个都别想走！
0: 你们是殷商王家侍卫，放下武器！放开！都说你算卦准，姬昌，你自己是怎么死的？算出来了吗？禀大王，占卜者，上能占天下。 能不地，唯独算不了自己。
6: 那你在占卜什么？
0: 卦象所示，大王，你将死于血亲之手啊！

0: 天下人都知道，本王为了天下百姓，将死于自焚祭天。姬昌，你就是个骗子！去，站到你们父亲面前！引起弑父之时，你们的儿子都在场，亲眼目睹。可你们四人不相信眼睛看见的事实，却相信耳朵听见的谣言。你们并不愚蠢，你们就是存心叛乱。看清楚这些谋逆者的相貌，他们曾经是你们的父亲，如今他们是背叛殷商的罪人。
1: 我的妹妹嫁给你，如今贵为王后，太子殷郊是我的外甥，我怎么可能谋反呢？
2: 苍天为证，我从无谋逆之心。
3: 殷商，
2: 你弑父杀兄，
3: 引发天谴，你才是天下的罪人。
0: 你们的父亲把最宠爱的儿子留在身边，锦衣玉食，等着日后继承爵位，而把你们丢到千里之外的朝歌，不管死活。如今你们已经长大，你们是我亲手训练的殷商勇士，你们是在战场上经历过生死考验的铁血男儿，没有人可以再摆布你们。你们比你们留在家乡的兄弟更加强大，你们更有资格继承你们父亲的爵位。本王今天就给你们一个讨回公道的机会，谁能杀了自己的父亲，就能取而代之。拔剑！

难道你们忘了冀州城下的苏全孝吗？ 不杀父，父有一天必杀你。

0: 你要活下去，
1: 姜文焕，你现在是东伯侯。

0: 你们已经被我击杀，为何还不动手？
1: 要为你父亲求情，不，姬昌之罪虽杀不足以解恨，此次四大伯侯密谋叛乱，全因姬昌捏造挂象，姬昌乃是首犯，罪大恶极，杀了他，反而替他掩盖了罪恶，使天下人不明真相。你是让他公开谢罪呀？
0: 让天下人都知道，四大伯侯谋反未遂，是大王当机立断，拯救了殷商。你没能把封神榜带回来给我，有罪。你为殷商蛊惑了四大叛贼，有功。来人！ 把姬昌押入地牢。

0: 正是玉环，是你来朝歌做质子的时候，我戴在你身上了。你还记得他的寓意吗？
1: 大鹏答应过我，只要您肯认错，就放您回西岐。
0: 环就是饭碗家乡，快到满住了。
1: 明明是你捏造卦象，煽动叛乱，为何不肯认错？
0: 我错了，我不该把你送到阴盛这样的恶人身边。
1: 你凭什么说大王是恶人？我亲眼看见他为国征战，出生入死；我亲耳听见他为了平息天谴，甘愿自焚献祭。你呢？你人在西岐，什么都不了解，只凭几根草棍就断言别人的善恶，岂不可笑？
0: 孩子，你能看见也许只是阴盛想让你看见的，你相信的也只是阴盛希望你相信的。

0: 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些，你昨天在大殿上就会杀了我。
1: 我是您的儿子，我怎么能杀您呢？
0: 记住，你是谁的儿子，公主。

0: 这么美的身体，杀了，岂不可惜？一切由你开始，也该由你结束。
1: 醒了一头野兽，留着我，我能让大王和我。

0: 你有何罪？反贼东伯侯江桓楚已被大王处死，我是他的妹妹李当连坐。你在为他喊冤？四大伯侯皆是忠臣，大王轻易杀之，有失君臣大义。伯侯之子本为孝子。 大王逼其弑父，败坏天地人伦。大王所杀，并非四大伯侯，大王杀的是天下民心，杀的是殷商500年的基业。在国，我为王后，王有国时不得不见，在家我为正妻，夫有罪责，不敢不言。臣妾愿以死明志。
1: 还大王迷途知返，仁慈不能复生啊！何必再搭上你自己的性命？这么美好的身体，得知多么的不易！姐姐贵为王后，更应享尽。 人间之乐，何不与我们同修，永享极乐？

难怪大王这么喜欢你，连我见了你也难免心生爱恋。想不到冀州这种苦寒之地竟能生出如你这般娇艳的美人儿。

我若是王，也会为你神殿昏倒。倾家丧国之物，岂可留于世间？

0: 父，你果然像弑父。
1: 父，他不是人，是狐妖。
2: 狐大王。

我们从午门之外去找大司命比干先多几天，放了我，你怎么办？把鬼狐剑给我。

金发，钟一鸣，李明黑，我帮你找个火把。

0: 肆虐，乃我大商危亡之时，欲消天谴，先弭人祸，乃我大王恤民之意。东西南北四大国侯，不敢国恩，聚众谋反，全体示范，祸诸不求。皇后将士不仅正道，狂言无状，醒而知罪。
1: 见到北国侯还不相问？
0: 太子金纠未乱纲常，夜潜入宫，日不杀君，未遂逃窜，我前径缉拿。
2: 边疆的鬼侯见果然锋利，

是马棚、营房，还是粪坑啊？哈哈哈哈

0: 哥哥，这些年一个人在朝歌，没少受欺负吧？哪儿有？我都是我欺负别人。
1: 你呀，从小就争强好胜，一心想做个大英雄。当年殷商来西岐征召质子，父亲让咱们兄弟二人比试射箭，谁赢谁去。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0: 你偷偷的在我的剑上做了手脚，
2: 我要是不做手脚，能赢得了你吗？我知道，你不甘心在西岐过平淡的日子，一心想来朝歌做一名战士。你现在是堂堂的王家侍卫，哥哥真替你高兴啊。哥，你是西岐的世子。
0: 应该留在西岐。啊！门外的几辆马车上装满了奇珍异宝，你看看，够不够救父亲的？
3: 再多珍宝也没有。
0: 我已经劝过父亲了，可是他怎么都不肯认罪。父亲就是这样，
1: 唯心之事从来不做。哥，你不用担心，我正在想办法呢。傻小子。
0: 父亲年迈体弱，只怕等不起了。哎，雪龙驹，这么多年没见，你们俩还认识我呀？你多年未回西岐，恐怕连回去的路都不认识了。这两匹雪龙驹。
1: 是当年父亲送给我们的，我把他们已经调教好了。日行千里，最善师徒。

送来的奇珍异宝并不能让我开心，但你让我很开心。说，想要什么？本王今天都答应你。

0: 我父亲年迈体弱，恐不堪牢狱之苦，恳请大王垂怜，放他回西岐。我愿意替父认罪，听凭大王处置。
1: 你父亲犯的可是死罪？

0: 是我，你这丫头，每次你一出现，准没好事儿。殷教在哪儿啊？赶快带我见他，还要害死多少人才肯甘心？
1: 现在只有我能救他，他不能再待在朝歌了。
2: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
3: 超能植愈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一棵山楂想挑的你的嘴里，山楂树下大口朝你摇，你就来干。山楂树下多吃不怕。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
4: 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5: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
7: 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来来来，动起来！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推，肠道有动力，还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
4: 还得有规律，老便秘啊，
5: 就得正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辛勤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怎么了？ 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9: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
5: 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来来来，动起来！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还得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就得正视。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2: 用镜头记录非遗故事。
13: 用一幕传递中国文化。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宁。
15: 喂，肠胃宁，
16: 四方治药，健康四方。
17: 上次让你跑了，这次你自己送上门来。
18: 你别说这些了，你赶快跟我走。离开朝歌，昆仑会保护你的。你是未来的天下共主，天下人未来的希望存在。
19: 我父王才是天下共主。
13: 他才是要打开封神榜，拯救天下的人。你就安，我告诉过你老头，他不会听你的。你还信他？父王只是被狐妖魅惑了，福祸无门，为人所障，心怀恶念，妖孽自止。你就不想想，万一……
20: 你父亲不是被妖狐所惑的。我们若能把妲己引到这里，杀了狐妖，自然真相大白。
21: 西伯侯，你受苦了。
22: 有啥玩意？

0: 我很羡慕你，有两个好儿子，而我呢，却有一个儿子，他还要杀死我。同样是父亲，我为什么这么不幸？
1: 你怎样对自己的父亲，偏怨不得你的儿子同样对你？
0: 可你知道，我父亲又是怎样对我的？

0: 你是我钦佩的人，我该何去何从？愿听老伯侯教诲。
1: 你如果信守诺言，自焚献祭，你的罪孽便能够洗清，你仍无愧于成他子孙。只是你能做得到吗？

0: 可以可来唱歌了。在哪儿？
1: 你那么爱你的儿子，难道没尝出来他的味道吗？糊涂尚不识字，你连禽兽都不如。

0: 你尝尝吗？尝尝吧。
1: 答应过不依靠，我不杀你，还要放了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别忘了，你还有一个儿子在我手上。

地风叛乱，我擅动魔法，我是个罪人，我是恶，我是

0: 们是罪人。
1: 我们想问

0: 不肖孙殷寿，携美人苏氏拜见祖宗，求祖宗庇佑赐福。
1: 上前来，让祖宗看看清楚。

0: 人间竟有如此尤物，若不是亲眼所见，实难置信。把手给我，狐妖！我锁住了你的寸关尺墨，你受死吧！
1: 王生，凭什么说他是狐妖？
2: 淫骄！这孽子，原来一直躲在这儿。狐妖附身在苏妲己体内，乃是孩儿亲眼所见。孩儿误伤父王，实是为了斩杀这个妖孽，为母后报仇。
1: 妲己终日伴我左右。
0: 他若是狐妖，我怎会不知？等我杀了妲己，他自然会现出狐妖原形。倘若他不是狐妖，你岂不是滥杀无辜？身为殷商大司命，我有一颗七窍玲珑心，只要吃了我的心，什么妖孽

0: 倘若苏妲己现出狐妖原形，大王将如何处置？听你的，诛杀狐妖，恕殷郊无罪，为四大伯侯昭雪，当着列祖列宗的面，你可能做到？
1: 列祖列宗为证，答应你。
2: 叔叔万万不可！
1: 撤下去。

0: 不要，求大王！呼要陷阱，请大王即刻斩杀！
1: 祖宗在上，你说你为什么还不动手？祖宗。 祖宗在哪儿？叫一声，有回音吗？你们都说白虎是妖孽，他明明是祥瑞，只有他知道我要什么。
2: 你要的是成为全天下的。

是被忽悠没我，所以一直对你还心存幻想，认为你会重新变为那个我尊重。只要敬爱的父亲，我太蠢了，这一切都是你做的，我的命是你给我的，我还给你。

把他拖出去！明日午门斩首。

这么多侄子，我最欣赏你，因为你来到朝歌的第一天就告诉我你要做一个大英雄。我们是同样的人，所以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去杀了姬昌，从此你就是我的亲生儿子，大商的太子，不要再让我失望。

0: 我不能再见天日，是你救我，我修炼千年，无非想化作人形，过得逍遥自在。可正当仙族将我封印在轩辕坟中。
1: 只有程丹子孙的血，能够解开封印。是你让我重回人间，为了报答你，我用劫持黄魂的法术，附体在阴气身上，帮你做了最想做的，让你得到了最想要的。我要让你长生。

0: 姬昌啊，姬昌，我们两个人到底是谁死于血亲之手？
1: 你说，我死也不会放过你！
2: 即刻行刑！
3: 那这杨戬，你们在哪儿啊？

0: 继续的，兄弟们，有人呀！竟然敢骗我！
1: 放了一条，不然我就杀了你！
0: 没这个能量，开斩！
2: 兄弟，我送你一程。

0: 你还想杀我啊？别忘了，你的剑术都是我教的。
1: 重剑法！

天不杀你，我杀！

0: 斗哥，不想活了！
1: 你们啊，阴魂符。

0: 是引发天谴的罪人，拦住他们！
1: 江文焕，你要为他报仇的话，
2: 动手吧。

0: 部。
1: 怎么神医？

汉子，汉子。

这两匹雪龙驹是当年父亲送给我们的，我把他们已经调教好了。你什么时候想回去，只需要对他们说两个字，回家，他们便会带你回西岐。

一定会回到西岐。

殷商太师文仲远征北海苦战十年。

0: 家庭常备药，关爱全民健康。
1: 羊羊羊，娇气用洛肤止痒，
2: 止痒七小七，喷洛肤真舒服。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2: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瑶，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我呢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所以在观影的时候啊，我很容易就会被片中的某一个时刻或某一个瞬间打动，有时候可能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被戳中，或许这个就是电影奇妙的地方吧。那么下面这部作品有哪些打动你的时刻或瞬间呢？看过之后给出你的答案吧。
2: 在这个英雄辈出的年代，会有一个人出现，改变世界。
0: 中州大地，
3: 凤凰城的圣域，竞技大赛要重启了。
4: 我去，
5: 我去。
0: 连年血战，
6: 所有的英雄齐聚一堂。
4: 好，这敌不宜久留，走。
7: 太师到。
0: 甄选英雄，
4: 谁阻挡我杀关太师，谁就是我的敌人。
8: 从现在起，接下来的每一刻都是决赛，
0: 也无法避免。
6: 按计划起乱，
0: 一场血雨腥风，
2: 召集你父王的旧部，夺回王位。
6: 我们一起活下去。
0: 8月8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征途》。
9: 镇上难民越来越多，这里也不安定。
10: 当狙击手的
11: 是要等机会，等目标。
10: 把他编排里吧，这小子换弹快。
9: 加油。
12: 你们的任务是声东击西，潜入敌战区。
10: 我不开火，谁也不许妄动。记住，先保护自己，后掩护队友。
9: 跟我走吧，有什么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
13: 家没一个从人的家。
10: 在战区轰毁之前，把这些青年的包袱都给我丢沟里去。

0: 8月8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遍地狼烟》。
1: 大家觉得电影和现实的界限是什么呢？是一张幕布、一块屏幕，还是一束五彩斑斓的光影？我觉得啊，好电影有时候会让我分不清现实还是虚幻，因为它能够吸引我彻底沉浸其中，将自我完全带入，感受电影中人物的情绪和情感。那么下面这部影片能否让你短暂忘却电影与现实的界限，沉浸在故事中呢？快来一起看一看吧。
2: 这个是一座岛的卫星图像，不少文明的传说中都提到过它。
3: 所以这里面肯定有事。
2: 骷髅岛，
4: 这座岛上有怪物。
5: 那到底是什么？
6: 是金刚，他是岛上的王，
7: 所以来这里根本不是为了地质勘探。
2: 目前的情况不是我们对付得了的，
7: 现在的局面是你一手造成的。去宰了那头猩猩。
4: 我们不能杀金刚，刚才那东西才是真危险。
6: 我们离开这座岛，
7: 我绝不会临阵脱逃，
3: 这样会害死所有人。
5: 快跑！
7: 架好重机枪。
4: 我们一定要活着离开这里。
0: 8月8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金刚骷髅岛》。
8: 如因盗匪猖獗，玉儿
9: 哟，
8: 我限你一个月之内铲平骷髅帮。
9: 是，大帅，有个朱老板呢，想跟您见一面。
10: 这大帅的安全可是你全权负责的，现如今出了这档子事儿，你这警备队的队长是不是不想干了？
11: 这么兴师动众的，有何贵干？
9: 这个时候咱俩不能走。
3: 我说他还活着，
9: 我不能放着兰兰不管。
12: 兰兰，
3: 你别过来，你坏蛋。
9: 这事儿不像表面上看的这么简单。
10: 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不可一日无帅。
3: 叔叔，
11: 我斧头帮只能帮到你现在了。
8: 没想到我欧阳还有今天。
0: 8月9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小井风云之寻帅记》。
1: 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片面喜欢你中活泼单纯的林晴朗，是孤注一掷中美丽又危险的梁安娜，也是南来北往中善良仗义的马燕儿。每一个角色都像是一段全新的人生，让我在不同的时代里穿梭，体验着不一样的悲欢与成长。未来我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前行，用心诠释更多不一样的故事，不辜负每一份期待与陪伴。
13: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4: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15: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16: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17: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8: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19: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 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20: 从来没见过他这样，几次攻击猎物都故意不吃掉。
21: 我能想到的就只有狮子，可是猫科动物应该不会这样，不会这样袭击人。
22: 哎，怎么了？
21: 嘘，
22: 嘿，
21: 嘘，
23: 快上车！
20: 现在在他的地盘上，
24: 爸爸，他们都带着枪。
25: 嘿，别碰他！住手！住手！住手！
22: 你们要相信我，
24: 爸爸别走！
22: 你们要相信爸爸。
20: 不要动！

0: 亲爱的，你在哪儿？我找不到你了。你刚才跟我说话了吗？
1: 你这是第一次到南非来吗？我们
0: 的工作不是，不过已经隔了好多年了。哇，这地方太美了。

0: 那位。
1: 哦，我的天哪，爸爸，
0: 非常感谢，
1: 一眼珠都在冒汗，浑身上下都在冒汗，五脏六腑都在冒汗，
0: 五脏六腑
1: 身上冒出来的汗都在冒汗。我的天哪，这里也太热了吧，我这都要化了没？这衣服闷死了。从纽约到伦敦，伦敦到约翰内斯堡，约翰内斯堡到波洛夸内，最后再到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到底是哪儿？
0: 荒野。
1: 他们这儿有那种能喷水的风扇吗？
0: 您好，太太。
2: 你好。哎，
1: 终于走到了。
0: 诺儿，要喝水吗？喝点水吧。
1: 哦。爸爸，你肯定他会来吗？
0: 应该吧，最好是能来。想在这儿用优步轿车，那可有的等了。
1: 太热了。
0: 怎么样，梅儿？开心点儿，到非洲了。
1: 我的天！
0: 好了，宝贝儿，说句话吧。他好像来了，真的是他。嘿，
1: 能吹空调了。
0: 嘿，你来了，真是没得说。哇，让我看看你。
3: 好久不见。过得好吗？
0: 你好，老弟。
3: 啊，怎么样，一路上还顺利吗？
0: 很顺利啊，非常顺利。还记得诺儿吗？哦，
1: 诺儿，我的天哪，
3: 上次见面时你这么大点，
1: 你才到我的腰这儿，想不到现在都已经长得这么高。
3: 这孩子真是伶牙俐齿了。Hey Meredith， 花季生活怎么样？
1: 舅舅没啊？
3: 没呀。
4: 好的，老弟，搭把手
3: 给我。哇，
4: 谢谢。
3: 够沉的啊，我帮你们拿到车上去。上车吧。
4: 好的，
3: 欢迎大家来到南非。
1: 你在这儿算是狩猎警察吗？
3: 我应该算是这片保护区的执法官吧。
1: 执法官？
3: 没错，游猎这行是比大买卖各方面的压力都很大。不管怎么样，人类都得依靠动物才能活下去。
1: 这是妈妈住过的村子。
3: 没错，刚认识你妈妈时我还小，跟家里人来度假的时候认识的。你妈妈和她的朋友跟我说很多这儿的故事，然后我就对野生动物产生了兴趣。大学毕业以后，我带他认识了你们的爸爸。

0: 地方我可太怀念了。
1: 都下车吧。
0: 看起来很干净啊。
2: 是吧，干净吧，很久没收拾得这么干净了，毕竟要迎接几位贵宾嘛。
3: 没关系。
2: 是吧，好了，
0: 来吧，这儿进。
2: 好了。
0: 哇，天哪，你打理得很不错嘛。这就是以前那辆摩托车。
2: 对对。
0: 天哪，你还没有修好。
2: 没呢，就等你回来，看你能不能把它修好
0: 吧。你们先进去吧。
3: 好的。
2: 从左边那扇门进去。啊，
0: 说真的，谢谢你邀请我们过来。
2: 走，跟我客气。
0: 帮大忙了，
2: 有事尽管说。
3: 是这扇门吗？
0: 就是这扇门。对，
3: 不帮忙吗？
2: 踹一脚，有时候会卡住。
3: 那我开始
0: 加油。大家努
2: 力了，行。我们到了，我开个灯。没关系，不用换鞋，直接进就行。自从前女友搬走以后，我就一个人散漫惯了。
0: 哦，是吗？
2: 是啊，家里边一团糟，你们多多见谅啊。
3: 话说 ，Martin 叔叔，你家无线网络的密码是多少？我想要连个网来着。
2: 不好意思，接下来的十天里，我们这连不上无线网络，也没有手机号。
3: 那怎么办呢？骗人！不行，怎么能这样啊？
0: 你会适应的。
3: 无所谓。
4: 什么？
2: 这儿有很多好看好玩的，你会忘记手机的。
3: 哦，这里也太原始了点吧。
2: 是啊，两位小姐，你们两个睡这儿。虽然这里看起来不怎么样，不过睡着还是挺舒服的。
4: 这些照片是妈妈拍的。
0: 哇，这些你还留着呢？
2: 是啊，当然要留着。
0: 哦，这个里面这个小家伙知道是谁吗？是你。
4: 这些照片拍得太好了。

0: 照片里的妈妈好美好年轻，这张照片在哪儿拍的？
1: 就在这前头。
0: 我很喜欢这棵树，这是她自拍的吗？
1: 对，你妈妈常去那儿，所以大家就叫她 Emily 树。Emily 很爱拍这棵树。把沙拉端过去好吗？
0: 好的。
2: 闻着好香啊。
1: 是吧？可以开饭了。
2: 好的。吃晚饭了，没人呢。
0: 他在屋里整理东西。
2: 哦，好的。嘿，梅儿。
0: 嘿。
2: 晚饭做好了。
0: 谢谢。
2: 你用的东西都带了吗？
0: 爸爸，你的行李也是我收拾的。
2: 对对，没错，是你收拾的。那我用的东西都带了吗？嘿，晚饭已经做好了。
0: 你刚才说过。
2: 是，我知道我说过。我是想。
1: 这些都是用长曝光拍的，用你妈妈的那
2: 张
1: 相机。
0: 有的人觉得胶片太老派了，我就喜欢胶片。
1: 胶片是很老派，我是说，
0: 我很喜欢用胶片拍照。
1: 是吗？
0: 是的。
1: 你拍的真的很棒，
0: 谢谢。哎
1: ，Nate， 你看看这张照片，
2: 这张、这张我没看过，不过
1: 像你妈妈拍的照片。
2: 是啊，
1: 你们的照片都有一种神韵，你很有摄影天赋。
0: 我报了纽约大学第十艺术学院。
1: 是吗？所以这个学院很有名吗？
2: 非常有名。
0: 知道，这可是顶尖学校。
1: 肯定能考得上。
0: 谢谢。
1: 绝对可以，他绝对能进。等着瞧，记住我说的话啊！
2: 想让他报考医学院的，可他不干。
1: 他不该报医学院，你不该报医学院。家里一个医生就够了。
2: 听着，我经常夸他照片拍得特别好。他拍的那张冰箱上那张照片拍的是什么来着？好像是辆蓝色汽车，后面还有一栋楼。
0: 那辆车可不是蓝色的，是红色的。
2: 不是红色的，是蓝色的，对吧？
0: 是辆红车，爸爸。我五年前拍的照片。
2: 对不起，我记得红色刚说错了。不过
1: 好吧，这位小姐，你最近有什么计划吗？
0: 我现在突然想学一下心理学，
2: 梅儿，
0: 学学家庭治疗什么的。
2: 梅儿，真的，你有什么不满意，你就
1: 好了，
2: 你就说出来，
1: 你就。
0: 我想说，马婷在刚才十分钟里对我照片的关心，都比你过去一年对我的关心要多得多。
2: 什么？
0: 在妈妈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你好像总共加起来也就出现了十分钟。
3: 梅儿，
0: 她当时生病了，可你都不知道。因为你早就抛弃我了。
2: 不是的，不是你说的那样，我努力过。
0: 妈妈，
2: 我和你妈妈都觉得，我们俩都觉得我们应该分开。后来她才生病的。诺儿，诺儿，别走。
0: 没事，我去找她吧。
2: 不，你这是什么话？诺儿，嘿，诺儿。
0: 不怪我，我不该当着诺儿的面提起这件事情。没事吧？
1: 我怕待会儿爬不起来，多拿了一瓶过来。
2: 你想的就是周到，我就是喜欢你这样，知道吗？
1: 不瞒你说，这里的人都知道，有的时候我喝多了以后，要是站不起来就会趴在地上满屋子爬，到处找酒。
2: 是满屋子爬还是满院子爬？
1: 是
2: 对满院子爬，
1: 满院子，绝对满院子爬。
2: 喝的什么？
1: 劲儿有点大。
2: 太对了。
1: 对，有一点。天哪，
2: 来干一杯吧！
1: 你回来我很开心。啊！
2: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你为什么没来参加葬礼？
1: 好吧，要听实话。
2: 为什么？
1: 我不想看到他就这么被埋在纽约，埋在水泥做的墓地里。我没办法，我实在接受不了，而且我觉得这应该也不是他想要的。要不我们还是别再聊这个事了吧。
2: 其实梅尔说的没有错，
1: 你别瞎想，他只是太伤心了。
2: 他是很伤心，但不认输。他和他妈妈一样，绝不认输。
1: 的确是。对。
2: 可是他妈妈要走的时候，我就轻易认输了。我失去了我太太，也失去了梅尔。诺拉对我也是若即若离。我什么都没注意到，根本没有注意到我婚姻出了问题，没注意到孩子们的变化。也没注意到我妻子得了癌症，
3: 这不是你的错，你不能这么去算。
2: 哎哎，我是医生好吗？我是医生，我知道死神什么样，我知道他趁我太太和孩子们睡着的时候就那样来到我家门口，还敲了门，可是我呢，我却不在家，我没能够看着他的眼睛说你走，把我太太留下，我让孩子们失望了，你明白吗？所以我们来这儿了。
3: 不要再折磨自己了，内特，他那个病是治不好的，你改变不了。

0: 我没能陪陪他们。
1: 对，还是上次那个地方。
2: 好的，收到了，还是在废校舍边上的那个山谷里。
3: 谢了，班进。
2: 好啊，大块头，
0: 你头疼不疼？
2: 就是有点晕。
0: 我也是，都安排好了。
2: 好了。今天带你们体验一下贵宾之旅，进入保护区里不对外开放的区域，远离游客。
4: 还给我吧，这是我的。
2: 只有我们和野生动物。
4: 妹，
2: 早上好。
4: 标签上清清楚楚写着呢，这是我的。
5: 你把名字写上去，不代表它就是你的。
4: 妹，
5: 你快点把帽子还给我。
4: 是我的。
0: 你们两个跟马丁叔叔打声招呼。
5: 早上好，马丁叔叔。
4: 妹，这就是我的帽子。
5: 才不是你的，是我装进行李箱里的。
2: 就这样。
4: 这帽子你拿
2: 好了，帽子的问题解决了。
4: 你脑袋太大了，根本戴不上这顶帽子。
2: 准备好去游猎了吗？
5: 好了，我们要去哪里？
2: 运气好的话，就能看到地球上最神奇的动物。

0: 前是所学校，班级就在前面的拐角等着我们。
1: 在这全是石头的地方建学校？
0: 对，那山上有个铜矿，建在这儿方便工人们的孩子们上学。可是后来铜矿被挖空了，他们就把学校给关了。啊，那就是班级。待在车边，别走远，知道了吗？
2: 来吧，
0: 班级。
1: 谢谢。
2: 看那边啊。
1: 我的天哪，
0: 真的是太美了，啊，太棒了，谢谢。Nate， 这是班级。班级，
2: 哎，班级，你好。
0: Nate， 很好。
2: 这是我女儿 Nora 和 Mayor。
1: 你好。
2: 我的天哪，这太美了。
3: 是啊。
0: 班级负责追踪这个保护区里狮群的活动。
3: 对，
2: 非常有意义。
3: 多谢夸奖。
0: 岩石上的那个狮群是 Nandy 狮群。
3: 没错，
0: Nandy 是中间那只最神奇的母狮子的名字。哇哦，
3: 他边上的是公狮 Kuda， 和他弟弟 Kawi。
1: Kawi。
3: Kawi。
1: Kawi。
3: Kawi。
2: 我们在这儿安全吧？
3: 哦，安全，很安全。他们刚吃完昨晚差的猎物。
2: 那就好。
3: 放心。
1: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0: 别怕，没关系，没事的。他只是警告你一下。
2: 被他们吓到了。
0: 狮子的社会分工是这样：母狮负责捕猎，公狮负责击退那些敌人。
1: 是什么样的敌人？
0: 一般是其他狮子。如果有其他狮群的狮子闯进他们的地盘，库达和卡维就会一起扑上去，然后毫不留情地把敌人给撕成碎片。
1: 撕成碎片。
0: 弱肉强食，丛林法则，大自然里唯一重要的法则。
1: 这个是什么墙？
3: 哦，这个是麻醉墙，备着，以防万一。
1: 希望别有万一。
3: 我也希望。
0: 那就开始吧。
3: 好的。
1: 直接把它插上去就行了吗？
3: 对，
0: 对了，狮子会盯上体型最小的，你最好把这个带。

0: 这可不能给你，肯定不能。你
1: 不会是想要过去吧？嘘，他这是要干嘛？他是要过去。
0: 妹儿，
2: 干嘛？
0: 你要干嘛？
3: 我过去把几张照片。
2: 你干嘛老要干这种危险的事？
1: 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4: 你想要吓死我吗？回来。
2: 干什么？
4: 他在告诉狮子，他不怕他们。这些狮子是他亲手养大的，养大以后又把他们放回了野外。
3: 小伙子们，等等，
0: 我看见你们了。
3: 哎，小伙子们，你们好啊。
2: 我看见你们了，冷静，近一点，好了，啊啊啊！这是谁家的大小子？谁家的大小子？哎，哎，哦，好了，轻点，库特，你温柔点，温柔点，好吧，动作轻点，你也要抱抱，你也要抱抱，是吗？
0: 怎么了，南迪？好姑娘，你没事吧？别怕，别紧张。让我靠近一点，你的爪子怎么了，姑娘？让我靠近点，好好看看你，让我看你一眼，就一眼。好的，别激动，我这就走，这就走。南迪。 南迪的爪子受伤了，看着像枪伤，不太确定，得靠近看看。可现在他们不让我靠近，得去找个兽医过来。嗯，
1: 好的，咱们这地方不吉米太多了。
0: 说的有道理。But
1: Jimmy 是什么？真见鬼！就是盗猎的。哦，非法捕猎者。你刚才太厉害了，马林。你看到了？你不出风头就难受是不是？你想试试吗？我。
0: 去吧，爸爸。去跟狮子拥抱一下，再顺便跟梅尔拍个照。我爸爸可不喜欢拥抱。
2: 什么？
1: 是啊。
0: 什么？
1: 他更喜欢碰拳头。
2: 不，我喜欢拥抱。
0: 好，我去找找有没有兽医。
2: 认识你很高兴。
1: 我也是。
0: 再见，班级。
2: 再见，那头。
0: 再见，班级。
2: 是那头博士小兄弟。刚才是怎么回事？那头狮子有点凶。就是那头母狮，它爪子受伤了。
0: 怎么伤的？
1: 盗猎者。
2: 再往前面走一点。
0: 有个村家人的村子，不介意我绕个路吧？
2: 没事，
0: 我想去找村民，了解点情况。
2: 走，上车。
0: 所以你觉得可能有村民看见他是怎么受伤的？
2: 对，看他们有没有看见，或听见什么反常情况。要是现在不报狮子，可就没机会了。啊，
0: 算了吧，
2: 走吧，走吧。
0: 盗猎者越来越猖獗，以前他们就只盯着大象和犀牛。
1: 结果现在狮子也成了他们的目标。
0: 为什么？
2: 杀了以后吧，牙齿和爪子，甚至是骨头，拿去黑市卖。太可怕了。
0: 是啊，现在狮子也有市场了。
1: 卖骨头。我也想不通。 我之前在网上看到过反盗猎组织的报道。
0: 别说了。
1: 怎么了？
2: 你在网上看过反盗猎组织的报道？
1: 是啊。
0: 真的吗？
1: 报道怎么说的？牛人，
2: 我
1: 说说看。
2: 说就是。
1: 上面说反盗猎组织会去抓盗猎者，然后把他们杀了。这是，你应该听说过吧，马丁叔叔，对吧？
2: 是。
1: 那你是不是反盗猎组织的人呢？
2: 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尽全力保护好这些动物。

0: 好了，听我说，这个村子不是什么旅游景点，好吗？这儿就是当地人平时生活的地方。
1: 谢谢。
0: 大家一定要注意礼貌，可以去那儿小酌一杯，以毒攻毒。
2: 算了吧。
0: 梅儿，你可以拍照，但要先征得村民的同意。
1: 好的。
0: 宗家人可能是这个世上最礼貌、最善良的民族，他们说的话属于文达语。
1: 好，其实妈妈教过我和 Nora。
0: 真的？
1: 学文达语。
3: 古安巴奇文达英语。
1: 对
4: ，Andy 古安巴奇文达。
2: 哇，我发音不错，真好听。
1: 谢谢爸爸。
2: 人都去哪儿了？
0: 你好。
2: 你好。
0: 有人在吗？
5: 妈，猪八戒！
1: 妈，猪八戒！嘿，诺拉，干嘛？
2: 我还没吸呢。
1: 你好啊，小羊。这羊看起来像不像斑点狗啊？嘿，梅儿，你不能随便拍照，
6: 没关系的。
1: 梅儿，你别拍照。
6: 干嘛？
1: 别拍了。
6: 嘘，
1: 他们多可爱啊！
6: 你说马丁叔叔会杀盗猎者吗？
1: 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
6: 报道说反盗猎的人就是会那么做。
1: 你，诺拉，
6: 干嘛？
1: 一个人乱跑。

0: 差不多该走了吧，走吧。好，走吧。我的天，等等那个，去拦住孩子们！
1: 什么？
0: 你赶紧去拦住孩子们，别让他们过来。爸爸，出什么事了？啊，没事，你们俩赶紧我好吗？马丁，我的天哪，怎么会是这样？你们俩过来，去那边不能看电话。你们俩去那儿等我好吗？我一会儿就过去。这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哥们儿。我的老天爷，有几个是我的朋友？见鬼！是谁干的？
2: 我能想到的就只有狮子。可是猫科动物应该不会这样，不会这样袭击人。
0: 我听说过有食人尸，可是从来都没见到过。他又活着的人吗？
2: 没有。见鬼！这村子里基本都是女人和孩子。
0: 其他人都逃走了吗？啊？
2: 希望吧。感觉不太对劲儿，猎狗这会儿早就该来了。
0: 什么意思？
2: 意思是，那个杀人凶手
0: 还在附近，
2: 是吧？我去拿枪，你去找孩子们。
0: 妹儿。 得走了，诺拉，你妹妹人呢？
3: 我刚才还在跟山羊玩呢。
0: 她人呢？
3: 我不知道。诺拉，
0: 什么意思？她刚才还在我后面，刚才还在我后面。什么叫她刚才？
3: 诺拉，快出来！
0: 宝贝儿，我们得走了。
3: 诺拉，
0: 快出来！我刚才就交给你这么一个任务，照顾好你妹妹。诺拉，
3: 诺拉，快出来！
0: 嘿，诺拉，
3: 诺拉，
0: 你去那边找。 去那边找，诺拉，诺拉，听见了吗？诺拉，诺拉，听见了吗？救命！诺拉，救命！你在哪儿？
3: 爸爸！
0: 宝贝儿，没事吧？你伤着没？看着我，看着我，好了，没事。
3: 班级，听得到吗？从家人的村就出事了。别害怕，我们已经离开那里。班级，请回答，我是玛丽，你还在荒野里吗？诺
0: 然，放心，没事的，联系不上。这儿的山挡住了民用无线电信号。
3: 再坚持一下，
0: 再往前开6公里，有一个季节前哨所。我们去那里打电话叫人。
3: 爸爸，我想回家。
0: 我们马上就回去，好吗？回去后你想打电话给谁都行。
2: 听着。
0: 刚才那个村子大概有15户人家，里面有我认识的人，我不能不管他们。
2: 你觉得那里还有人活着吗？我不知道。小心，
0: 情况，等等，慢点，慢点，慢点。
2: 啊，你们几个就待在车上。
0: 没事的，没事的，别怕。
2: 我天地，嘿，
0: 慢点。我过去看一下。
2: 告诉我有几头狮子，狮子有几头？
4: 你干啥？
2: 是村子里的人受伤了，千万别让孩子们下车。没事吧，爸爸？出了什么事了？没事，你们待在车里好吗？就待在车里，坚持一下。我看看，他的名字叫
0: Mutandi，
2: 我猜的没错，他和村里几个男人本来是想把那头狮子给干掉。哥们儿，
0: 冷静。弟弟有枪吗？急救箱。
2: 车上有，车上有一个。
0: Diabolo，好，什么意思？Diabolo，
2: 意思是恶魔。好的。
0: Mutande， 没事，冷静点好吗？嘿，怎么了？嘘，嘿，马丁，别去车上陪孩子们。嘿，兄弟，过来好吗？Nate，快回到车上好吗？我们得带上他离开这儿。没事，待在这儿别动好吗？我马上回来。急救箱在哪儿？急救箱在哪儿？
5: 爸爸，
0: 马丁说车上有急救箱在哪儿？
5: 爸爸，
0: 什么？
5: 别吵了，
0: 好吗？冷静点好吗？
5: 我想知道。
0: 爸爸出什么事了？没事，没出事。马丁叔叔去看了。啊，
5: 是的呢。
0: 你们再用无线电呼叫一下试试看。
5: 可马丁叔叔说这儿没有信号。
0: 别管他说什么，试一下好吗？
5: 你要我说什么？爸爸，要我说什么？爸爸。
0: 啊，你就跟他们说，你就跟他们说，我们在宗家村外2英里的地方有个男性伤员，还有，记住别慌。
5: 好的。

0: 没事，爸爸，天成，我去找爸爸，你就待在车上，待在这儿，别动，深呼吸，没事的。
1: 妈的，你在吗？啊，妈的！
0: 没事吧？
2: 发现我们
1: 要是没有怎么办？马蒂叔叔说过，这片保护

0: 这是哪儿？我们都不知道。没有，没有，我们都不知道。别这样，别再说了，好吗？别说了。要是那头狮子还没走呢？嘿嘿嘿，等等。
1: 他说的没错。
0: 不，我不会。
2: 我们的车没开多远，爸爸，
0: 他可能还在这附近。
2: 那个，请回答。
0: 我什么东西在响啊？你们听见了吗？
2: 听得到吗？
0: 听见了吗？
2: 嘿，妈，我听见你了，你能听见我吗？嘿，可以，我们听见了。你听到了吗？
3: 是的，那头我听到了。你怎么了？是被袭击了吗？我伤得很严重。
2: 你伤得很严重，怎么搞的？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3: 那头狮子，不知从哪儿突然冒出来，我现在。
2: 站不起来，我的腿废了。
3: 我流了很多血，感觉快要昏过去了。孩子们没事吧？那个母胎弟他好吗？
2: 听我说，母胎弟他没挺过来，孩子们没事。我们在一起都没事，然后车子就发动不起来了。哥们儿，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好吧，那你们。
3: 你们就待在车上，会有人来的。你们就待在车上。我看见，我看见，看见。我看见好多闪光点，头好晕。
2: 嘿，马丁，听我说，你可能要休克了，明白吗？
3: 你要给自己止血，这是最重要的。你现在把皮带解下来，然后把它绑在腿上，能绑多紧就多紧。
2: 你说的我都做了，但。
3: 好像没什么用啊，伤口伤得很深，都能看到骨头了。
0: 你绑好了？好的，好的。你带打火机了吗？
3: 打火机？
2: 对，我带着。
0: 好吧，照我说的做，把刀拿出来好吗？
3: 接下来可能不太好烧，你要用火把刀烧得越烫越好，
0: 一定要滚烫滚烫，然后把刀放在你的动脉。
3: 别急。
2: 怎么样，烧好了吗？
3: 再烧。
0: 好的，你好了，告诉我一声好吗？告诉我一声。
2: 好了，我要动手了。
0: 等会儿，哥们儿，我听见你了，听见你的声音了，你离我们不远。听我说，我现在过去找你，好吗？
3: 他还好吗？
0: 你听见了吗？我现在过去找你。
3: 他在哪？
2: 他上这个，
3: 他可能
2: 过来那天，他也在这儿。
0: 你说什么？
2: 他现在就盯着我，
0: 那条狮子一直盯着你吗？我的天哪，为什么会这样？
2: 爸爸，我们得去救他。
0: 等会儿，
2: 这个畜生一直在死死地盯着我呢。
0: 爸爸，我们快点去救他。
2: 这事儿听起来不对劲儿，什么情况？这事儿听起来好像不太正常。
0: 看起来就好像是他在把我当诱饵。
2: 我们现在过去救你，一直待在那儿，你会死的。
0: 他会失血过多的，我们会想办法的。我们不能把他丢在那儿。你们不明白，我们现在在他的地盘上。好了，马丁，听我说，你就待在那儿，别动，让我想想办法，好吗？
4: 爸爸，你需不需要用麻醉枪？
0: 枪在哪儿？快找找，快找找！马丁不会丢下你的，不会的。
4: 没有。
0: 找到了吗？
4: 没。不过我记得。
0: 没有吗？ 等会儿，我到后面来，诺儿，你在那边去，我这儿过去，到那边坐着，
4: 好吗？爸爸，好的。
0: 干嘛？
4: 听我说，你腿上开了个大口子，
0: 真见鬼，还行，不严重，没事，血止住了，只是皮肉伤，好吗？没事。
4: 我还没找到，
0: 那个箱子呢？打开看看。
4: 箱子，锁上。
0: 看看驾驶座那儿有没有钥匙？
4: 没有，只有车钥匙。
0: 没有。那看看杂物箱里有没有？ 等会儿，
4: 这样不行，爸爸。
0: 等会儿，没事吧？都没事吧？
4: 没事。
0: 好的，好，进来。小心手。好，接下来呢？里面有找到了。
4: 爸爸，你知道怎么组装的？
0: 我还真不知道。
4: 我知道。
0: 你怎么会知道这种事？
4: 因为前面扳机组装的时候，我一直在边上看着。
0: 你是不是真的吗？这个怎么装？你会用对讲机吗？按住上面的按钮，然后再讲话，懂吗？这个东西扳机装好。
4: 看好上面的数字，爸爸。 上面的数字要对准这儿，
0: 这里吗？嘿，马丁，听到吗？
4: 然后拧紧，
0: 是这样吗？马丁，听。

0: 了吗？你还在吗？
1: 我在呢。
0: 太好了，
2: 我们找到麻醉枪了。要是能够打中他的话，我们就有机会来救你了。
3: 不，绝对不行，这样太冒险了。这样，
2: 总得试一试，好吗？
1: 那头狮子好像走了，我看不到那头狮子了，它去别的地方了。
0: 什么？
1: 你们待在车上。
2: 马蒂，现在没别的选择，这是最好的办法。
3: 你只有一次机会打中他，如果你打中了，应该能让他睡上几个小时。
0: 明白了，我们不会丢下你不管的，绝对不会。
3: 你需要找个高点的地方待着。
2: 打个地桩。
4: 好的，爸爸。
0: 不对，不是这个。
4: 等等，
0: 别乱动好吗？别乱动，待在车上好吗？
4: 好的。你小心点。爸爸，上去小心点，小心啊。
0: 离那个破窗远点。好了，把枪给我。
4: 行吗？
0: 行。好了，
4: 没事吧？
0: 帮我联系马蒂，问问他，要怎么找狮子？
4: 怎么才能找到狮子？
1: 注意观察动的东西，观察影子。
0: 什么？他说什么？
4: 他说观察影子。
0: 影子。
4: 影子。找会动的影子。
0: 好的。
4: 这儿到处都是树木的影子。看到什么了吗？
0: 没看到。
4: 看到他了吗？
0: 等会儿。没有。
4: 问马丁叔叔，他在哪儿？
0: 附近有什么标志性的东西？我一眼就能够看见的那种。
4: 你那儿有什么标志性的东西吗？
5: 能帮我们找到你？你在哪儿？
3: 他能看到狩猎塔吗？
0: 他说什么？
4: 狩猎塔是什么？他说让你找狩猎塔。
0: 狩猎塔长什么样？
4: 它长什么样子？
1: 找附近唯一的建筑，像座高塔。
4: 附近唯一的建筑，像座高塔。啊！
0: 等会儿，我没找到。
4: 我们也一起找。
0: 没找到。
4: 我什么也没看到。
0: 我没找到。
4: 没有，你找到了吗？
6: 爸爸，在那边。
4: 哪儿？
6: 就在那儿，爸爸，看见了吗？
0: 我没看到。
6: 就在那儿。
0: 在哪儿？
4: 我也没看见。哎，你要去哪儿？
0: 我看见了，别晃车。
6: 在那儿。
0: 你们别晃。
4: 就在那儿。你要去哪儿？
0: 没有，你这是要干什么？
6: 我看看能不能看见马丁叔叔。
0: 回到车上去。
6: 不，再这么拖下去，他会没命的。我不会走远的。
4: 你快回来！
0: 我去找。
6: 你回车上来。看见他。
0: 没有，我去找。没有，我说我去找。
4: 爸爸，他来了，他来了。
0: 没有，快跑！离车远点。
4: 他来了。
0: 再给我一支麻醉镖，快点给我，给我。
4: 给你。
0: 快。

0: 我来了，你还好吗？
1: 梅儿，你怎么来了？放心，我会想办法带你回车上的。我都叫你们待在车上了。我扶你过去，马丁叔叔。
2: 怎么样？
1: 我没事。
2: 他走了吗？啊，他走了。

0: 妹儿，听见吗？
1: 爸爸，Nora。
0: 妹儿，回话。妈的，你没事吧？
1: 我们都没事，你们还好吗？被偷狮子呢？
0: 你妹妹挖的屁股上扎了一针，
2: 真的吗？
0: 真的，可厉害了。
1: 那什么，我们就快到了，没事了，没事了，加油。加把劲。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愈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 只为遇见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3: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4: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7: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
8: 芦荟、通骨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来来来，动起来！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还得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9: 就得治。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胃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好了，没事，就快好了，马上好。
11: 没事的。
13: 哎，妹儿，把那根钳子递给我，好吗？
11: 对对，就是那个，帮我把这个地方夹好，就这样夹好，不要松手，听明白了吗？好的，诺儿，帮我看一下那个急救箱里有缝合线吗？告诉我里面都有什么。啊，都有什么？
12: 尼龙线、丝线和聚丙烯线。
11: 好的，给我一根16毫米的丝线。
12: 嗯，只有三杠零，18毫米的丝线。
11: 可以，稍微差点也能用。你的手干净吗？
12: 绝对不干净。
11: 拿块酒精棉，把手擦干净，然后把那根缝合线递给我，针头朝上，明白吗？
12: 好的。
11: 没有，你还好吗？嗯，没事的，不会有了，
12: 好多好多。
11: 我知道，我知道，不用紧张。好了吗，诺儿？
12: 好了。
11: 他一会儿可能会陷入昏迷，这是暂时的，好吗？给我吧，反过来给我，很好。好了，来吧，好的，抱歉。再坚持一下，好了，好了，好了。
12: 你可以松开了，我说，
11: 你做的很好，非常棒。
12: 那头狮子呢？
11: 妈听说麻醉会让他睡几个小时，等他醒来，我们早离开了。
12: 是同一头狮子干的吗？姚四村民的也是这头狮子吗？
11: 肯定是他。
12: 诺儿，你确定麻醉镖真的扎到他了吗？怎么了？是啊。
11: 天哪，
12: 我的天哪！
11: 我的天哪！
12: 爸爸。
11: 麻醉剂已经开始生效了。
12: 天哪！
11: 没事，大家先别慌。
12: 不是说会睡上几个小时吗？

0: 你好，有人能听到吗？完毕。我们非常需要帮助，如果有人能听到的话，拜托请回个话好吗？
1: 我们很可能还要在车上待上一段时间，听明白了吗？车开不了了，狮子还在附近，我们得省着点水喝。
0: 还剩下多少水？
1: 还有，你那一瓶，这四个瓶子里的就是全部了。
2: 爸爸，这点水不够。
1: 我知道，可我们必须靠这点水想办法坚持到明天。
2: 到明天？
1: 哎，肯定会有人来的，我向你保证。
0: 别再开这种空头支票了。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有一次你带 Nora 去做旋转木马的时候，你就向她保证说妈妈绝对不会死。
2: 什么？
1: 不，这事儿不一样。
0: 那天晚上 Nora 回家之后开心极了，她握着我的手向我保证说妈妈一定会好起来的，因为你向她保证了。
2: 奈尔，你能不能把嘴闭上安静一会儿？我求你
1: 了
2: 你就只会不停地说。
1: 好了，孩子们都稍微安静一会儿好吗？
2: 你够了没？
1: 嘿、hey, Nora 看着我。
2: 对不起
1: Nora， 别说对不起，
2: 这种时候你还说这些。天哪，我还以为你会和妈妈和好。
1: 我也是。
2: 对不起，诺
3: 瑞。哎，拜托你告诉我，我到家了。
1: 你就在家里，哥们儿，很暖和，很舒服。来，喝点水吧。
4: 哦，
1: 把手给我，放轻松，稍微悠着点，慢点，慢点。
3: 孩子没事吧？
1: 没事。
3: 谢天谢地，那头狮子呢？
1: 妈最近好像对他没什么效果，后来天黑了。他就没有再出现，可能放弃了吧，
3: 可能吧，也可能没有。都说受了伤的狮子攻击性非常强，可我从来没见过他这样的。几次攻击猎物，他故意不吃掉，还袭击车辆。狮子不会这样，就好像他知道自己真正的敌人是谁。
1: 什么意思？
3: 就是那些盗猎者，有太多狮群都惨遭他们的毒手了。现在狮子开始反击了，他彻底发了狂，因为他的狮群被杀了，所以现在他见人就杀。
1: 我得赶紧带孩子们离开这儿。
3: 是啊。
1: 五线电没动静，水也快喝完了。
3: 抱歉，哥们儿，我帮不上你，我的腿动不了了。你不能一个人去冒险，这里荒无人烟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待在车里，等着别人来救我们。你没有武器，碰上狮子那就是鸡蛋砸石头，你想赤手空拳打赢他是绝对不可能的。你今天把孩子们保护得很好，艾玛勒会为你骄傲的。

嘿，你们把水都喝完了，你们怎么？没有，没有，诺尔，诺尔，嘿，曼蒂，曼蒂，孩子，孩子们呢？嘿，嘿，孩子们，嘿，怎么？嘿，梅尔，诺尔，怎么？梅尔。

0: 那三娘，
1: 我需要你，不要离开我，我需要你。
0: 你没事吧，艾米丽？你没事吧？

0: 怎么了？
1: 我爱你妈妈，真的，我爱她，愿意为她付出一切，我发誓。可惜没有用，我还以为会有时间去慢慢解决。我现在一看到你就会想起你妈妈，我很希望你能原谅我，可以吗？
0: 什么什么？
1: 不知道，你把无线电关了？
0: 我没有关过无线电，可能是有人听到我的呼救了，可能是有救援队来了。
1: 能听见吗？
0: 你能听懂他们在
1: 说什么？嘿，收到吗？能听见我说话吗？
0: 说我们在哪儿？
1: 我试试。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嘿，收到，能听见吗？嘿，是他们吗？是吗？
0: 他们听见了。爸爸，他们都带着枪。为什么要带着枪？
1: 是盗猎的人，他们是盗猎的人。你们什么都别管，好好待在车上。记住，就待在车上，好吗？
2: 来，大明。
3: 各位，
1: 哎，你们好。哎，等等，听我说，别动，别动，兄弟。
4: 哎，你别动，别动。
1: 好的。
3: 哥哥回来了，您哥哥回来了，我帮着兄弟。
1: 你们好，我们需要帮助，我们被袭击了，需要帮助。
4: 你是美国人？美国离这很远
1: 啊。是啊，听我说，我朋友伤
4: 他们是谁？
1: 这是我女儿，我的两个女儿，还有我朋友伤得很重，她需要赶紧治疗，好吗？
4: 你们不该来这儿，这个地方很危险。
1: 是，我知道，我们已经被袭击了，我只求你们带着我们一起离开这儿就可以了。
4: 什么袭击了？
1: 我一头狮子，很大一头，它咬死了一
4: 群。是那头逃走的公狮，昨晚杀的那个狮群里的。
1: 不好意思，哎，哥们儿，我们得尽快离开这儿，好吗？
4: 他最后出现是什么时候？
1: 记不清了，大概两个小时前。兄弟，我付钱给你们，行吗？
4: 别跟我套近乎。
1: 别误会，我只是想说，你们是盗猎者，
4: 对吧？
1: 我不会告诉别人。哥们儿，把枪放下。我女儿，别激动，冷静点。
4: 你可以给我们美元。
1: 没错，我可以，我可以给你们钱。对，
4: 你给我们5000美元。
1: 可以，没问题，好吗？说定了。那到我那吃来
4: 等了。去村子之前，我们需要先卸一下货。
1: 好的，谢谢，非常感谢，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4: 算是你朋友还有三个人吗？
1: 对，不过
0: 爸爸怎么了？
1: 他们会带我们离开这儿。
4: 他怎么会在这儿？
1: 哦，爸爸干嘛？哎，别激动，冷静，没事。
4: 是反斗力者，
1: 你想干什么？把枪放下。
4: 杀了我们三个人。
1: 冷静点，好吗？
4: 谁让你爸呢？
1: 嘿，你滚蛋，看着他。趴下！住手！路人，过来！没事，别怕，赶紧离开这儿，赶快上车，上车！没事吧？没有，没事吧？追赶。抓住这个机会离开这儿，你们拿好水和急救箱，我去开那辆车，把车开过来，把麻醉叔叔抬上去，好吗？在这儿等着我。
0: 是，马上就能得救了，好吧。

0: 怎么没钥匙？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别去。
1: 离开这儿就必须搞到那辆车。他往那边去了，应该没走多远，能听到枪声，离得很近，好吗？
0: 我不同意。要是我
1: 没想征求你同意，只要你照顾好诺然和马丁叔叔，好吗？能做到吗？有对讲机在，只要十分钟。
0: 好吧，
1: 没事的。
0: 求你了，爸爸，千万别受伤，一定要小心。
1: 嘿，我的外号是
0: 巨无霸计划 Nate。
1: 这就对了。
2: Nate， 高把枪。
1: 好的，等着我，十分钟。
0: 小心。

0: 别想，天鬼！
1: 爸爸，听到吗？爸爸，
2: 爸爸，求求你说句话吧！
3: 说话呀，爸爸，求你了。

0: 梅儿，你看见他了吗？
1: 没有，已经过了十分钟。
2: 我知道诺拉，
0: 梅儿，你再用对讲机呼叫他一下。
3: 不行，诺拉，爸爸不回我们。
0: 什么？我们总得做点什么吧？什么？梅儿，你不能让他上车！
2: 我怕。

0: 是你吗？
1: 是我，是我，我没事，我在这里没事。找到钥匙了，我现在就回来，马上就回来。

0: 都不要动。 别跟这个窗口远一点，走到边上，不要慌，我看着呢。
1: 走吧，
0: 小伙子，走吧。
1: 走好了，别动。
0: 好了，应该没事了。

0: 诺儿，
1: 爸爸，天哪，怎么着火了？
2: 掉下悬崖了！
1: 没有呢，
2: 在驾驶室，动手伤了。
1: 对，没事的，抓的。
2: 你还好吗？
1: 不知道，好像还行。
2: 妈，听叔叔呢？他就这次一击滚下悬崖，
3: 爸爸，叔叔可能没了。
1: 什么？
2: 让我看看，我的天哪！
1: 哎呀，重吗？
2: 没事没事，别担心，骨算太严重，我需要稍微压下伤口，好吗？
1: 好的，
2: 好吗？
1: 诺儿没事吧？没事。好了，身体向这样往前倾。
3: 好的，
1: 好的，
3: 没事的，没事。
1: 好了，没事，看着我，看着我好吗？
3: 好的，
1: 没事了。你还好吗？
3: 好的，
1: 没事了，
3: 没事的，
1: 没事了。
3: 没事的，
1: 待在这儿好吗？
3: 没事。

0: 我们现在回昨天那个地方，按原路开回去，好吗？好的。油箱的油可能不够了，你们都看着点，有没有能加油的地方，好吗？嗯。没有。还行吗？
1: 儿媳，其实感觉有点恶心。
0: 好的，听着。好的，没事。嘿，想吐的时候你就深呼吸，忍一忍，吐的话会扯到腹部的伤口。因为我不清楚你的伤口到底有多深，给我做一遍深呼吸。 眼睛看远处地方，坚持住！不，别这样！
1: 妈妈，快看，那群狮子，那是 Benji
0: 带我们看的那群。对，前面拐弯应该有所学校。
2: 对，在这拐弯。
1: 爸爸，你怎么停下了？
2: 在荒野里开的一半煤油就惨了，再加上你的伤，进去找找有没有包扎伤口的东西。诺尔，
1: 可是爸爸。
0: 我们还是继续走吧。不，你听我的，学校里应该有水和急救箱这些东西。
1: 妈妈，我撑得住的。
0: 我知道，宝贝儿，我知道。
1: 继续走吧。
0: 我必须得先帮你处理一下伤口，你明白吗？过来，诺儿，拿着这个，跟紧我们，好吗？
1: 好的。
0: 小心点，一、二、三。我们走走走。
1: 不要。
0: 没事没事，放心没事。别听，宝贝儿，快走。

0: 起来，没事吧？你好，有人吗？爸爸，这是什么地方？盗猎者据点吧？像是昨晚的那些人吗？
1: 不是，没错，但他们不会来的，好吗？好了，把枪放下。嘿，听着没有？保持呼吸好吗？我要看一下伤口，感觉怎么样？
2: 很痛。
1: 很痛是吗？
0: 好的，爸爸，这个地方好臭啊！我知道。好了，等一会儿，你没事，找找看有没有医药箱之类的东西，好吗？来吧，诺儿，好好找一找，找一找有没有纱布之类的，你去那边找。
2: 找到了吗？没有。
0: 没有。好吧，那边。
2: 我的老天爷！
0: 过来。
2: 我恨死这些盗猎的人了。
0: 找到什么吗？
2: 没有。
0: 还是没。

0: 拿到桌上去，全都拆开。啊！撑住，梅儿，深呼吸。苏浩，我不知道你很痛。
1: 好了，梅儿，来，我有一点疼，好吗？勇敢一点，坚持住。好了，我先洗个手消毒，然后把酒倒在伤口上。
0: 没事的，梅儿。
1: 好了，忍着点，梅儿。当然，把纱布准备好。
0: 没事的，我知道，很疼，可必须好好消毒。好了，
1: 伤口怎么样？
0: 因为是被动物抓伤的，所以可能会有被感染的风险。这个伤口看起来很深，不过好像没有伤到什么器官，好吗？
1: 我想吐。
0: 还有一块呢？
1: 我想吐。
0: 你想吐？没事，因为你脱水失血，所以会恶心想吐。但我跟你说，你相信我，你会好的，这样就能撑一段时间了。 好吗？时间就应该没事了，好吗？暂时。
1: 没事，暂时。
0: 别急，跟你开个玩笑。
1: 不客气的。
0: 好了，你们两个听我说，过去找找看有没有水，你们就待这儿，好吗？
1: 不，爸爸，你别走。
0: 没事，照顾好姐姐，好吗？能做到吗？
1: 没问题的。
0: 好，等我回来。
1: 你回来了没？
0: 我们就离开这儿。

0: 等，爸爸，枪没拿。
1: 没子弹了，从那边走，快！爬他，加油，加把劲儿，快点，我们走。当心，小心台阶。
0: 他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1: 估计从山上过来的，小心。是不是走不动了？要我抱你吗？来吧，快点，我抱你。一、二、三，好嘞。那扇门进去，好吗？
0: 好的。
1: 快走，快走！我抱你进去，里面很安全。脚先进去，很好。好了，就坐这儿好吗？
0: 好的。
1: 行吗？
0: 爸爸，你要干嘛？
1: 他是不会死心的，你们俩就待在这儿。
0: 爸爸，你这是什么？
1: 听我说。全都困在这儿，我们就没法回家了。
0: 爸爸，
1: 你们要相信我，
0: 爸爸别走，
1: 你们要相信爸爸，我心里有数，我发誓，相信我。
0: 好的，好吗？
1: 哎，一定要把这扇门关紧，明白吗？
0: 等等，爸爸，我爱你，你要小心。
1: 我也爱你，好吗？很爱你，我爱你。好的，待在这儿。
0: 爸爸，你看，他又回来。

嘿，爸爸小心！嘿，来呀，来呀，别想着我女儿，来呀，来找我，别错，来呀，来呀，来追我，嘿，过来呀！

0: 我们要走离他远一点。内特先生，我是班杰，孩子们在哪儿？
1: 你在哪儿？
2: 小心点，别乱动。宝贝儿，你没事吧？我没事。那我在。你也没事吧？我也没事。啊，这是怎么回事？班级带着保护区的看守们过来，发现了我们。
1: 班级，我就说看他顺眼。
2: 爸爸，你把他引到了南迪的地盘上，利用了丛林法则。你知道其他狮子为了守卫自己的同伴，会咬死入侵者。
1: 我就是想救我的女儿，我真的很爱你们。
2: 马丁叔叔会为你们骄傲的，他同样也会为你骄傲的。很快就能回家了。下次放长假，我们可以再来看看那头狮子，它还活着吗？那头狮子没有了。毕竟我这次被它整得这么惨。
1: 行吗？
2: 我看看。爸爸，那我看看好不好？好。你们俩快点儿，没让你调好，快好了，等会儿啊，谢谢。
1: 真可以。
2: 好了。
1: 好
2: 的。
1: 你们妈妈会。
2: 那你爸爸小心点，我肯定比你快。托你稍微怎么话说早了。
1: 好了，
2: 来，这张照片是送给妈妈的。
1: 发型没乱吧？
2: 我的天哪！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愈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瑶，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有时候啊，我觉得看电影的过程对我来说也像是一段成长的过程，从懵懂到明了，从好奇到理解，从看懂故事到直击人心。观影的时候，我就这样随着电影一起成长。那么看过下面这些电影，你又觉得自己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成长过程，拥有了哪些收获呢？精彩不容错过。
0: 这里是易守难攻的西南边陲，刘邓大军吹响了进攻的号角。
2: 从种种迹象看，共军从北面入川之企图日趋明显。陈赓兵团突然出现在广州地区，配合林彪部队向西进犯，
3: 在川东南地区追歼宋希濂集团，请贺龙同志率十八兵团

0: 迅速南下，瓮中捉鳖，把胡宗南集团聚歼在成都地区。
1: 宋希濂是企图凭借乌江天险和依托陡峭的白马山固守，阻止我军西进。
2: 当务之急要脱离共军的包围。
3: 同志们准备好，我再次打碎敌人的出动。
4: 前赴后继，秋风落叶，千百万将士为了最后的胜利浴血奋战。
5: 共军已突破南温泉防线，
6: 在临时仓皇逃离成都。
4: 8月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大晋军席卷大西南》。
7: 如因盗匪猖獗，玉安，
8: 哟，
7: 我限你一个月之内铲平普陀帮。
8: 是，
9: 大帅，有个朱老板啊，想跟您见一面。
10: 这大帅的安全可是你全权负责的，现如今出了这档子事儿，你这警备队的队长是不是不想干了？
11: 这么兴师动众的，有何贵干？
8: 这个时候咱俩不能走。
12: 我说他还活着，
8: 我不能放着兰兰不管。
9: 兰兰，
12: 你别过来！你坏蛋！
8: 这事儿不像表面上看的这么简单。
13: 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不可一日无帅。
12: 叔叔。
11: 我斧头帮只能帮到你现在了。
7: 没事，等等，我欧阳还有今天。
4: 8月9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小井风云之寻帅记》。
14: 我觉得电影和人生一样，不只有喜悦，也有酸甜苦辣、离合悲欢，就像一杯好酒。百味俱全最为妙，好电影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味道，那些味道或是甘甜清雅，或浓郁醇厚，即便是反复观看，每一次也都能品味出不一样的滋味。那么下面这部电影你是第几次观看？这一次又品味出了什么味道呢？
15: 国庆日开放海滩浴场，就等于为鲨鱼准备好了午餐。
16: 如果你们真的关心海滩，就要尽全力保证游客的安全。天哪，鲨鱼方位350，
17: 你明明知道有危险，你却不采取措施阻止大家去游泳。
15: 那几人认为是你让海滩开放。
16: 是我，是我，我是为了本镇的利益着想。
15: 这个问题有两种解决方法。
16: 警长，
15: 要不把鲨鱼杀了，要不就切断它的食物来源。
4: 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0: 8月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大白鲨》。
1: 镇上难民越来越多，这里也不安定。
2: 当狙击手的
3: 是要等机会，等目标，
2: 把他编排里吧，这小子换弹快，
1: 加油。
4: 你们的任务是声东击西，潜入敌战区。
2: 我不开火，谁也不许妄动。记住，先保护自己，后掩护队友。
1: 跟我走吧，有什么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
5: 家，每一个从人的家。
2: 在家去轰鬼子以前，把这些情感的包袱都给我丢沟里去。

0: 8月8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遍地狼烟》。
1: 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

我是片片喜欢你中活泼单纯的林晴朗，是孤注一掷中美丽又危险的梁安娜，也是南来北往中善良仗义的马燕儿。每一个角色都像是一段全新的人生，让我在不同的时代里穿梭，体验着不一样的悲欢与成长。未来我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前行，用心诠释更多不一样的故事，不辜负每一份期待与陪伴。

0: 有不明物体朝北移动，老天爷！不是看了，你们赶快来星象区！救治，畸形变异的庞然巨兽，
1: 防爆计划有成果，
2: 血液中的生长激素浓度已达致命水平。
1: 人类文明面临巨大威胁，只要我们发出信号，那些怪物就会不顾一切赶到这里。上校，您必须疏散这架格式迷。
3: 集中所有的火力攻击它！快！
1: 世纪浩劫，
3: 经过改造后的野兽具有可再生能力，
1: 一般军火绝对拦不住他们。
4: 惊天一战，
1: 我们要阻止那两个家伙摧毁这座城市。
4: 冲！
1: 超
4: 狠的
1: 凯克，道伦·强森，纳奥米·哈里斯，狂暴巨兽。

0: 实验对象逃出来了，博士。实验对象只是一只老鼠，
1: 已经不是了。怎么打不开？这是命令，博士。快把门给我打开！
2: 金斯博士，我是 Claire Wyden。你完好收回样本之后，我们立即解锁逃生舱。博士，你要不带我的研究样本？

0: 嗯，这味道我喜欢，感觉又回到了乌干达。你去过乌干达？
1: 当然，我去过，在那里偷猎者和丛林一样可怕。我那会儿偷猎，到现在警察还追我呢。他们用西班牙语叫我大魔头，他们没说西语，但就是这意思。
0: 是吗？
1: 血钻这电影你看过吗？
0: 看过。
1: 虽然那讲的是钻石，但氛围抓得很对。不知道是不是乌干达，但拍出了紧张感。哎，在非洲你可千万别在那儿，你等我。
2: 没问题吧，老大？很有问题。千万别动啊！有个毛头小子吹牛吹的天花乱坠，满地都是吹破的牛皮。<笑><笑>吹得很有意思。嗯，很有意思。
3: 我真去过乌干达，哥们儿。
4: 我还去过哈格沃斯呢。<笑>
2: 不管怎样，如果你真的有偷猎的经历的话，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当着美女聊这个很失礼。
0: 哦，我没事，能应付。
2: 知道你能，我是说这些美女。<笑>

1: 我们现在是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我们必须要保持警惕，不能让他们发现我们。
2: 没问题的，但记住啊，你们现在可不是在课堂上，他们是野生动物，举止很难预料，所以要牢记受训内容，严格按我说的做。都看见什么了？
3: 那只熊猩猩。 正努力在。

0: 雌猩猩的面前建立存在感。他故作姿态非常焦虑，
1: 是不是很像某个人啊？
2: 好，记住，这是帕沃第一次和这群猩猩互动，我们就悠着点，慢慢来，看看他会怎么回应我的指令。
0: 我
2: 帕沃，帕沃，帕沃，没事，菲米伊诺回休息站。好姑娘，别激动，就待在那儿。帕沃，没事，冷静，冷静是我。冷静，就是这样，
1: 很酷是吧？
2: 好孩子。好孩子，好孩子。
3: Davis，
2: 待在原地，千万别动。
0: 你疯了吧你？
2: 乱动就会有大麻烦的。康纳，你千万别动。
1: 康纳，你听好了，按他说的做。
2: 好。
1: 康纳，别动。
2: 帕沃，不，帕沃，该死！
0: 救命！救命！
2: 康纳，康纳，没事，乔治，乔治，乔治，乔治，放松，伙计，放松。很好笑，很好笑，你真逗死我们了。是的是的，你和我都被你给逗乐了好吗？新来的他不会笑，他哭了。对对，笑的反义词。康纳，你可以起来了。
0: 你能百分百保证吗？
2: 百分百保证，起来吧。
1: 看看尿裤子了没有，来，起来了。行了行了行了，没事了啊。
0: 他会杀了我吗？
2: 他不会杀你，他只是幽默感特别了一点。不不不，乔治没有救戴维斯，我不用你救。不，乔治没有救戴维斯，你没救我，我本来就很好，我没事儿。别这样，听着，这事很重要，你得好好对帕沃，他还是个孩子。偷猎者杀了他所有的亲人，他现在归你们管了。我希望你接纳他，接纳帕沃。George， 答应我，来吧。好了好了，听着，我要你去保护帕沃，家人。

0: 开始用这个植物提香剂了。
1: 怎么样？
0: 浑身都是牛油果酱味。
2: 嗨，戴维斯。
1: 哎。
2: 嗨，我过来就是想跟你说，今天太棒了，真的。
1: 啊，谢谢。
2: 还有，我想学习更多与驯服相关的技巧，你有空能跟我喝一杯吗？
0: 有
1: 啊，你怎么又突然过敏了？
0: 对，皮屑闹的。
1: 是皮屑，
0: 动物的皮屑。
1: 嗯哼，谢谢邀请，我很感谢，但我今晚有安排了，好吗？你今天表现很棒。
2: 我什么都没做。
1: 这就对了，面对有攻击性的动物，首先就是要做到冷静。
0: 我要烤羽衣甘蓝味的面包，今晚你不对，你会过敏。那明天见吧。他说驯服，赤裸裸的暗示啊！我要回去告诉他，你的安排只是陪狗玩。
1: 行了，你了解我的，尼尔森。我需要独处的时间。
0: 独处？好吧，听着，兄弟，既然别人都不敢跟你说，我就义不容辞了。那个，该怎么说呢？你很怪，你更喜欢和动物相处，跟动物更亲密。
1: 因为合拍，动物喜欢你就舔你，不喜欢你就吃了你，立场永远明确。
0: 是下场吧？他们一定会吞了你的，在他们的眼里，你就是食物。好了，走吧，傻大个，替我跟狗狗问声好。
1: 会的。
0: 女孩子都迷他，我要不要换个发型？

0: 短信我收到了，今日还好吗？不知道。什么叫不知道
1: ？Davis， 他现在在灰熊区。
0: 什么？

0: 把枪放下。
1: 什么？
0: 他看到枪会激动，把枪放下。
1: 你确定？
0: 快点放下，我去找他谈谈。黑教授，没事的，是我，是我。出什么事了？你很难过，没关系，你弄伤了他。你很抱歉，没关系。他伤了你吗？他吓到你了？没关系的，没关系。乔治，感到害怕很正常，没关系，冷静，放松。
1: 是我看错了，还是他真的变大了？
0: 他确实是变大了。
2: 我是康纳，伙计们，你们赶快来星星区。

0: 这是什么？还不知道，但一定要查清楚。
1: 拿够了吗？哼，我们损失了几十亿美元，克莱尔。
2: 实际上是几百亿，算上你刚才毁掉的模型，还得再加200万。我们的股票早上跌得厉害，跌了20个百分点。
1: 那你怎么一副没事的样子？
2: 因为狂暴计划有成果了。你知道这能值多少钱吗？
1: 一文不值，因为我们的研究成果都跟太空站一起炸了。
2: 实际上，艾特金斯把样本带进逃生舱了。
1: 没错，逃生舱是爆炸了，但我们设计的容器是能够安全返回地面的。美国流星协会报道，在怀俄明州南部有陨石坠落，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容器取回来。那我们快去啊！要是有人发现了样品，一定会查到我们头上。
2: 行了，别这么小题大做。
1: 我不是小题大做，我们跑到太空站做实验是有原因的，这原因可不是为了促进人类进步。
2: 好吧，听着，你去应付媒体，我来安排播客处理容储。

0: 去哪儿不可？
1: 怀俄明州。
0: 没去过。
1: 那里山多，住的人少，是动物的天堂，一定适合你。

0: Hey, Mark。
1: 你到底在哪里？你知不知道现在都几点了？再晚你就干脆别来了。
0: 对不起，我正在高速公路上呢，我呢就快要到了。
1: 总是迟到。
0: 我知道，我这周已经迟到两次了，但绝对不会有第三次了。
2: 我来，这对是一次验错的简要声明。
1: 我今天不来，你知道
3: 我们姐姐和基因能量全体同仁对雅典娜一号的事故深表悲痛。船员们都是勇敢睿智的科学家，都致力于推动人类的进步。我们会秉承一致继续研究。就这样，好了，谢谢。
0: 去你的推进人类进步！
2: 极具商业眼光的父亲退休。此后，华尔街一直密切关注着基因能量公司的表现。再来看时政新闻，国会称，从这段惊人的录像中可以看到，一颗火球掉落在圣地亚哥野生动物保护区附近。据推测，这是昨晚不幸解体的雅典娜一号残骸。不过现在还无法确定，这是否与今日清晨大沼泽地公园大猩猩逃离园区事件有关。
4: 这只大猩猩名叫胶纸，它是
0: 稍等一下
4: 吗？
0: 前面那辆车它爆炸了。
4: 没有过逃离园区的记录。目前动物园对这只灵长类动物的反常行为还没有做出任何解释或评论。
2: 本台的杰森·斯罗斯正在现场，杰森有何进展？
5: 好的 ，Chris Marina， 我现在正在圣地亚哥野生动物保护区，这里所有的人

0: 里面装的东西全毁了，还有件事，这群狼都被杀了。从痕迹来看，像是一只狼杀了整群同类。
1: 那只狼感染了病原体。
2: 博克，无论死活都给我找到那只狼。
1: 指令收到。
3: George
4: 的化验报告出来了，情况不太妙。
3: 这不可能，神经肌肉突出活动急剧增强，血液中的生长激素浓度已达致命水平，
4: 他本该死了。再测一遍，
3: 我测了，我测了三次，数值每次都会上升。这事儿我们不能瞒着，动物应急小组一直在问，政府方面的电话我也没有接，我该怎么交代？
4: 什么？

0: 都别交代，那不是他干的，看看他，他是被人害的。
1: Davis， 他杀死了一头灰熊，像折牙签一样折断了灰熊的脖子。
0: 规程上说，一旦动物出现攻击迹象，立即将其隔离，我们照做。
1: 这严重性超出范围了 ，Davis， 看看他。我正看着呢。你认真看着他。那不是我们熟悉的 George。
0: 这事汇报上去，他必死无疑。我不能让他死。
1: 我尽量帮你挡着那些人。
0: 好的，谢谢。

0: 我会想办法的，乔治。我保证。你能来真是太好了。是的，是的，我一看到新闻就赶过来。好了，大家听着，我要找到知情者来解释一下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我找到了，不，准确的说是他找上来了。你就是
1: Davis Oakie， 真的非常感谢你的帮助。什么帮助？我是
0: Kate
1: Caldwell，
0: 基因能量公司的基因学家。你找回了我的研究样本。你说这个吗？
1: 你应该已经给他做过残余颗粒的检测了吧？
0: 当然，我当然做过检测。每次发现新玩意儿，我都会检测。艾米，快拿去做个微粒残留检测。
1: 那个得还给我。
0: 先说正题，你回答我几个问题。比如那玩意儿到底让我朋友怎么了？
1: 这个，我不能跟你讨论这个问题。
0: 好吧，那。
1: 那我们没法互相帮助了。凯特·考德威尔，幸会，送克尼尔斯。他在变大，对不对？而且速度非常快，对吗？他增加了力量、速度、灵活性，还表现出了这一物种很少见的攻击性。跟我来。
0: 昨晚他还是2米高、200多公斤，今早就长得快3米高、400多公斤了。他的毛色怎么了？
1: 他有白化病，有这种病的大猩猩目前只剩他一只。他还会手语？
0: 对，他会，他说他饿了，兄弟给交质拿吃的，别着急，他去拿了，兄弟。
1: 这也不奇怪，他肯定是饿坏了，因为他长得非常的快。不奇怪。
0: 昨晚他杀死了一头灰熊，那可是强大的陆生食肉动物。你倒是跟我说说看，这怎么能说不奇怪呢？
1: 你知道短回文重复吗？
0: 一种基因工程技术。
1: 这技术跟类似于基因编辑。我要说的是极端特殊的编辑结果。你看这个，看，鲨鱼是无限生长的，对吗？不停的生长，把这生长基因提出来，再结合比如说蓝鲸的生长速率，或者是西甲虫的力量，又或者是猎豹的速度。
0: 于是就有了莫名其妙杀死灰熊的大猩猩。
1: 我们公司研发出了很多种基因组合，所以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异情况，我们无法预测。
0: 好吧，原理我明白了，但我还是不理解为什么它长大了一倍。兄弟，快把吃的送进去。
1: 是这样的。 短回文重复序列只能一次改变一个细胞的 DNA， 序列上迅速的传输。 OK 先生，听我说，你如果想治好他，只能靠我。我的天哪！乔治，乔治不，撑不住了。
0: 先生，请离得动物远点。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我是这里的灵长类动物学家，他是我负责的。这种情况我能处理，我只需要你们放下武器。拜托。没事的，冷静。很好。
2: 都别动。
0: 都别动。放心吧，兄弟，我会帮你的。

0: 我还从来没捕过狼呢，你们说我是不是该带把重机枪啊？找到了，看铃木线。你确定那是狼？老天跑得够快的。
1: 跑不了多久了。

呼叫总部，击中狂暴一号。

0: 有发现吗？还没有。等一下，发现踪迹，看见了吗？
1: 这是狼爪印，
2: 我真应该把重机枪带来。

0: 现在怎么做？
1: 从容应对。
2: 跑这么急，受什么惊吓？
3: 杀不了，我们研发的病原体就是这样。
2: 该死！快走啊！艾尔森回话，扎比坦回话。

0: 现场，请装备的人员做好准备，请各位下车。女士。
1: 高德威尔博士，我是太原哈维勒塞尔。今天很折腾吧？科研样板就这么从天而降，巨星星星到处跑，这种刺激的事儿还真是我们政府人员该重点管的呀。
2: 交质在哪儿？我要见他。你想把他送上飞机，绝对是个大错误。
3: 我觉得问题不大。
2: 我说大家都深呼吸一下。
1: 我说了，我要见交质。
2: 行，你们就互相挑衅，看谁比谁更凶吧。
1: 老兄，让我冒昧的猜一下，是不是从来没有人说过你为人很和气友善？你要不把我的手铐解开，好好亲自验证一下，老弟。<笑>
2: 我们飞机上去，把他们带上去。你这么和气，他怎么就不给你开手铐呢？
1: 研究所的时候把自己弄伤了，现在伤痕都快长好了。是非洲刺毛鼠，他们体内的
2: DNA
0: 使得再生能力极强。戴维斯·欧克耶，灵长类动物专家，什么什么什么的。哦，陆军特种部队，你是什么来头？某位神秘的王牌特工。 不少地方还删减了，删减再删减。哦，这儿有了，转到联合国反偷猎特别行动队工作。哦，真巧啊！我跟你说，本人也特别爱动物。
1: 别废话了，拉塞尔，我说过你让交质上飞机等于自杀。
0: 他打着强力镇静剂呢，只要我们不叫他，他不会醒过来。
2: 先生，抱歉，恕我直言，以他的生长速度，镇静剂的效力是不足以撑到我们返回地面的。
0: 我们考虑了他的生长速度以及加快的新陈代谢，
1: 先生，
0: 还有他循环系统里增加的血流量，我们可能不是飞机上最聪明的，但是我们做的也不赖，尤其是跟你呀、啊，因为你的那些科研对象还有另外一个在外面乱跑呢。
1: 你说还有一个？
0: 哦，你不知道那头身长9米的狼？哦，先生，你这只超大个的猩猩已经不新鲜了。
1: 老天，
0: 奇葩的网友们，叫他拉尔夫。
1: 你为谁工作？
0: 先生，我为美国人民工作。
2: 国土安全中情局。
0: 正义联盟。是他政府。这部门我听说过，其他政府部门是吧？聪明。
1: 是啊，先生，聪明得很。
0: 科学技术一统出什么大娄子，我就被叫来收拾烂摊子。
1: 乔治会怎么样？
0: 他不是故意的，他不该被这样对待。
1: 现在不管是不是他的错。
0: 他都很危险。
1: 交质能治好的，他参与设计了交质感染的病原体，是基因能量公司的员工。

0: 是前员工吧？凯特·考德威尔博士，斯坦福生物化学系毕业，专攻方向为保护遗传学。2010年受雇于基因能量公司，不到2年前被公司解雇。 这段更有意思，因窃取公司硬盘被逮捕，服刑13个月。我敢肯定，那段在美丽的格林威尔联邦成教所的日子一定很风光吧？好吧，从这位大个子仁兄的表情来看，这些他都不知道。祝你们旅途愉快。哦，欧克耶先生，至于你朋友。
1: 我想说的是，非常抱歉。对不起，我撒谎了。你能不能治好乔治？
2: 我知道基因能量在研究如何对抗病原体。能不能？
3: 昨晚有一群秘密行动人员把大猩猩装进了运输机。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4: 不，但我知道他肯定喜欢健身。不是，这个女的。Cat
3: Caldwell。Caldwell博士。对，他怎么会在那儿？这个，鉴于我们和他的过节，他恨我们送他去坐牢，还害死了他弟弟。要我猜，他是想搜集证据搞垮我们。
4: 嘿。
3: 我早说过，2年前就该清理他，不是什么麻烦都能清理。我保留意见。Claire，说真的，我很少说这种话，但是我现在真的不在乎钱了，好吗？我可不想坐牢，所以如果你有什么办法，就快告诉我吧。Blatt，
4: 我永远有办法。
3: 假如给实验对象赋予超凡的基因优势和无限的生理潜能，再加上难以想象的暴力攻击性，你该怎么控制它？
4: 我不知道，为它镇静剂或者……
3: 没错，你看，也没那么难。R19就是镇静剂，打一针就能让感染的动物停止生长和暴力行为。为了召唤它们，病原体能让体内基因发生改变，对低频无限电波自然产生感应。我们这栋楼刚好装备了全球最强劲的无线电天线。 昨晚我让我们的团队把这个改装过了。现在只要我们发出信号，那些怪物就会不顾一切赶到这里，切断电波。如果是在万米高空，你说该怎么下来？
4: 那只大猴子会把飞机弄下来。
3: 等狼到了之后，让军队杀死它，这就是杀伤力堪比武器的DNA样本。
4: 再卖了它，狠狠地赚上一笔。

求救！求救！

0: 尸体去哪儿了？
1: 他没死，他受伤了，但没死。

0: 在。谢谢你把我这个老牛仔弄下飞机。混蛋也得有重新做人的机会嘛。我爷爷以前总说一句话：我们混蛋就该团结一致。
1: 你看到卫星录像了吗？坠机后那猩猩竟然没死。看了。遗憾的是，科德威尔博士也没死。
2: 那现在怎么办？大猩猩倒是不用担心，他会跟着无线电频率直接到这儿的。考德威尔博士才是大麻烦，
1: 他会不会说了什么？从这些正要进大门的联邦政府探员来看，他什么都说了。什么？
2: 莱尔·怀登，有什么能效劳的吗？
3: 联邦调查局朴探员，这儿的搜查令，我们要对贵公司做全面搜查，从实验室开始。没问题，请跟我来。我们对实验室引起的骚乱非常震惊和害怕，我们会尽一切力量协助你们。好，这儿的一切都得查。
2: 当然，我们会全力配合。
3: 文件、硬盘、服务器都别放过，行动。
2: 朴探员，我们为了调查原因，正在翻阅 Kate Caldwell 博士的资料，他是项目的责任人。我想您肯定知道他有前科。遗憾的是，我们到现在才发现他在职期间做了这些可怕的事。请给我一份服务器的清单。好的，长官。 还好吗？你在冒汗，都湿了。
4: 我没事，我好极了。
0: W2T， 这里是E42，完毕。W2T，这里是E42，我们正在这个坐标位置。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对不起，博士，我跟你称不上我们了。厅长。
4: 我很抱歉对你撒了谎。得了吧，为达目的不惜撒谎，人类都这样。你为什么就这么讨厌人类呢？那我就告诉你，为了追捕打击偷猎者，我跑遍了全世界，非洲、印度、南美。我很清楚人类的本性。人类会为了一己私欲不择手段。 你觉得人都是这样的？你知道脚趾的来历吗？当时他躲在偷猎者的卡车下面。我们赶到的时候，那些混蛋正在虐杀他的母亲。他们要锯下母猩猩的双手，拿去当烟灰缸卖，叫着靠自己根本活不下来。他这种得了白化病的大猩猩在黑市上非常抢手，所以我收养了他。
2: 那些偷猎者呢？
4: 他们射杀我们，失手了。我反击，没失手。

0: 幸好焦治不像你对人类有这样的看法。
1: 这话什么意思？
0: 哦，他的家人遭遇了那样的不幸，他应该会轻易对人类失去信任的，但是他却绝对信任你，对吧？
1: 你懂的是遗传学，别扯心理学。
0: 在抓人画饼这方面，我也算得上是博士级别了。
1: 啊，对，这一点确实厉害。
0: 其实我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利用短回文重复序列救助北极的濒危物种。后来我弟弟生病了，医生说他康复的几率非常小，我知道这项技术能救他。这时克莱尔·怀登出现了，他让我做他的首席基因研究员。
1: 所以基因能量聘请了你？
0: 对，

0: 但我不知道的是，每当我取得有助于我弟弟治疗的技术突破时，他们都会暗地里用来研制武器型的 DNA。 我试过销毁技术，但还没销毁彻底，我就被保安给抓住了。后来，我入狱一个月后，我弟弟就死了。我连再见都没能跟他说。抱歉。 我只想制止坏蛋姐弟不再伤害任何人或动物，永远制止。可以实现吗？可以实现。
1: 有人来接我们了。
2: 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三鱼钙胃平片，烧心烦酸，嚼上即片。天津利生制药。
3: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新。
4: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5: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6: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老便秘啊。
9: 恢复肠动力时关节，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1: 来来来，动起来！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
12: 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3: 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老便秘啊，就得治。
1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5: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新。
16: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17: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8: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
12: 哎呀，吃不下，难受。
19: 老是便秘咋办呢？
1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2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2: 来来来，动起来！
2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22: 老便秘啊，就得治。
2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23: 杨洋，叫起用洛夫止痒。止痒，止痒，喷洛夫，真舒服。卡夫兰，联系艾文斯队长。
24: 这里是绿幕，这里是绿幕，所有防卫队员，三组阵地已设置，目标被包围。
23: 收到，布置防御圈。
25: 收到，行动，开始布防，同时响起准备，各就各位。Black
26: 上校。
27: 准备围攻目标。收到，长官。目标距离我们8公里，移动迅速。
28: 交着和那只狼在一起。你和猩猩交过手，长官。
27: 还有狼，在芝加哥48公里外的采石场围攻过他们，他们的行动轨迹都指向芝加哥市区。
28: 两个不同物种朝着同一个目的地长途跋涉，这不可能啊！
27: 不好意思，这位是谁啊？
28: 上校，他是戴维斯·欧克耶，灵长类动物学家。那只猩猩是他养的，这位是考德威尔博士，曾在基因能量工作。 这两个可爱的小东西就是他搞出来的。
23: 拉塞尔太原，这是正经的军事行动。
27: 是的，长官，我明白。但现在，这两位才是地球上最了解那两头怪兽的人。我认为你最好听听他们的意见。
23: 上校，所有人都必须认识到，他们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狼和大猩猩了。狼和大猩猩会互相攻击对方，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径直前往同一个目的地。
1: 那他们是怎么了？为什么要去芝加哥？
0: 因为有人在召唤他们。我就职基因能量期间，公司研究过蝙蝠的 DNA。怀登姐弟非常热衷于研究生物声纳通讯技术，现在看起来已经开始应用了。基因能量公司肯定在释放某种信号，吸引他们过去。这两头怪兽会不顾一切地赶到信源处，阻断信号。
2: 上校，您必须疏散芝加哥市民。经过改造后的野兽具有可再生能力，一般军火绝对拦不住他们。
1: OK 先生，我们有自己的应急预案。
3: 上校，目标 A 和目标 B 还在加速，驱火车六号，请立即汇报朋友圈布置情况。
1: 另外，联邦调查局要求你们留在这里，他们有事情要问你们。我的下属会送你们出去。
4: 报告女士，来吧。驱火车六号一队，
2: 这一定会铸成大错。
5: 先生，走吧。
1: 准备开火。
0: 用不了多久，行动就会失败，我们得赶紧到芝加哥去。
1: 对，我在想办法。
5: 好了，两位，我们要坐的车在左边。
1: 快走，快走！
5: 嘿，我说的去左边。
2: 好的，好的，停一下，小伙子，你们都是聪明的士兵，也都知道现在外面的情况有多糟糕。我实话跟你们说吧，你们这么对我们呢？是根本行不通的。
5: 别废话了，快点。
2: 好好，你们俩想想，我以前也是军人，你们别这样激怒我，威胁我了，不然的话呢，我就会把你敲晕。至于你呢，你看着我，我会狠狠勒你的脖子，勒得你尿裤子，当着美女的面，这可不好看。
6: 这算什么狗屁要求？快走。
5: 嘿，
1: 我就说吧，发生这种事我也不想的。我胳膊很粗，别较劲儿，别较劲儿。好好睡吧。
0: 这就是你想出来的办法
2: 啊？还死不了。
0: 现在我们要找什么？
2: 找一架直升机，但得挑周围的士兵少一点的。
0: 他们应该会在医院停一架急救直升机。
2: 博士就是不一样啊。

0: 说对了，博士。哎呦哎呦哎呦！
1: 快看呐，有人要偷医院的直升机，真是大开眼界！这
2: 想法太有创意了。
3: 行了吧你？你见过交织怎么会飞机的？你也清楚大家都低估了那两头动物。
0: 难道你们俩有神奇子弹？
1: 我们知道去哪儿找。
2: 听着，克莱尔怀登没有蠢到去研发连他自己都控制不了的武器，基因能量公司里一定有能够终止变异的解药。
1: 一旦弄到手，他就是唯一的神奇子弹，能阻止轿车那头狼摧毁芝加哥。
4: 这儿不是什么公路休息站，老兄，要是不会随便放在这样板下面。
1: 等等，你在帮我们？你们救了我，这点事儿我还是能做的。况且我们都要对付怀登姐弟，他们自以为能凌驾于法律，那我就让他们清醒清醒。
0: 所以没错，我们要相互帮助。放手干吧，有事叫我。哇哦，这可比我想象的要顺利多了。
2: 就是说，我本来计划把他一块勒晕的。
0: 你应该知道与人沟通还有别的办法吧？
2: 我知道，可别的不好玩啊。您会开直升飞机对吧？那是当然。
5: 我快想起来怎么开了，马上！啊，对，这样，就快了，想起来了。长安离日出还有15分钟，请求火力跟进完毕。发现目标，堵车小队已就位，可以开战。目标即将到达25阳方位。
6: 调出前视红外画面，
7: 收到请回复，
8: 画面开启。
9: 86A，这里是36，目标已无遮挡环境。
5: 现在开火。
2: 确认是否击毙目标。
9: 这里是6A。

0: 确认，二六原地继续接收。一零二正前往金色阶段线。天哪，上！我是六A零零
1: X 射线，报告情况完毕。目标被击毙，他们肯定移动了，长官。重复一次，我们没有。小心！
2: 巨蝠蛇六号 A 队，我是琳琅 X
3: 射线，报告情况完毕。艾弗斯队长，卡普兰通知国民警卫队启动应急预案行动急需。
4: 是长官。
3: 我要命令地面炮兵开进芝加哥市区，尽快行动。这次我们要动用一切武力拦住他们，把全城的市民转移出去。市中心以南每400米设一出入障，市民全部往北转移。
5: 是我，他们在疏散市民了。
6: 就只和那只狼不费吹灰之力就让布莱克行动失败，
5: 他们正朝你们的方向移动。
7: 收到。
5: 发生什么了？
7: 他们来不及疏散芝加哥全城的人。

0: 况，邮储一号在哪儿？
1: 在作战区，长官。
2: 邮储一号，请立即开火。
3: 收到。
4: 这里是邮储一号，未击毙目标。琳琅 X 射线，我请求返回战场再次作战。
0: 邮储一号，我是 BD6A， 再次攻击。
4: 收到。
0: 卡布莱，全市的疏散情况怎么样？
5: 市中心已过半，长官。
6: 长官，河流里有不明物体朝北移动，距离800米。
0: 这又是什么鬼东西？
7: 那是船吗？
6: 它在水下，长官。
0: 我们没有在那里布置潜艇。

0: 这下糟了！我是曾儿，河里有敌人正在靠近，请指示。敌人靠近，正往东移动。收到，曾儿，根据布令，不停步行，危险靠近。收到，曾儿，
1: 集中所有的火力攻击他，快！

0: 上瓦克到亚当斯周边十个街区疏散完毕，
1: 启用超级炸弹。收到。阿尔森五六队一锁定目标，请各队各就各位等待命令，确保击毙城中怪，请各队各就各位等待命令，确保击毙城中怪。上校，您这是要把军械库里威力最大的常规炸弹扔在国土上？恕我直言，长官，肯定还有别的办法。您扔下那枚炸弹，不光是半座城市被夷为平地。 所有证据也会被毁掉。您看，我已经找人手前往基因能量公司夺取解药了。如果您能转移一些物资来支援他们，
2: 你的人手是不是还偷了我的急救直升机？戴维斯·奥克耶和考德威尔
1: 必须立刻退出行动。另外，你也改一改吊儿郎当的牛仔做派，有个景泰样。<笑>长官，您也知道我们牛仔。
3: 我们不能置朋友于危险而不顾。
4: 你马上给我出去！不容易啊，您总算下了一道我能认同的命令。调隐形轰炸机的画面。
3: 画面已经出。
4: 位置25，可以开始执行你的任务了，请立刻执行。25跑道外，正在等待。
3: 可以起飞，走25跑道。 准备起飞，25收到，祝你好运。林兰埃克射线，这里是奎什25，包裹正在运载中。我们已出发。拉塞尔探员，这是联邦调查局的清单，基因能量公司的服务器都在上面。您是队长，有一台服务器被漏掉，只有两个人拥有访问权限。
1: 布莱特和克莱尔，你们俩兔崽子真够狡猾的。
5: 谢了，小子。客气了，长官。我是拉塞尔，来接我一趟。去哪里？上85楼。这是实验室。
6: 有什么好消息吗？超级炸弹半小时后就要炸了，
5: 一枚就能炸平5个街区，你们还是快跑吧。我再也不接你电话了。打不开，他说什么？说什么超级炸弹很快就到了，让咱们快一点。还好大。哦天哪！联邦调查局肯定没收了所有硬盘。好吧，快点开的，好好想一想。
6: 哦，有了！知道吗？实验室里的一切都在一个系统里，联邦调查局肯定想不到要没收这个恒温器，它也是能进入服务器的。这样我们就能够拿到实验室里的每一份文件。好吧，改变计划，军队控制不了局面了，我们这就过来。好了，直升机准备好了，再带上你的老鼠。
5: 我们去实验室，去R19，这样等那些怪物最后找到我们头上的时候，我们也能应付。又怎么了？来客人了，真不敢相信。
6: 怎么了？
5: 这个系统被彻底清理过了，他们居然删掉了和项目有关的所有文件。他解药肯定还在，我们得找到解药。在那里。
6: 让我来。 这主意不错，我们要找什么？

0: 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因为这里有一个像是一个小屋子一样的东西，它应该保存在某个低温容器里。明白。二皮筋，二皮筋。我好像找到了。
1: 是解药。其实它不是解药，R19不能让他们回到正常体型，只能消除无法控制的攻击性。见到你真好，凯特。
2: 去死吧，克莱尔！
1: 你弟弟去世的事，我非常遗憾。把东西交出来吧。

0: 好了，走吧。
1: 你们走不了。
2: 哼，能把枪给我吗？
3: Davis，
2: 这回能走了。
3: Davis，
2: 现在走吧。
0: 我
2: 快点！
0: 我的天哪！

快走！知道吗？我之前还发愁该怎么重新编辑病原体，你自己就找上门来了。进去，否则你会跟你朋友一个下场。

0: 我的要害，不过我说你先别乌鸦嘴了，赶快拿解药。走。Doctor
1: Davis， 我留了一只。
2: 好吧，新计划，我们给焦志友，也许他能帮忙拦住那两个。
1: 好的。
2: 我们得想想怎么才能让他把解药吃下去。我们快走！
1: 知道吗？你们都还活着，我其实挺高兴。现在给我上去拖住你们的朋友，直到我离开这儿。 不然，我现在就杀了你们！
0: 好吧，好，我去。

0: 我姐姐了，她早就失心疯了。你弄辆车过来接我就行了，现在马上过来接我。天哪，孩子，你是刚从80层楼梯上跑下来的吗？
1: 你是什么人？
0: 我本来是要爬80层楼梯上去抓你的，不过看你这狼狈样，我的天！

0: 我们商量一下，你拼了命不就想离开这个鬼地方吗？我猜你包里肯定装了台笔记本电脑，把电脑给我，你就能立刻走出那扇门。真的？
1: 当然，只要电脑给我，你就能上路。<笑>
0: 好啊，其实这都是我姐姐干的，不是我的主意。
1: 受牵连的哪能等同于共犯？
0: 可不是吗？ 走了，
1: 嘿，哎，不如把那小家伙也留给我，
0: 乐意之至，我都烦透他了。

天哪，太刺激了。小子，希望你们俩在上面已经有对策了，咱们这小家伙，我们俩走另一个出口。

0: 可能十分钟，这种楼可能撑不到十分钟啊！
1: 怎么才能离开楼顶？
2: 也许我们不必离开楼顶。
0: 什么？
2: 不，我们必须离开这里。快！
0: 这架飞机没有围墙。
1: 没错，我们也不需要。
0: 起飞的话，怎么不需要围墙？
2: 不起飞，我们来追击。
0: 什么？
3: 我们只要在楼顶维持足够的上升力，楼一倒，你懂的，就像跟着雪崩一起坠落。
0: 不，我不懂。

0: 我得喝一杯，我真的不敢相信我们活下来了。
1: 等等，这里还有人，我们得阻止炸弹空袭，快！

我看着像屎。哦，好吧，那你就像一大坨臭屎。

0: Lima X 射线，这里是奎刷25，护航急救位，距离目标8分钟完毕。收到25，请求跟进火力完毕。收到。
1: 该怎么办？你看现在悍马，队长未经电话，联系拉塞尔，只有他能帮我们阻止炸弹空袭。你告诉他，这里还有很多军人和普通市民。我和乔治对付那两头怪兽。
2: Davis，
1: 什么？
2: 一定要活下来，好吗？
1: 好的，快去吧。 好了，乔治，我们要阻止那两个家伙摧毁这座城市。没错，咱俩去收拾他们。

恶心的丑八怪。

0: 这里不安全，女士，请立刻离开，快带她上车。
1: 等等等等，我有办法阻止这一切。
2: 伙计们，
1: 拉塞尔，
2: 把她交给我吧。
3: 是，长官。
2: 喘口气，博士，说说你怎么来了。
1: 解药奏效了，戴维斯和乔治正在制止另外两头怪兽，那里还有很多市民和军人，我们必须阻止空袭。
2: 老子，用这个跟你做个交易。
4: 好了，走吧，行动。

0: Black 上校，我是您的老朋友拉塞尔探员，厅长是超级炸弹的事儿，您能不能行个好，在您打破炸弹之前，看一眼联邦广场，
1: 调联邦广场的无人机录像。我的天哪！

车回车，我到。

快快快！

0: 乔治，
1: 准备投放倒数计时。
0: 太不可思议了！各部门做好监控准备，取消任务。

交趾，哎，兄弟，成功了，我们救了芝加哥。 对，你救了我，乔治救了戴维斯。

0: 我非常遗憾 ，Davis，
1: 他救了我的命，
0: 他还救了很多人的命。

0: 我们做到了。你刚才是不是眨眼了？我看见你睁开眼睛了。你这个大傻瓜，你跟我装死是吧？
1: 这种时候装死，
0: 哦，我的天哪！不，这不好玩，我没有哭，我这不是哭好吗？是沙子把我眼睛给迷了。
2: 嘿，等一下，你们俩经常这样玩吗？
0: 我不想跟他这样玩，是他自己非要玩，因为他的幽默感实在是扭曲。啊，没错，你可以这样说，他算是我的自己人。
3: 我俩是朋友，对吗？嗯，对。对，我们是朋友。好了好了，各位，我们回家吧，好吗？<笑>
0: 兄弟，这有点意思。我听见了。见鬼！谢谢你们拯救了世界，
3: 也谢谢你阻止了空袭。
2: 一个睿智的牛仔曾经说过：“我们混蛋就该团结一致。”<笑>
0: 那么，我们不如在帮帮这里的人，然后给乔治找个新家。
2: 那我们怎么安置他？
0: 反正现在看来，飞机是装不下了。<笑>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4: 仙境浪起群英伴，
5: 草台班子万路宽，
4: 电影八仙院线上新了。
6: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啊、
7: 中国神话故事中能在千百年里始终被人们喜爱的各路神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不管他们会有怎样翻云覆雨的法力无边，他们在形态体貌上和我们并无太大差别。最为人们熟知的神仙组合八仙也是如此。
8: 大声告诉他，你的名字。
7: 男，吕洞宾，
9: 给我上壶水吧，
10: 老弟伙自己打去。
7: 女，何仙姑，
11: 你说呢？
7: 老，张国老，
12: 哎呦，大人哦。
7: 少，蓝采和，哇哦。父，韩湘子，
13: 能不能给我一个签名？
7: 贵，曹国舅，
14: 看起来好俗哦。
15: 嘉伟，
7: 贫，钟离权，
16: 你给我听清楚了，我错了。
7: 剑，铁拐李，
17: 是不是有啥子背后也带给我一个呗？
7: 也就是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不停地在红尘中翻滚，所以他们自然比在九天之外的所谓神通人士更知民间疾苦，也更懂人间值得。
18: 支撑我们走到今天的是对蓬莱百姓深深的爱。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19: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这句俗语，但是很简单，你把大街上找一个人来问八仙都是谁，他们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过海以及怎么过的海，其实大部分人是说不上来的，所以这个就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创作和改编的空间。
5: 坚持是以传统中国传统神话为根基，比如说张国老倒骑驴比如说大家一直都知道的一个歇后语是狗咬吕洞宾那所以在我们的影片中，然后所有的狗都会去咬吕洞宾，吕洞宾还怕狗，
16: 这样大人怕狗。
7: 这个从太平广记中走出来的故事曾数次搬上过银幕，而这一次的动画制作貌似选择了他们流传最广的传说，即八仙过海。
17: 我们在等什么呀？
9: 过海呀、啊、
17: 那过噻。
9: 没船。
17: 没船你就领到兄弟我往海里面走，你想
7: 却赋予了这八位各怀心事各有所需的芸芸众生的代表一片更为浩渺的水域，激荡着他们，也洗涤着他们。于是水成为全片最重要的意象，有从天而降的雨水，有环绕山岳的海水，还有那可供休闲的玉水。他们就是在这无边无际又随处可见的水色之中遇见彼此，遇见天地，最终让他们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2: 朋友们到了。
19: 玄中记里就描述过说，东海之大者有巨鳌焉，也背负蓬莱山。什么意思？就是东海上有巨鳌驮着整座的蓬莱岛。所以我们最终片子里头其实选择用东南西北四只巨鳌共同去驮这个岛。故宫博物院里有一个文物就叫蓬莱仙境，它上面其实是布满了孔雀石啊珠宝啊，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也是参考了那个文物，去让我们整个蓬莱仙境的山是一种像玉一样，它有不同的色泽，在不同的光照下会显示出不同的颜色，也是还原古人的想象。
7: 八仙不仅是一场凡人与天神之间的大战，是不可思议的逆袭之后所带来的狂喜。
8: 干得好啊兄弟。
7: 是不管天地玄黄如何风云变色，而不改人间百态所应有的熠熠生辉。
6: 拯救苍生一点也不差，
17: 我觉得还挺酷的。
7: 是比千金更重的情谊，是推己及人后转念系苍生的大爱，
3: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7: 八仙的核心台词是有求必应，只要看过这部影片，你就发现这不是简单空洞的口号，也不是不自量力的誓词，而是一次最富盛情的邀约，邀你一起去看雨过天晴，并一起横跨人山人海。
9: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觉得电影和现实的界限是什么呢？是一张幕布，一块屏幕，还是一束五彩斑斓的光影？我觉得啊，好电影有时候会让我分不清现实还是虚幻，因为它能够吸引我彻底沉浸其中，将自我完全带入，感受电影中人物的情绪和情感。那么下面这部影片能否让你短暂忘却电影与现实的界限，沉浸在故事中呢？快来一起看一看吧。
2: 这个是一座岛的卫星图像，不少文明的传说中都提到过它。
3: 所以这里面肯定有事。
2: 骷髅岛，
4: 这座岛上有怪物。
5: 那到底是什么？
6: 是金刚，他是岛上的王，
7: 所以来这里根本不是为了地质勘探。
2: 目前的情况不是我们对付得了的。
7: 现在的局面是你一手造成的，去宰了那头猩猩。
4: 我们不能杀金刚，刚才那东西才是真危险。
6: 我们离开这座岛，
7: 我绝不会临阵脱逃，
3: 这样会害死所有人。
5: 快跑！
7: 架好重机枪。
4: 我们一定要活着离开这里。
0: 8月8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金刚骷髅岛》。
1: 我觉得电影和人生一样，不只有喜悦，也有酸甜苦辣离合悲欢，就像一杯好

0: 那么下面这部电影你是第几次观看？这一次又品味出了什么味道呢？
1: 如果你在国庆日开放海滩浴场，就等于为鲨鱼准备好了午餐。
2: 如果你们真的关心海滩，就要尽全力保证游客的安全。
3: 你明明知道有危险，你却不采取措施阻止大家去游泳。
1: 那些人认为是你让海滩开放。
2: 是我是为了本镇的利益着想。
4: 这个问题有两种解决方法。
1: 警长，
4: 要不把鲨鱼杀了，要不就切断它的食物来源。
5: 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0: 8月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大白鲨》。
1: 我觉得看电影啊，有时候就跟开盲盒似的，电影的片名和海报就好像是盒子的外观，那它里面到底装了什么样的内容，需要我们把电影的盒子打开，一探究竟，细细品味。那么，看到这样一部电影的海报和片名，你能想象到它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吗？快来和我一起走进其中，慢慢欣赏吧。
2: 镇上难民越来越多，这里也不安定。
3: 当狙击手的
4: 是要等机会，等目标。
3: 把他编排里吧，这小子换弹快。
2: 加油！
5: 你们的任务是声东击西，潜入一战区。
3: 我不开火，谁也不许妄动。记住，先保护自己，后掩护队友。
2: 跟我走吧，有什么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
6: 家，每一个穷人的家。
3: 在战区轰毁之前，把这些情感的包袱都给我丢沟里去。

0: 8月8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遍地狼烟》。
1: 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片面喜欢你中活泼单纯的林晴朗，是孤注一掷中美丽又危险的梁安娜，也是南来北往中善良仗义的马燕儿。每一个角色都像是一段全新的人生，让我在不同的时代里穿梭，体验着不一样的悲欢与成长。未来我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前行，用心诠释更多不一样的故事，不辜负每一份期待与陪伴。

0: 以电影看世界，尽在1905影视频。大家好，我是蓝宇。1905影视频由1905电影网出品，让我们每周相约，关注电影的一切，共享美好生活。
1: I think I'm more of a land mammal。
0: 周周有新片佳作不停歇，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进入到本周的周末看电影。电影《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将在本周六上映，这也是《汪汪队》系列电影首次亮相中国内地的暑期档。影片当中呢，汪汪队在恐龙岛结识了霸王龙、红宝、铁咪等众多恐龙新朋友，汪汪队的宿敌海丁纳市长卷土重来，恐龙岛陷入巨大危机，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救援即将展开。动画电影《去你的岛》改编自范大王的同名原著小说，由周浩然执导，梅琼宇、范大王编剧。

0: 故事呢，围绕着男主角阴险的催眠治疗展开。他幻想出一座被夜幕笼罩的岛屿，在这里啊，化身成一只失去记忆的兔子，邂逅了心心念念的女友王洁香。影片在幻境与现实的交错叙事中，释放出了浓烈的情感张力，虐心质感引发全网共鸣。想要了解这些影片的最新资讯，只需要登录1960电影网，为您网罗芯片动态。
1: 等我通关成功，拿到下一间屋子的钥匙，所有的屋子都打开，
2: 我就能拯救了。
0: 蜘蛛侠崭新之日正在全国影院热映，影片海内外口碑同步走高，成为了暑期档观影的热门之一。从诚意满满的实拍动作设计，到戳中人心的角色成长故事，影片用扎实品质收获认可，打出的情怀牌更成为了点睛之笔。开场的打斗场面复刻了蜘蛛侠首次登场的1962年漫画《惊奇幻想》第15期封面等经典原作。故事当中呢，彼得·帕克也再次成为了那个最朴素的友好邻居，自制战衣，原生蛛丝，回归街头，继续守护城市。观众可以感受到初代蜘蛛侠的草根气质，找回那份最初的热爱与感动。系列新片《故人归来》搭档重聚，致敬彩蛋，回忆杀似乎总是能够让观众心甘情愿的买单。今年呢，就有不少影片主打怀旧策略。韩寒的《飞驰人生三》经过7年 IP 的沉淀，继续书写中年男人的热血挽歌。阵容上，铁三角沈腾、尹正、张本煜重聚，黄景瑜、魏翔、范丞丞、孙艺洲等原班人马全员回归。创作上，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同时，全面升级赛车系的燃爽感和喜剧氛围。情怀彩蛋更是埋了不少，张弛和叶经理合唱《光辉岁月》与第一部相呼应，重现张弛与孙宇强年轻的时候撞树换轮胎的糗事，用那个时候的手脚忙乱和拉力赛上一气呵成形成对比，为两人的兄弟情谊注入了更强的感染力。妖人风起大漠则是对中国独有武侠片类型的致敬和传承，影片请来了天下第一武指袁和平坐镇，新疆戈壁实景拍摄，动作设计融合了跑马、射箭等冷兵器写实元素，延续了港式硬派功夫片的风格。李连杰时隔15年重返武侠电影，唤起了几代观众对于香港武侠黄金时代的集体记忆。吴京与谢霆锋继《男儿本色》之后再度上演对决，掀起一波回忆杀。妖人齐聚四代武侠人，堪称华语动作电影的情怀团建。周星驰执导的《功夫女足》票房口碑表现亮眼，从少林足球到功夫，从尹天仇的表演教学到星仔的惊喜亮相，属于周星驰的情怀元素在影片当中密集的出现，让影迷应接不暇，乐在其中。贯穿始终的情怀底色就是周星驰不变的创作主题，用小人物的追梦故事传递努力奋斗的拼搏精神。这一次在功夫女孩的逆袭故事里，在 Be Water My Friend 轻松赢的处世哲学里，那些看着他电影长大的观众依然能够收获共鸣。短视频平台上的经典桥段的模仿，社交媒体上的星爷回忆杀的话题，让电影观众从简单的观看变成了主动的共创。情怀牌不仅打出了声量，更打出了持久的网络热度。将于今年年末上映的《复仇者联盟五：毁灭之日》，每次发布预告都能够引发热议。小罗伯特·唐尼饰演的毁灭博士将成为核心反派，美国队长与雷神也再度迎来并肩作战。除此之外呢，漫威、X 战警和神奇四侠的平行世界将发生碰撞，这些经典角色呀将汇聚在一起，上演史诗级的战斗。而当初代英雄的故事逐渐走向尾声，新的英雄角色也将走进我们的视线。最好的情怀不是一成不变的情节和人物，而是在全新的故事里让观众重遇那份熟悉的感动，并带着这份感动继续前行。
3: 你的卧底队成班老骨头走去和人踢波，
4: 怎顶啊？

0: 8月6号，首届太阳岛电影周正式启动。同时呢，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也将于8月10号至12号接续举办，以电影双周的形式，在松花江畔打造盛夏光影盛宴。首届太阳岛电影周以“太阳岛上光影之约”为主题，推出了影视文学孵化、产业资源对接、电影音乐展演、经典影片展映等七大板块活动。精彩纷呈的电影活动陆续开展，众多影人、电影创作者和影迷代表齐聚冰城，共同见证属于电影人的荣耀时刻。万众期待的光影盛会落地冰城哈尔滨，从来不是偶然。在中国近代电影的发展版图上，哈尔滨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是最早拥抱光影艺术的北方城市。1949年，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正是在哈尔滨滨州铁路桥、哈尔滨机车车辆厂取景，将铁路工人坚韧向上的精神定格在银幕，写下了红色电影浓墨重彩的一笔。从百年前沿铁路而来的第一束光影，到如今络绎不绝的影视摄制团队，从无声胶片的娓娓叙事，到大银幕精彩纷呈的类型佳作，电影文脉深深地融进哈尔滨的城市血脉。一支视频带你跟着电影游哈尔滨，
1: 抓紧时间告别吧，离哈尔滨还有好几百里呢。

0: 1905影人说，对话院线新片主创探秘电影幕后世界。2023年跨年档上映的电影《年会不能停》获得了超过12.9亿的总票房。电影《年会不能停二》作为续集，依旧是由董润年、英罗嘉编剧，董润年导演，延续了前作的喜剧类型和职场题材，以幽默辛辣的笔触展现了当代职场生态，并引入了无限刘家循环的奇幻设定。张若昀和白客组成上班搭子，碰撞出奇妙火花。高叶诠释职场女性的真实困境，贡献了亮眼的表演。影片主创做客本期节目，和我们分享了《年会不能停二》的幕后故事。
1: Magic， 你就是我这辈子在等的那个人。
2: 其实我们大部分灵感都是来自于打工人们、网友们的一些提供的素材啊，然后以及他们在网上讲的一些有趣的故事。那里边好多现实其实比我们在年会里表现的还要癫狂，还要抽象，还要荒诞。所以我们这次又讲了一些更有趣更抽象的一些职场的一些故事。很多观众给我们写私信，他感觉每天自己上班下班然后工作的内容其实都是重复的，甚至点的外卖的吃的都是重复的，每天就那几种，我感觉自己好像就卡在一个循环里边出不来了。这个感受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它表面上我觉得是在对生活状态的一种感叹，其实它真正的一种焦虑是对自己生活价值和意义的一种疑问，就是我每天这样重复的一个工作，它的价值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刚好跟我们这一步想要去探讨的一个主题有关。
3: 马杰克说的对，公司都被你们这些歪风邪气的人搞坏了。
4: 从创作本身，从一开始到底怎么去破题，然后去设计人物，基本上我们都有很多各自不同的想法，但是我们俩的创作就基本上是通过这种激烈的这种争辩，然后去找到那个其实我们内心真正想表达的东西。每一次这种强烈的对撞都会发现第三种东西，那个是高于我们的。张若昀和白客他们两个人一开始我觉得合作的时候，我就感觉特别像两个就是把他们放在一起做同桌的男生，他们两个人就是包括在现场包括拍戏，他们有时候是有一些就是额外的你一句我一句的那种小趣味的这个奇思妙想的一句话，就看他们那种秘密的细碎的笑声其实是不断的，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5: 有时候若昀会给点很奇怪的东西，本身他俩就是一个慢慢熟悉的过程，他也在想摸清刘奔这个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应该怎么配合他，同时也别太难为自己。对对对，他跟刘奔不一样，就是在于他可能在职场时间比较长了，没有那么想强调自我认同这个事儿了，他比较看清楚了这么一个东西的运行机制，他也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位置，他在这儿最舒服。其实剧本设计的这些东西已经比较符合逻辑了，我就跟着人物走就好。
6: 你是因为啥失恋啊？
1: 我堂堂正正因为业绩太差升上来的。
7: 杰克，你又回总公司了？
1: 没错，职场太他妈黑暗了。
0: 电影《八仙》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故事为灵感进行创作，用年轻叙事重塑传统神话的精神内核，凭借着扎实剧本与鲜活角色收获观众的热情力挺。影片风格诙谐幽默又不失深沉温情，故事更是自带合家欢属性，既有市井烟火也有苍生大义。八位主角每个人的身上都有着独特之处，他们彼此扶持，尽显侠义精神，小朋友能够从中看到善良和勇气，而成年人也能够读出理想与坚持。制片人曹琳琳秉持着传承中国文化的理念，与主创们一起为观众呈现了扣人心弦的精彩冒险，让我们一起跟随着他的讲述走进美轮美奂的蓬莱仙境。
8: 到了，
9: 在八仙的传统的这个神话传说里面，就是钟离权点化吕洞宾，吕洞宾点化何仙姑。那在我们整个影片中，何仙姑其实又把她的这个传承的精神给予了韩湘子。何仙姑其实就是在传承里面我们 最重要的那个环节，是很有理想主义的那一个人。他在很小的时候看到了吕洞宾做的这个事情，但是他其实小的时候不知道那是吕洞宾，他只知道就是有人做了一个善举，而这个善举其实给大家带来了意义，所以他长大了以后就成为了这样的人。所以他在我们整个影片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我们一直在去讲，如果当下你做一个善良的事情，一个善举，可能当下是没有一个正反馈的，或者说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利的一个情况，其实作为普通人是会动摇的。我们就会去反思，那我们当时做的那件事情还对不对。钟离权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做了一件善事，但是没有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但是呢，在影片的结尾他发现他其实当时做的那件事情有意义，而且这个意义其实最终去反哺回了他，让他又找回了初心。
10: 要么跪着等死，要么站着尝鲜。
11: 钟离权
10: 尝尝这一杆。
0: 想要观看更多好电影，请下载并打开1900电影网 APP， VIP 影院为你带来海量精彩的新片大片。1900影视频每周与您相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2: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3: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14: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15: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16: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7: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18: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9: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20: 老是便秘咋办呢？
18: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7: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8: 来来来，动起来，
2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

0: 老便秘啊，
1: 就得治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电通胶囊，健民集团。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4: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来来来，动起来！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1: 就得治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电通胶囊，健民集团。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瑶，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我呢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所以在观影的时候啊，我很容易就会被片中的某一个时刻或某一个瞬间打动，有时候可能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被戳中，或许这个就是电影奇妙的地方吧。那么下面这部作品有哪些打动你的时刻或瞬间呢？看过之后给出你的答案吧。
2: 在这个英雄辈出的年代，会有一个人出现，改变世界。
0: 中州大地，
3: 凤凰城的圣域，竞技大赛要重启了。
4: 我去，
5: 我去。
0: 连年血战，
6: 所有的英雄齐聚一堂。
4: 好，这敌不一九六，走。
7: 太师刀，
0: 甄选英雄。
8: 谁阻挡我杀关太师，谁就是我的敌人。
9: 从现在起，接下来的每一刻都是决赛，
0: 也无法避免。
6: 按计划起乱，
0: 一场血雨腥风，
2: 召集你父王的旧部，夺回王位。
6: 我们一起活下去。
0: 8月8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征途。
1: 有时候啊，我觉得看电影的过程对我来说也像是一段成长的过程，从懵懂到明了，从好奇到理解，从看懂故事到直击人心。观影的时候我就这样随着电影一起成长。那么看过下面这些电影，你又觉得自己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成长过程，拥有了哪些收获呢？精彩不容错过。
0: 这里是易守难攻的西南边陲，刘邓大军吹响了进攻的号角。
10: 从种种迹象看，共军从北面入川之企图日趋明显。陈赓兵团突然出现在广州地区，配合林彪部队向西进犯，
11: 在川东南地区追歼

0: 速黑连集团，请贺龙同志率18兵团迅速南下，瓮中捉鳖，把胡宗南集团聚歼在成都地区。
1: 宋希濂是企图凭借乌江天险和依托陡峭的白马山固守，阻止我军西进。
2: 当务之急，要脱离共军的包围。
3: 同志们，准备好，我们再次打碎敌人的冲锋。
4: 前赴后继，秋风落叶，千百万将士为了最后的胜利浴血奋战。
5: 共军已突破南温泉防线，
6: 蒋介石仓皇逃离成都。
4: 8月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大晋军席卷大西南》。

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片面喜欢你中活泼单纯的林晴朗，是孤注一掷中美丽又危险的梁安娜，也是南来北往中善良仗义的马燕儿。每一个角色都像是一段全新的人生，让我在不同的时代里穿梭，体验着不一样的悲欢与成长。未来我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前行，用心诠释更多不一样的故事，不辜负每一份期待与陪伴。

只见迷津，述说电影，欢迎收看电影频道 M 指数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金泽。在过去的一周里，全国院线放映总场次298.6万场，周票房16.63亿元，观影人次约4442.9万人次。在刚刚过去的七月，电影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暂列暑期档票房前三，形成国产商业片、国风动画电影、进口超英片多元互补的三强态势。其中蜘蛛侠崭新之日上映9天，票房突破10亿元，上周首登 M 指数市场榜和传播榜双榜冠军，并在电影频道融媒指数、社交媒体热度指数、视频平台传播指数三大维度均位列第一，市场表现与传播势能双线领跑。新片方面，8月5号《欢迎来龙餐馆》官宣极限定档8月11号，与此前《功夫女足》的宣发路径相似。该片的前期声量铺垫周期较短，票房爆发力将高度依赖上映后的口碑发酵与市场反馈。同天，原定于8月8号上映的国风悬疑动画《大唐妖探》宣布调档，延后至8月22号上映。暑期档后半程的档期格局仍在动态优化中。以上就是本周 M 指数榜单情况，下面进入一周热点大数据，洞察解码最新影视行业趋势风向。一周热点大数据锁定的第一个关键词是光影映冰城。昨天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启动仪式在哈尔滨隆重举行，正式拉开了冰城今夏的光影华章。电影周形象大使张译携手各界嘉宾齐聚现场，以哈尔滨百余年的电影文化积淀为脉络，连接城市的光影记忆与电影产业的时代新片。第二个关键词是2026年第二季度新片立项。根据国家电影局2026年第二季度4月至6月备案立项公示统计，本季度共处理备案影片586部，其中《捕风追影二》由导演杨紫继续编剧，成龙、张子枫、梁家辉全员回归，深入更庞大隐秘的黑暗网络，展开极限博弈。《唐人街探案》的番外电影《唐探番外：王者归来》由《误杀三》导演甘建宇携手张少初、钟萌、张越担任编剧。从三部正传电影到《唐探1900》，再到这部番外，陈思诚的《唐探宇宙》再拓版图。申奥编剧指导与南京照相馆编剧许陆阳、张科再度合作新片《地对空往事》，聚焦上世纪60年代国防科技突围。作家紫金陈的代表作《低智商犯罪》正式立项电影版，编剧也由紫金陈亲自操刀。电影版能否带来更大惊喜，我们拭目以待。接下来进入一周 M 数据评析。

0: 近期多部影片集中调档、空降定档的密集动态，成为当下市场最受关注的行业现象。针对这一话题，我们邀请到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共同拆解调档背后的机遇与影响。欢迎孙老师做客节目。今年暑期档票房已经突破80亿，在火热的市场背后，我们也观察到一个行业现象：暑期档有多部影片官宣调档，黑马动画《八仙》和《年会不能停二》《去你的岛》也都相继宣布提档，还有头部爆款《功夫女足》以及备受期待的《欢迎来龙餐馆》，都是空降定档。您觉得这些调档的背后是出于怎样的考量呢？
1: 不容置疑啊，片方调档是基于对当下市场的判断和商业上的考量。那不管是叫提档、撤档、改档、空降，又或者是这种超大规模的点映，它本质都是片方在对市场进行研判之后的重新定档。那所以要理解调档啊，还需要来到定档的逻辑中。那一般来说啊，片方选择在哪天定档，要考虑两方面的因素。一个呢是影片自身的因素，那包括影片的类型、它的体量、商业属性。你看像爱情片，那更多的会选择在情人节档，而艺术电影呢，就尽量的避开这种大档期。那二是外界的这种环境因素，那比如说档期的特点、同档期的这种竞品电影，以及社会情绪还有新闻事件等等。那优质的定档一定是能够做到内外兼修的。
2: 我们这个什么呀？
3: 过海呀。
1: 你看像八仙、年会不能停二、去你的岛，是典型的口碑驱动提档，在点映阶段出现了高口碑，那片方呢就顺势提档供应。那灵活的调档啊，值得肯定的地方就是片方对观众的市场的需求的这种及时的回应，它的本质是尊重市场、尊重观众的听劝式的调整。
4: 我想要去你的岛住下来。
0: 如果调档成为常态，又可能给宣发资源调配以及观众观影的预期乃至整个档期的生态秩序带来哪些潜在的影响？
1: 虽然我们肯定的调档是片方对市场做出的快速反馈，但调档之前还有个词叫临时。就像功夫女足就瞄准了7月世界杯的热度选择空降，那欢迎来龙餐馆啊，也在8月5日官宣定档8月11日。不管是仓促提档啊、空降定档，又或者是随时的撤档，那本质上都是短时间内的档期调整。我们可以看一组数据，八仙是5月28日定档7月24日，提前了2个月，而在7月14日呢宣布提档到了7月18日，中间仅有4天。去你的岛是在6月18日就已经官宣定档在8月19日了，也是提前了2个月，而在8月3日临时宣布提前到了8月7日，中间仅有4天，就将原档期啊提前了12天。那大唐妖探是6月7日官宣定档8月8日，也是提前了2个月，在上映前3天调整到了8月22日。此外像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从官宣到上映中间仅有几天时间。那总体来看，这种临时的调档啊，隐患还是挺多的，核心就在于临时带来的市场预期的不确定性。那首先呢是观众预期不确定，它打乱了一部分观众的观影计划。那第二呢是宣发节奏也不确定，那临时改档呢就造成了大量的宣发资源的浪费，那空降定档就打乱了正常的咱们的宣发节奏。那三是影院排片不确定，那影院临时调整排映的策略造成了影院管理上的混乱和排映资源的浪费。那四是同档期电影也不确定，那一部电影的临时调档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那不管是电影你选择加入呢还是退出，它都已经影响到了同档期已经定档的电影的市场环境，还会造成档期异动的这种连锁反应，这也是近期多部电影纷纷调档的动因之一。你看欢迎来到龙餐馆宣布空降的同一天，同档期的大唐妖探就不得不临时宣布调档了。那相较之下，高确定性的定档策略能形成稳定而且长远的市场预期，那同时还保证了电影充分而有序的宣发节奏以及合理优化的市场资源调配，最大程度上就避免了同类大片的恶性竞争和资源浪费。那近两年呢，我国电影市场这种单部电影和单个档期赢家通吃的马太效应啊是愈发的明显，尤其是今年，你看给阿嬷的情书就打败了同档期的寒战1994和穿普拉达的女王二，这就意味着我们平时最常见的这种大 IP、 大制作、大明星这种观众决定观影和市场的信号它就失灵了。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无论是片

0: 方还是观众对影片市场表现的预判就难度加大了。那上映之后的口碑还有市场表现就成了最真实的信号，这也导致了片方就不得不临时调档。那一个好的暑期档不是单部电影的成功，而是多部优秀电影的接力长跑，这就需要有序的入场顺序作为保障。然而我们还要看到档期的涌动也是市场热烈生命力的表征，我们期待电影业新生的焕发。
1: 好的，感谢孙衍斌老师的深入分析。接下来进入本周 AI 见新片，一起来听听我的同事 AI 见影人尹小平会给大家推荐哪部影片呢？
2: 大家好，我是尹小平，本周我将为大家推荐的电影是《欢迎来龙餐馆》。第一，金牌主创坐镇，实力阵容值得期待。影片由宁浩监制，沈腾、蒋奇明主演，以战争为核心故事背景，沈腾也跳出固有喜剧标签，饰演乱世中坚守一方餐馆的小人物，在生活化的幽默表达之外，更展现出动荡时局里普通人的韧性与温度。第二，美食烟火，对照战争场面，镜头张力十足，暖调的美食镜头与冷峻的战争场面交错呈现，用一餐一饭的日常烟火反衬乱世的残酷，也让小人物在绝境里的善意与坚守更有重量。第三，适配暑期多元观影需求，战争背景的强戏剧冲突，细腻的人物群像刻画，既能满足剧情片爱好者对内容的期待，也能凭借国民级演员阵容与接地气的情感表达，让普通观众轻松带入，是暑期档里兼具质感与共情力的优质选择。
1: 以上就是本周电影频道 M 指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4: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5: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6: 拉了这么多费电不？
7: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8: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闲才，我几天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哎呀！

0: 这班交通炮筒了，苏局上去了。
1: 娃儿，我着急，老汉儿在。爸，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爸，阿里在哪儿？
1: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0: 你说啥呀？你在哪儿？

0: 砍不见你喽。
1: 这厂家是非过去不可啊！
2: 这里是中国最富饶的土地，是国民党政权经营多年的统治中心。
1: 督蒋介石就交给你们了。
3: 出路，投票表决。
1: 是以参谋总长的名义命令你的，你为什么不听？
3: 现在最重要的是穷追猛打，不要被小股地主韭菜。
1: 我不干了，不当这个军人了，天王老子也不行。
2: 1949年初，刚刚完成战略决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乘胜追击，挥师南进，拉开了大进军的序幕。
4: 更饿，敌人更饿，我们累，敌人更累，不要让敌人喘息，将来付出的代价会更大。
5: 我邓小平抽着烟一直坐到天亮。进上海是中国革命的一大难关，要能在上海站住脚，必须要军政全胜。过了进上海这一关，全中国就是我们的。
2: 记录解放战争恢宏历史画卷，再现人民军队横扫千军的英雄气概。
6: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吗？
1: 好，这个
2: 国产战争片经典作品《大进军》系列之《大进军大战宁沪杭》。

0: 这些影片资料就是我们在战争中实地拍摄的，我们扛着摄影机跟随着战斗部队转战，在各种条件下进行拍摄，尤其是枪林弹雨的场面。我们有的摄影师牺牲在这个枪林弹雨的拍摄中。
1: 这些镜头都是组织拍摄的，比如说苏联导演要求拍军事委员会，我当时请示了少奇同志，少奇同志就向主席说，主席马上就同意了，他说让他们准备吧，给他们一个小时。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都做好了，主席开头就说，苏联同志要求我们拍几个镜头，现在请大家发言。
2: 这段历史确实是伟大的，史诗般的，波澜壮阔的，也是充满着戏剧矛盾的。在过去也曾经拍过许多影片，现在又拍，我想将来还会有人拍的。

0: 关于度假问题，毛主席早已考虑。1948年12月12日，达文电报给前委，要他专门开一次会，讨论度假作战问题。那时候，完全正在打。
1: 首长，开了。
2: 哎，你说乖不乖啊？淮海战役总前委就碰过一次头，谈的呢却是渡江问题。
3: 中央不喘息，我们也只好一鼓作气了。
4: 就是。电报还有要再看的吗？
3: 遵照执行，烧了心里就踏实了。
1: 报告，
4: 有事晚上再见。
1: 是。
2: 言归正传，现在正式研究渡江问题。
5: 介兄，近来身体好吗？圣诞节过得怎么样？我刚听说你准备回溪口去过一段休闲日子。
6: 耶稣在被审判时他是冤枉的，可是他一句话也不讲。
5: 介兄，我不在身边，凡事要三思而行。一旦贵系得势，你在溪口的日子肯定比在台上更累。
6: 是的，是的，我心里有数就是了。上帝欲使魔鬼毁灭，必先使其疯狂。讲讲你那边的生活，准备什么时候回来呀？
5: 我想再争取一下，至少他们答应过的军事援助应该早日装船取运。
6: 好的，长江只要能够再坚守几个月，国际上必定会发生有利于我们的变化的。
5: 介兄，明天是元旦，祝你新年快乐。

0: 四叶先遣兵团，什么时候到达指定位置啊？
1: 萧劲光的四二兵团四月初就可以到达武汉附近了。
2: 要快，看不住不成西岐团。二爷、三爷都去江来，就有麻烦了。
3: 过了江，如果没有大的变化，三爷只差南京、杭州、上海。二爷仅占浙江咸厚，还要准备入川。
2: 苦日子不能总是留给二爷，这几年他们的长大的太苦了。
3: 决定的事，不变了。
1: 嗯，
0: 那明天我们就走了。
3: 淮海战役总前卫继续行使权力，督江的事就交给你们了。
4: 嗯。

0: 主席啊，下午还要阅兵，先睡一会儿吧。
1: 嗯，不慌啊。小丽啊，
2: 到。
1: 开窗了。
2: 这。
0: 少开一点。
2: 是。
0: 国民党和平代表团一号到北平。

重新谈判，我们伸手要过饭吃。蒋介石不给，还美其名曰天无二日。哼，无非仗着400多万军队嘛，是我们的3倍半。结果怎么样啊？大了不到3年啊，只剩下100多万喽。而我们现在呢，是400万。今天啊，轮到我们说了，天无二日。中国的天空啊，只能有一个太阳。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长江是非过去不可。

0: 告诉同志们，毛主席、朱总司令正等着渡江胜利的好消息。
1: 告诉同志们，毛主席、朱总司令今天晚上不睡觉了，就等着我们的好消息了。
2: 同志们，好消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可能到我们师部来了，就等着看我们谁是渡江第一船呢。
3: 毛主席，
2: 同志们，同志们，毛主席、朱总司令到咱们师部来了，知道吧？
3: 班长，毛主席真的来了。
4: 你这小鬼，渡江这么大的事儿，毛主席、朱总司令那能不来吗？
2: 二班长，
4: 到，
2: 快点，下来点什么？大家集中注意力，等待出发命令。
4: 是。
2: 我们，快点，快点，抓紧准备。
3: 快快。
5: 手电，快把船都调好，半小时以后部队统一行动。
6: 是。当时呢，我就在三连一半的船上，国办的船呢是紧跟着我船前进的。当金岛冲锋区发地位时，正要调转船头对准南岸，谁知道我船刚一动，国办就又冲击开始了。
2: 班长，指挥船动了。二班出发，我们走了。
6: 也就助了一下渡船冲出去。这时我只听到营长在岸上喊：“
2: 回来，
6: 回来，
2: 回来！”
6: 哪能回来呢？
2: 快回来！
6: 我一看船回不来了，我就赶紧的跑过来，团长说：“我们走了。”我就很快上船出发了。当时我想，过了江再说。过不去，我也不回来了。
7: 这个情况，我马上报告师长。
0: 什么？别把他们丢了，马上开船赶上他们。
7: 我扔下电话机呢，跑步上了船。我一看，都开了。我也万万没想到，这么大的个战役，就从这里开始了。

0: 二班情况怎么样？
1: 二班没伤亡。
0: 好，君子将纵深万难。
1: 是。

0: 当时我才14岁，和我大哥哥那一条船，当天晚上拎来拎去装了6趟解放军，我这里还被敌人打了一枪。您说7天起义，我记得我回来的时候啊，江面很平静，只听到划桨的声音。从没有靠岸呢，我就睡着了。
1: 渡江船工里头不光是一些年轻人，还有一些老头老太太。当时我就坐在这个老太太掌舵的船上，那个江面上很乱，敌人飞机经常来轰炸，远处啊听到隆隆的炮声。我看老太太呀，虽然有点紧张，但是她牢牢地掌握着舵。我看这个形象很好，我就把她拍摄下来了。

0: 他们不但没有回答，反而把舰炮调了过来，怎么办？司令员，开炮轰他们走吧，赖在正面不走，妨碍我们渡江了。
1: 离渡江只有一个小时了。

被他们炸死了，这是我最好的团。

人民解放军对他开炮予以重创，这完全是正当的、合法的。我们对这件事情也采取比较克制的态度。你比方说，我们可以把这个直升号打成碎片，但是我们并没这样做。那么在1943年呢一月呢，中英新月中间呢，英国呢已经明确地承诺放弃英国军舰驶入中国内河的不平等条约的不平等权利，是吧？那么这次英国军舰呢驶入长江呢，它本身就是违反1943年1月中英新月的，因此是不合法的。

0: 总台长，怎么样？江北，江北点火了。
1: 哦，你快去。
0: 哎。
1: 各炮台注意，按原定目标，迅速调整好方位和标尺，等待命令。
2: 是，是。总台指挥所电话，戴司令官来的。
1: 我是唐敏玲，
3: 共军开始渡江了，立即开炮封锁江面。
2: 是。

0: 热炮台注意，急速射击，开炮！
1: 你的嘴巴干净点！我要塞炮兵一向是训练有素，不许你胡说八道！胡说！什么他妈胡说！现在还在落炮弹呢！我到长司令那儿去告！喂，喂喂！唐美玲，探步兵懂什么呀？ 戴司令官，我用脑袋担保，我的方位和标尺没有任何偏差。好了，不要讲了。

0: 司令官，江阴要塞全体官兵战场起义了。只有缴械投降，才是你唯一出路。
1: 德龙光怎么还没想到，他的同乡、同学、所谓亲信？
2: 都是共产党。
3: 当年我们要是在延续，如果延不好，是要杀头的。江阴要塞的策反工作啊，早在1947年，我们就开始了。先是华中共委，后来是我们的三野士兵团，进一步的加强领导，积极进行。
4: 等到渡江的时候，要塞的。 各个重要部门都有我们的人，啊，实际上我们已经把德龙光架空了。

0: 这些电报我不管，你们分头去处理。
1: 是。
0: 我应承登陆胜利之威，迅速展开插向顶之众生属于地。
2: 中集团过江之后啊，交属于统一指挥吧。啊，
0: 你说了算。
3: 邓政委，刘司令员电话发出去。
4: 是。
3: 政委。
0: 喂，刘司令员吗？你好。
5: 邓政委你好，我建议军委撤销原定陈赓士兵团接管南京的任务，改向浙赣线上饶东西地区进击，使敌军主力无法展开和组织防线。对，你的意见呢？
0: 我同意。司令员，你要注意休息哦。
5: 我身体很好。邓政委，你过来看一下嘛，今天晚上乡亲们要到江边欢送我们过江嘞。

山逢玉，砌藏篁。北湾雄狮搏打桨，忽居龙盘锦生喜。天反低伏凯尔康，宜将生勇追穷坑，不控故朽八王。天若又晴天一浪，人间正道是沧桑。

0: 我们应该向前进，向下游，往上海转移。
1: 哼，往哪儿走啊？江面已经被江阴炮台给封锁了。
2: 我认为，想敢打英国军舰的军队投降，不丢人。
3: 别想得太简单了，共军让你马上调准炮口打自己弟兄，你打不打？

0: 前进的速度还是太慢啊。司令员，部队实在太疲劳了。
1: 是张斌，
0: 告诉干部们，我很姑息部队疲劳，很可能一不当机。
2: 是。命令部队加快前进速度。
3: 是。
2: 现在最重要的是穷追猛打，不要被小股敌人纠缠。只有切断贼干线，占领金华，才能完全割断汤恩伯和白崇禧两大集团的联系。
4: 求求你们了，带我们走吧，弟兄们，积点德吧，弟兄们。哎，长官，长官，长官，我求求你了，
5: 你干什么你？
4: 求求你了！
5: 哎呀，你看，哎呦，
4: 哎呀，弟兄们，弟兄们呐，带上我们走吧。

0: 放跑了敌人，将来复仇的代价会更大。同志们，
1: 问将领，那是咱们师长，来拿大家伙城，城外再好追。

0: 全唐江大桥为我下一步进军福建的重要通道，要及时抢占。要特别注意及时抢占。是，要特别注意及时抢占，为不使敌破坏。另外，要不失时机地将南京、镇江地区南逃之国民党军共计10万人包围于朗西、广德之间山区。
1: 是8万人，敌54军先期已经讨伐上海，你继续念。是。看，有九兵团统一指挥第25、27、30、33、20、28、31军歼灭被围之敌。
2: 发出。是。
3: 参谋长，陆太华部队每天平均只能走5、60里。
2: 不行，要确保按时切断宁杭公路，不能让敌人逃往上海，速度还要加快。
4: 80人，8万敌人，8天追击，每天80人。

0: 报告，沧州敌人已经撤退了。
1: 不好，
2: 离钱塘江大桥最近的是哪一个部队呀、啊？

0: 命令都是二十，不惜一切代价抄近路，迅速占领钱塘江大桥。
1: 我们离开杭州，直令楼外开始跑步行进，为两十度我们背包米袋的人到达了桥头，继续走着火力走着就南逃。这时我们听到公路面上响了两把炸药，后来知道是杭州工人阶级搞的，也是为了阻击敌人。敌人很狼狈，掉到江里很多。
2: 我早就说过了，而且不止一次的说过，绝不能把江防主力集中在京回沿线上。结果怎么样呢？江边一线崩溃得如此迅速，郎广地区一下子丢了五个军。
3: 蔡文治，你个小毛孩子，你懂得什么东西？
2: 好，好，我一个小小的作战厅长，本来就算不得什么东西。可我是以参谋总长的名义命令你的，你为什么不听？

0: 蔡厅长，冷静些。长江防卫的教训，日后自有公论。现在最要紧的是守上海的方案。
1: 我集结主力退守上海，是奉总裁的命令。

好了，该说的都说了，不该说的也说了，大家请回去吧。沈立文在这儿，碍手碍脚的。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2: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4: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透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透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瓶，活出你的爽。

0: 父亲，和大家告个别吧。
1: 不必打搅乡亲们了，夜里走。端午节，我还要回来，和乡亲们吃吃家乡的粽子。

0: 上海的黄金和白银要加紧运到台湾去，我记得好像还有一箱珠宝
1: 啊。陈良市长说恐怕用得差不多了，
0: 不管剩多少都要运走，然后到台湾军饷发不出的时候，就是一块美金也是重要的。

0: 主席，故宫的工作人员说，故宫的很多文物珍宝都被运到台湾去了。
1: 嗯，还好，总算没有流到外国去嘛。
0: 太和殿里的龙椅不见了。
1: 啊？那我们上朝去，谁赐我们平身呢？
0: 既然子民和皇上平起平坐，那就在新政协会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嘛。
2: 嗯，好，这个提议好，站着说话不腰痛嘛。啊，
3: 周副主席，电报。
0: 主席，骑兵团占领杭州了。
1: 哦，这么快？
0: 你不是写过一将胜勇追穷寇吗？
1: 啊，那是作诗。说句大话，是指战略上、战术上，还是不忙迫进上海为好。进上海的准备工作很多，先问一问唐恩伯，告诉粟裕，什么时间攻占上海，要我们批准。
0: 嗯。
1: 哎，我记得那首诗好像扔了，你在哪里看见的啊？
0: 是田家英从你的自治楼里捡出来的。
1: 哦，我当时赶到，还没有尽兴呢。

0: 这是紧急治安条例，对以下八种行为将处以死刑。
1: 那是你的事，我不看。
0: 哦，这是
2: 报告。
1: 进来。
3: 校长，部下有件心事，恳请校长同意。臣已投敌叛国，能否再给学生一次机会，劝其悔过自新？
4: 我叔叔陈怡先生啊，1949年初两次写信给汤恩伯，劝他开放长江渡口，准备起义。没料到这汤恩伯呢，一边说起义的条件还不成熟，一边报告了蒋介石。2月份那叔叔被拘禁了，家也被抄了，人被软禁在衢州。确实是想不到，我叔叔和汤恩伯的关系真像父子一样。汤恩伯两次去日本都是我叔叔资助的，以后嘛又向蒋介石推荐，真是多年的栽培。并且呢，汤恩伯几次向我叔叔表示他要反蒋，结果呢被他出卖了。

恩师，共产党渡江后进展太快，衢州已经受到威胁。总裁为了你的安全起见，请你转到上海。恩师对我恩重如山，我能有今天，全靠您的栽培提携。 我的名字，就是为了感恩。

0: 事情走到这一步，我也是身不由己。我的家人年初就被送去台湾了，总裁答应了，你只要写一张悔过书就。
1: 为了浙江民众免受战火之苦，我所作所为光明磊落，有什么罪？悔什么过？
2: 四月底，叔叔被押往台湾。1950年6月18日，在台北马场厅刑场被杀害了。在刑场上，他老人家反复地念叨一句话：“一人死，精神不死；一人死，精神不死。”
3: 有关上海的详细资料，我们已经全部运到丹阳，大约有100多万字，正在分门别类的处理。
4: 知名这一号，不知名这一把，地址电话通通记录在案。
3: 哦，还有上海的一些重点工厂，像自来水厂、发电厂，还有电话公司的保护问题，刘长盛他们做了计划，还定了详细的措施。
4: 你们的工作做得很细呀。
5: 报告，进来。我记得好像那本古书上有个军队不如民宅的记载，你帮忙把我查一下。
6: 是，
5: 把这一条也写进入城守则。
6: 首长，如果书上查不到怎么办呢？
5: 这真是书呆子，书是人写的，为我所用嘛，查不到也要把它写进去。
7: 当年在井冈山，我们搞了一个3项纪律6项主义，后来呢丰富了成了3大纪律8项主义。金山海啊，陈登又搞了一个3大公约10大守则。
8: 我逐条都看过，很好。
9: 这个大天下呀，历来是3分军事7分政治。很好。
6: 很好，
9: 的确很好啊。
7: 吴大书记啊，思过很好，怎么样？我们给总前委发一封最短的电报。
4: 吴淞州尉汤恩伯是下了功夫的，是他防御的重点和强点。我军前击吴淞，就是阴通阴呐。
6: 报告，军委电报。
10: 您。7日电息，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9: 完了。
6: 完了。

0: 再一条啊，接受上海，光有朴素的阶级感情，那是不行的，要懂得政策。上海呢，有1000多家外商企业，哎，还有啊，上海人，男的穿西装长袍，女的呢烫卷发，那可就不一定是资本家和地主的婆姨啊。 上海有些职员上班还要坐三轮车，你就不能够抱不平了？非让穿西装的拉着三轮车工人，哎呀，那是人家的饭碗，只坐等车养活一家老小哎。总之啊，野战军进了上海，不能够野，特别是那些爱拍胸脯的。
1: 进戏院子拍拍胸脯，老子没得票；进澡堂子拍拍胸脯，老子没得钱。这是哪个给你的权利呀？啊！要是让我陈毅抓到了，我就让你从天黑一直拍到天亮，不把胸脯拍肿了，不罢手。
0: 前几天讨论入城守则，有人对不入民宅这一条想不通。我告诉你啊，洋宅不许入，民宅也不许入，天王老子也不行。哎呀，我们进了上海，一没有带彩礼。 而没有带乐队，欢庆胜利不能够总是放空炮嘛，总要给上海人民一份好的见面礼嘛。中央军委看了我们的三大公约、四大守则，评价如下。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做到一个很好不容易，两个很好就更难。而主席一口气写了四个很好，不知道你们感觉如何？我邓小平抽着烟，一直坐到天亮。毛主席说，进上海是中国革命的一大难关。难在哪里？一是军事上不能把上海打烂，要完整地接收下来；二是政治上，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要能在上海站住脚，必须要军政全胜。过了进上海这一关，全中国就是我们的。

0: 伤害，难道就再没有别的打法了吗？
1: 第一种打法不可取，长期围困，上海老百姓的生活将陷入绝境。第二种打法也必须放弃，向苏州河以南突击，伤亡小些，但那是市区，城市会被打烂。只有第三种打法，虽然部队的伤亡比较大，但是我们把敌人从市区调到外围来消灭，能够保全上海。我想我们的选择没有错。
0: 可是投鼠忌器，要在瓷器店里捉老鼠，谈何容易啊。

0: 隐蔽，隐蔽，隐蔽。向师前置报告。
1: 动妖，动妖！我是动四，我是动四。我已看到乐谱外围坟场，我已看到乐谱外围坟场。

军长，就一定要拿下他。二五三团伤亡近300人，二六零团伤亡700多人，其中有11名营指挥员，二六幺团伤亡100多人，其中有11名营指挥员，二六幺团伤亡100多人，其中有11名营指挥员，二六幺团伤亡100多人，其中有11名营指挥员，二六零团还有多少人？一百二十人。哪怕战斗最后一个人，也要完成任务，攻占故宫口，明白吗？问二六零团还能不能打主攻？是。动粮，动粮。 听到，请回答。你们还能不能打主攻？好，动员明白。军长，他们说能。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10000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瑶，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我觉得看电影啊，有时候就跟开盲盒似的，电影的片名和海报就好像是盒子的外观，那它里面到底装了什么样的内容，需要我们把电影的盒子打开一探究竟，细细品味。那么看到这样一部电影的海报和片名，你能想象到它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吗？快来和我一起走进其中，慢慢欣赏吧。
2: 镇上难民越来越多，这里也不安定。
3: 当狙击手的
4: 需要等机会，等目标，
3: 把他编排里吧，这小子换弹快，
2: 加油。
5: 你们的任务是声东击西潜入一战区，
3: 我不开火谁也不许妄动，记住先保护自己后掩护队友。
2: 跟我走吧，有什么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
6: 家没跟从人的家。
3: 在战区轰鬼子以前，把这些情感的包袱都给我丢沟里去。

0: 8月8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遍地狼烟》。
1: 有时候啊，我觉得看电影的过程对我来说也像是一段成长的过程，从懵懂到明了，从好奇到理解，从看懂故事到直击人心。观影的时候，我就这样随着电影一起成长。那么看过下面这些电影，你又觉得自己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成长过程，拥有了哪些收获呢？精彩不容错过。
0: 这里是易守难攻的西南边陲，刘邓大军吹响了进攻

0: 的号角。
1: 从种种迹象看，共军从北面入川之企图日趋明显。陈赓兵团突然出现在广州地区，配合林彪部队向西进犯，
2: 在川东南地区追歼宋希濂集团，请贺龙同志率18兵团迅速南下，瓮中捉鳖，把胡宗南集团聚歼在成都地区。
3: 宋希濂

0: 8月9日
1: 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大禁军席卷大西南》。
2: 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片面喜欢你中活泼单纯的林晴朗，是孤注一掷中美丽又危险的梁安娜，也是南来北往中善良仗义的马燕儿。每一个角色都像是一段全新的人生，让我在不同的时代里穿梭，体验着不一样的悲欢与成长。未来我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前行，用心诠释更多不一样的故事，不辜负每一份期待与陪伴。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3: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4: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1: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0: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2: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3: 鹭爱的味道，
4: 这厂家是肥过去不哭啊。
5: 这里是中国最富饶的土地，是国民党政权经营多年的统治中心。
6: 督蒋介石就交给你们了。
7: 出路，投票表决
8: 是以参谋总长的名义命令你的，你为什么不听？
9: 现在最重要的是穷追孟大，不要被萧谷底的韭菜。
8: 我不干了，不当这个军人了，天王老子也不信。
5: 1949年初，刚刚完成战略决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乘胜追击，挥师南进，拉开了大进军的序幕。
10: 更饿，敌人更饿，我们累，敌人更累，不要让敌人喘息，将来付出的代价会更大。
11: 我邓小平抽着烟一直坐到天亮。今上海是中国革命的一大难关，要能在上海站住脚，必须要军政全胜。过了今上海这一关，全中国就是我们的。
5: 记录解放战争恢宏历史画卷，再现人民军队横扫千军的英雄气概。
12: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吗？
13: 好，这个
5: 国产战争片经典作品《大进军系列之大进军大战宁沪杭》。
14: 好，明白。军长，
15: 太安连突击刘杭去了。
14: 命令24师团迅速歼灭村内守敌，同时构筑工事，准备敌人反扑。

0: 好，军长，二五二团阵地被突破，撤退途中损失很大。
1: 战术手段，以小的代价消灭敌人，勇敢扬航。对，
2: 武器弹药马上送到，马上送到。
3: 好，
1: 你们要以最快的速度。
0: 军长，统计出来。
1: 好，形成包围。
0: 仅昨天一天，敌人出动飞机53架次，有 B-24 型、B-25 型、B-26 型，还有 B-51 型。
4: 喂，你们一定要攻占国际电
0: 台。参谋
4: 长，切断
0: 杨航方向
4: 敌人的联系。
0: 218团又一次击溃了敌人冲锋，缴获坦克2辆。敌人向250和251团阵地已经是第4次反扑了。

要，听到请回答。冬药，冬药，冬药，冬药。

0: 配属二十八军，供养好。第85师，
1: 这儿有，
0: 还有这儿，
1: 请坐吧。
0: 小马，到，去把面条端来。是。坐吧。这几天，苏副司令太累了。美妮儿是正又犯了，有火就向我发吧，省得憋在心里难受。

知道你们要来，苏副司令提前让把面条给擀好了，趁热吃吧。

0: 参谋长，太不值了！消灭敌人一个营，可是我们自己要付出1000人的代价。两个军，伤亡8000人，8000人呐！
1: 伤亡比我们事先估计的要大些，敌人也比估计的要顽强，但是我们还是把敌人给调出来了，说明我们的战略部署没有错。要说问题嘛，主要从过江到狼广。
2: 一路上打得太顺手了，难怪底下颠顺口溜说：“什么过江过江，不放一枪，追击追击，不堪一击。”一位大炮一响，背起背包就可以进上海了。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来负。
0: 不不不，我们有责任。
2: 今天，请你们来，是要研究一下，改变过去那种急袭猛兵的战术，制定出打这场特殊的攻坚战的具体办法。
3: 前一段战斗中，大家也总结出了一些经验教训。
2: 另外，苏副司令已经决定调98和99师来配属你们作战。
4: 参谋长，
2: 参谋长，这两位猛将也来了。
5: 你好，参谋长。
2: 老胡，老叔你好。让30和31军加强浦东方向的攻势，逼迫汤恩伯把市里的部队调空。

0: 来。
1: 难道是准备战斗？

0: 素子了呀，你怎么起来了？如果不受时间或地区限制的话，最好是四面八方向上海市区发起攻击。你看怎么样啊？这样的话，袭扰敌人纵深的部队不至于被动。
1: 还可以减少伤亡。但愿如此。我们要尽全力保全上海，就当是三爷最后一仗。马总，马总，是。
2: 别属于你电报，我起草完了。
3: 按我的意见，电报不要发了。我同意，不必催他，不说话就是最好的说话。要发电报，也只是告诉他中共上海的时间不受限制。
4: 大长啊，俗语是雷行，用不着指手画脚。先生。
5: 汤恩伯来电，高桥战士进展顺利，共军伤亡。报告胜利，说明失败已经来临。几十年了，我得到的坏消息总是比好消息晚半步。美国方面有消息吗？
0: 夫人从纽约来电报说，美国人有意拖延军援的起源时间。我还不会死。苏州和杰里最难啃，要部队做好充分准备。
6: 好的。
0: 哎，你看，
7: 参谋长，
0: 苏副司令。
8: 哦，
0: 长申同志，啊，刚刚得到的情报，汤恩伯已经把指挥部搬到吴淞口的军舰上去了。哦，
8: 敌人要跑。
0: 哦，对了，敌人在向吴淞口紧急收缩，苏州河以南只剩下一些交警队了。命令全线各国部队提前发起攻击，但要特别重申，进入市区以后一律不许使用炮火或爆破。

0: 进吧，司令。快点，快！嗯，下马将。我新官上任，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奉命通知你。 52军即刻登船，撤往台湾。嗯，但阵地要留人坚守。
1: 我已经命令，把所有碉堡的门全锁上，和我一起死守上海。嗯。

如果上海有老兄这样几个军，何至如此呢？老兄，多保重吧。

求求你了，这打两发炮弹。就打两发。一颗山楂想逃得你的嘴里，山楂树下大口朝你咬，你小白的山楂树下多吃不怕。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雪碧香肠。

0: 外白渡桥、四川路桥、河南路桥，还有西藏路桥，全部攻击无效。把伤亡人数报上来。
1: 镇长，也斯来电，外白渡桥对面百老汇大楼里有外国人，命令停止攻击外白渡桥。
2: 通知部队执行，去吧。
3: 是。
4: 长江都过来了，让苏州河这个小河沟给挡住了。
3: 北岸高楼连成片，又有桥头堡，水面桥面全让火力给封死了。 不用炮，只能当活靶子，让人家打。军长，我们开几炮就可以在四川路桥打开一个缺口，过了桥一直到头就是滩薄司令部啊！
5: 军长，我想不通，为什么不开炮？不开炮，我们的部队伤亡太大了。
3: 军长，我求求你开炮吧！ 军长，咱们是要资产阶级的大楼，还是要无产阶级的生命？

你们问我为啥不开炮？问我是要资产阶级的大楼，还是要无产阶级的生命？好，那我现在问问你们：如果旁边的房子里住着你们老婆孩子、父母双亲，一颗炮弹落下来，会是什么样的后果？嗯？你们敢下开炮的命令吗？

你们大家都低头看看，这心口上写的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是解放人民的。谁说大楼是资产阶级的？明天就是无产阶级的，上海就是我们的家。400万父老乡亲、兄弟姐妹。 都是我们的亲人。

0: 跟上，后面跟上。
1: 把他们带过来。
0: 是。都过来，过来。报告军长，他们都睡在地沟里。

0: 班长，前面有个孕妇，马上送爆炸火。
1: 是，二班，走。
0: 医生，这个妇女要生了，
2: 赶快抬上床。
0: 来来来来，
2: 轻点，
0: 慢点，
2: 慢点。好，奶奶，你们都出去吧。
0: 好了好了，你们出去吧，
2: 出去吧，
0: 出去，去吧去吧。
2: 把那单子拿来，给她盖上。哎，好。
0: 小凡，小杨总，
3: 放心好了，这孩子福大命大。造化大，
0: 哎，好，小杨，小杨，小杨，
3: 走，
0: 小杨，小杨，
3: 走，哎。

0: 这个二班呢，在渡江的时候是第一批登上了南岸，当时打的也很好，也没有一个伤亡。登岸之后一路打到上海，可是全部牺牲在四川路桥下。
1: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5月25号，再过两天上海就解放了。
2: 几十年了，我一直在想当时这些同志说的一句话，我们一直觉得已经踏上新中国的门口了。

要不就来了。

打上海的时候啊，我在住在江西路，在市区里面听不到什么枪声。有一天早上啊，我推开窗子一看呢、啊，我第一个感触，蒋介石是回不来了。

0: 爷爷。
1: 吃，吃。
0: 爷爷，不好吃，老家的粽子好吃。
1: 去，屋里玩去。
0: 嗯。

0: 建国，你今年多大了？
1: 啊，40岁了。

0: 我40岁的时候，已经在南京开始主持大戏了。
1: 父亲，这些天来，我常常问自己，我们党有那么多的留洋学者、黄埔将领，可是为什么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只让你一个老人苦苦支撑呢？
0: 恐怕一辈子也说不清楚。

0: 主席啊，
1: 墨黄，哦，真在和太阳对话呀。在陕北有首歌子叫《东方红》，把我比作太阳，你这一下山呐，这个歌子就不好唱喽。几十年来，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为的就是再创造一个太阳，让它在人们心中永远不落。这个太阳就是新中国呀。

我还给发了个短信。

0: 啥意思啊？
1: 小红花，降低你人生第一回积极主动。
0: 走散了呢，你就在人群里举起这个胳膊。
2: 我一看到这个小红花呢，我就马上跑过来找你。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 亲爱的电影界的前辈们、朋友们，大家
0: 晚上好。大家好，我是电影频道主持人蓝宇，欢迎各位的莅临。
1: 我是电影人黄渤，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来到北京朝阳公园的贝壳剧场。这里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开幕式的现场，这也是百花奖创办以来首次在露天启幕。今天呢是立秋，今天晚上的北京也迎来了一场秋雨。我相信正是因为这场雨水的浇灌，才会让我们的百花在北京绽放得更加鲜艳。
1: 那是没错，花儿离不开水，其实就像中国电影离不开所有观众的支持一样。也感谢今天的各位观众冒雨前来，正是因为有你们的支持，中国电影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感谢大家。
0: 谢谢大家，也欢迎大家，谢谢每一位风雨无阻如约而至相聚在北京。1962年百花奖诞生在北京，64载光影流转，今夜百花燕归，万象精华。
1: 百花的故事从观众开始，它是新中国首个群众性的电影评奖活动，它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支持。周总理说，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来回答。中国有全世界最好的电影观众，你们说是不是啊？
0: 这声是我们答得很有底气，因为我们拥有着全球最多的电影银幕和最庞大的观众群体。据统计，2025年中国有93187块银幕，全国的观影人次达到了12.38亿。
1: 那今天晚上就要欢迎来自这12.38亿分之一的你，每一个独特的你，是你们组成了中国电影最辽阔的观众席。
0: 中国电影和北京有着百余年的光影缘分。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在北京拍摄。1962年，首届百花奖的授奖大

0: 会在北京举办，百花回北京是回家也是再出发。
1: 今夜让经典再次响起，让初心照亮出发。

0: 让我们以经典芭蕾舞《红色娘子军》致敬首届百花奖的获奖影片《红色娘子军》。
1: 那有请吴琼花的扮演者，首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第27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终身成就奖艺术家祝希娟老师。
0: 响起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年88岁高龄的祝希娟老师。
1: 这祝老师特别的高兴再次见到您，看到您这个精神奕奕的样子，我这心里边特别的高兴。那其实在这里要欢迎您回到百花，因为呢，从1962年24岁的您从上海来到北京，那一年呢，影片《红色娘子军》获得了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还有最佳的男配角4项大奖。那作为历史的见证人，那一天，我相信你有很多难忘的瞬间。
2: 第一次到北京来领奖，每天都很激动，每天都很高兴，但是让我一辈子最难忘的就是那个颁奖晚上的舞会，周总理请我和他第一个跳舞，一边跳舞他一边说，你年轻时期是打基础的时期，要好好的学习，所以这句话成为我一生的座右铭，我这一生就按这个做的，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前进。
0: 一生铭记，祝老师饰演的吴琼花的形象让几代观众难忘。那也想请祝老师和大家讲一讲，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您最深的体会又是什么呢？
2: 我最深的体会就是，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要扎根于人民，扎根于生活，才能创造出有血有肉鲜明的荧幕形象。我记得我们到娘子军报道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我们到海南岛，到红色娘子军的故乡，跟着当年的红色娘子军的连长，整整一个月出操参观访问，晚上连长和他的那个还活着的17个红色娘子军战士跟我们回忆他们的经历，回忆他们的战斗故事。一个多月过去了，我们就很有感慨，虽然我们的脸都晒黑了，但是我们的心变得更红了。
1: 那这生活是创造的根源，那我们都是走进生活，人物才能站得住，记者创作道理今天也不过时。那我们想红色娘子军上映之后呢，我听说当时你们收到了很多的观众来信。
2: 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就是寄信，我每天从传达室可以拿到这么一捆的观众来信，就是讲他们看了戏的感受，也给我提了很多的意见，所以观众永远是我们的老师。
0: 您一直都是这么谦虚，同时心里永远装着观众。今天晚上啊，有一位和大众电影相伴了半个多世纪的北京的影迷也为您带来了一份礼物，让我们欢迎来自北京的影迷刘良田先生，欢迎。看看刘老师为祝希娟老师准备了一个什么样的特别的礼物。
3: 老师您好，我是您50多年的影迷，我画的这幅画是您入选新中国电影22大明星时候的样子，我把它

0: 送给您。
1: 谢谢，你把我画得太漂亮了，当年我没那么漂亮，谢谢你，谢谢你。刚才看了这个娘子军的芭蕾舞，又看到这幅画，我突然感觉到我又回到了青年时代，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年月，好像一下子就年轻了60多岁了。
2: 哇，那可太值了，这还有时光倒流的效果，这礼物值。那听说您也是大众电影的资深的收藏者是吧？
0: 嗯，是的，我收藏了840多本大众电影，摞起来比我自己还高。嗯，那个时候我买不到大众电影，我就借来画，画了很多，那些都是我画的，画得很幼稚啊。
2: 哇，这真是热情啊。但是呢，我们这位影迷因为画大众电影，最终也成为了一位美术老师，可以说是电影影响了你的人生。
3: 刚才刘老师说收藏了很多的大众电影杂志，那我要考考您了，您知道至今为止大众电影一共出了多少期了吗？
0: 到2026年七月，它一共出了1045本。
2: 哇，如数家珍啊。
1: 太厉害了，谢谢你，谢谢你对电影的热爱。
3: 谢谢刘老师一直对中国电影的这份热爱和珍藏。那今天呢，刘老师也带来了他的画笔，也将在现场用他的画笔记录下我们今晚的百花盛会，期待着您的画作。
2: 好，谢谢，谢谢朱希娟老师，也谢谢刘良田先生。观众把热爱写进选票，电影人把回信写进作品，一部部电影续写着电影人献给观众的光影长信。
4: 先生，给我们信。
5: 好。
6: 早年间，一封信要走老远的路。
4: 您的信
7: 啊，
8: 你的信，
4: 这是你的信。
6: 信一到，心意也就到了。
7: 刚开放的心动念路。
6: 现如今，发个信息也就一眨巴眼儿的功夫。
9: 说咱这视频一毛能干的。
6: 但有一种信，一直都在。它是一封信件，也是一份信任。这封信抬头是中国电影，落款是10000观众。这得从64年前说起。那年新中国第一个观众说了算的电影奖在北京诞生了，名也取得好，百花奖。这个奖聚来了天南海北各行各业的人，来信投票的还有曹禺、老舍、茅盾、巴金。您看看，他们也是普通观众，选票也只有一张。1980年，百花奖又举办了，上百万张选票从4面8方寄来，那阵势叫一个盛况空前。大众电影编辑部光是拆信就忙活了半个来月，北京六部口邮局影迷连夜排队抢购大众电影，好多单位家庭就一张选票得开会表决，驻赤道几内亚的工作人员打万里之外寄来了选票。观众来信说得好啊，我要填的不仅是一张普通选票，更是一个电影观众献给祖国电影事业的一颗炽热的心。多少年过去了，这话听着还让人心头一揪。
10: 小兵站长，
11: 别笑了，
6: 百花奖是观众选出来的，也是观众挺起来的，到今天还是这个理，大伙心里那杆秤从来没变过。观众记住好片子，记住里面的故事，也记住了一个个名字。
12: 有请

0: 葛优，
1: 有请子怡上台领奖。恭喜邓超、
2: 张译、
3: 吴京，
4: 祝贺张艺谋。
5: 谢谢观众。
6: 获奖的都说感谢观众，这话不是客套。
7: 谢谢。
6: 托起奖杯的，是一张张电影票，一张张选票，是观众的信。有位诗人的来信，我给您念念，那是掌声。赞美你们起点的光荣，那是鼓点，催促你们继续长征。一代代电影人借着观众的信任和鼓励，一步一步往前走。这些年，这勤奋一笔一画的都在呢。您瞧，信又送到了，花儿开了，好日子来了。
8: 刚才的声音大家熟悉吧？他就是葛优老师，曾经四次荣获百花奖，也是迄今为止百花奖获奖次数最多的男演员。
9: 是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葛优。

0: 很高兴百花奖又回到了北京，我是演员葛优，向观众朋友们问好。
1: 好的，谢谢葛优老师。那现在我们把目光再次投向百花奖最重要的人，观众。
2: 在1960年代的时候，1962年在矿灯下、车间里、军营中，我们看到一张张选票写下了观众的选择。那现在我们看到的画面呢，就是在授奖大会之后，电影人走进了石景山的钢铁公司，把荣誉又带回了人民的中间。
1: 对，1980年呢，百花奖恢复评选，数百万张选票从全国各地寄来。
2: 到了1992年，首届的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创办，从此呢，我们的百花奖也走向了全国不同的城市，和全国更多的观众相聚。
1: 2008年，新世纪北京奥运会让世界看见中国。您也许像葛优饰演的张北京一样忙碌于街巷，但生活再忙，百花的选票也没落下。
2: 后来啊，选票走进了手机，从纸上的选票到指尖的投票，时代在前进，方式在改变，但是中国电影观众始终在场。今天呢，我们的101位大众评委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1: 一代代观众托举一代代电影人，有你们，就没有电影到不了的远方。
2: 现在就让我们有请本届大众评委的代表登台，有请。同时呢，我们也要有请迄今为止百花奖获奖次数最多的男演员葛优老师，为我们的大众评委的代表来颁发聘书。
1: 谢谢葛优老师，也谢谢大众评委和每一位热爱电影的观众，感谢每一位真心热爱，让电影故事生生不息。
3: 这里是中国北京，您正在收看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开幕式。百花因观众而绽放，梦想因电影而生长。此刻让我们循着经典的回响，聆听新时代的声音，与电影人和观众一道，共赴这场属于人民、属于电影的盛会。百花宴归，万象精华，接下来精彩继续。

0: 好电影是每个时代不可磨灭的记忆，一部经典呢可以照亮岁月，一份热爱可以让梦想照进现实。电影不仅是拍给今天的观众，也是拍给未来的观众。
1: 那现在其实有很多年轻人呢，喜欢追忆过去，喜欢看过去的老电影啊，我身边就有不少。那有这样一位影迷，他特别喜欢上个世纪80年代的经典老电影，一直也想拍出一部那样的电影。那他叫蓝宏春，他拍出了今年的爆款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0: 这个温暖而又深情的中国故事，穿越岁月，连接代际，也跨越山海，走向世界。好电影总是有着能够直抵人心的力量，
1: 就像一束光照亮漫长的岁月，也像一朵花在时光深处盛放。

0: 秀芝，我等了20年了，这一天我等到了，我看到了祖国的希望，我播种了20年的汗水和眼泪，我不能在人民前进的时候离去。
1: 我知道你舍不得小学校里那批孩子，舍不得老乡，舍不得郭片子、董大爷，还有你也舍不得他。

0: 行中一暝，却降着生命过，烟如隔水，恍若身到故乡，思有路，边界共相，江海望里，心动两路，两不觉遥远。
1: 七岁断脉，乐已经归来，仍是少年模样。万尺佳子坐门斋，门开水长长，欢歌满城，念乐安康，好梦接衣栽种。

0: 马兰花长在西北的风沙里，再苦的日子也能开出自己的春天。
1: 木棉花开在南国的枝头上，再远的路途也记得回家的方向。

0: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你们还记得我这个老许吗？
1: 记得。要老婆不要？
0: 哎呀，我当然想要了，但我穷得叮当响啊，怕耽误了人家，是不是啊，秀芝啊？
2: 林君，我不这么想，我看出来了，我命好，遇上了个好人。穷我们不怕，人要往远处看。观众朋友还记得那句“面包会有”这句台词吧？
3: 记得。
0: 那咱们就一起来，预备起。
1: 面包会有的，
3: 一切都会有的。
2: 谢谢大家，这么多年还这么喜爱《牧马人》这部电影，还记得许灵均和李秀芝。
0: 《牧马人》讲的是普通人的故事和真实的情感，这是咱们中国电影的传统。今天的年轻电影人接过了这个传统，再次给我们带来了人间温情，非常开心。今晚跟阿嬷的情书的主演同台，来，思彤啊，严彤，你们也来跟大家说两句吧。
4: 大家好，我是王彦彤。朱老师在电影里写信，我也在写信，都是把心里话写给远方的人。我觉得经典的老电影就是前辈们写给我们的信，一字一句我们都要格外珍惜。
5: 大家好，我是李思彤。这几个月我们走了许多地方，深深地感受到了观众朋友们对我们的厚爱。电影它真的很神奇，可以让千万种心跳在同一束光里共鸣。谢谢大家。
0: 说得好，这份美好会一直传下去。对了，你们电影里边不是有一首歌叫《南海姑娘》吗？很好听，两位主演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唱两句啊？好，
5: 观众朋友们跟我们一起唱吧。
0: 好，
5: 三二一，
6: 野放

0: 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谢谢，再次感谢四位演员，谢谢各位，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各位的演绎。好电影为什么能够经得起时间？答案在银幕上，更在生活里。为了演好《焦裕禄》，李雪健老师减重了20多斤，他去体验生活，反复的揣摩。后来呢，他饰演甘祖昌，又研读了几十万字的资料，走进人物的家中。
2: 是拍摄首导人陈立导演带着主创一次次的登上开山岛，从王继才夫妇32年的日常里寻找故事。一句生活中的原话，你守岛我守你，成为电影最动人的表达。
1: 这样的电影人的故事还有很多，这些故事告诉我们，银幕上的真实就是来自于对生活一次次的靠近。
2: 让我们打开这封光影来信，看一代代电影人如何回答对电影事业的热爱与坚守。
3: 有一些信寄给心意相通的人，也有一些信写给烛光前行的一生。岁月无声，一封封书信在一代代电影人之间流转，那些倾注笔端的期许和深情穿越时光，直抵心灵。信很短，路很长。1980年，田华致信年少成名的陈冲。
4: 小陈冲，你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无数的信件，这里包含着对你的热爱、鼓励与期望，我们要珍惜它，把它变成鞭策自己继续前进的动力。
3: 2020年，当年的收信人成为写信人。陈冲在《世间有他》开拍前寄予男主角易烊千玺：“我正好有些时间，写这封信跟你聊聊朝华。我相信你会在心里找到他，我们也会用电影本身的魅力为你营造最佳的气氛。期待咱们一起创造一个精彩的朝华，一部精彩的电影。”薪火更续，初心不改，电影人始终坚守艺术本心，勤勉自省。谢晋从影50周年之际曾写信勉励自己，一眨眼50年过去了，你一直说至今你没有拍摄出最好的影片，你还有多长时间？你要只争朝夕，把握每一天每一小时，兢兢业业，踏踏实实，用心拍好每一部电影。这份敬畏艺术、回馈人民的信念，贯穿中国电影的每一个时代。
5: 这球，上！
3: 陈凯歌在《黄土地》创作手记中动情地写道：“一个晴朗的早晨，我们看到一位老人佝偻着身躯，迈着蹒跚的步子，越过冰封的河岸。”从黄河中打起了水，又艰难地走去。我们就是在那个时刻明白了我们的影片应该写什么。字里行间奔涌着他对大地苍生的赤子真情。光影的信字字都有来处，有人亲历过硝烟，有人走进工厂车间，有人深入田间地头，他们经历的时代不尽相同，扎根的却是同一片土壤。艺术的真来自体验，来自共情，来自信念，来自坚守。光影的信留痕于纸页，更刻进创作的全过程。它沉入人物的悲欢，深入时代的脉动，融入国家的发展历程。人民把信任交给电影，电影人用作品作答，一代代电影人以毕生的执着书写中国电影生生不息的银幕长信。这封信，一端是人民的心声，另一端是电影人的回响。当万千光影抵达万千心灵，电影与人民便有了最深情的相逢。 您现在收看的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开幕式，我们在中国北京共赴一场光影之约，请欣赏节目《光影中的我们》。

0: 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北京，这里也是很多人电影梦开始的地方。
1: 北京啊，确实是。我还记得上个时代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有一个来自山东的少年，剪下了大众电影上的选票，郑重地写下了喜欢的演员和影片。后来他还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
0: 那这个人是？
1: 他就是我的老乡黄晓明啊。后来呢，他还先后两次获得了百花奖的最佳男主角。当然还有一个山东的男青年，然后他在2000年的时候他来到了北京，拍了第一部电影《上车走吧》。对，演了一名小巴售票员。哦，
0: 这回是你了吧？
1: 这回是。
0: 我相信在场很多的朋友都和我一样看过这部电影《上车走吧》。电影当中有一句吆喝大家都印象深刻，就是302302上车走了。而且302真有朝阳公园这一站啊。啊
1: 嘿，那时候围着那一圈一圈的绕，其实那是最初我对北京深刻的认识。
0: 电影当中演的角色呢叫高明，那个时候是初来北京，还说着一口山东方言。那20多年过去了，黄渤老师能不能用北京话给咱们还原一下这句台词，大家想听吗？
1: 上车吧，走了您呢。对，没错，确实就是这一嗓子呀，把我喊进了电影这个行业。北京是我电影梦开始的地方，那在这里我也圆了很多的梦想，但是有些梦还没有完成。哦，
0: 那我相信这些梦当中一定还有一个百花梦。
1: 没错，但是这个梦呢要我跟观众一起完成，那我继续努力。
0: 已经听到大家的呼声了，相信观众缘这么好的黄渤老师一定会早日实现自己的百花梦。
1: 我加油。
0: 其实从一个人的电影梦想到一代代电影人的艺术追求，始终不变的就是为时代放歌，为人民创作的初心。
1: 正是这份初心让百花与人民一路同行。岁月流转，电影人始终心怀家国，坚持理想，用光影记录时代，礼赞人民。
0: 2025年，习近平总书记给田华等8位电影艺术家回信，激励广大电影工作者坚定文化自信，扎根生活沃土，努力创作更多讴歌时代精神、抒发人民心声的精品佳作，为繁荣发展文艺事业、建设文化强国做出新贡献。
1: 那现在让我们聆听新一代电影人的初心回响，见证新时代中国电影的奋进回答。
2: 这是一封写给电影人的信，它让人们再次回望中国电影为什么出发，又因何一路向前。
3: 总书记的每一句话，每一句都是说到我们的心里了。
4: 我们这一代人搞创作离不开生活，
5: 你必须扎根生活的沃土，了解这一切，才能让你信心满满，才有创作的源泉和灵感。
6: 扎根生活沃土，努力创作更多讴歌时代精神、抒发人民心声的精神佳作，这是给我们这个行业做出纲领性的指引。
2: 光影流转，精神更续，一代代电影人传承的不只是艺术经验和创作方法，更是理想信念、职业品格和人民情怀。
7: 我们将不辜负总书记的殷切期望，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展现中国的文化自信，展现中华之美，展现我们中国人民之美。
8: 我们愿接过光影接力棒，继续讲述中国故事。
2: 一代代电影人以光影礼赞时代，讴歌人民，用精品佳作彰显中国精神，更续千年文脉。
9: 这今年又是建党105周年，又是我们建军99周年，正好我98岁，要虚岁的话我也99了。
2: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启幕前夕，恰逢老艺术家田华98岁生日， 中国文联、中国影协领导来到家中看望他，虽已无法亲临现场，他仍一直关注着百花，牵挂着电影的未来。
9: 十五五那时候，咱们也要开好这个局，迈好这个步，年轻人呢，一茬一茬的，接下来，使人振奋。
2: 前辈留下的不只是经典作品，更是对人民的深情、对艺术的敬畏和始终不改的使命担当，
9: 永远的为人民服务。
2: 这是一位人民艺术家的回答，也是中国电影人的共同回答。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新时代中国电影正向着电影强国目标阔步前行，书写文化强国新的光影华章。
0: 一封回信，情深意长；一份嘱托，催人奋进。
1: 创作精品，奉献人民，是电影人的职责，也是观众的期待。
0: 作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和电影中心，北京电影创作持续活跃，年产影片200余部。全市拥有影院368家，银幕2593块，推出首批12家影院新空间，跟着电影品美食、逛市集、去旅行，电影加生态不断拓展，文章旅体展融合成为常态。
1: 首都北京这座电影之城正以开放包容的城市空间拥抱电影，让电影走出银幕，融入城市，与观众相遇。
0: 爱电影的人总会相遇，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即将上映的中国电影新片。
10: 喜欢看武侠电影、
11: 悬疑、
12: 科幻片吧，
13: 国漫类的吧，
14: 比较喜欢搞笑的，
15: 很喜欢喜剧、
16: 动作类吧，
17: 能让我看得开心的就是好电影，
18: 就是喜欢那种感人的电影，
19: 看的时候让人惊心动魄，
20: 跌宕起伏才好看，
21: 让剧情在意料之外，在情理之中，
22: 能够让人感觉到哇，原来前面有买点，然后后面有callback， 这种
23: 打斗要有真实感，
24: 强行制造氛围的那种我觉得不行，
25: 不行，我看完了太压抑了，
26: 更多的让我在里面有一点共鸣吧，也算是
27: 传递一些正能量，
28: 故事好，电影就好，
29: 打开脑洞，然后不同的发展空间，不同方向的一些创作。
30: 好的电影是主创非常认真去拍的这部电影。
0: 这个暑期新片上新，好戏登场。首先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电影《数到三》的预告。
31: 我数到三，你不吃我丢了啊！
32: 三。
0: 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有请电影《数到三》的监制孙荣，导演孙林，欢迎两位。

0: 带着芯片数到三来到我们的百花奖的开幕式，欢迎欢迎。那今天呢，在我们开幕式的现场呢，其实也是一次电影人和影迷双向奔赴的现场。此时此刻呀，我的搭档黄渤正在寻找影迷。黄渤你在哪里？
1: 在这儿已经找到了。其实在我身边呢，就有一位热情的影迷，他非常的喜欢惠英红，然后有什么想提问的，想跟这个我们片方有交流的，随便说。
2: Hello， 大家好，我叫谢瑞锦，来自四川成都，我今年也给百花奖投了票，然后我其实没想到我今天能够站在百花奖的现场。我想问一下两位老师，数到三这个片名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以及惠英红红姐会在这个片子里给我们解锁一个什么样的新角色呢？
0: 谢谢这位影迷的提问，来，我们有请两位来做出回应。
3: 我来先回答你数到三这个片名吧。首先我要告诉你，数到三是一部兼具情感浓度和悬念张力的一个故事片。那数到三这个电影的名字的话，我相信每个人每一个观众都深有感触。它几乎是每一个中国家庭代际相处共同的成长记忆。小时候数到三是别人替我们做决定，希望这一次我们都能够学会为自己的人生数到三。
0: 谢谢我们的监制孙荣，接下来我们也请孙导来回应一下。
4: 哎，你好，感谢你的支持。这次我们数到三里面那个惠英红老师诠释的角色呢，是相对以前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角色。那么他因为他会有编剧的能力，以及他竟然还有剪辑的能力，所以他会把这次的表演最大化的呈现出来人物的内心世界，所以那你可以期待一下。谢谢。
0: 谢谢两位主创的回应，当然也要谢谢这位影迷的提问。
2: 好，谢谢导演，
0: 谢谢，期待着影院相见。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电影《我想留在你身边》的预告，一起来看大屏幕。
5: 原来这就是喜欢一个人的感觉，
6: 看着就抓住机会。
7: 李安，等我，我过去接你。
5: 你能做我女朋友吗？
8: 傻瓜。
5: 两个人在一起，天时地利人和，缺一点不行。
8: 我们是命中注定。
7: 明天见。
9: 明天见。
5: 到明天了。
7: 李二，
5: 我需要一个解释。我的昨天
8: 是我的明天。
7: 为什么就非得是这样的结局？
8: 没有任何东西会消失。
5: 我希望我们永远都不会分开。
8: 我喜欢你。
0: 现在呢，让我们有请电影的导演向国强登台，有请。欢迎向导，我相信你也已经准备好接受我们影迷的提问了。黄渤又捕捉到了哪位影迷呢？
1: 过来才发现我们的今天到场的观众，也就是我们的影迷们，来自于全国各地。我身边这位是湖南长沙的姑娘，很明显一个爱情电影，想看吗？
10: 渤哥好，大家好，我叫彭碧莹，来自湖南长沙。那么呢，我在这里就是到七夕节了嘛，想跟我的男朋友一起去电影院过个节，这部电影刚好就出现了。整个电影呢，我看是比较甜的，但是呢，这个逆时间线的设定有一点点虐，所以我想请问导演，咱们这个电影整体是甜还是虐呢？
11: 谢谢。是甜还是虐，只能由您自己去影院评判了。我们这部电影呢，即将在8月19日七夕节与观众见面。我们想通过分享爱这件事情本身就很有意义的话题，祝愿大家呢能够珍惜身边人，坚定地爱下去。谢谢。
1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谢谢向导的回答，当然也期待着我们的更多的影迷们七夕能够感受这份温暖和爱意。那么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推介的是本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开幕影片《密档》，让我们一起来看在今晚首发的预告片，请看大屏幕。

0: 心的人物。逢场作戏，跟他们保持点距离。
1: 我讲侬滑稽头，是啊，侬修地板侬不好硬抢修。
2: 大家伊拉房间里向没啥声音，搞不清爽意思啥。
3: 我最看不惯他，就是永远高我半个头。
4: 你箱子里搬的什么东西啊？要搬到哪里去？
5: 跟他在哭泣里好了。
6: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正常。
7: 一定要正常。
8: 现在呢，就让我们有请电影《立档》的导演郑大圣，四位主演袁弘、李妍希、邵峰、谢承颖登台，有请他们。

0: 欢迎盛导，也欢迎我们的各位主创。当然特别期待今天晚上开幕影片的放映。那么此时此刻，黄渤老师又找到了哪位影迷呢？
1: 我因为在这旁边看到有一位姑娘一直在举手，我就把这个机会给她了，好不好？
2: 是的，因为首先我想说一下，我特别喜欢黄渤老师，然后今天非常高兴能够看到你。
1: 原来是因为这个原因。
2: 也是您的影迷。
1: 谢谢。
2: 然后我先说一下吧，我叫王景天，然后是电影学院的一名学生，当然了，同时我也是一名影迷。然后之前我看过郑导的《1921》，觉得特别燃。刚刚我也看了《密战》这部电影的预告片，我觉得信息量很大，而且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群像戏，所以也想替大家问问，我自己也问问，就是导演和主演们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些燃点呢？
1: 燃点，
0: 郑导您先来。
3: 谢谢你的关注。这部片子叫《密档》，取材改编自中央文库守护的真实历史，聚焦在1942年上海沦陷的至暗时刻。一栋石窟门，五户小人家，一对夫妻密档保管员，像大海里的两滴水一样，潜身在普通百姓的市井烟火。这是一场平凡琐碎然而步步惊心的心理暗战。
0: 谢谢郑导的介绍。那袁弘也来回应一下影迷的提问。
4: 大家好，我是袁弘。在《密档》这部电影里，我饰演徐淑婷。这是一个战斗在隐秘战线上的一个人，一个平凡的血肉之躯的一个人，他以自己最大的生命能量在隐忍，在坚持守护自己心里最不平凡的那个初心和向往。
0: 谢谢。那接下来我们也请妍希来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李妍希。我饰演的沈玉琳和徐淑婷，我们表面是夫妻，关起门来是战友。我们之间有很多很多无法诉说的情感和我们彼此的秘密，
0: 等待着去影院揭晓。那邵峰。
6: 大家好，我是邵峰，也是电影《密档》中房东顾少棠的扮演者。剧中每一个角色都有难处，但是也都有他们各自的坚守，剧中每个人物也都有他们独特的光彩。
0: 有请谢承颖。
7: 大家好，我是谢承颖。在《密档》中呢，我饰演的是阿春。刚刚他们也说了，在我们《密档》当中有很多种守护信仰的方式，而阿春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对于平常日子的守候，他也是非常动人和强大的。
0: 谢谢成颖的介绍。那我们也再次请郑导吧，也邀请更多的朋友们能够关注和观看这部电影。
3: 我们诚挚地邀请今晚在现场的各位影迷朋友，在开幕式结束之后一起观看《密档》的首场放映。谢谢大家。
0: 谢谢郑导，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博哥，你看影迷在您身边已经紧张了，刚才都
1: 对，他因为我估计他也迫不及待了，听到有这么多的好电影。
2: 是的，
1: 对。那今天跟我们所有的这个观众在一起，就站在这里，我觉得比站在台上还踏实。所以说，我想跟他们合张影，行吗？
2: 太好了，给我谋一个小福利，我和您先合一张，可以吗？
1: 我们一起吧。
2: 好，那咱们一起 来吧。我们自拍吗？
8: 您正在收看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开幕式。此刻，亮马河畔流光溢彩，银幕星光辉映首都夜色，一城光影，满城百花，更多精彩正徐徐铺展。
0: 8月1号，精彩。

0: 台百花全程绽放，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率先启动，十天里四大板块全程联动。
1: 三场对话，北京电影论坛、影评人论坛、华语青年电影论坛接连开讲，两份年度电影报告同步发布。
0: 还有覆盖全市影院和露天放映点的百花影展、电影文化主题特展，26部优秀的影片跨越70余年将与观众重逢。
1: 此外 ，ARGC 推优短剧单元和未来导演扶持计划三大创新单元汇聚新生力量，提名者表彰仪式、颁奖典礼共同见证荣誉时刻。
0: 百花奖不只是一场荣誉盛典，它更是电影人与观众共同奔赴的文化盛会。站在15五开局之年，百花向心，让我们守望初心，拥抱未来，共赴这场属于人民、属于电影的百花之约。

0: 界，百花在北京再度绽放，奖杯墙上的每一道光都在等待一个名字，一阵掌声，一份由观众授予的荣誉。
1: 八月十日晚，101位大众评委将现场投票，万余名观众共同见证百花荣誉花落谁家，3天后揭晓。
0: 这里是北京，中国电影梦想升起的地方，这里是百花，观众与电影永远相约的地方。
1: 百花向心，与时代同行，光影相约，共赴未来。
0: 亲爱的朋友们，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开幕了，百花燕归，万象精华，让我们相约颁奖典礼，再见，
1: 再见。

0: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2: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3: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4: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5: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瑶，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我觉得电影和人生一样，不只有喜悦，也有酸甜苦辣离合悲欢，就像一杯好酒，百味俱全最为妙。好电影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味道，那些味道或是甘甜清雅，或浓郁醇厚，即便是反复观看，每一次也都能品味出不一样的滋味。那么下面这部电影你是第几次观看，这一次又品味出了什么味道呢？
2: 国庆日开放海滩浴场，就等于为鲨鱼准备好了午餐。
3: 如果你们真的关心海滩，就要尽全力保证游客的安全。天哪，鲨鱼！方位350。
4: 你明明知道有危险，你却不采取措施阻止大家去游泳。
2: 那些人认为是你让海滩开放。
3: 是我是为了本镇的利益着想。
5: 这个问题有两种解决方法，
2: 警长，
5: 要不把鲨鱼杀了，要不就切断它的食物来源。
6: 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0: 8月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大白鲨》。
1: 有时候啊，我觉得看电影的过程对我来说，也像是一段成长的过程。从懵懂到明了，从好奇到理解，从看懂故事到直击人心。观影的时候，我就这样随着电影一起成长。那么，看过下面这些电影，你又觉得自己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成长过程，拥有了哪些收获呢？精彩不容错过。

0: 生命需要充电，
1: 生活需要节电。
2: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3: 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片面喜欢你中活泼单纯的林晴朗，是孤注一掷中美丽又危险的梁安娜，也是南来北往中善良仗义的马燕儿。每一个角色都像是一段全新的人生，让我在不同的时代里穿梭，体验着不一样的悲欢与成长。未来我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前行，用心诠释更多不一样的故事，不辜负每一份期待与陪伴。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黑土里扎根，冰雪中滚烫，首届太阳岛电影周正式启动，人间有味是清欢，无月无双第十一期明晚播出，专访王宝强，把观众放在心里，用真挚诠释角色。首届太阳岛电影周昨晚盛大启动，各界嘉宾共襄冰城光影盛世。启动仪式上，一系列情景再现、动情讲述和歌舞表演，共同串联起这座城市的百年光影记忆。
2: 昨晚的入场仪式星光璀璨，老中青电影人接连登场。

0: 回到家乡能够跟大家分享电影，以电影聚会，这是我的荣幸。
1: 家乡与我从事的行业也发生了这种奇妙的关联，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个开始。
2: 回到家乡就有一种自豪感，
3: 开心爽。
4: 随后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盛大启动，本次活动的形象大使张译动情讲述家乡的故事。
5: 我脚下的这片土地每天都在迎接华夏大地的第一缕破晓晨光，也曾在百年之前点亮中国电影的第一束银幕微光。
4: 不少电影人通过情景演绎等形式为大家讲述属于哈尔滨的光影情缘。
6: 镜头是现实主义的笔锋，划过这片土地的厚重沧桑。
4: 当晚，肖桂云、梁晓声、全永先获得哈尔滨城市文艺名片荣誉。
7: 我是电影导演肖桂云，是闯关东的后代，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
8: 我在一些散文中写到哈尔滨的时候，通常的写法是我的母亲城，写到松花江的时候，通常的写法是我的母亲江。
9: 我对哈尔滨的记忆呢，要追溯到童年时代走亲属的经历。我第一次来哈尔滨大概是刚能记住事儿的时候，我被家里的大人抱在怀里，整个世界就像台摇晃着的摄影机。不知道为什么，我对哈尔滨的印象就是一台旧旧的老电影，我永远能看到来自时光深处的光影与音乐。
4: 最后启动仪式在歌曲《耳边的雪》中落幕，一片片雪花续写着未完的光影诗篇。

0: 昨天，光影绽放中国行哈尔滨之夏电影频道融媒体直播，也走进了哈尔滨的大街小巷，用脚步去丈量这座城市的魅力。松花江沿岸巴洛克街区本地的特色美食，数不尽的光影痕迹都弥漫着这座城市独有的文化气质。
1: 哈尔滨籍电影人丁冠森、姚星彤回到松花江畔，出发太阳岛上，带大家云游水阁云天俄罗斯风情小镇。
2: 这个花你记得吗？这个还可以吸里边那个甜水。
3: 对对对对对对。
2: 哎，这叫什么？万年红是吗？
1: 这座城市的魅力还通过电影等形式传播给了更多人。孟鹤堂和影评人远叔叔一起游览巴洛克文化街区，打卡夜幕下的哈尔滨、漂白等影视剧取景地。
4: 这个景就让我想到什么呢？叫制片人快乐屋。
5: 咋说？
4: 因为到这个环境里啊，就基本上可以拍好多景，有树，有相对比较偏民国风的这个建筑，
6: 对，
4: 然后内侧呢也可以做古装建筑，也可以模糊时代。
1: 一座城市的特色往往还藏在它独有的味道中。乔杉、管乐、王天放、刘思维欢聚一堂，品尝地道东北风味。
7: 东北菜园里有什么？
8: 锅包肉、
9: 牛肉段、
10: 铁锅炖、
11: 地酸鲜。
12: 哈尔滨是一个跟电影不可分割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13: 欢迎你们来到哈尔滨，欢迎来到我的家乡黑龙江。
0: 继续为您带来提名者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者系列访谈。凭借《唐探1900》中的阿鬼一角，演员王宝强获得了本届百花奖最佳男主角提名。演戏26年来首次入围百花奖表演类荣誉，他最想感谢的人是观众。
14: 我觉得玫瑰花比较符合，因为阿鬼是阿贵嘛，
15: 我叫阿贵。
16: 阿贵，
14: 当时里边有一句字就是大富大贵，
17: 是唐贵，我扶你贵，花开富贵，荣华富贵，吉祥富贵，大富大贵。
14: 因为当下是最绽放的，是最有魅力的，而且那花是最好看的，开的也是最灿烂的。中国电影报道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主角提名者王宝强。我觉得挺惊喜的，

0: 拍戏拍了26年，26年第一次最佳男主一演这种身份入围这个大众电影百花奖，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挺难得的。我觉得能提名到今天是非常感恩观众的。那我心里也是有观众，所以拍的每一个戏啊、每一个电影、每一个角色，我觉得这观众都是能感受得到的。
1: 在电影《唐探1900》中，王宝强饰演的阿鬼凭借动物直觉和强健体魄，与秦福组成唐人街神探组合，在探案中发挥关键作用。
0: 他几乎都是在大自然的环境下长大的，而且经常去打猎，身上他肯定必然他有猎物那个身上的那种气质的那个感觉。你比如说他阿鬼所以称的是鹰的眼睛，那他眼睛非常毒，
2: 人的眼睛当然看不出，鹰的才可以。
0: 豹的速度，熊的力量，所以它是与众不同的。
1: 王宝强的表演往往用极其个性化的语言风格给角色注入专属魅力，他认为向观众真诚地袒露自己是最重要的。
0: 我这个其实很没有语言天赋，但是生生地把我自己弄成语言成了一个特色了。
2: 妹妹交给你还不够，那片土地也给你。
3: 我遇见老猴怎么有三角的？
2: 俺是河北人。
0: 因为观众已经习惯了我的声音，也比较很深刻的对我这人的了解。突然你再换一个这种东西，他能不能适应，其实是一个最大的顾虑。但是我觉得，你作为演员，就是本身，应该更放松，更要真挚的释放自己内在的就是。没有被看到或挖掘的东西，你才能知道你身上的潜能的力量有多大。
1: 王宝强透露，《唐探宇宙》还会有后续，
0: 后续肯定的，得继续是吧？就是系列越到后面是越难，你就等于是跟你爬山是一样的，你越往上爬就是越费力。所以我觉得不在于你多长时间能出一个，但是我的出来还是要能满足观众的预期和期待。
4: 明晚由 CCTV 六电影频道、浙江卫视联合出品的《国乐无双》将迎来第11期。本期以“清欢人间烟火正当时”为主题，歌手们将通过音乐来演绎生活中的美好细节，在旋律中传递岁月温度。
1: 本期节目中，无双唱将锤娜丽莎、陈小春、希林娜依高、金志文、欧阳娜娜、宋亚轩和周蕙将温暖开唱。
5: 有一句话叫人间有味是清欢嘛，音乐就是我们生活里最家常的味道，是你最熟悉的那些情感。
1: 生活中最动人的往往是最朴实的情感，陈小春动情演绎父亲娓娓道来为人父的点滴，锤娜丽莎用爱我不要丢下我唱出亲密关系中坚守自我的清醒，金志文则以春泥描绘婚姻的柴米油盐。生活中与自己相处更是永恒的课题，宋亚轩用一曲《娱乐天空》唱出都市漂泊者的心声，新晋无双唱将周蕙献唱《忘了你忘了我》与过往和解，欧阳娜娜与希林娜依高分别带来《星星堆满天》与《幸福在歌唱》，将坚定揉进旋律。
6: 在这里我感受到的就是音乐最纯粹的魅力，感受的就是那份初心沉淀下来最终呈现出的具有生命力的一些新的音乐作品，都有自己的个性特点，有不同的美，我会觉得特别的感动。
1: 明晚请锁定 CCTV6 电影频道浙江卫视，在国乐无双中听音乐里的人间烟火。
4: 最近动画电影《梁祝》化蝶首发海报，这部新片有什么样的来头呢？下面请金泽为我们介绍一下。
7: 好的，应林。其实不久之前，这部影片就已经悄悄放出了线索。在电影《捉妖记》上映11周年之际，导演许成毅手绘了一张纪念海报。海报中胡巴的身后有一对身影，恰似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形象。许成毅正是这部动画新片《梁祝》化蝶的导演。其实他这次是回归了老本行，他最初就是在梦工厂从事动画电影创作，深度参与了《怪物史瑞克》系列影片的开发。
4: 导演这是要用自己最拿手的方式来讲述《梁祝》这个中国观众家喻户晓的故事。其实他的《捉妖记》就是基于《山海经》进行了大胆的想象。那么经过他的改编，《梁祝》会是什么样的新面貌呢？让我们耐心等待影片的更多消息。 将于8月22日正式上映的动画电影《大唐妖探》昨天在北京举办首映礼，导演程腾、配音演员雷松然、张成等主创现身宣传。
8: 大唐妖探的故事围绕人类狄少与狼妖阿萨的探案组合展开，雷松然和张成分别为两个主要角色配音，受到了大家的认可。
9: 案子的真相就靠小爷我了。
10: 我是来报道的实习捕快阿萨。
11: 非常非常感谢我身边的这两位主演配音，松然还有郑成，啊，我在那里看的时候，我几次都被感动到了，真的，给你们俩点个大大的赞，
12: 感谢感谢老师，谢谢。
8: 谭卓、动画电影导演赵霁等嘉宾也分享了各自的观影感受。
13: 有非常多好看的这个画面和场景，让我非常期待我们第二部中国的动画越来越有自己的模样。你们的那个建模技术都越来越棒，也祝福你们会有好的票房。
14: 资产、造型、美术，从我专业角度来讲，我真的要夸，太棒了。
15: 神探！
4: 电影《功夫女足》票房已经突破22亿元，这部周星驰导演的新作品引发观众对经典影片《少林足球》的回忆。而在广东珠海狮山街道，《少林足球》中经典的田在新馒头店、春芳理发店也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16: 作为电影《少林足球》的经典取景地，田在新馒头店承载了20多年的影迷记忆。如今这里因为电影《功夫女足》再度迎来客流高峰。
17: 凡是凭这个电影票前50名可以到我们这里来领一款这个我们经典的复刻馒头。那8点钟呢，实际上都有一位先生一位女士在这里等着我们开门了，他们就是凭票来领我们的这个馒头。它不仅仅是这个一个馒头，它是一种情怀啊，还有一个对我们经典的一个致敬嘛。
18: 我是河南郑州人，少林功夫好耶，真的棒！看到这个东西，我就会回想起很多回忆。
19: 很软糯，很香甜，很好吃，
20: 入口甜而不腻。
16: 除了品尝同款馒头，游客们还可以欣赏到少林足球主题快闪表演。不远处的春芳理发店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光顾。
21: 我是从江西抚州过来的，了解到这个理发店现在还在营业，所以就特意过来了。
22: 之前就一直很喜欢《少林足球》这部电影，正好又看到你们的宣传，
23: 特意过来早上就剪一下是吧？
22: 对。
24: 这两天呢，很多市民过来，但是很多外地人来，黑龙江过来的，愿意跟他分享这么眼来到那个啊，反正大家过来我就很高兴。
16: 前不久，电影《功夫女足》在珠海路演，周星驰重逢理发店老板娘，也勾起了满满回忆。
25: 你们认得我吗？
26: 说起来 好面熟啊，那为什么你又越来越年轻呢？
25: 我看到你就年轻。
27: 少林足球这个取景拍摄地已经跟星爷这边已经结缘了，那么包括在今年我们街道这边建设了珠海市首个影视友好街区，田在新馒头店还有春芳理发店都还在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来这里打卡。
16: 作为珠海首个影视友好街区，狮山街道开放超过100个影视场景，可查询的拍摄资源库，构建群演基地加培训工坊服务体系，向标准化影视取景地转型。
4: 纪录电影《八卦楼》首映礼在福建厦门举行，影片主创团队和文保与修缮专家等嘉宾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揭开八卦楼这座鼓浪屿地标的百年面纱。
16: 纪录电影《八卦楼》以修缮纪实为主，情景再现为辅，讲述八卦楼背后的传奇故事。影片呈现出修缮团队多方收集史料，反复考究修缮细节的工作过程，彰显两岸同胞共通的家国理想与海外华侨爱国爱乡的桑梓之情。
28: 八卦楼是我们迁移过后最大规模的一个修缮工程了。
29: 怎么样的整体保护，怎么样的活态传承，
3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个活的教科书，非常欣慰。
31: 我们是将故事片与纪录片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跨界的结合，那么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在线的片段，然后增强这部影片的艺术性和感染力，然后吸引大家来关注我们这部纪录电影。
16: 影片还同步推出票根经济联动活动，观众凭八卦楼纪念票根可享八卦楼风琴博物馆免门票优惠，以电影加模式带动光影文化与文旅产业的深度共振。
4: 第二届中子星小说月报影视改编价值潜力榜活动近日举办，编剧、导演陈宇、演员谭凯等众多文学界、影视界人士齐聚一堂。接受我们的采访时，陈宇透露了张艺谋电影《三体》的剧本进度。
8: 经过专家评选，三部短篇小说、三部中篇小说以及三部科幻小说，最终荣登第二届中子星小说月报影视改编价值潜力榜。随后，一场围绕“当文学遇见影视，谁在主宰故事”的深度对谈展开。曾经多次和张艺谋导演合作的陈宇表示，剧本的创作越来越需要精心打磨。
0: 我的努力就是试图要跟上观众，这用更多的心思，更多的前期孵化。比如说我和艺谋做剧本，第一稿出来到开拍，最少最少8个月。现在是一个越来越长的过程，就包括像《三体》正式开始做这件事情，已经是几年以前的事。但是总体来说，就是现在进展很顺利，已经完成了大体的样貌。现在我们在做更进一步的调整、修改、细化。
4: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8: 粤剧电影《红楼梦》媒体推介暨开机仪式在福建平潭举行。影片是福建省八闽戏曲电影工程重点项目，以福建芳华粤剧院国家级非遗粤剧引派经典舞台版《红楼梦》为蓝本，以实景加戏曲表演的方式为观众呈现中式美学盛宴，预计2026年底完成拍摄，2027年与观众见面。
1: 2026粤港澳大湾区动画电影周在广东东莞启动，并同步举办粤港澳影视政策解读及平行对话会。来自广东、香港和澳门三地的行业主管代表依次解读影视动画产业的特色扶持政策。随后，中外动画电影人围绕 AI 驱动全球动漫产业变革环境下的机遇与挑战展开平行对话。本届动画创投征集评审结果也在当天揭晓。
4: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不少观众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我们选出了5位幸运观众，他们将获得《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电影票。更加幸运的观众还将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
1: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4: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尹玲，
1: 我是金泽，
4: 明天见。

0: 公益福彩，阳光开奖。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开奖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傅哲。
1: 我是主持人边浩熙，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7日。好的，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2097。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边呢，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全程监督之下，全部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那我们现在就立刻启动摇奖机，为大家开奖了。好的，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30个号码球在摇奖机当中正在快速的旋转着，让我们共同期待本期即将产生的3个开奖号码。第一个号码2号，第二个号码8号，第三个号码9号。好的，本期的3个开奖号码都已经全部产生，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再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他们分别是2号、8号、9号。他们分别是2号、8号、9号。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

0: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1: 据报告，史密斯率剩余部队由陆路经水门桥逃往新南港。
2: Bridges are only option，
3: 绝不能让他跑掉。
0: 徐克导演作品，
4: 命令七连火速赶往水门桥，炸毁桥梁。
2: Call the fly boys to back up our troops with some more firepower。
5: 敌军，所有人就地隐蔽。
0: 恶劣的环境，艰巨的任务，
6: 这里应该就是水门桥了。
3: 分四路行动，分别进攻桥南和桥北。
7: 如果计划失败了呢？
3: 没有如果，只有军人的荣耀。
0: 他们舍生取义，捍卫军人荣耀。
6: 炸开那面墙，我们就可以到桥面了。
8: Commanding counter attack，
5: 首领上砍！
6: 大旗云，左右开火！
3: 他们在桥面，
9: 给我干掉他！
0: 他们抛洒热血，谱写气壮山河。
3: 把炮给我立起来，打掉他们的制高点！
5: 火力压制无敌！
3: 发！
0: 主演：吴京、朱亚文、李晨、易烊千玺。
6: 要尽可能的活下去。
3: 答应，带他们回家。
0: 致敬革命先烈，长津湖之水门桥。
10: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言。
11: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

0: 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1: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北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 我是第七穿插连第135名战士，梅生。
2: 第221名战士，于从容。
3: 第280名，平和。
4: 第17名战士，雷随生。
5: 三营长谭子维，
6: 马宗康。
7: 叫啥呀？
8: 第677名。5万里。
9: 第162，5000里。
10: 新兴里撤退的美军正在全速退向下井营地机场，与美军陆战一师重新集结。
11: 我们要抢先拿下机场，切断美军的退路，防止美军从空中逃跑。你一定要把史密斯吃掉。

0: 兄弟，你们是哪个部队的？从哪儿来的呀？
1: 柳潭里，二十军。你们呢？
2: 攻坚一团，第七穿插连。
3: 快到机场了，有重火力，都设在他们外围三公里的地方。你们小心点。
4: 你们也小心点。
3: 好。
1: 加速前进。
5: 五千里。
6: 浩影，
5: 你们终于来了。
7: 来来来，平和，这边坐。哎，在这儿见到你了。
5: 杨营长，我太想你了。哟，你在这儿呢。
8: 他娘的是想我吗你？
4: 来了，
9: 陆战一师要跑，总部命令我们日夜兼程。
4: 炮弹够吗？
9: 美国鬼子大方啊，要多少有多少，可劲儿造。
10: 炮弹多啊，七连进攻方向，多给我轰两会儿。
9: 炮弹是你们家的？老雷呢？

0: 进攻方向，好多红衣人。
1: 站稳了！大小枪都装齐了吗？

0: We're moving on to the assigned target. Over.
1: 原地清点伤员。
2: 一排三班没事，
3: 五班没事，
4: 二排一班没事，
5: 四班没事，
6: 三排二班没事。
1: 敌机往炮营方向去了，毫不前进，
7: 各排跟上。

0: 敌机，敌机，营长，美军飞机，营长。
1: 15 seconds. Get ready to drop.
0: 分散隐蔽，防务车辆装备。下来，下来。敌机，快加速！

0: Maximum damage inflicted. We are going to neutralize the next target.
1: Division, division, division!
2: 快来救人！快，大哥，还剩几门炮？营
3: 长，都炸了！
2: 我去！他娘的，这帮美国鬼子！抢救伤员！快速抢救伤员！奶奶的，自己东西自己不知道疼些！老杨，你没事吧？刚他娘的抢来的炮，老子还没五个呢，就他妈全给炸了！
1: 你炮你的炮，哪门不是抢来的呀？咋抢的呀？
4: 起来了，
5: 走！
4: 给炮营抢炮去！

0: 敌人进攻方向，保持距离150米，取近弹幕，高低加火，向左17米外，
1: 高低加火，向左17米外。

0: main road.
1: Copy that.

0: 下决于离的美军已放弃作战，开始向南撤退。
1: 据报告，美军飞机运力不足，史密斯率剩余部队由陆路经水门桥逃往兴南港，而水门桥是他们撤退的唯一途径，只有炸掉它，我们的部队才有机会联合围剿。
2: 对，
3: 派支部队进行纵深穿插，
4: 绝不能让他跑掉。命令所属部队层层阻击，切断敌人退路。
5: 九连已接近水门桥，攻坚一团七连擅长穿插，胜任这个任务。
6: 可祁连部现在击掌，命令祁连撤出战斗，火速赶往水门桥，炸毁桥梁。
7: 等增援部队赶到，全歼陆战一师。是，立刻通知祁连。
8: 是。
9: 祁连总，跟上。咱们有没有查一下？你先埋伏。
10: 轻点，快！

0: 能走的，兄弟们，伤员抬屋里。余老无子，往帐篷里放。把他抬床上，一会儿给他看看。
1: 几个了？快20个了吧？不重要了，我要让你们都活着回家。
0: 会的。

0: 怎么样了，兄弟？
1: 快熟了，稍等，马上就好。
2: 这边还有，各排排长开会。
3: 各排报告一下伤亡人数：一排减员23人，
4: 二排伤21人，
5: 三排减员18人，
6: 四排伤亡16人。

0: 连长，
1: 指挥部。
2: 我是张主任，请说。
3: 这里是指挥部，七连向南行进，接近美军，抵达水门桥1581高地地区，等待命令，执行上桥任务，收到请回答。
2: 是。
0: 这玩意儿是他们的新装备，能直上直下，什么时候咱也能开上自己的，准比他们强。

0: 别动了，别拿！
1: 兰陵，这边给我。这应该就是水门桥了。炸桥的是不是九连的人？
2: 看不清啊！九连应该比我们先接到炸桥命令，能联系上总部吧？
1: 电池冻住了，用不了。

0: 先救人，走！哎哎，你把敖电台交给你了。好，三排，走，跟上。
1: 是。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一。
3: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七星彩第26090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701612，最后一个中奖号码是6。体彩排列三第26209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982，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98277。
1: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员张迪的现场监督，确认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赵木林，2026年8月7日。

0: 216梁耀田，318方强，412傅凤舟，423项成庚。
1: 九连二八。

兄弟，二班撤出来了，别浪费。听着，把纱布留给能活着的人。

0: 来来来，这是我们在机场缴获的美军罐头。
1: 指导员，你先吃。
0: 我让你们吃就吃，哪那么多废话？张嘴巴，这是命令。小心这个豆子不要崩到牙齿啊！
2: 长官，你别吓，你别吓，你吃什么呢？
3: 这可是好东西啊，嚼起来有点黏，跟胶似的。
2: 265，吴海峰。281，孙勇。隐蔽，快隐蔽！把山体藏起来，敌机来了，快！

0: 你在哪里啊？
1: 哥，还在这儿呢。
2: 蹲下，快拉动！

0: 是我们的侦察兵，九连的人。
1: 连长，田向南回来了。

0: 马建春，指挥部，
1: 你要偷袭指挥？

0: 人动的站不起来，墙动的拉不开。10个炸药包和2只巴祖卡，咋打？
1: 就算你抓住了他们指挥官，我们就能成功炸桥了，啊？
2: 如果计划失败了呢？
0: 祁连继续炸桥，
2: 他们一定会呼叫增援，往后就越来越难打了。
0: 你说哪一场仗不难打？越难打就更要打。我军的战略部署已经完成，切断他们唯一的退路，让他们无路可逃。记住，没有如果。
1: 上哪儿了？
3: 营长在昨晚炸桥中受伤了。
0: 飞机屁股后面大门一开，下来的都是枪炮，可我们是一片一片的黄衣服，一个一个的挨着。牺牲的兄弟，我们该叫他啥？行军6天6夜不吃不睡的冻死在路上，我们该叫他啥？没有冻不死的英雄，更没有打不死的英雄，只有军人的荣耀。

敌人的炮火越猛，我们就越强大，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是不好惹的。

0: 照老连长计划，七连和九连配合，分四路行动。我带于从容、万里突袭美军指挥部，抓指挥官，逼他们投降。梅生和掌柜分别进攻桥南和桥北，打掉敌人的瞭望塔，消耗他们的火力。平和带着九连的兄弟穿过水管，占领水泵房，控制桥面，听我的余营哨炸桥。
1: 水泵房是什么呀？
2: 水泵房，水泵房就是他们的心脏。
0: 七连就你巴祖卡打得好，记住第一个火力点没炸，千万别动啊。
3: 是连长，我有话对万里说。
0: 有什么话打完了回来再说。

阿林，当年百里连长是因为我才牺牲的，我对不住你们哥仨。

白里是我哥，你也是我哥，七连的所有战士都是我哥。我大哥是为了掩护战友牺牲的，如果我是他，也会这么做。

谢谢，爹。王林，王林，连长，怎么了？哥，以前说的也不一定都对。你啊，你，我都明白。 以前不让你乱跑，是怕你惹事儿。今天，你想怎么跑，怎么飞，你自己定。

0: 你看那个是不是电台指挥车？
1: 是啊，电台车应该和指挥幕挨得很近。
0: 五处碉堡全亮着灯，只有一个屋子不亮，还有一个狙击手在守着。
2: 我说这一定是指挥部。

0: 将军，你们上次炸桥，他们桥南的防守也是这样吗？
1: 南侧桥的位置，原有的火力点全都撤了，像是个陷阱。
2: 南侧的重火力炮，一定是用来保护桥面的，要把它攻下来。小老七，通知桥北的何长贵，不管出现任何状况，没有我的信号，不许开枪。
3: 是。

0: Bravo 1 to command.
1: North Tower down. Over.
2: Clip. 七九，钢铁。
3: 指导员说，墙上不对劲，没有他的信号，不能开枪。
2: 给人发炸伤口。
4: 是。
5: 我们要是比平和他们早一步抓到指挥官，逼他们投降，
3: 计划就成功了一半。
5: 看到那个碉堡了吗？
3: 炸了它，我们就开始行动。
6: 看到了。
5: 能扔进去吗？
7: 没问题。老子他妈是门炮，
5: 扔吧。
2: 喂，去哪儿？
5: 别那样，
7: 不让我自己飞吗？
5: 飞也得讲究队友配合。
8: 信号。

0: 开门的入口，放住他。是。
1: Move it, move it. Everybody, stay alert.
2: All clear.
1: 再看。

0: 老于，何长贵在桥北那边没有进攻，一定有原因。我下去找指挥部，你们上去打制高点。
1: 是，
0: 特别是你啊，
1: 知道，
0: 不要乱飞，
1: 配合。
0: 去哪儿都要先说啊。
1: 好。

0: 杨文健，能听出他们的火力配置吗？一门大喇叭口，一门大弹药，两门小钢炮。
1: 所以说，火力点左右歼个十米，应该就是他们囤放炮弹的地方。
0: 大旗营，左右开火！
2: 是。
0: 打掉他们的火力点，让突击队进攻。
3: 把阻卡准备完毕。
0: 把大喇叭敲掉。

0: 武桑州，快把万里带到隐蔽处。
1: 是，我帮你起来。
2: 我过来呀，我过来。
1: 我去加量他。

0: 是坦克！他妈的，坦克都出来了，还不打，是想憋死老子！
1: 缴获的中型武器，只剩大彩钢了。还有这些炮弹，上面写的都是外国字，看不懂是什么。

0: 是全面进攻了，
1: 我们等连长的信号。
2: 史建国在一旁，干掉他哥。

是我们要抓的指挥官。

0: 大鬼那边怎么样了？
1: 他们的位置被重火力给封住了，无法抬头。

0: 于德龙，醒醒！
1: 连长，我没死，那赶快救了我！
2: 撤退。

0: 杀！先把移动包围，快，快把他接着打！
1: 信号了，准备炸墙，
2: 就剩最后一发了。
3: 火力压制屋顶，掩护我们过去。

0: 现在出去，会在他们坦克的射程里边，坦克挡不下，油炸不了。
1: 装得完毕，他哪儿的？那就把炸药塞到车底，连坦克一起炸了。
0: 撑不住了，得想办法过去。你们俩到水泵房南边，我想挖他进去。

停了！这不是在叫！好！撤退！10、9、8、7、6。

没事，鱼头了他们，快在船门接应你，进行大桥。

0: 成功了，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平和他们呢？
1: 立起来，打掉他们的制高点！
2: 夏总，
1: 你要干嘛？你
2: 发！排长，是咱们的炮。

0: 这是连长的撤退信号，敌方的援军到了，但看不清有多少人。撤退，通知全连撤退。
1: 撤！撤下去！
2: 快走啊！走啊！给我走！
1: 这是命令！撤！撤下去！
2: 我哥在里面。
1: 云少就是命令，走！走啊！

院长。

0: 我让你们撤退，过来干什么？别喊了，上太支吧你！来都来了，
1: 其他人呢？
2: 全都撤下去了。
3: 他已经完成任务了。

0: 醒醒，弟弟，醒醒，弟弟，快，醒醒，醒醒，醒醒，
1: 快醒醒，快醒醒！
0: 少荣呢？
1: 起来，快起来！九连呢？有看到于少荣吗？
2: 刚才在这儿呢。
3: Copy. Thunderbird unit.

0: 队长，敌机飞回来了。
1: 所有人就地隐蔽，不许开枪。

0: 王林，王林，
1: 哥，没事。
0: 王林，王林，
1: 冷梅，冷梅。

0: 我们这么修桥，只要修一次，我们就炸一次。只要桥在，我们的任务就还在。
1: 我说过。

0: 我老婆说了，说再回去，一定要把阿拉努努的算术教好。
1: 就送到这里了。

0: 你的任务是每隔三个小时在水门桥桥南桥北不同的位置吹哨三次，扰乱美军的注意力。我和剩下的九连战士拼尽全力吸引美军火力，为千里争取十秒钟。记住，你要尽可能地活下去，把这里的情况准确地报告给赶来的增援部队。
1: Stay alert!
2: Get up!

要面对的是世界上装备最好的美国军队。战斗会非常艰苦，但我们要争取胜利。

以前不让你乱跑是怕你惹事儿，今天你想怎么跑怎么飞你自己定。

0: Rest in peace, boys. Merry Christmas.
1: 快送到新南港期间，陈营的，加快送走。

小心，金兵！

0: 报告，四连应到一百五十八人，实到三十八人。
1: 报告，炮营应到二百二十一人，实到一百零七人。
2: 报告，地勤转炸连应到一百五十七人，实到一人。
3: 王殿面旗子拿来。是。五万里。报告司令员，地勤上下连五万里向你报到。你有什么愿望？告诉我。
4: 恢复祁连简职。

0: 你不是吹牛说一块石头子儿能打30个水漂吗？
1: 我说打30个，是找到了一块特别特别好的石头。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特别好？
0: 特别好，
1: 特别好就是。

0: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瑶，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大家觉得电影和现实的界限是什么呢？是一张幕布，一块屏幕，还是一束五彩斑斓的光影？我觉得啊，好电影有时候会让我分不清现实还是虚幻，因为它能够吸引我彻底沉浸其中，将自我完全带入，感受电影中人物的情绪和情感。那么下面这部影片能否让你短暂忘却电影与现实的界限，沉浸在故事中呢？快来一起看一看吧。
2: 这个是一座岛的卫星图像，不少文明的传说中都提到过它。
3: 所以这里面肯定有事。
2: 骷髅岛，
4: 这座岛上有怪物。
5: 那到底是什么？
6: 是金刚，他是岛上的王。
7: 所以来这里根本不是为了地质勘探。
2: 目前的情况不是我们对付得了的。
7: 现在的局面是你一手造成的。去宰了那头猩猩。
4: 我们不能杀金刚，刚才那东西才是真危险。
6: 我们离开这座岛，
7: 我绝不会临阵脱逃。
3: 这样会害死所有人。
5: 快跑！
7: 架好重机枪。
4: 我们一定要活着离开这里。
0: 8月8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金刚骷髅岛》。
8: 如因盗匪猖獗，玉安，
9: 哟，
8: 我限你一个月之内铲平骷髅帮。
9: 是，大帅，有个朱老板呢，想跟您见一面。
10: 这大帅的安全可是你全权负责的，现如今出了这档子事儿，你这警备队的队长是不是不想干了？
11: 这么兴师动众的，有何贵干呀？
9: 这个时候咱俩不能走。
3: 我说他还活着，
9: 我不能放着兰兰不管。
12: 兰兰，
3: 你别过来，你坏蛋！
13: 这事儿不像表面上看的这么简单。
10: 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不可一日无帅。
3: 叔叔，
11: 我斧头帮只能帮到你现在了。
8: 没想到我欧阳还有今天。
0: 8月9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小警风云之寻帅记》。
1: 有时候啊，我觉得看电影的过程对我来说也像是一段成长的过程，从懵懂到明了，从好奇到理解，从看懂故事到直击人心。观影的时候，我就这样随着电影一起成长。那么，看过下面这些电影，你又觉得自己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成长过程，拥有了哪些收获呢？精彩不容错过。

0: 都像是一段全新的人生，让我在不同的时代里穿梭，体验着不一样的悲欢与成长。未来我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前行，用心诠释更多不一样的故事，不辜负每一份期待与陪伴。
1: 深圳那是遍地都是钱，成功的机会像雨点般砸向耳朵。
2: 二哥，我想让你带我去深圳发财。
3: 小人物，
4: 看你这没出息的样。
5: 哎，是不是你哥们
6: 儿？谁的孩子？
3: 大学问，
7: 卡耐基，人性的弱点。
8: 哎呀，你干嘛呢？你这是？你大专大本呢？你是？
3: 难兄难弟，苦中作乐。
9: 一个人一招
10: 啊？谁少了？
11: 咱哥惹精神很吓人的，一个打八个。
12: 二溜子，
13: 你们两个大老爷们，孩子怎么生的我不管，都哭成什么样了都？
14: 咱这当马尔代夫呢？
15: 起来干活。
3: 起伏跌宕，效果满满。
16: 二哥晚上好。
11: 来人呐！
3: 宋小宝自编自导自演，
17: 我感觉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呀，都是天意。
3: 宋小宝、沙溢、马丽领衔主演《发财日记》。

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片面喜欢你中活泼单纯的林晴朗，是孤注一掷中美丽又危险的梁安娜，也是南来北往中善良仗义的马燕儿。每一个角色

0: 你那么乖！他叫宋小宝，我生物学上的父亲。
1: 天意，天意，
2: 天意！
1: 抓紧还钱，天涯海角也能找到你。
0: 你们这帮放高利贷的人，设置陷阱陷害我。

0: 才发财。
1: 去交喽。
0: 这个男人一天到晚就知道做梦，

0: 我呢叫小宝，在村里头我谁家的活都干，我也谁家的饭都吃，因为我是个孤儿。在我的不懈努力之下，我终于长成了一个1.6米的大个，也是个大小伙子。
1: 小胡子，过来，停！谁给你弹葫芦？
2: 二大爷给的。
1: 二大回来了？
2: 啊，
1: 在哪儿呢？二凤，
3: 你怎么来了？
1: 找二哥。
3: 哎，他不在呢。
1: 我看着了。
3: 你什么时候看？你看见什么了？不在呢。
1: 你躲了。二哥。
4: 来了
5: ，
6: 哎呀，
5: 好好好，
6: 欢迎回来
5: 了啊！好，深圳那是遍地都是钱，那风一刮来全是钱。
6: 二哥，那你现在干啥呢？
5: 我在深圳开了个工厂，有几百号工人，一年能挣个几百万吧。
0: 哎呦我的妈，几百万吓死人！
7: 这辈子都没看着过那么多钱呢。
8: 几百万
6: 呢？
1: 挣那么多钱吗？
7: 二哥，那烟是不是老贵了？
5: 这一根能买人参一条，
1: 那老盖了。哎呦！
5: 就我这手，看见没？就这两根小指头，这他打架打的，在那边都回不了弯。
0: 二哥，你现在你脾气还那么暴啊？
5: 那不暴点行吗？那咱东北人上那儿了，你不暴点不挨欺负吗？在那边，二哥一个人能揍他们八个，
0: 太呢了。
1: 有这二哥，咱干啥都有底。
6: 来，
1: 咱就二哥一直呢。
5: 来，好，
9: 二哥。
10: 二哥，这烟我们拿回去尝尝
0: 啊。这帮玩意儿。可算走了，真闹的呀！我都困了，
5: 那困了还不回去呢？这都打哈欠了，回去睡觉去吧。
3: 那我走了。嗯。
0: 让我弟今晚陪你，我门关上了。
5: 嗯，关上吧。
11: 还不走呢，
0: 二哥，我想让你带我去深圳发财，像我这种。

0: 人不出去闯一闯可惜了。
1: 你是哪种人呢？你可惜啥呀？你去啊，你去一边去吧你。
0: 二哥，求求你了，你要不带我去，我就不走了。我今晚就在这陪你。
2: 别跟他磨叽，快坐，带他去。
1: 来，行，带你去，带你去，带你去啊！
3: 谢二哥，谢二哥带我发财，我把门给你关上。谢二哥，咱们明天一块儿去深圳发财。
4: 知道我出来的啊？怎么知道我坐这趟车的？谁告诉你的？谁给你通风报信的？谁？
0: 我猜的。哎，二哥，咱们到深圳一天能挣多少钱呢？
4: 行了行了，钱都是你的。
5: 啤酒白酒花米郎，香烟香肠烤一片了啊！哎，来把它收一下，来，把它收一下啊！哎，看啥呀？能买起啊？看看得了啊！哎。最后一趟啊，
6: 后半夜的睡觉别睡太死啊，看好自己贵重物品，看好自己贵重物品。

0: 想广播。剖腹产吗？别熬夜，让你睡觉，懂吗？
1: 这啥呀？这么好奇呢？啊？
2: 给你看这啥？
1: 就这个？
2: 这啥？
0: 还看不？你废了，
1: 大哥。
0: 看看，你们废了，谈事儿了。
3: 消停点儿，别找不自在。
1: 别找了，睡觉。
4: 都睡觉，睡觉。谁你们行？睡。
5: 别。

0: 你不是你大爸爸吗？不是，叔啊，人得溜着，你欺负人干啥？
1: 喂，哎，啊，听到吗？刚到深圳了，刚到。
0: 好了好了，不打电话了，不打电话了啊！啊，太吵了，听不到啊！
1: 哎哎哎，听着啊，我跟你说，这边车多人多的，你跟紧我啊！
0: 拎你两个嘴，
1: 看见没？这就是深圳。

0: 你看他刚才过去那楼没？看你这没出息的样儿，晚上二哥带你出去一趟，让你看个够。
1: 太帅了！
2: 谁让你坐那儿的？上后面去。

0: 过来。
1: 快快快，到了，快上来，上来。哎，等会儿，
2: 腾哥，
1: 等会儿。这身上咋这么多灰呢？
3: 进去稳当的啊。啊，
1: 明白。
4: 好。
5: 大师都惊了，
1: 哎呀，有点弄脏了。
0: 哎，好，谢谢啊。
1: 过来，过来，过来。
0: 叫二哥。
4: 二哥，晚上好。
6: 看见没？
0: 看我，
3: 往哪看呢？

0: 胖哥啊，
1: 在哪跑呀？那么紧张干啥子嘛？放松。
2: 来来来来来，再抽烟。
3: 黄老板，哎呀，这庄家生意过得怎么样啊？
4: 相当好，咱俩就是合财。
3: 合财敬我一杯啊！
4: 再喝就没了。
3: 我喝一杯，你拔一根头发。
4: 我给你找个头发多的陪你喝。
5: 来，等会儿你陪孙老板喝酒，孙老板喝一杯，你自己薅自己一绺头发。
6: 玩没玩过小口琴呢？
7: 什么？
1: 悠着点，
7: 徐尚伟，
1: 不要逞能。哎呦，这你能喝？
3: 这酒量不错，
7: 这小玩意挺有量的，
3: 快点。
1: 没事吧？
7: 没事。
3: 来，兄弟，还能不能行了？
8: 甜蜜蜜，
1: 什么？
3: 能不能喝了？
9: 挺有量的，啊？还能不能喝呀？
1: 喝不了了，怪我那喝酒。
7: 来一杯吧，我来给你倒一杯。
4: 来来来，怎么自己没媳妇呢？你摸我媳妇大腿干啥呀？
1: 你干啥子？你摸人家干啥子？万老板不要生气了，其实这个发型也多。
4: 我让你说话了吗？坐下。
10: 老板，老板，喝多了，
4: 是不是你哥们儿？
11: 这酒的味儿啊，我都没喝过，不好喝。但我就掀这瓶，真好看呢。你看，像挖挖斗似的，真好看呢。嘿，二哥，你就放心啊。我从村里来的时候，我都算过了，可我这辈子指定发大财，而且还有儿子。哎。
4: 喊警察！
11: 你大呢？快睡觉啊！各位，快点叫我！我不管了，我睡觉。啊！哎呀，干啥呀？嘿，有儿子，那就有媳妇儿了。

0: 二哥，二哥，
1: 滚！
0: 刚他妈睡着，
1: 这还有个孩子呢。
0: 有孩子好啊，你昨晚不要媳妇要孩子吗？梦想成真了，抱孩子回农村吧。
1: 谁的孩子？
0: 什么玩意儿？你说
1: 谁的孩子？

王老板，我这喝酒也太耽误事儿了，直接把二哥工作喝没了。我们仨呢又没有暂停证，所以只能住桥洞底下了。二哥呢，就负责四处打神儿，我就负责坐月子、奶孩子。

0: 不不不，饿了。在孩子的哭声中啊，我能感觉到，跟着我们两个大老爷们儿还真不是个事儿。
1: 二哥，这啥地方这是啊？人准啊！
2: 这都通过熟人找的。
1: 来了来了，老板，这就是孩子，
0: 这就是那个孩子，
2: 不是他，是他。啊，开玩笑的，哇，我看一看。 就是这个孩子吗？对对对，男孩。我看你呀，哦，包庇包，长得多像！你看看他俩，怎么样？考虑的怎么样呢？
0: 考虑好了，
2: 考虑好了。啥呢？我考虑好了吗？给人家。哎，兄弟，这个孩子跟着你们只能吃一顿饱一顿啦，那跟着我才能吃香锅啦的了。我呢？
0: 是在这个深圳有厂子，半山有房子，就差一个继承家业的儿子。还考虑什么了啊？我没有时间了啊！快点，孩子，孩子，哎呀，这孩子，大金淼的，大金淼的黄眼睛，
3: 你骗人是吧？
0: 说什么呢？走，大掉。
3: 哎，走走走，
0: 哎呀，放心吧，你看人老板那派头，那半山都有房子，
3: 我总觉得不像好人。
0: 这里头这四个就看你不像好人，快走吧！
3: 谁不像好人？

0: 来哭去的，从脸上哭。
1: 我会死掉吧？
2: 嘘，小声点。
3: 哪个娃娃？是不是你们牛？
4: 我们的还是你的错。
5: 你跑啥呀你啊？你不呼啦的吗？心想的。
6: 别动啊、哦！一动别动。
1: 好的，我会动的，我是我。
5: 咋想的？认识他们吗？熟悉吗？他们是人贩子！孩子真到他们手里有三长两短，咱们这辈子不受愧疚吗？咋想的？这是香蕉。
7: 小莫，
8: 老年呢？
7: 二哥，嗯，
8: 你咱这不是偷吗？
7: 这咋是偷呢？这是化缘，知道吧？
9: 这是大地母亲给我们的施舍。
8: 那大地母亲也没……
7: 来，装兜里。嗯。
9: 是，这水果啊，品种样式单一了一点，
7: 但是。
9: 你得好好补充补充，你吃好了，孩子也就吃好了，知道吧？你到这儿就跟到二哥家一样，啊。

0: 西掉了，东西。
1: 二哥，
2: 啥事儿？
1: 追上来了。
2: 啊，二哥，你家亲戚也太热情了，这下把人撵的。
3: 啥他妈亲戚？这都初五福了，我不认识。
4: 哎，二哥，这么多年你在深圳，就没认识两个富婆啥的？
1: 咋说话呢？二哥现在不还年轻吗？还能努力呢。等二哥到时候不能努力了，我在这身边这几个富婆里头再划你。
5: 二哥，
1: 撤。
5: 咋回事啊？
1: 啥咋回事啊？这让人讹上再多一跌，撤。
5: 二哥，你快帮着！来人呐！快来人呐！快来人！
1: 走！
5: 救人呐！
6: 哎呀，没事的，他是中暑引起的老年常见病，没关系的，来来来，慢慢把他扶起来就好了。
7: 行，走啊，
8: 慢慢来，
7: 慢慢来，慢慢来。
5: 行了，
9: 你怎么也给人过来
5: 行了，行了，走回去吧，
1: 别回去，找着干爹了。
10: 行了，老爷子。
3: 哎呀，这家伙，
10: 你说多危险啊！
3: 你别谢他们，你要谢得谢抱孩子小伙，他喊的救人，他们才听见过来的。他又不喊人，你不撂这儿了？
9: 是啊是啊。
3: 这孩子我知道，可怜了，没媳妇儿，抱那孩子没妈。没地儿住，住桥洞底下，可怜了。你看看那孩子晒的，

0: 人吧？
1: 上班来的。
2: 啊？啥呀？
3: 祖宗留给我的这个花呢，是我的心头爱，还有这个水费是很贵的。以后呢，你们呢就租这个房子就好了。
4: 张大爷，
3: 哎呀，小宝发财回来了，
0: 要不我住这屋吧，张大爷。
4: 死变态，
5: 臭流氓！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的？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的？张大爷，帮我报警，他是流氓。
0: 张大爷，张大爷，张大爷，
5: 你想干什么？
3: 怎么回事
5: 啊？给我放开张大爷！张大爷，别害怕啊！
3: 哎呀，小马，你误会了，他刚刚才救了我的命。
5: 张爷，你老糊涂了吧？他会要了你的命啊！
0: 妹妹，你可能是误会了。
6: 去去去，
0: 我不是什么臭流氓，我也不是什么死变态。我是纯爷们儿，
5: 别信他，张大爷。
7: 看在孩子的份上，原谅我们吧，妹妹。真的是没有地方住了，这几天带着孩子，就睡在那桥洞子底下。大人还好，孩子都冻感冒了。
8: 今天这孩子一
0: 是啊，
8: 哎，是不是你水对凉了？
6: 我分别对了三个温度呢。
3: 喂，你有没有搞错啊？啊，你的有没有 OK？ 你连个茶你都打开？
8: 不放了。
3: 做你呀、啊，我看看这个成喊啊！啊，我还哭啊！你要想办法。
5: 哎，你们俩干嘛呢？大半夜的，让不让人睡觉了？我警告你们俩啊，你们两个大老爷们儿，孩子怎么生的我不管，那你们得好好养着吧。都哭成什么样了都，把孩子给我放。小黑子，姐劝你啊，你要是有这爱好，努力赚钱。赶紧去做个手术，闭上嘴。
6: 一直哭。
5: 为什么一直哭啊？
6: 胃散病来。
5: 喝奶了？光喝呀，不知道拍嗝啊？肚子都胀成什么样了？阿姨看看啊，没事。对了，咱们把小哥拍出来啊，拍出来就好了。一二三，你看。舒服了吧？哎呦呦，乖乖的。

0: 你抱着，你长得干净点儿。乖啊！
1: 哥咋这么招蜂引蝶呢？身上总有女人喜欢的一面。
2: 经过这段时间的漂泊呀，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啊，感觉就像睡在皇宫一样。所以说你，哎，嗯，叫什么大呢？我觉得孩子应该起个名儿了。起名不重要，重要的是姓儿。你像我啊，姓孙，古时候有孙权、孙膑。 都是大谋略家，现在有孙悟空，一个跟他十万八千里。
1: 你说那头俩人都是给大宋江山打工的，还得姓宋。
2: 哼，姓宋你叫啥呀？
1: 叫宋。

0: 上西天，
1: 送我上西天，你还要？
0: 我感觉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呀，都是天意。那既然这样，孩子就叫天意吧。

0: 可怕的就是我，就这么转过回去看看是
1: 你烧成这样，别看了，赶紧上医院吧。
2: 不，上医院。

0: 我回去还你。
1: 哎，
2: 别废话了，赶紧。
1: 哎呦，我的钱包，抱歉，哎呦，我回去转转啊。哎呦，我操！

0: 叫爸爸，二哥，你跟我叫爸爸了，真的，叫二大爷，叫二大爷，
1: 嘿嘿嘿嘿，
2: 细喜不惑。
3: 细喜不惑啊！
0: 那这个细就是细，喜就是喜，真的。
3: 细喜不惑啊！
4: 哎呀，赵大爷，赵大爷，快别教了！这你这舌头细喜的，那四十，你这把孩子给教坏了吗？
5: 你听听，
4: 我来，天意，听大爷的，四十不惑。
3: 四十不惑。
4: 完了，这舌头已经不会卷了。咱说下一句吧，这句不学了。见异思迁。
3: 见异思迁。
0: 哎呀，你给解释一下，怎么叫见异思迁呢？
4: 什么意思呢？见异啊，就是见到漂亮的异性啊，思迁。明白了，就是见到漂亮的异性就想搬到他家去住。
6: 然后嘎巴一下让人来个五谷云龙月光电缆脚把你踢出来，
4: 踢我干啥呀？有我说的是单身，又没说已婚。
6: 哎呀，儿子，咱不跟他俩学了啊，一个文盲一个法盲。
7: 园长好啊，
8: 你俩谁是孩子的爸爸呀？
7: 我。
8: 你确定啊？
7: 确定
8: 啊，让孩子的妈妈也进来。
7: 哇啊！

0: 情况有些特殊。
1: 这什么家庭啊？
0: 院长啊，那孩子上学的费用？
1: 哦，没看到。
2: 我看了。
1: 那我再重复一遍啊，一年5000。
0: 5000。
1: 外地的再加5000。
0: 10000了。
1: 学费还有杂费3000，一共13000。
0: 13000。
3: 儿子，给马路阿姨拿把枪。
4: 不用不用，用这个用这个。
5: 干啥呀？干你啊？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一天就飙玩啊？你多大岁数啊？天一多大？4岁，包子铺胖姐家那孩子3岁，人上幼儿园了，英语咔咔的。你再瞅天意，会啥呀？一天就跟着你飙玩。说实话，就这么下去，长大了跟你俩一样，二溜子。
6: 没人看吗？
7: 回家。美啊，给哥吹吹头。
5: 嘴欠啊，别往心里去。
8: 我就是跟海景玩一阵子。
9: 报什么名啊？你大专大本呢？你是？
10: 我应该是小本。
9: 小本是什么学历？
10: 小学本。
9: 啊，滚！
10: 走走走走，
9: 干嘛呀？哎，
11: 老板，招人不？
12: 你叫啥人？
11: 老板，老板，老板，你叫啥人啊？老板，我啥活都能干。
10: 可以吗？行，老板，上。跟他一样，都找活的。
11: 那装啥玩意儿啊？
10: 走走走走走走走！你说你也是，你穿这衣服能找活吗？玩来了，
11: 瞅这损粗，那能怨我吗？我抱着一颗找工作的心，可我那气质值千金，都不相信我是来找活的，都以为我是老板。
13: 老板还有什么？
11: 你看这还问呢？你看大老板来了，
14: 我说老板，三班倒了，你干啥呀？
15: 哎，对，赵林。
16: 可以，
15: 出来咱俩，剩下跟我走。

0: 说靓仔呢。来吃煮鸡蛋。
1: 靓仔会不会做头发？
2: 冇洗根啊。
3: 哎，别开船了。
0: 我能不能带上我的助手小黑？
4: 在那儿呢。
5: 狗不行。
0: 不是那个小黑狗啊，是旁边那个小黑人呢、啊。那个、黑人、
3: 啊。人就可以。
0: 走吧。
6: 跟着前面两个船走就可以了，开快点啊。
7: 二哥，你胆真大呀，你真会开船呐。
8: 师姐是属于勇敢者。啊，我
9: 老板

0: 你到底可以不可以开车？以前在公园，我顶你个肺呀！
1: 二哥，我这个已经很不错了，啊，二哥，你拖了一口，拖一口都不来拖。
2: 哎，行啊，搞咩啊？咁慢嘅，做嘢爽手啲啊嘛。
0: 唔好提啦，玩咗两场唔识开船嘅废柴啊！
1: 又拖。
0: 哎，
1: 你
0: 都过去搬货吧。
3: 他不行了，
4: 好啊，啊，你干嘛？二哥，整仗不动了。
3: 走。
4: 我们是中国海警，请立即停船，接受检查。
3: 有的人啊。
4: 什么家伙？枪啊！这东西是，快点！不是你让不让我开的，是人家不让咱们开的。你开不开？
3: 你别跑了，就站下就完事儿了呗。你赶紧开！坐下！坐下！
4: 二哥，放下武器，停止呼吸。二哥。

0: 二哥，没事吧？中枪了，老疼了！二哥，是个螃蟹。我说这子弹咋一动一动的呢？
1: 嗯，二哥，
0: 谁呀？来了个农村的弟弟，想吃海鲜了。

0: 们还有脸皮回来呀？滚！
1: 张大爷，他俩现在可滚不了。这段时间债务天意，我花了不少钱呢。他俩得把我钱还清了才能滚。听见了吗？给我进。
2: 爷爷，你的扇子。
3: 爷爷。
2: 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
3: 天意，想爸爸了吗？
2: 行了，
3: 爸爸对不起你。

0: 想没想阿姨？走，阿姨给你讲故事。走，让阿姨进屋，阿姨给你讲故事啊。咱们还接着讲小小驴，还是小羊，还是小鱼，驴和羊。
1: 咱俩离婚了，
2: 那你多拿我都能找着你，下回拿钱痛快点啊！呸！
1: 哎呦，三，

哇！

0: 二哥，你别这么说，二哥马上就好梦了。
1: 二哥什么都可以答应你，但这个真不行。
2: 抽上烟了呢，歇一会儿。哎，你还别说哈，这在上面看看，这风景还不错啊。一览众山小，
3: 可得了吧，抓紧挣钱，咱买套房子。谢老板，哎。

0: 太多的机会，成功的机会像雨点般砸向二哥，二哥都成功的躲过了，这回不会了。
1: 哎呀，你从国外回来，不知道这些合不合你的口味？
2: 特别好。韩国，你在韩国呀？
3: 对啊，我在济州岛大学读研究生呢。
2: 什么专业呀？
3: 生物化学。
2: 哦，研究鞭炮的。那你可得小心点啊，注意安全。
3: 也挺安全的，不太用我放倒是。而且你家里布置的真的好有品味啊！你看玛丽莲梦露，
2: 啊，那是我偶像，所以我叫马路，
3: 也是我偶像啊，
2: 真的。
3: 对，而且你俩长得很像，你不觉得吗？
2: 别逗了，
3: 圆圆的，很性感的感觉。这一年你就一直单着呢，
2: 不怕你笑话。其实我离过一次婚。
3: 你二姨没说呀？
2: 也不是什么好事儿。
3: 有孩子吗？
2: 没有。
3: 那就好。以后你就有我了。
2: 这我可不能要，太贵重了，你拿回去吧。
3: 那你能要？
2: 你听我跟你说，
3: 你为什么不能？
2: 我需要时间，你听我。
0: 恶心呐！哎呀！
2: 我邻居，他住这屋。
4: 你先睡啊，我洗个澡过来。又扔一桌啊？
5: 这个改黄的了。
4: 哎，等我啊！
2: 这是二哥，他二哥，他俩一块住那屋，不是你想那样的。
4: 就住那屋，
3: 你们太伤人了。你们，
2: 眼镜，你听我跟你解释，不是你想的那样。眼镜，
3: 我祝你们三个幸福。
2: 我，哎呦我去！
0: 哎呀！
6: 你们四个集体过本命年呀？这是
0: 你误会了，妹妹。
4: 最近我俩不炒股了吗？

小宝马上就到马路上了啊，你抓紧点。

0: 老板呀，
1: 啊，天津回来了，哎呀，老板，哎，
0: 慢点去啊，
1: 哎呀，哎呀，来，爷爷好好看看啊。咦，天津今天怎么好像不高兴啊？
2: 爷爷，别的小朋友都有妈妈，我妈妈呢？
3: 妈妈在你们心里是什么样的？你们都画好了吗？啊，很棒啊，画得特别好。小天意，你怎么没画呀？

0: 也不会画妈妈。
1: 为什么不会画妈妈呢？
0: 因为小天鹰没有妈妈。
2: 天鹰长大了，知道光要妈妈了。
3: 孩子要妈，我听见了。
2: 我想写封信，这不骗骗他吗？
4: 二哥没睡啊，就是上来帮你来了。
2: 上学那会儿你都抄我，你用什么帮啊？
4: 卡耐基，人性的弱点，这书二哥都看过。你这个我要弄不了，我是你儿子。
2: 二哥，你要帮我写了，你可把我给救了。

别抽了，头都快着了。行了，送天一哥哥上学去吧。

0: 你说那天意什么色儿？你说你啥色儿？天意啥色儿？那一看就不是原厂的呀！
1: 我的天哪，你也太伟大了！
0: 那以后咋办呢？你就一直瞒着他呀？
2: 我不是怕他内心有缺失吗？暂时先这么瞒着吧。马路
0: 啊，
2: 其实哥找你今天是主要想求你，以天意妈妈的口吻给天意写封信来安慰一下。
0: 别逗了，我又没当过妈，我哪知道怎么写呀？这忙我帮不了，确实干不了。
2: 哎呀，反正可也是。
3: 吓死爸爸了！你咋跑这儿站着来了？啊！
4: 我要等妈妈的信。
3: 妈妈的写信也不能那么快就到啊，对不对？
2: 走吧。
5: 小朋友，你是天意吗？
4: 是。
5: 那，这是国际包裹，所以要单独送你，等急了吧？
6: 亲爱的天意，妈妈很想你。由于工作的原因，妈妈不能照顾你和陪伴你，原谅妈妈，我们原谅妈妈，对不对？一定要听爸爸的话，因为你有一个世界上最伟大、最善良的小黑爸爸。妈妈听爸爸说，你上幼儿园了，妈妈非常高兴。在幼儿园一定要乖，一定要听老师的话。妈妈会经常给你写信，希望你能够快乐的成长。等妈妈回去了，给你买更多的礼物。

0: 啊！你看阿姨给你买什么了？
1: 噔噔噔噔，生日蛋糕！生日快乐！还有你喜欢的超人。
2: 呀，跟这儿呢？我说怎么家里没人呢？
3: 这谁呀？这是我儿子吧？
0: 你有病吧？
2: 人家离婚的时候就有了，跟这儿演。来，儿子，叫爸爸来。
3: 这是我儿子。
2: 嗯，这小家伙谁呀？
3: 我是他爸爸。
2: 我明白了。在我这儿没生，给人家生一个。大卡车开够了，现在开小轿车了
0: 啊！你过分了啊！
2: 儿子，几岁生日啊？这是，来，爸亲你。
3: 你干啥呀？
2: 主要跟我这
3: 你要干啥呀？
2: 别往这儿推搭！我告诉你啊，你不是个儿啊！我告诉你，你看，你看你是个儿吗？
3: 孩子
2: 是不是个儿？
0: 小宝，
2: 一边儿去！你看你找了个什么玩意儿？不堪一击！
0: 大壮，你是不是过分了？
3: 怎么行？我过分了，我过分了！拿点钱来。
0: 我不是给过你钱吗？
3: 那都多少年前的事了，早就花完了。来，再来点。
0: 大壮，咱俩离婚了，我没有养你的义务吧？
3: 这怎么离婚了？他以前就不是夫妻啊？真没有？快，
0: 没钱。
3: 行，那没有咱们就一起过呗。来，大兄弟坐，
2: 我不排斥你啊，能喝不？来，服务员拿两瓶酒。来，一块喝来！
0: 你过分了！
2: 快快！
3: 你怎么了？还不让碰啊？
0: 胡搅蛮缠是吗？
4: 你放手！
3: 我烦人不？
0: 烦人！
5: 烦人！
3: 给我！
5: 那些根本马拉龙，想来抢我的心，
6: 我这还有个老公啊，你一起养我呀？
2: 行啊，我养啊，你给我钱，我就养你吗？
0: 养我！
2: 哎，怎么这说没两句就开始动手？俩人一块上是不是？我告诉你，你俩谁也不是个儿啊！我告诉你，
3: 行行，我走，我走，我走。我告诉你啊，马龙，有人保护你了，是不是？现在有家人了哈！我告诉你，你要过不好，你自己找原因。我跟你讲，
5: 叔叔，哎，二龙，你谁呀？
2: 没飞着，
5: 谁呀？
0: 没事吧？
7: 没事，
0: 不怕啊，阿姨在。
3: 没事。
2: 明白了，又找一个是不是啊？
0: 为什么不过分了？
2: 妈妈只是出远门了。
8: 没有妈妈。
0: 把这拿去。
3: 这么长时间给孩子又写信又买礼物，没少花钱。哥把这钱给你不高兴？
0: 怎么着？当姨的就不能给孩子买点玩具啊？拿回去。
9: 吃饭呢，宝啊！
3: 你咋回来了，二哥？正好明天我去学校看天意。来来，张嘴！小二哥呗。来，借二哥点钱。
10: 你可别闹了，二哥啊！
3: 我没闹，真管你借钱。
10: 借多少？
3: 你有多少我借多少。
10: 二哥你也知道，这么多年我辛辛苦苦。

0: 挣俩钱儿，我觉得能养活天一就已经足够了。
1: 这你就知足了啊？挣这点钱你就知足了？你来深圳干啥来了？啊？你不发财来了吗？你发财了吗？你实现梦想了吗？
0: 哎呀，二哥跟我聊梦想，这么些年你做哪件事你成功了？
2: 你可别做白日梦了，
0: 天一留这俩钱儿，我肯定不能让你打水漂就得了啊！
1: 谁他妈说我做梦都行，就你不行！你是不是忘了谁带你到深圳的？谁他妈给你递口纸了？
0: 二哥，你这么说，我接，都给你。

0: 爸，我给你买了不少好吃的啊！住校别，爸爸都给你准备好了，明天咱就早点走啊！
1: 爸，我不想住校。
0: 那能行吗？
1: 我就想跟你在一起。
0: 那也不能老在一起呀，那爸爸工作多忙啊。
1: 爷爷可以接我呀。
0: 爷爷年龄大了，
1: 我自己可以坐公交。
0: 那多危险呐！这孩子，爸，你是不是不爱我了？爸爸怎么能不爱你呢？ 爸爸这颗心只属于你，啊，谁也分不走爸爸对你的爱。快睡觉。你确定你最爱我？确定，肯定，一定。睡，不睡。哪天这个点你早睡了，今儿熬这么晚，快睡。啊，小宝宝睡吧，睡吧，快点睡吧。睡着没？

0: 老哥，啊，还忙活呢。嗯，没睡，一直等我的吗？
1: 对呀，这不等你了吗？想好了吗？
0: 肯定想好了，哥这辈子就跟定你了。
1: 不后悔啊？
0: 绝不后悔。
1: 那天意咋办呢？
0: 好办呐，我让他住校了，绝对不能耽误我事儿啊。
1: 也是啊，这样方便点。
0: 来吧，这回你可跑不了了啊。哥就是你了。
2: 给我急的呀！你别不好看，也没事儿，这挺好的嘛。喂，我知道下边压力大，可你们都说行啊行啊啊！这个又不行了，能不能再给我拍一个？
3: 这工期不能停啊！我就不信了，你们谁要能把这活干好，这个钱就拿走了。你找什么乱呢？一边去！
2: 我是，
3: 刚找的那几个人跟我马大的都不成，你能成吗？ 你这小体格，现在不把你给压碎呀？
2: 没试怎么知道我不行？
3: 我就怕你有命挣没命花。
2: 我命硬，我试试。
3: 你试试。

0: 心，多耽误事儿啊！
1: 哎，欠我氧气管了，
0: 一边抽去！
2: 这不憋死里头？
1: 我再试一下。

0: 惦记着，放心，少不了你的。拿好了，慢着走啊！
1: 我们怎么一次都没见过你妈妈呀？你是不是没有妈妈呀？再说了，你爸爸怎么这么黑呀？又黑又小，还不如叫更小黑吧。
2: 天意的家可没有来，来了来了，林老师，我就地天意的家长。
3: 天意，老师不是告诉过你要让父母来参加你的家长会吗？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有没有当下最流行的发型？ 让宝哥看起来今年轻又时尚，我想为天意改变一下形象。
4: 各位家长都到齐了吧？哎呀，
3: 不好意思，来晚了，耽误堵车呀。
4: 哎，这位家长，哎，
3: 老师，那我站这儿吧。
4: 你是谁呀？
3: 我是爸爸。
4: 你是谁的爸爸呀？
3: 天意，天意爸爸。
4: 天意，你看。

0: 爸爸给你买的好吃的，
1: 谢谢爸，我不吃。
0: 你最爱吃的，
1: 我现在不喜欢吃了，回去写作业了。
0: 天意，学校在用什么费用？提前跟爸爸说。

0: 你还记不记得这个地方啊？咋不记得呀？这地儿不就是当年我救你的地儿吗？
1: 不对，是我救了你呀！那好，你救我，你救我，去，咱把身体养好好的啊！
2: 哎呀，来！
3: 啊，我自己来也好啊，
2: 走路都费劲，还自己来，我来。
3: 这雪怎么这么冷啊？这
2: 哎呀，好好好，解决。

别进去。一二三。

慢点，哎，没事，快点。哎，好嘞，相信我啊，有事儿叫我。

等着，宋小黑的孩子，你不是挺牛的吗？有本事过来打我！

0: 看听一眼。
1: 你这么长时间不回家，你爸说不要你了。
0: 你信不信我把球塞你嘴里？那叫我不要他。听一眼，
2: 站住！给我站住！
3: 我找我妈。
2: 听一眼。

0: 看着天地长大了。爷爷不在，
1: 都长高了，也被爷

0: 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就是海外留学的归国学子，医学药学双博士李博士。
1: 大家好，我这次 come from America， 带来了先进的生化仪，适当几滴涂在头皮上，记住哦，大家是涂在那个 skin 上，而不是涂在 hair 上。这是我以前的一个患者，头皮上连毛囊都没有，两天、5天以后的照片哦。

了。

0: 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我一天我喝点酒，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是谁。
1: 别说话，
0: 我老爱他了，我真的老爱他了。别，我坐不了车，我晕车。
1: 放下。哎呀，
2: 没事。
1: 马路，你别上火。等哥忙完这段时间，哥帮你一起挣钱，帮你再买个房子。
2: 老哥，跟你说实话啊，房我早买好了。
1: 而且都装修完了。你扯淡，深圳的地儿房子多贵啊！再说了，那你咋不回去住呢？你说呢？
2: 壮困，哎，壮累，
1: 要不要？到点儿了。
2: 到什么点儿啊？
1: 该睡觉了。行。
0: 那我就过去呗。不是，不是，要不你就睡这儿吧。
2: 好。
0: 哎呀，我怕挤不开，这是我腰翻不了身。

0: 他搂一搂，这腰部趴卷上去。哎呀，
1: 睡吧。
0: 啊，
1: 你要是害怕了，晚上叫我。
0: 放心，没事。我就怕你害怕。你要害怕，你就叫我。
1: 那我真的害怕。
0: 那你就叫。
1: 走了。宝哥，我离过婚，这些你都知道。在我人生最绝望的时候遇见了你，你让我觉得活着有意义，有奔头。跟你在一块儿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个女人。宝哥，如果天意不嫌弃的话，我愿意给他当妈妈。
2: 庆祝呢，是吧？
0: 天意，你怎么回来了？
2: 啊？怎么？我回来的不是时候啊。
1: 天意，没吃饭吧？我给你拿筷子。
0: 那吃了，吃了，吃了。坐坐坐坐坐。
2: 呀，四菜一汤还有酒，可以呀、啊，这条件不错呀、啊。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0: 来来来，我敬你们一杯啊！
2: 哟，没我杯子，
0: 没事不要紧，我拿瓶儿。
2: 啊，哎，来庆祝你们第一天搭伙过日子，
0: 干！
2: 呵，这我得说你两句了，这么好的日子。弄点好酒啊，是不是？
0: 行李呢？
2: 这不对啊，
0: 行李拿回来呀、
2: 啊，直接放那屋啊。这么多年了，隔着一条胡同，哎呀，多难受啊！好不容易找个机会能一床上滚了，那得
0: 你他妈说实话吗？
2: 你干实人事吗？演，还给我演？你们到底要演到什么时候？从小到大。把我一人扔幼儿园，后来寄宿学校，你管过我吗？你问过我吗？嫌我碍事儿，跟我说不就完了吗？我给你们腾地儿啊，骗我干什么呀？考虑过我的感受吗？啊！
1: 天爷，听我说，
2: 别碰我，给我写信。我看着那叫一个难受，我那一封一封的啊，我这眼泪啪啪的流，假的。都是他妈假的！
1: 不闹了，天意。
2: 就是因为你，要不是因为你，我早见着我妈了，知道吗？现在好了，嗯，名正言顺的来我们家过日子，没问题。待会儿跟你们俩说，她想当我妈，她不配。你他妈滚！

10块钱一夜，我答应过不给他找好妈，我现在找他解释。

先生，你需要吃点什么？

哎呀，看看。这房子让你住的，哎呀，这都快成盘丝洞了。长出胡子你就大仙儿啊？

我看你这生活不但没进步，还退步了。和茅台呢？你那茅台怎么跟我们的不一样啊？特供的。想我了吗？二哥想你了。

0: 再也不会相信我了，马路也再不会回来了。
1: 这些都是学区房，你挑一套，我买给田毅，咱仨搬过去好好住。
0: 谢谢。二哥，你把脚带上，以后谈个生意做个买卖用得上。你兄弟没喝这酒的命，我喝这个就行。
1: 以后你就喝这个，跟我走。
2: 新前行，生发王狂欢夜正式开始。

镇警方捣毁一个生产销售假冒伪劣美容美发产品的犯罪窝点，现场查获假冒伪劣产品总价值上百万，犯罪嫌疑人郑某某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真的确定回老家吗？

0: 大哥，你好啊。天意呢？
1: 不在。
0: 那他欠我钱，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录个视频，拉着天意。

0: 天意借的钱你来还，大白天关什么门呢你啊？走错了，哼！干嘛呢？问你干嘛呢？
1: 告你了。
2: 有二哥，
3: 弄死那怪骚！
4: 走不了，今天正好凑够八个。是。

走。爸！哎，对不起，对不起。

0: 不许睡，醒醒！不许睡！师傅，开快点，快快开快点！
1: 小宝，你别睡着了啊！你听二哥给你唱歌。
2: 我先让你带我去深圳发财，
0: 你去一边去吧你！
2: 求求你了。

0: 有这二哥有底。
1: 你不行，
2: 你是不是忘了谁带你到深圳？
1: 谁他妈给你递稿纸了？

0: 谢谢你配合我们工作，谢谢啊，谢谢。
1: 媳妇儿，
2: 嗯，
1: 你这咋样了？
2: 马上。
1: 我这菜可差不多了啊。哎，爸，哎呀，忒回来了。
2: 回来
1: 了。爸，快！你可真巧啊！
3: 不，
1: 这锅饺子刚出锅，
3: 饺子好了，
1: 那当然了。
2: 来，咱开饭。
3: 这么快，不等二大爷了？
2: 不等他，他不靠谱。
1: 他不靠谱，嗯，等他那
4: 谁不靠谱了？说谁吃饭能不靠谱吗？
2: 哟，
4: 我坐哪儿啊？坐那个。
2: 哎，
1: 不是
2: 二哥，谁家孩子啊？
4: 这个，这不是我那广场舞舞伴儿那个我新女朋友好像。
1: 广场舞叫小兰那个
4: 啊，
1: 他家不四个呢吗？这老几啊？
4: 这老四吗？
1: 你管着呢
4: 啊？我这不现在这不给当保镖呢吗？省事了，省事了。
1: 行，一会儿包红包啊。我那个，那前面那跟小兰彻底离了。
4: 那他不理我，能管他四耳朵吗？
1: 啥情况？
5: 天意。
1: 哎，
5: 这个呢，是爷爷留给你的。这么多年了，我呢是替你保管着。现在你长大了，是时候还给你了。
4: 啥呀？房产证啊？

0: 这不王占正吗？天一，二大爷最近有一个挣钱的新项目，有没有兴趣一起参与？啊？啊？有没有兴趣？
1: 哎，现在最重要的项目就是咱们在一块喝一杯。
2: 对，
0: 推头！
2: 推头！
0: 哎呀，
1: 这是
0: 咱们在情人节呢，最后一个年，今天呢，咱就多喝点，先喝啤的。 后喝白的，
3: 行，
0: 咱找点洋的，过来，来，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来，一边吃一边，谢谢四哥。

0: 这是谁家这么大动静？
1: 你儿子把院子给租出去了。这个院子是我的，
2: 长租三年。我给你两倍的赔偿金，
3: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我就不信这个小家巧斗得过我这个老家贼。
4: 请您不要再来打扰我们的工作。
1: 报警，
5: 交个话还报警吗？
1: 我们呢是有合同的，
2: 那损坏什么东西我赔呀？
6: 损失生意你赔得起吗？
1: 我们是打工啊。 我如果完成两倍业绩，那间卧室还给我。
7: 因房结缘的冤家，
8: 演技选项俩小时了，冯叔，
9: 还是搬到我那儿住算了。
10: 我这是卧薪尝胆，
11: 生意有这么谈的吗？
12: 大爷，我就是不睡觉也加班加点，把这批货给你赶出来。
13: 我们要在48小时之内赶制30套婚纱出来。
14: 老冯，你给陈经理下了什么毒啊？
15: 我威胁他呀！
16: 坏老头，
15: 我
16: 这个卧室有救了。
17: 相互帮衬的行家，
18: 我认为流行主要靠色彩。我这眼睛一看一秒，我就知道老太太配蕾丝。
19: 恭喜冯叔叔完成两倍业绩，
20: 我回来了。
21: 现在你是不是很得意？
22: 万里长征这才是第一步。
23: 坏老头。
24: 坏老头。

0: 这个东西。哎，那桌子，慢点啊。
1: 亲爱的，你什么时候过来啊？喂，王总，您是换了新的办公地址？啊，夏尔，我这边有个电话进来，一会儿打给你啊。不过您放心，那三十套小鸟会上，我们一定会准时到货的。好。
2: 喂，走啊！妈呀，走啊！
3: 真是缺德冒烟了。
2: 快点啊！来，动起来，动起来！哎哎，说你呢，挡路了。
4: 说谁呢？没事。

0: 你干什么呢？
1: 我要让警察好好见识一下你的风采。
2: 大爷，不是，甭劳您费心啊，我这就走。
0: 哎哎。

0: 大爷，怎么才一个月你就从美国回来了？我在闺女家住不惯，那面包还有馒头香吗？啊！太好了！哎，这是谁家这么大动静？你自己的家呀，你儿子说你出国定居了，这不把院子给租出去了？好嘞，好嘞，今天摆个帅气的 pose。
1: 嗯，
0: 换个角度吗？
1: 你到这边来。
0: 好嘞。嚯！

0: 你们这是干嘛呢？
1: 都停下！停下！都给我停下！

0: 请问你是？
1: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2: 这个小崽子！
3: 我说那个什么总，
0: 家总，
3: 这个院子是我的，
0: 我们马上就要开始营业了。
3: 我租我的那间卧室，
0: 长租3年，
3: 我给你2倍的赔偿金，
0: 也就是户主签的合同。
3: 我退一步，
0: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
3: 那我再退一步，
0: 这个院子是我的。
3: 你要多少钱？
0: 不好意思，冯先生。
4: 还是火锅得劲儿啊
5: 啊！老哥们儿，来来来来来，哎，走一个，
6: 走一个，来，
7: 好嘞，媳妇，
8: 还美呢，老了老了，让警察给上一课。
4: 这个丫头片子，居然报警轰我！哎，
6: 人家也是那合同办事嘛。
8: 那也是你活该，谁让你那么早把那小院过户给儿子的？这下可好了，人家把院子租出去。拿着钱跑到南方，办了一个什么队来着？
6: 嗨，摇滚！
4: 这小子，我早晚得给他算这笔账。
9: 哎呦，我说啊，你这个脾气也太差了。
6: 那姑娘儿子谁给你过得惯呢？
5: 我一个人住，总行吧？
3: 我招谁惹谁啊？
8: 就这环境啊，老冯，3年呢？
3: 谁说3年？我就不信，这小家巧。能斗得过我这个老家贼？
10: 是这样的，对，您可以来我们店面试一下。
11: 好的，先生，您的快递马上就到。
12: 如果您身材真的那么好的话，
11: 这是我们公司最新地址，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我。
3: 来来来，看镜头，好的好的，

0: 这是个什么公司啊？
1: 来，再换个造型。
2: 我明白了，一会儿我让他来调整一下。
3: 夏总，一会儿刘总跟夏总要过来，先把会议室布置一下。
4: 好。
0: 请您注意点好吗？
5: 对不起。
3: 夏总，家总在摄影棚等您呢，快去吧。
0: 好，你先忙。
3: 啊，好。
6: 那谁呀？
7: 来，那姑娘头发撩一下来。
4: 我觉得这个再给她加个配饰吧，还有那个。
6: 感觉不错哦。
4: 夏儿，你回来啦。
6: 嗯。
1: 来看镜头，这儿。
4: 怎么样？这院子被我弄的，
6: 我觉得被你这么一弄啊，好美啊！
1: 啊，漂亮！
4: 你知道的，我从小啊就特别喜欢这种古香古色的感觉。
6: 嗯，所以呢，我觉得当初我成立这家公司，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明智的决定。
4: 错。
6: 嗯。
1: 来，
4: 你选择了我，才是这辈子最对的决定。
5: 哼，原来你们是卖衣服的。
8: 不是卖衣服。这么跟您解释吧，我们是替客户进行服饰搭配，从而进行销售。
9: 那不还是卖衣服吗？
8: 也不是卖衣服，是我们。算了，我跟您解释不明白，我不跟您说了。
10: 我得去招聘新人了，您在院子里别瞎走。

0: 招聘。小佳，咱们要控制成本，不能盲目的扩张啊。
1: 可是大炮他们现在根本就忙不过来，公司招聘的都是必须的岗位啊。
0: 那个扫地的大爷也是必须的。
2: 哎呦妈呀，又干仗了。
3: 冯先生，我昨天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请您不要再来打扰我们的工作。
2: 佳总，要不咱们就再报警。
4: 报什么警？浇个花还报警吗？哎呀，这花啊草啊还有这棵树都得浇水呀。
3: 放心，每天都会有人照顾他们的。
4: 你们成天倒是打扮得跟仙女似的，瞧这花三四天都没浇水了。
5: 佳总，刘总的车马上就到。
3: 冯先生，您可以继续在这里照顾您的花花草草，不过如果影响了我们的工作，我会马上请您离开。
2: 佳总，要不我和大炮就把他给轰出去。
3: 不要，刘总马上就到了，我不想节外生枝。
6: 你呀，
2: 哼，
6: 哼，
4: 捡起来。

0: 刘总您看，这个呢是我们现在这个公司专门为您公司做的一个特别的推广方案，这里面呢不但包含了很多现代的流行元素，而且还加入了一些新的。
1: 刘总，
0: 你在干什么？
2: 哎呀，
3: 干嘛呀，冯叔？
2: 我炒了个菜。
0: 你马上出去，哎呀，否则我立刻报警。
2: 我不是故意的。
4: 刘总，
5: 没关系，没关系，
4: 咱改天再约。
2: 我哪是捣乱呢？
4: 小佳，
0: 无赖，你这是？
6: 你这怎么说话的啊？谁无赖？
4: 冯叔叔，
6: 你快说。
4: 冯叔叔，
6: 谁无赖啊？
4: 您是冯叔叔吧？
7: 那老头就有病啊！
4: 是这样子的，是这样的，啊，我叫夏尔。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您看，我们呢和您儿子之间是有合同的，您这么闹，到头来只能追究您儿子的责任。我想，这肯定不是您想看到的。
6: 我可真的不是故意的，
4: 但是，你的举动已经给我们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啊！
6: 巨大的损失？那损坏什么东西我赔呀？
0: 赔，损失生意你赔得起吗？
6: 我怎么赔不起？哎，
2: 我不是在打工啊，
6: 我又不要工钱。
0: 开什么玩笑？
4: 这，哎呀，冯叔叔是这样的，您这年龄呀，确实不合适。
6: 有什么不合适啊？你们招人我来应聘，这不是双赢吗？
0: 我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老头。
4: 冯叔叔，就算您要来，我们也不能用您啊。进公司是需要面试的。
6: 那就面试嘛。

0: 冯叔，您热不热？
1: 别问那没用的，开始吧。
2: 我们大大公司每年都会抓住最流行、最尖端的品位。
3: 这第一个，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
2: 我们有几十个买手分布在世界各地。
3: 您为什么离开上一家公司？
2: 哪有一个人不想穿上自己最喜欢的衣服？
3: 这第三啊，您觉着我们为什么要录用您呢？算了，
4: 我
3: 当我没问。要不您简单做个自我介绍？
5: 我认为流行主要靠色彩，靠大众面。
6: 我今年63岁，工作了47年。

0: 我们那个时候跟你们现在完全不一样。
1: 我们这个从印染剪裁干了20年，
0: 从肤色不同民族，现在元素各种各样，生活是五彩缤纷的，都需要我们去研究。我这眼睛一看一瞄，我就知道老太太配蕾丝。你说你们这是，你得锻炼的是吧？
2: 放心，他不可能通过面试的。
3: 不行，

时间到。请各位打分。

0: 难道你们觉得这就是时尚吗？
1: 时尚？我们不懂时尚，但是这位老师傅搭配的衣服我们感觉很舒服。
0: Oh my god！
2: 冯叔叔，我首先要恭喜你通过了面试，但是咱们还得约法三章。做到了，您就留下；做不到，对不起，租赁期内，您不能踏进这院子一步。
3: 说，
2: 第一，我们的团队工作强度大，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要求随叫随到。第二，虽然有策划部、市场部、技术部，但实际上大家都是混着干活。技术员有时候也要去发货，也要做产品展示，这些你同样也要去做。
4: 第三，试用期内必须完成所有业绩，并且不能有一次差评，否则立马走人。
3: 还有吗？我有。我如果完成两倍业绩，那间卧室还给我。

0: 迎来到大大公司，这里就是办公室了。
1: 原来是我的北房，让你们给打通了。
2: 请注意，现在这里是大大公司。
0: 啊，我给您介绍一下，大大公司它会给每一个客户配属专业的服装搭配师，我们的客服要求24小时在线，而且每一个人都要轮流值班。看一下这块板，这就是我们的业绩板，未来你们每一个人的业绩都会被记录在上面。哦，前提是你要通过试用期啊。
3: 点击选项，2小时了，重出，您行不行？
0: 你看我们现在的销量看涨，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配合一些促销满减打折啊。然后我有一些小想法，我做了一个小方案，晚上会翻到你的邮箱好吗？
3: 好的，我帮你找。
4: 娜娜，帮大爸催一下小鸟婚纱里面的货，别在那里浪费时间。哦。
3: 叔叔，不是那个键，是 shift。
5: shift。
3: 不是 shift， 是 shift。
0: 大炮
5: 来了。
6: 哎哎，
5: 我等你啊。shift。

0: 我觉得是时候成立自己的品牌了。
1: 品牌？
0: 我对自己的设计很有信心，相信我。
1: 可是，这会占用非常大的精力和资源。亲爱的，我们还在创业阶段，重点是提升销售数量，提高公司的价值。
0: 可是，如果再这样下去，那我都忘了当初来大陆的梦想了。
1: 梦想是奢侈的，没有钱，拿什么去实现呢？
0: 我不管，反正我要先做内部测试，到时候你一定要帮我哦。你们那数据确实不错啊。我相信投资人会很有兴趣收购大大公司。
1: 我相信你的能力哦。

0: 现在首页需要修改一下，那条红色亚麻色的裙子从首页上撤下来，乞丐裤加渔网袜搭配在一起捆绑销售。OK。
1: OK，
0: 大、
1: okay,
0: 家、okay, okay. 忙起来吧，辛苦，你辛苦了。
2: 你的因为是我已经通过留言看到了，然后我把链接发给了您，希望你能给我这次的服务一个好评哦，谢谢。
1: 哟，这有的人呐。就是嘴上功夫厉害哈，工作起来的时候可就没这么威风了。
3: 贾总监，我是不是该赔你一条裤子啊？
0: 公司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为婚庆公司提供那30套的小鸟婚纱。
4: 贾总，我真的已经催过他们了，我甚至连威胁的话都说了，但是他们就是不当回事儿呀。
1: 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难不成让所有的新娘都光着身子参加婚礼吗？
0: 公司信誉是第一位的，明天一早我亲自上门讨货，你们谁跟我去？
5: 不说。
0: 大炮。
5: 哎呦，贾总。您看啊，我这手里还有好多没弄完的文件，我这
0: 你跟我去，明早出发。
5: 好嘞，
0: 散会。
6: 花进来超好吃的，我进去啊！
0: 恭喜你啊，大炮！
3: 哎，你们真幸福啊，我还得去催他。
7: 叫我说呀，还是搬到我那儿住算了，我别在这儿多难过呀。
8: 我这是卧薪尝胆，第一步把我的卧室收回来，第二步这厨房厕所我都得收回来。
7: 嗯，当年那股倔劲儿又来了。
8: 什么当年？我没有当年。

0: 贾总，你找我？
1: 公司开业以来第一条差评，你可真行啊！冯国庆，你被解雇了。
2: 可我试用期还没到啊。
1: 按照公司合同，如有一条差评就会被解雇。
0: 你这是诚心撵我走是吧？
1: 是你影响了公司的声誉。
3: 差评，哼，我得去查一查。
1: 冯国庆，请你记得我们的约定，不要再踏进这个院子一步哦。
4: 怎么还不交货？我不听你解释那么多，啊！我告诉你啊，三天之内必须交货，听不听？哎呦，不管了，要不然还被约处理。行吗？

0: 大炮，
1: 啊，
0: 感冒了？
2: 嗯，家总让我陪他去催货。小鸟婚纱呀，是咱们公司现在最大的麻烦。你说我哪是那块料？哎，还得开上200公里车，命苦啊！
0: 哎，大炮。
3: 我去替你催这笔货怎么样？
2: 那怎么行？
3: 那有什么不行的？
4: 你小子教我电脑这么辛苦，我为你做这点事儿，不可以吗？
2: 贾总，
4: 贾总那儿我替你解释。你现在不是感冒了吗？
2: 真的？
4: 不是真的还是假的？
2: 金属啊！

0: 怎么是你？
1: 大炮病了，我替他开车。
0: 不用。
2: 哎，彭国庆，你这是绑架！
3: 徐大的事儿，你别跟我上纲上线，我这是助人为乐。
2: 你别以为你帮了大炮，我就会让你回公司。
3: 一码归一码，差评的事儿我一定要搞清楚。
4: 坏老头。

0: 贾总，我发现了，你和婉九更漂亮了。来来来，
1: 钱总，您说笑了。来来来，给您加把鱼。
0: 哎，你自己来。你看，像我们这样的小公司，这30套婚纱真的对我们很重要，我们希望尽快可以拿到婚纱。妹妹，你们女孩子在外面打拼不容易，是不是？ 放心，哥哥一定会帮你的。
1: 谢谢陈总啊。
0: 不过，哥哥厂子里最近特别忙啊，单子太多了，我们这当老板的又不能太那什么，是不是？
2: 男的。

0: 陈总，我实在是喝不动了。
1: 你说说，你喝这么多酒干什么嘛？哥都心疼了都。哟，你看他头发都乱了。

手机呢？手机啊！

0: 怎么接呀？没事儿，你看这儿。您拨打的用户在……没有人接电话。冯国庆，我才是老板，你把车给我开回去！你听到没有？你给我停车！你给我停车！停车！
1: 你知道疼了，啊！你撞了墙那才叫疼呢。生意有这么谈的吗？
0: 你懂什么叫谈生意吗？你知道创业有多辛苦吗？你这一巴掌把我努力这么久的单子你就给打飞了。跟这种人谈合作，你越是退让。
1: 他越是得寸进尺，你知道吗？你要是今天，他明天就可以把你骗上床。
0: 我说你这老头子，你怎么这么坏啊？你打飞了我的单子，你还在这里说风凉话？飞了就飞了，这种钱。
2: 宁可不赚，丫头，钱赚得完吗？啊！赚钱，赚钱！你们都以为我是在赚钱吗？我也有自己的梦想啊！我也想有自己的品牌，让别人穿上我设计的服装。可是夏尔。 夏尔他说，要先做好平台，才可以圆我的梦想。所以我一个人来到大陆，我每天只睡4个小时，我不是在开会，就是在谈判，就是为了早一点实现他们的。

0: 哎，同志，您是
1: 厂子还干着活的
2: 啊？干着呢。哎，不是我。
1: 秦小轩在吗？
0: 哎哎，您到底是干？
3: 哎，你叫什么名字？
0: 啊，我叫李磊。

0: 你这个夜班值得不错啊！谢谢你，谢谢领导。领导，这是我们加工车间，嗯，为了门都在加班加点，赶智慧厂。哦，哎，贾主任，这是过来找陈总，这是领导，您接待一下。
1: 你好，您是？
2: 哪个是大大公司的货呀？
1: 大大公的货咱们还没有开始做呢。
2: 那这是哪家公司的？
1: 这是咱们给雷纳公司定制的。
2: 你把它单子拿出来，我看看。
1: 好。你看，这是给雷纳公司的。

0: 喂，
1: 他是干什么的？
0: 陈小庆吗？啊，是我。
1: 你们具体干嘛的？我也不知
0: 道。那你马上到公司来一趟，我找你呢。嗯，睡了。
2: 现在才几点你就睡了？我还没睡呢，你赶紧过来，啊，我等着你呢。哎。

0: 夏，我这边还好，不过婚纱的事情，对了，夏，你今天给婚庆公司打个电话吧，说我们无法按时提供那30套香料婚纱了，所有的损失就我们自己承担吧。
1: 夏，你稍等一下啊，我晚一点给你打电话。哎呦，哎，这老周怎么回事啊？昨天已经就来了一趟，你看今天还跑到城长办公室来。你怎么来了？
2: 打电话报警。
1: 哎，快报警！别，等会儿。
3: 我们跟雷娜公司的资料呢？哪儿搞的？哼哼，你说要是这种事儿传出去，愣着干嘛？倒杯水去！
1: 这，快去！哎，是是是是。哼，大爷，咱什么都不说了，这样啊。
3: 我就是不睡觉也加班加点把这批货给你赶出来，5天。大爷，您这个耽误不了。我跟你说，
1: 哎，哎呦，
3: 陈总，夏总，陈总，
1: 我今天是来。
3: 不好意思，昨天是我不好。你看这样啊，我一定找一个有经验的裁缝，加班加点把这批货给你赶出来。你看，你给老爷子说说。 让他给我宽限2天，咱5天不行吗？
1: 这什么情况？
3: 不是3天时间太紧张了。
1: 3天？
3: 2天没可能吗？这这。

0: 我们要在48小时之内赶制30套婚纱出来，啊，制底标准、尺寸、工艺要求我都给大家标出来了，希望大家严格的按照图纸进行。开工。 不对，这跟色卡比起来是有色差的。这不能啊！换，这不是全地蕾丝，换。 你这一寸16针是吧？
1: 对，
0: 把它改成20针。

0: 老总。
1: 啊。啊。好。谢谢啊，你别说，还真有点饿了。
0: 老冯，
1: 嗯，
0: 你给那个陈经理下了什么赌啊？他那么听你的。
1: 家总啊，我要说出来，你可别不高兴啊。我觉得你啊，还是应该再回到服装学院去回回炉。咱们订单上那些布料的水分太大了，
0: 那这陈经理他能认？
1: 我威胁他呀，我给他差评了。
0: 坏老头，
2: 这细节决定成败，那么细节也就是我们的标准。现在只剩下一天的时间，我希望大家再努把力，把这个任务完成好。

0: 辛苦了，师傅。老板开车啊？
1: 不敢坐。
2: 有啥不敢？

0: 坏。
1: 老冯，你以前是做什么的？也是裁缝吗？
2: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呐、谁不会干这点活啊？
1: 不管怎么样，谢谢你。

0: 早点休息，老冯，我。
1: 欢迎回来！哎呀，我说你呀，每次我们俩喝酒，你就这么一点儿。你今天能不能大方一点，好好请我喝一顿？
2: 得嘞，我也替你高兴，你把放了多年的手艺又给拾回来了。
3: 等等啊！

0: 走啊，凤叔，一块喝酒庆祝啊！
1: 坏老头，明天上班不许迟到哦。
2: 猜猜我是谁？你干嘛呢你？
3: 红衣少女呀！哎呀，
2: 你疯了你！你穿的什么呀这是？
3: 说实话哈，我呢还真想帮帮你，可是你那公司里就没有合适我们这中老年穿的衣服呀。
2: 嗨，让老冯改呀！啊，他那改也可是一绝呀。嗯。
3: 那我看，你看这衣服啊，这接缝都这么小，一点富裕的都没有，你怎么改呀？我那个卧室有救了。好的，你拍吧。
2: 着来，还有你们小伙子都过来，跟你说啊，打打网站的衣服和好了，不是你那家。好的，好的。
4: 哎，老冯啊，那改的衣服可漂亮了。

0: 这个月的销售报表，太棒了！
1: 真的吗？
0: 那个老头的业绩遥遥领先，看来真是要达到2倍的业绩了。
1: 夏总，
2: 夏总也在啊！夏总，您看一下，模特到了。
1: 好。
0: 这裙子挺漂亮，什么牌子的？
1: 是我设计的啊，准备做一下内部测试。好看吗？有几个地方还需要改一下，记一下。
2: 好。
0: 啊，叶总啊，
1: 腰带上加一些配饰。
0: 我马上到。好，
3: 娜娜，娜娜，快把你镜子借我用一下，快。
4: 冯顺，
5: 嗯，
4: 看那样，
3: 怎么了？
4: 贾总监啊，口网恋了，今天约着见面呢。哼。
6: 哟，贾总。
1: 老冯，业绩不错啊。
6: 我下班了。
1: 要不然我请您吃个饭吧，为了小鸟婚纱。
6: 不要客气，我还有事儿啊，明天见。

0: 哎呀，
1: 你到我家喝水。
0: 哎呀，
1: 我家有水，你真是。
0: 你家那个闸也是老跳。

0: 你不就那么讨厌吗？我这个老头都能适应你，你将来的他也能适应你。
1: 洪国庆，没想到你为了赢回卧室，居然使用这样的手段。这是你销售出去的衣服，对吗？
0: 对啊。
1: 这些衣服都堆在你那个俱乐部里，对吗？
0: 对啊，你看，这是那个刘大妈他们。
1: 我不管什么刘大妈、王大妈。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圣之不武。
0: 那小佳，你误会了。这里。
1: 好了，洪国庆，我最讨厌弄虚作假的人。
0: 你说我弄虚作假？
1: 明天你可以不用来上班了，我不想再见到你。

0: 王小佳，嫁给我，好吗？
1: 这太突然了吧！
2: 我都想好了，现在呢，有人出1000万收购我们的公司，等我们拿了钱，先举办一场风风光光的婚礼，然后……
1: 等会儿，你说你卖掉公司？
2: 创业不就是为了赚钱吗？收购市场风雨变化的，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啊。
1: 可是我的梦想呢？
2: 我知道，你想设计服装，想有自己的品牌，没问题，咱们先结婚，然后我给你成立你的工作室，去圆你的梦，好吗？小佳，相信我，我们一定会幸福的。

0: 夏总向您求婚了？啊，是啊。哎呀，恭喜恭喜恭喜啊！什么时候结婚呢？嗯，还没定呢。哦，对了，嗯，
1: 老冯他今天没来吗？
0: 没来啊。啊，我还纳闷呢，冯叔叔从来不迟到的人，到现在都没来上班，而且咱们客服接了好多的电话，都是催着冯叔叔的订单发货的。
2: 你把这个穿上，让大伙看看。小孙，别试了，老张，瞅瞅，啊，多合身啊，是不是？告诉你啊，都看这个，看这个，哎，看这个，瞅瞅，转一圈，转一圈，转一圈，转一圈。姑娘，你这么说老冯，那可真是错怪他了。
3: 这老冯啊，平生最恨的就是弄虚作假。你这么说他，他得有多伤心呐？
4: 确实是我有点冲动了，可是我现在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啊。国庆啊，
3: 嗯，我知道。
4: 你心里头一直装着锦绣服装厂，哎，老厂长，我对不起你。我说过多少回了，这事不怪你。换了我，我也不干那些弄虚作假的事情。
5: 可是，锦绣这块牌子。
1: 毕竟是丢在我手里啊，可咱们这颗心没丢。对不起啊。啊，
5: 没什么，也怪我没有跟你说清楚。我才知道，
1: 你是锦绣服装厂的厂长。
5: 看来真是真人不露相啊！哎，一个失败的厂长有什么露相不露相？我20岁就进了锦绣服装厂，从裁缝一直干到车间主任。当时锦绣这个牌子很火呀，国企改革以后，我成了厂长。 面对谁也没有见过的市场，我就像你们这帮年轻人似的，既兴奋又忐忑。这么说，
1: 你也创过业？你还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的梦想吗？我那个时候的梦想就是，要把锦绣这块牌子传承下去。可是事与愿违。
5: 当时很多洋品牌涌入了北方市场，很多服装厂成了给洋品牌贴牌的厂子，我不愿意。那后来呢？后来就没有后来了。锦绣这块牌子算是毁在我手里了。
1: 那，你后悔吗？不后悔。我最讨厌的就是弄虚作假。这么说，我们是一类人喽。你这个丫头片子。<笑>
6: 冯国庆，我以达达公司的名义命令你，
7: 明天准时上班，不许迟到。嗯

0: 大冯，
1: 哈，贾总，
0: 您弄太晚了，啊，早点休息。
1: 好，
0: 拜拜，
1: 拜拜，哎。

0: 你好。
1: 你好，我想让你帮我搭配一套衣服，我和我女朋友去看电影的时候穿。
0: 好的，好的。你看这一套怎么样？
1: 那一套我不太喜欢，我觉得有点轻浮。
0: 那。
1: 我想让我女朋友看到我的时候觉得我比较成熟。
0: 那好，那我给你找两套沉稳的，好吧？先生，你看这套怎么样？
1: 哎呀，我女朋友是属兔的，我是属龙的。别个很多人都说我们两个不配，你觉得呀？
0: 那先生这样吧，先把衣服给他配好。
1: 你还有没得其他的推荐的吗？那套我也不是很喜欢。要不今天就算了嘛。
0: 哎，别别别，有，你看这个凤哥呢？哎，这可是我们的新货呀。
1: 要得嘛，都那一套嘛。那。我都下单了哦。
0: 哎，谢谢谢谢谢谢。

0: 贾总监，你，恭喜方叔叔完成两倍业绩。
1: 嗨，老曹，恭喜你啊！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冯叔，对不起啊，我向您道歉。您的差评是我故意给的。

0: 我回来了，现在你是不是很得意？万里长征这才是第一步啊！我要把我的厨房、厕所都赢回来。
1: 不用折腾了，过几天院子都归你。哎，大宝，
2: 来来来，先吃吧，先吃吧，
3: 别吃别吃，这样下面有请我们心目中唯一的女神佳总。
4: 公司呢，到现在已经3年了，大家也都非常辛苦，谢谢你们。好，好，好。要说我们大大公司能有今天，谁最辛苦啊？
5: 佳总，
4: 我们跟着佳总干啊，我们什么苦都不怕，对不对？
6: 对。
7: 哦，对了，佳总设计的那几款衣服在平台上卖的特别好，
4: 要我说，咱们以后就专门成立这么一个品牌，好不好？
5: 好。
4: 啊，
8: 大家。
9: 为了我们大大公司的明天更上一层楼，我们干一杯，好不好？
5: 好，
9: 干一杯！同志们，干杯！来吧，开吃！
10: 哦，
9: 大宝，哎呀，这天儿有点凉了，你喝呀。

0: 已经决定了吗？什么时候告诉大家呢？过几天吧，夏儿已经在整理资料了。
1: 再也没有人叫我坏老头了。对了，这个送给你，和我爸同款哦。 冯叔叔，谢谢你。

0: 我说你啊，这小院儿都要回来了，干嘛整天就这么闷闷不乐的呀？嗨，
1: 他那儿觉得要回来太容易了，不是吗？对，也不全对。 其实这个姑娘蛮有设计灵感的，可惜了。

0: 你一直劝我卖掉公司，我以为你是真的在为我们的未来着想。原来你根本就没有想过帮我整理品牌，原来你早就有了别的打算。
1: 我说这些话就是骗他的呀，我不就是为了卖个好价钱吗？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我们俩呀，我们生活能更好，你懂吗？
0: 好啊，如果真的爱我的话，那你就不要卖掉公司啊。
2: 公司我必须卖掉。

0: 现在您找哪位？现在您找哪位，我帮您找。您这个副驾随便进去。
1: 你不能随便进去的，先生。
2: 你这个王八蛋！
3: 夏儿，夏儿，
4: 没事，没管吧。我穷过，苦过，以前过的那都叫什么日子？我创业现在就是为了赚钱，我就是要成为人上人，有错吗？
5: 赚钱没有错，可是为了赚钱把良心搁一边，你还伤害了王小佳，这是不可原谅的。

0: 你是想帮他了？嗯哼，怎么帮？你拿什么帮？我要替王小佳要回达达公司。哈哈哈哈！好，为了小佳，我给你机会，5天之内你给我1000万。 大公司，给你吧。放心，除非这老头疯了。5天时间，1000万。
1: 闺女，你赶紧想办法给我凑200万。
2: 哎呀，你这个小兔崽子，你终于接电话了！我要把这个小院抵押出去，赶紧回来。没了，真没了。你觉得你的事我会掖着藏着咋的？可是现在都火烧眉毛了，这点哪够啊？这，啊？
1: 多少？

亲爱的坏老头，感谢你为我付出的一切，但是我无力承受，请原谅我的退却。我想是时候好好陪陪我的家人了，你能理解我的对吧？这是我专门为你们设计的衣服，还没来得及剪裁成品，当做小礼物留个念想吧。再见。

你还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的梦想吗？我的梦想就是要把锦绣这块牌子传承下去。

冯先生，我作为锦绣辉煌制衣公司的董事长，想租借您的院子办公，并且我想聘请您担任本公司的总经理。您必须接受，不能反驳。

0: 怎么办啊？这里有一条路，那里有一条路，这边还有一条路。我们现在是在哪儿啊？你不是很有自信吗？我们现在往哪走啊？这上面没标有这么多路啊！我说你这老头，你怎么这么倔啊？让你用 GPS， 你不用。现在好了吧？非要用地图？
1: 方向是对的呀！你看，我们从这边过来吧。
2: 你看那边是西。

0: 刚过去个三轮车，要不然我们问一下别人好了。
1: 不用，方向对的，走走走走走，上车上车上车。上车

0: 阿坝根本在前，出发8.0级地震，我们要抢抓黄金救援时间。
1: 这边收救援，准备搜救权。
2: 根据真实原型改编。
3: 叮当，以后呢？咱们将是战友。
2: 叮当，我马上就要走了，你不送送我吗？
3: 历经重重磨难，
4: 林峰，最近怎么样啊？叮当大概好吗？
2: 叮当，叮当已经走失了。
3: 哎哎哎！
2: 哥，他中咱教授，打扰了，我一定得逮着他，以解我心头之恨。
3: 站住！站住！三兄，我今天第一个拿你开刀，只为寻找最初的主人。
5: 林峰，我告诉你，我要找不到叮当，我跟你没完。
6: 干嘛呢？没看到这帮小孩子啊？
7: 你会跟我走吗？
6: 我会对你好的。
7: 在这里没有见过这条狗。
5: 经常住在那个地方呢，几年了，一直这样，不知道他在等谁呢。
2: 我曾经答应过叮当，我一辈子不会离开他，但是现在我却没有遵守诺言。叮当，
4: 忠犬流浪记。

0: 喂，你好，成都消防特勤五中队。好的，明白。
1: 在二零地震救援出动地址：四川省阿坝州汶川县。
2: 灾情等级四级，出动装备：地震救援车一台，多功能挖掘机运输车一台，多功能挖掘机配件车一台，抗命毒气场运输车一台，抗命水运输车两台，都是显四支，出动人员
1: 全员出动。

刚接到支队指挥中心调度，阿坝镇汶川县突发8.0级地震，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我们要抢抓黄金救援时间，千方百计营救群众生命。目前。

全省武警部队、全省消防部队已经进入一级备战状态，拿出我们成都消防一流的战斗作风、一流的战斗水平，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有没有信心做到？

0: 5月12日14时28分，汶川发生8.0级特大地震。
1: 当地时间5月12日14时28分，在四川汶川县
0: 发生里氏8.0级地震，震源深度14.0。

0: 没事吧？啊，没事吧？
1: 走，走，
0: 杨鑫，没事吧？
1: 林峰，我没事。

0: 报告队长，这里发现生命迹象，请求支援。队长，快点来！
1: 现实就分了，现实说不过去。处理。
2: 老玩家，你不该谢我，该谢的是搜救犬，是他找到了你。别忙，咱上去。嗯。
1: 大兴，要谢谢你，要谢谢你。
2: 三头，
1: 谢谢你。

0: 主任，这只狗怎么了？
1: 嗨，自从他妈妈死了以后啊，就不吃东西了。
0: 他妈妈什么时候死的？
1: 也就上个星期吧。

0: 就对了嘛，多吃点，这样才能健康快乐的成长嘛。嗯，来，
1: 哎，我说，这只狗啊，跟你有缘分，你一来它就开始吃东西了，哼，挺奇怪。
0: 我就要这一只了。
1: 哎哎哎，这几只也不错，全带走吧啊。
0: 不了，目前我就挑这只吧，麻烦你了，主人。

0: 报告中将，我已出色完成任务。
1: 好，走。哎，等会儿，让我看看选的怎么样。哎呦，吃的真壮实。走，开车。
0: 是。
1: 走，我们回新家了。
2: 钟队长，嗯，你跟那个繁育中心的老林，不是挺熟悉的吗？怎么不进去跟他见一面呢？
3: 老林原来也是一名出色的搜救犬训导员，退伍之后呢，就办了这所训犬基地，平常除了训练一些别的犬外，还专门繁育一些出色的幼犬提供给我们。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大老远跑这儿来的原因。哦。
0: 每次他都想让我们多带走几只，可是咱们支队名额有限，我已经失信他好几次了。哼。哎，钟队长，啊，我看这小家伙对这个铃铛好像挺感兴趣的，要不如我们就给他取名叫做叮当，怎么样？
4: 好啊！
0: 叮当，我呀叫杨奇，以后呢？ 咱们将是战友了，啊！铃铛呢？别摇它，它看着铃铛呢。

0: 走，我定你再吃。好嘞，走，走啊！
1: 到前面停车，先接电话。
2: 哦，好。喂，妈。哎，怎么了？啊？那楠楠在哪家医院啊？哦，好，我知道了。哎，好。
1: 你现在就开车去火车站，我自己开车回基地。走。你这是开去哪儿啊？
2: 我先送你回队里吧。
1: 不用，我让你回家，这是命令。
2: 谢指导员。那我去码头坐船，再到车站去吧。
1: 行，走吧。
2: 是。

0: 到了家来个电话。
1: 是，那我走了，钟队长。丁娜，你要好好听钟队长的话啊，我很快就回来了。
0: 路上注意安全。
2: 是，
1: 那我走了。

0: 你打。
1: 哎，叮当，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来了？嗯？哎，哎呀，看，这什么？我们老家的特产，巫山陈子，香不香？嗯？哎呀，走。

0: 上去！这次搜救犬的筛选，由我自己亲自负责考核。每次考核都会出现淘汰，希望你们能够认真对待。我想你们心里都很清楚，现在生命探测器种类繁多，但是在严峻的事故灾害现场，取代不了搜救犬的地位，因为只有它们对活人的气味有着非常敏感的反应，所以。 我希望你们能够努力地把自己的搜救犬训练好，让它成为你们最忠实的战友。你们有没有信心做到？
1: 有。
0: 最终通过考核的搜救犬，将由你们自己亲自把带有他们身份象征的芯片植入到他们的体内。
2: 等等。

0: 走，走，走。
1: 现在还要个别犬只没有达到训练标准，希望各位训导员带领自己的犬只认真训练。

0: 呢？想不想吃橙子啊？嗯，来，来，你看，我给带橙子来了。哎，对了，说起这橙子，我好像没给你看过我老家照片啊，是不是？来，我给你看一下我老家的照片。哎，来，你那看，这就是我老家巫山。你看，这就是我女朋友，漂亮吧？啊，看，
1: 漂亮啊！
0: 你这又怎么了？啊，那么忧郁，你是不是也想跟我合张影啊？嗯，好，来，我们合张影。来，你看，一、二、三。
2: 第二阶段的训练将在3天后考核，他们能不能通过最终考核就看你们的了。继续训练，接三。
3: 是。

们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科目了。要顺利跳过这个火圈，就能成为一名真正的搜救犬。我们能一起执行任务了，啊！加油，别害怕，跳过去就好了。

0: 跳。别吧，叮当，别吧，跳啊，跳，叮当，跳。
1: 哦，好，好，好，我知道了。嗯，行，谢谢老师啊。哎，麻烦您了。好，那老师再见。

0: 丁腾，丁腾，丁腾，来救我呀！丁腾，来呀！丁腾，快来救我！丁腾，
1: 丁腾，快来救我！
0: 丁腾，来救我！

0: 你可以的。
1: 你知道吗？也就你想出这种损招来。自己疯吧你。
0: 队长，哎呀，队长，我知道你的信上你不会放弃我，对不对？我也是会不会离开你的。

Yeah.

林峰，我知道丁当有可能不会听你的话，但是我相信你把他能把他驯服好。

丁当，你要听话啊，乖。叮当，我马上就要走了，你不送送我吗？

0: 战友，亲兄弟，歌迷们，我们团结在一起。你来自边疆，他来自内，
1: 江西。

你要听我，要乖啊，好兄弟，我答应你，我会抽时间来看你的。

0: 铃铛，走，训练了。铃铛，走。铃铛，走。走，训练。
1: 开始。啊！
2: 铃铛，铃铛，铃铛。铃铛，
3: 云峰，你要尽快和叮当建立好亲客关系，要不然会影响了以后的搜救任务，明白了吗？
2: 是，
3: 拉回来。
4: 叮当，我知道你想杨奇，想归想，可是你别不理我呀，是不是？你说，大哥，咱俩好歹也算是好朋友吧？你要是不好好训练，就要被送到疗养中心去，这样我会很难受的。哎，他杨奇也会很难受的。

哎，这个对你很重要吧？嗯。叮当，看，我跟你说啊，你要是再不听话的话，我就把它给扔了。要好好训练，知道吗？ 好样的，叮当，训练走。

0: 一组二组汇报情况。
1: 报告队长，大火已经扑灭，但是部分墙体有些垮塌，需要派出搜救犬前往搜救。
0: 好，大家一定注意安全，分散力量，全力搜救，明白了吗？
2: 明白。
0: 三组，准备搜救犬，准备搜救犬。

0: 他好了。啊，那这只得3个星期吧。这只的后腿还需要观察一下。嗯，这只也没问题了。叮当很幸运，活下来了。不过他的触觉神经受到严重损伤，现在对听觉和嗅觉的感知力严重下降。
1: 那有没有100%的可能恢复？
0: 可能性很小。
1: 那其他犬呢？

对不起，我一直拿这个来威胁你，让你跟我训练。咱俩才刚刚熟悉，我要去参加别的训练了。

叮当，你看我都给你带什么好吃来了。看这什么，我们老家的特产，巫山陈子。

0: 哟，来了。
1: 哎，二叔，这橙子是咱们巫山的特产，我这是专门从重庆给咱们支队带来的。
0: 好嘞，放着吧。
1: 那我先走了啊。
0: 哎，好嘞，
1: 有时间可以重新转啊。
0: 好好好，谢谢。

0: 喂，
1: 好，啊，我在回重庆的路上，啊，天下一定感到重庆，好好好好。

哎，好可爱的狗啊！

0: 那边牧，我一定得逮着他，以解我心头之恨。
1: 可拉倒吧，刚才吓得绳子都掉了，就差尿裤子。
0: 我那是没注意，你不也怂了吗？

0: 哟呵，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这就逼逼了，站住！站住！站住！别跑！站住！站住！
1: 哥，他充当叫嚣，咋整啊
2: ？Look at me.

1: 你不信我这高科技，干不过你个小东西！哈哈哈哈哈！好啊，里面是个死胡同。
2: 大哥，没想到这高德地图还有这功能。
1: 不仅能导航，还能查路线呢。别逼逼了，赶紧上大哥和二等房回去呢。哎，
3: 干啥？干啥呢？打狗也得看主人吧。哟，
2: 大姐，这狗你们家的？
3: 这狗啊，就咱家的。
2: 内行嘛，姐姐，我们哥俩是专门协助城管部门收容流浪狗的。
3: 住手！
4: 住手！别生气，姐姐。走，走，狗狗，走，狗狗，不能挨揍啊！哎呀，没想到还是只拉布拉多啊，长得这傻样，我喜欢。

走，来，乖乖，来，乖乖，来来，坐，好，听话。

你别往那跑。

0: 我饿死我了，老梁还没吃过拉布拉多呢。
1: 橙子来了，哎，对了，说起这橙子，我好像没给你看过我老家照片啊，是不是？来，我给你看一下我老家的照片。哎，来，你来看，这就是我老家巫山，你看，这就是我女朋友，漂亮吧？啊，
2: 漂亮啊！

0: 大哥，陆克，翼王大帝，
1: 嘘，小点声，
0: 看我的。
1: 哎，

0: 比你还精呢，
1: 放过你。
0: 胖子，快来！
1: 站住！
0: 站住！

0: 你给我死！走，大哥，前边是个死胡同，狗往那边跑了。
1: 你咋知道？
0: 腾讯地图显示了。

别叫！再叫，我今天第一个拿你开刀！

0: 爸，你怎么来了？你说你来重庆也不跟我说一声，我好去接你啊。
1: 你还知道有我这个爸呀？那前两天电话里怎么说的？不是说好了把这个店关了吗？你这个叔也是，你们两个人合起来蒙我。不是前两天不遇着个朋友，我还不知道这个店还开着呢。
0: 爸，这不现在正是吃狗肉的旺季吗？我就想着把这季生意做了，然后全经营的，就把这狗店给关了，这不行吗？
1: 不行，这个店今天必须开，这批狗我必须带走。
0: 就你能不能不要为难我嘛？哎，你看一下我这囤货，你看看，像你说关就关，花个进去不少的钱。
1: 花钱了是吧？

0: 这钱我给你，
1: 店必须管，狗我必须带走。
0: 你还是我儿子吗？
2: 行，爸，我听您的啊，听您的，我今天就关，行了吧？
0: 给你那个叔打电话，叫他赶紧到店里来。啊，对，还有他那个什么什么，抓狗队，都给老子过来。
2: 不是，爸，那个叔跟他的抓狗队现在都不在主城的，他们明天才能回来。
0: 不在是吧？没关系，我可以等。

感谢各位爱心人士前来领养这些流浪狗，让他们有一个温暖的家。在这里，每一位领养流浪狗的朋友们都能得到由这个冠能品牌赞助的狗粮两袋。至于他们，希望大家给他们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如果以后再发现他们打狗、杀狗、偷狗，往死里打。现在我正式宣布，孔二狗肉馆改名为孔二鸡汤馆，我们以后只卖鸡不杀狗。谢谢了，非常感谢。

0: 当年就我的搜索选就是这个品种。俗话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说我过去杀了多少狗？这条巨人反而是狗把我救了，真是造化弄人呐！但在废墟上，我看到搜救犬踩着咱们家狗肉店的牌子，还在找活着的人，我就知道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的错不能让你们再错下去。我现在就想，能救几只救几只吧，让我这儿轻松轻松吧。
1: 大哥，咱俩从小就没父母，是你一手把我拉大的。只要大哥你认准的事儿，那肯定没错。我听你的。来，过来，过来。
2: 大哥，
1: 大哥你放心，从今天开始，不准抓狗，抓鸡。
2: 好，抓鸡。
1: 对，抓鸡。
2: 抓鸡。

0: 老师让多拍点建筑，你这在拍什么呢？
1: 你看那只狗啊，它一动不动的，好像在等一个人。
0: 赶紧拍吧，要不然小心毕不了业。
1: 好。

0: 哎，林峰，最近怎么样啊？叮当他还好吗？
1: 叮当啊，挺好的呀，刚训练完，喝水去了。哎，你最近怎么样啊？快当爸爸了吧？
0: 哦，是啊，下月淑慧她就要生了。
1: 恭喜啊，这大喜事儿！
0: 谢谢。哎，我们好久没见了，是不是找个时间聚一聚啊？
1: 没问题啊，必须的，咱俩不醉不归啊。
0: 好。行，那我等你电话啊。好嘞，就这样。
2: 我饭已经做好了，回去吃饭吧。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段时间啊，就让你安心的养胎，别的事情什么都不要管了啊。
2: 没关系的，我现在还坐着动啊，不用担心了。
3: 你说过的话，我都没有忘。

0: 要在这里
1: 建一栋全新的大楼，现在需要你们设计大楼的建筑方案，应符合朝天门码头的现代气息和重庆的新风貌。
2: 好的，

0: 那西瓜又大又甜的西瓜，那西瓜，哎，西瓜又大又甜的西瓜，
1: 来一个，来几个打的吗？来几个？几个？几个？多少钱一斤？
0: 1块钱一斤。

0: 干嘛呢？没看到在帮小孩子啊？
1: 今天在码头发生了一起大型犬袭击小孩事件，希望养大型犬的主人出来遛狗时多多注意。视频中那只救了小女孩的拉布拉多被大型犬主人打重伤之后就不见了，不知道是死是活。
2: 我见过视频中这只狗，在我上学的时候就看到它坐在那里，到我毕业工作后它也一直还在那里，好像在等某个人。

0: 你看这只狗跟你的叮当像不像？这个不是我的叮当吧？我叮当应该在部队里才对啊。
1: 喂，杨奇，
2: 那个没什么，我就是有点想叮当了，所以问问你，叮当最近怎么样啊？
1: 叮当啊，挺好的，能吃能睡，你放心。

0: 这场仗是匪过去不扣啊！这里是中国最富饶的土地，是国民党政权经营多年的统治中心。都讲的是，就交给你们了。
1: 出路，投票表决。
2: 可是以参谋总长的命令你的，你为什么不听？
1: 现在最重要的是穷追猛打，
2: 不要被萧姑地主韭菜。
1: 我不干了，不拿这个军令了。
2: 天网老子也不行！
3: 1949年初，刚刚完成战略决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乘胜追击，会师南进，拉开了大进军的序幕。
2: 更饿，敌人更饿，我们累，敌人更累，我要让敌人喘气，将来付出的代价会更大。
3: 我邓小平，出作严，一直做到天亮。今上海是中国革命的一大难关。
4: 要能在上海站住脚，必须要军政全胜，
1: 摸牢紧上海这一关，
3: 全中国就是我们的。
1: 记录解放战争恢宏历史画卷，再现人民军队横扫千军的英雄气概。
4: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嘛！
2: 好，
1: 国产战争片经典作品《大进军》系列之《大进军大战宁沪杭》。

0: 这些影片资料就是我们在战争中实地拍摄的，我们扛着摄影机跟随着战斗部队转战，在各种条件下进行拍摄，尤其是枪林弹雨的场面。我们有的摄影师牺牲在这个枪林弹雨的拍摄中。
1: 这些镜头都是组织拍摄的，比如说苏联导演要求拍军事委员会，我当时请示了少奇同志，少奇同志就向主席说，主席马上就同意了，他说让他们准备吧，给他们一个小时。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都做好了，主席开头就说，苏联同志要求我们拍几个镜头，现在请大家发言。
2: 这段历史确实是伟大的，史诗般的，波澜壮阔的，也是充满着戏剧矛盾的。在过去也曾经拍过许多影片，现在又拍，我想将来还会有人拍的。

0: 关于豆浆问题，毛主席早已考虑。1948年10月12日，大会电报给前委，要让人们开次会，讨论豆浆作战问题。那时候，完全正在打。
1: 首长，开了。
2: 哎，你所管。

1: 这个不管啊，淮海战役中前卫就碰过一次头，看你呢却是渡江问题。嘿，中央不川西，我们也只好一鼓作气喽。
2: 就是。
3: 电报还有要再看的吗？
1: 遵照执行，烧了心里就踏实喽。
2: 报告，
3: 有事晚上再见。
2: 是。
4: 言归正传，现在正式研究渡江问题。
5: 介兄，近来身体好吗？圣诞节过得怎么样？我刚听说，你准备回溪口去过一段休闲日子。
4: 耶稣在被审判时，他是冤枉的，可是他一句话也不讲。介兄。
5: 我不在身边，凡事要三思而行。一旦桂系得势，你在溪口的日子，肯定比在台上更累。是的，是的，我心里有数就是了。上帝欲使魔鬼毁灭，必先使其疯狂。讲讲你那边的生活。
4: 准备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再争取一下，至少他们答应过的军事援助，应该早日装船取运。
5: 好的，长江只要能够再坚守几个月，国际上必定会发生有利于我们的变化的。
4: 介兄，明天是元旦，祝你新年快乐。

0: 四爷先遣兵团，什么时候到达指定位置啊？
1: 萧劲光的四二兵团四月初就可以到达武汉附近了。
2: 要快，看不住不成西集团。二爷、三爷都去江来，就有麻烦了。
3: 过了江，如果没有大的变化，三爷只差南京、杭州、上海。二爷仅占浙江咸厚，还要准备入川。
2: 苦日子不能总是留给二爷，这几年他们的长大的太苦了。
3: 决定的事，不变了。
1: 嗯，那明天我们就走了。
3: 淮海战役总前委继续行使权力，渡江的事就交给你们了。
4: 嗯。

0: 主席啊，下午还有阅兵，先睡一会儿吧。
1: 嗯，不慌啊。小丽啊，
2: 到。
1: 开床了。
2: 这。
0: 少开一点。
2: 是。
0: 国民党和平代表团一号到北平。

行情谈判，我们伸手要个饭吃。蒋介石不给，还美其名曰天无二日。哼，无非仗着400多万军队嘛，是我们的3倍半呢。结果怎么样啊？打了不到3年呢，只剩下100多万喽。而我们现在呢，是400万。今天啊，轮到我们说了，天无二日。中国的天空啊，只能有一个太阳。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长江是非过去不可。

0: 毛主席、朱总司令，正等着渡江胜利的好消息。告诉同志们，毛主席、朱总司令，今天晚上不睡觉，就等着我们的好消息了。同志们，好消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可能到我们师部来了，就等着看我们谁是渡江第一船呐！
1: 毛主席，
0: 哎，同志们，毛主席。
2: 班长，毛主席真的来了！你这小鬼，渡江这么大的事儿，毛主席、朱总司令，那能不来吗？二班长，到，
0: 快点，下列令什么？大家集中注意力，等待出发命令。
2: 是，
0: 我们快点，抓紧准备。
3: 快把船都吊好，半小时以后部队统一行动。
0: 是。
3: 当时呢，我就在三连一半的船上，国半的船呢是紧跟着我船前进的。当金岛冲锋区阀对位时，正要调转船头对准南岸，谁知道我船刚一动，国半就已经冲击开始了。
0: 班长，指挥船动了，二班出发。
3: 我走了，也就助了一下渡江冲出去。这时，我只听到营长在岸上：“回来，回来，回来！哪能回来呢？
4: 快回来！”我一看船回不来了，我就赶紧的跑过船长说：“我们走了，我就很快上船出发了。”当时我想，过了江再说，过不去我也不回来了。
5: 这个情况。
4: 我马上不好吃啊！什么？
5: 别把他们丢了，马上开船赶上他们！
4: 我扔下电话机呢，跑步上了船，我一看，都开了。我也万万没想到，这么大的个战役，就从这里开始了。

0: 上班情况怎么样？
1: 二班被枪王。
0: 好，军司将纵深排拦。
1: 是。
2: 小鬼，抓牢了。

当时我才14岁，和我大哥哥那一条船，当天晚上拎来拎去装了6趟解放军，我这里还被敌人打了一枪。林叔七天起义，我记得我回来的时候啊，江面很平静，只听到花。

0: 声音。从没有口岸呢，我就睡着了。
1: 渡江船工里头不光是一些年轻人，还有一些老头老太太。当时我就坐在这个老太太掌舵的船上，这个江面上很乱，敌人飞机经常来轰炸，远处听到隆隆的炮声。我看老太太虽然有点

0: 他们正在向我们发起进攻，而把舰炮调了过来，怎么办？
1: 董八，董八，听到了吗？董八，董八，董八！
0: 司令员，开炮轰他们走吧，赖在正面不走，妨碍我们渡江了。
2: 离渡江只有一个小时了。

解放军对他开炮予以重创，这完全是正当的、合法的。我们对这件事情也采取比较克制的态度。你比方说，我们可以把这个直升号打成碎片，但是我们并没这样做。那么在1943年呢一月呢，中英新月中间呢，英国呢已经明确地承诺放弃英国军舰啊驶入中国内河的不平等条约的不平等权利，是吧？那么这次英国军舰呢驶入长江呢，它本身就是违反1943年1月中英新月的，因此是不合法的。

0: 总台长，怎么样？江北，江北点火了。
1: 哦，你快去。各炮台注意，按原定目标，迅速调整好方位和标尺，等待命令。
2: 是，是。总台指挥所电话，戴司令官来的。
1: 我是唐敏玲，
3: 共军开始渡江了，立即开炮封锁江面。
4: 是。

0: 热炮在注意，急速射击，开炮！
1: 你的嘴巴干净点！我要塞炮兵一向是训练有素，不许你胡说八道！胡说！什么他妈胡说！现在还在落炮弹呢！我叫汤司令，在这儿警告！喂，喂喂！汤命令，探步兵懂什么呀？戴司令官。 我用脑袋担保，我的方位和标尺没有任何偏差。好了，不要讲了。

0: 司令官，江阴要塞全体官兵战场起义了。只有缴械投降，才是你唯一出路。
1: 德龙光怎么也没想到，他的同乡同学、所谓亲信都是共产党。
2: 当年我们。

0: 是在延线，如果延不好是要杀头的。
1: 江阴要塞的拆反工作啊，早在1947年我们就开始了，先是华中工委，后来是我们的山野士兵团，进一步的加强领导，积极进行。
0: 等到渡江的时候，要塞的各个重要部门都有我们的人啊，实际上我们已经把德龙光架空了。

0: 这些电报我不管，你们分头去处理。
1: 是。
0: 我已乘登陆胜利之威，迅速展开插向顶之纵深属于地。
2: 中集团过江之后啊，交粟裕统一指挥吧。啊，
0: 你说了算。
3: 邓政委，刘司令员电话。发出去。
4: 是。
3: 政委。
0: 喂，刘司令员吗？你好。
5: 邓政委你好，我建议军委撤销原定陈赓士兵团接管南京的任务，改向浙赣线上饶东西地区进击，使敌军主力无法展开和组织防线。对，你的意见呢？
0: 我同意。司令员，你要注意休息哦。
5: 我身体很好。邓政委，你过来看一下嘛，今天晚上乡亲们要到江边欢送我们过江嘞。

展逢遇，气苍黄。得完雄师，博大奖。忽居龙盘，今生喜。天反地覆，慨而慷。宜将生用，追穷坑。不控。

0: 我们应该向西进，请求空军支援吧。向下游，往上海转移。
1: 哼，往哪儿走啊？江面已经被江阴炮台给封锁了。
2: 我认为，想赶打英国军舰的军队投降，不丢人。
3: 别想得太简单了，共军让你马上调准炮口打自己弟兄，你打不打？

0: 刘司令，前进的速度还是太慢啊。司令员，部队实在太疲劳了。
1: 是张斌，告诉干部们，我很姑息部队疲劳。

0: 我们要立即行动，
1: 吩咐令尽快打击。
2: 是，命令部队加快前进速度。
3: 是，
2: 现在最重要的是穷追孟达，不要被小谷地头纠缠。只有切断这一杆线，才能完全割断唐恩北和北宋系两大集团的联系。
3: 求求你们了，带我们走吧，弟兄们，积点德吧，弟兄们。哎，长官，长官，长官，我求求你了，
4: 你干什么？
3: 求求你了，哎呦，弟兄们，弟兄们呐，带上我们走吧。

0: 赶跑了敌人，将来复仇的代价会更大。同志们，
1: 温将尉，那是咱们师长，来拉大家伙城，城外再好追。

0: 我们要及时抢占，为不使敌破坏。另外，要不失时机地将南京镇江地区南逃之国民党军共计10万人。
1: 包围于朗西、广德之间山区。8万，是8万人。第54军先期已经逃往上海，你继续念。是。看，由九兵团统一指挥第25、27、30。
2: 33、28、31军歼灭被围之敌，
3: 发出。是。
2: 参谋长，陆太华部队每天平均只能走5、60里。不行，要确保按时切断宁航公路，不能让敌人逃往上海，速度还要加快。是。
3: 每天80人。

0: 报告，沧州敌人已经撤退了。
1: 离钱塘江大桥最近的是哪一个部队呀？地图，在这儿，六十二师，离大桥不到100里。
0: 命令都是二师，不惜一切代价，抄近路，迅速占领钱塘江大桥。
2: 我们离开杭州，指令楼外，开始跑步行进。为了速度，我们背包米袋都扔了。到达了桥头，继续走着火力，走着敌人，难逃。这时我们听到公路面上响了两把炸药，后来知道是杭州工人阶级搞的，也是为了阻击敌人。敌人很狼狈，掉到江里很多。
3: 我早就说过了，而且不止一次的说过，绝不能把江防主力集中在京湖沿线上。结果怎么样呢？江边一线崩溃得如此迅速，南广地区一下子丢了5个军。
4: 蔡文治，你个小毛孩子，你懂得什么东西？
3: 好，好，我一个小小的作战厅长，本来就算不得什么东西。可我是以参谋总长的名义命令你的，你为什么不听？

0: 蔡警长，冷静些。长江防卫的教训，日后自有公论。现在最要紧的是守上海的方案。
1: 我集结主力退守上海，是奉总裁的命令。

好了，该说的都说了，不该说的也说了，大家请回去吧。什么地方在这儿？碍手碍脚的。

0: 父亲，和大家告个别吧。
1: 不必打搅乡亲们了，夜里早。端午节，我还要回来，和乡亲们吃吃家乡的粽子。

0: 上海的黄金和白银要加紧运到台湾去。我记得好像还有一箱珠宝
1: 啊。陈良市长说，恐怕用得差不多了。
0: 不管剩多少，都要运走，然后到台湾军饷发不出的时候，就是一块美金也是重要的。

0: 主席，故宫的工作人员说，故宫的很多文物珍宝都被运到台湾去了。
1: 嗯，还好，总算没有流到外国去嘛。
0: 太和殿里的龙椅不见了。
1: 啊？那我们上朝去，谁赐我们平身呢？
0: 既然子民和皇上平起平坐，那就在新政协会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嘛。
2: 嗯，好，这个提议好，站着说话不腰痛嘛。啊，
3: 周副主席电报。
0: 主席，骑兵团占领杭州了。
1: 哦，这么快？
0: 你不是写过一将胜勇追穷寇吗？
1: 啊，那是作诗，说句大话是指战略上，战术上还是不忙迫近上海为好。进上海的准备工作很多，先问一问唐恩伯，告诉苏玉什么时间攻占上海，要我们批准。
0: 嗯。
1: 哎，我记得那首诗好像人了，你在哪里看见的啊？
0: 是田家颖从你的自治楼里捡出来的。
1: 哦，我当时赶到还没有尽兴呢。你觉得还可读？
0: 嗯，是首好诗。共产党人不可沽名学霸王啊。

0: 这是紧急治安条例，对以下八种行为将处以死刑。
1: 那是你的事，我不看。
0: 哦，这是
2: 报告。
1: 进来。
3: 校长，部下有件心事，恳请校长同意。臣疑投敌叛国，能否再给学生一次机会，劝其悔过自新？
4: 我叔叔陈怡先生啊，1949年初两次写信给汤恩伯，劝他开放长江渡口，准备起义。没料到这汤恩伯呢，一边说起义的条件还不成熟，一边报告了蒋介石。2月份我叔叔被拘禁了，家也被抄了，人被软禁在衢州。确实是想不到，我叔叔和汤恩伯的关系真像父子一样。汤恩伯两次去日本都是我叔叔资助的，以后嘛又向蒋介石推荐，真是多年的栽培。并且呢，汤恩伯几次向我叔叔表示他要反蒋，反蒋结果呢被他出卖了。

恩师，共产党渡江后，进展太快，衢州已经受到威胁。总裁为了你的安全起见，请你转到上海。恩师对我恩重如山，我能有今天，全靠您的栽培、提携。 我的名字，就是为了感恩。

0: 事情走到这一步，我也是身不由己。我的家人年初就被送去台湾了，总裁答应了，你只要写一张悔过书就。
1: 为了浙江民众免受战火之苦，我所作所为光明磊落，有什么罪？会什么过？
2: 四月底，叔叔被押往台湾。1950年6月18日，在台北马场厅刑场被杀害了。在刑场上，他老人家反复地念叨一句话：一人死，精神不死；一人死，精神不死。
3: 有关上海的详细资料，我们已经全部运到丹阳，大约有100多万字，正在分门别类的处理。
4: 殖民这一号，不殖民这一把，第一次电话

0: 啊，通通记录在案。哦，还有上海的一些重点工厂，像自来水厂、发电厂，还有电化公司的保护问题，刘长胜他们做了计划，还定了详细的措施。
1: 你们的工作做得很细呀。报告，
2: 进来。 我记得好像那本古书上有个军队不如民宅的记载，哎，你帮忙把我查一下，
1: 是，把这一条也写进入册守则。
2: 哎，首长，嗯，如果书上查不到，怎么办呢？这真是俗台词。
3: 俗是人写的，为我所用嘛，查不到也要把它写进去。
4: 当年在井冈山，我们搞了一个三项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嘞，丰富了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金山海啊，陈登又搞了一个三大公约、十大守则。
5: 嗯，我逐条都看过，很好。
4: 在各大天下呀。 历来是三分军师，七分政治。嗯，很好。嗯，很好，的确很好啊。吴大书记啊，死过很好。怎么样？<笑>我们给宗前卫发一封最短的电报。
6: 吴宗周围，唐恩伯是下了功夫的。
1: 是他防御的重点和强点。我军前击吴淞，就是阴同阴呐。报告，军委电报。
4: 您，
1: 7日电息，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4: 完了，
1: 完了。

0: 再一条啊，接受上海，光有朴素的阶级感情，那是不行的，要懂得政策。上海呢，有1000多家外商企业，哎，还有啊，上海人，男的穿西装长袍，女的呢烫卷发，那可就不一定是资本家和地主的婆姨啊。 上海有些职员上班还要坐三轮车，你就不能够抱不平了？非让穿西装的拉着三轮车工人，哎呀，那是人家的饭碗，只坐等车养活一家老小哎。总之啊，野战军进了上海，不能够野，特别是那些爱拍胸脯的。
1: 进戏院子，拍拍胸脯，老子没得票；进澡堂子，拍拍胸脯，老子没得钱。这是哪个给你的权利呀？啊！要是让我陈毅抓到了，我就让你从天黑一直拍到天亮，不把胸脯拍肿了，不罢手。
0: 前几天讨论入城守则，有人对不如民宅这一条想不通。我告诉你啊，洋宅不许入，民宅也不许入，天王老子也不行。哎呀，我们进了上海，一没有带彩礼。 而没有带乐队，欢庆胜利不能够总是放空炮嘛，总要给上海人民一份好的见面礼嘛。中央军委，看了我们的三大公约。

四大守则评价如下：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做到一个很好不容易，两个很好就更难。而主席一口气写了四个很好，不知道你们感觉如何？我邓小平抽着烟，一直坐到天亮。毛主席说，进上海是中国革命的一大难关。难在哪里？一是军事上不能把上海打烂，要完整地接收下来；二是政治上，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要能在上海站住脚，必须要军政全胜。过了进上海这一关，全中国就是我们的。

0: 大伤害，难道就再没有别的打法了吗？
1: 第一种打法不可取，长期围困，上海老百姓的生活将陷入绝境。第二种打法也必须放弃，向苏州河以南突击，伤亡小些，但那是市区，城市会被打烂。只有第三种打法，虽然部队的伤亡比较大，但是我们把敌人从市区调到外围来消灭，能够保全上海。我想我们的选择没有错。
0: 可是投鼠忌器，要在瓷器店里捉老鼠，谈何容易呀、啊！

0: 隐蔽，隐蔽，隐蔽。向师前置报告。
1: 动妖，动妖！我是动四，我是动四。我已看到月浦外围坟场，我已看到月浦外围坟场。

0: 军长，
1: 就一定要拿下他。
0: 523团伤亡近300人，260团伤亡700多人，其中有11名营指挥员，261团伤亡100多人。
2: 二六零团还有多少人？

0: 120。
1: 哪怕战斗的最后一个人，也要完成任务，攻占乌松口，明白吗？
0: 问200团还能不能打主攻？
2: 是。
3: 栋梁，栋梁，听到请回答，你们还能不能打主攻？好，栋梁明白。
0: 军长，他们说能。

0: 好，明白。军长，泰安连突击刘航去了。
1: 命令244团迅速歼灭村内守敌，同时构筑工事，准备敌人反扑。
0: 好，军长，252团阵地被突破，撤退途中损失很大。
2: 战术手段，以小的代价消灭敌人，勇敢扬航。对。你们要以最快的速度。
3: 军长，统计出来了。
2: 形成包围。
3: 仅昨天一天，敌人出动飞机53架次，有 B-24型、B-25型、B-26型，还有 B-51型。
4: 喂，你们一定要攻占国际电
0: 台。参谋
4: 长，杨
0: 航方向
4: 怎么样？
0: 258团又一次击溃了敌人冲锋，缴获坦克2辆。敌人向250和251团阵地，已经是第四次反扑了。
5: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恒顺，
9: 恒顺，
10: 恒顺，
11: 永恒顺，万事顺。
12: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13: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4: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3: 玉林制药。

动摇，动摇，听到请回答。动摇，动摇，动摇，动摇。

0: 配属二十八军，供养好。第八十五师，
1: 这儿有，
0: 还有这儿，
1: 请坐吧。小王，
2: 到，去把面条端来。
1: 是。
0: 坐吧。这几天，苏副司令太累了。美妮儿是正又犯了，有火就向我发吧，省得憋在心里难受。

知道你们要来，苏副司令提前让把面条给擀好了，趁热吃吧。

0: 参谋长，太不值了！消灭敌人一个营，可是我们自己要付出1000人的代价，两个军伤亡8000人，8000人呐！
1: 伤亡比我们事先估计的要大些，敌人也比估计的要顽强，但是我们还是把敌人给调出来了，说明我们的战略部署没有错。要说问题嘛，主要从过江到郎广。
2: 一路上打得太顺手了，难怪底下编顺口溜说：“什么过江过江，不放一枪；追击追击，不堪一击。”一位大炮一响，背起背包就可以进上海了。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来负。
0: 不，我们有责任。
2: 今天，请你们来，是要研究一下，改变过去那种急袭猛兵的战术，制定出打这场特殊的攻坚战的具体办法。
3: 前一段战斗中，大家也总结出了一些经验教训。
2: 另外，苏副司令已经决定调98和99师来配属你们作战。
0: 参谋长，参谋长，这两位猛将也来了。

0: 你好，参谋长。
1: 老伯，
0: 老周
1: 你好。
0: 让三十和三十一军加强浦东方向的攻势，逼迫汤恩伯把市里的部队调空。

0: 来，
1: 战斗，准备战斗。

0: 宋府司令，你怎么起来了？如果不受时间和地区限制的话，最好是四面八方向上海市区发起攻击。你看怎么样啊？这样的话，削弱敌人纵深的部队不至于被动。
1: 还可以减少伤亡，但愿如此。我们要尽全力保全上海，就当是三爷最后一仗。马总，马总，
2: 是。
3: 别属于你电报，我起草完了。

0: 我理解，电报不要发了。嗯，我同意，不必催他，不说话就是最好的说话。嗯，要发电报，也只是告诉他，中共上海的时间不受限制。嗯，大长啊，俗语是雷哈，用不着指手画脚。
1: 先生，汤恩伯来电，高桥战士进展顺利，共军伤亡。报告胜利，说明失败已经来临。几十年了，我得到的坏消息总是比好消息晚半步。美国方面有消息吗？
2: 夫人从纽约来电报说，美国人有意拖延军援的起运时间。我还不会死。苏州和杰里最难啃，要部队做好充分准备。
3: 好的。
2: 哎，你看，
4: 参谋长，
2: 苏副司令。
5: 哦，长申同志，
2: 啊，刚刚得到的情报，汤恩伯已经把指挥部搬到吴淞口的军舰上去了。哦，
5: 敌人要跑。
2: 哦，对了，敌人在向吴淞口紧急收缩，苏州河以南只剩下一些交警队了。命令全线各国部队提前发起攻击，但要特别重申，进入市区以后一律不许使用炮火和爆破。

0: 进吧。
1: 司令，
2: 快点，快。
1: 嗯。

0: 我新官上任，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奉命通知你，五十二军即刻登船撤往台湾。但阵地要留人坚守。
1: 我已经命令把所有碉堡的门全锁上，和我一起死守上海。

如果上海有老兄这样几个军，何至如此呢？老兄，多保重吧。

0: 救救你了，这大脸要发炮的。
1: 就打两发。外白渡桥、四川路桥、河南路桥，还有西藏路桥，全部攻击无效。把伤亡人数报上来。好的。
0: 军长，野司来电，外白渡桥对面百老汇大楼里有外国人，命令停止攻击外白渡桥。
2: 通知部队执行，去吧。
3: 是。
4: 长江都过来了，让苏州河这个小河沟给挡住。
3: 北岸高楼连成片，又有桥头堡，水面、桥面全让火力给封死了。 不用炮，只能当火靶子，让人家打。军长，我们开几炮就可以在四川路桥打开一个缺口，过了桥一直到头，就是贪污司令部啊！
4: 军长，我想不通，为什么不开炮？不开炮，我们的部队伤亡太大了。
3: 军长，我求求你开炮吧！ 军长，咱们是要资产阶级的大楼，还是要无产阶级的生命？

你们问我为啥不开炮？问我是要资产阶级的大楼，还是要无产阶级的生命？好，那我现在问问你们：如果旁边的房子里住着你们老婆孩子、父母双亲，一颗炮弹落下来，会是什么样的后果？嗯？你们敢下开炮的命令吗？

你们大家都低头看看，这心口上写的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是解放人民的。谁说大楼是资产阶级的？明天就是无产阶级的。

上海就是我们的家，400万父老乡亲、兄弟姐妹，都是我们的亲人。

0: 边的，黑色，黑色，黑色。跟上，后面的跟上。
1: 把他们带过来。
0: 是。都过来，过来。报告军长，他们都睡在地沟里。

0: 二班长，前面有个孕妇，马上送爆炸火。
1: 是，二班，走。
0: 医生，这个妇女要生了，
2: 赶快抬上床。
0: 来来来来，
2: 轻点。
0: 慢点啊，
2: 慢点啊。好，行了，你们都出去吧。
0: 好了好了，你们出去吧，
2: 出去吧，
0: 出去，去吧去吧。
2: 把那单子拿来，给他盖上。
0: 哎，好。慢点，贾延龙，
3: 放心好了，这孩子福大命大。走了他，
0: 哎，好，下家下家下家，
3: 走，
0: 下家下家，
3: 走，
0: 哎。

0: 这个二班呢，在渡江的时候是第一批登上了南岸，当时打的也很好，也没有一个伤亡。登岸之后一路打到上海，可是全部牺牲在四川路桥下。
1: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5月25号，再过两天上海就解放了。
2: 几十年了，我一直在想当时这些同志说的一句话，我们一直觉已经踏上新中国的门口了。

叫他去领。

打上海的时候啊，我在住在江西路，在市区里面听不到什么枪声。有一天早上呢，我推开窗子一看呢，我第一个感触，蒋介石是回不来了。

0: 爷爷。
1: 吃，吃。
0: 爷爷，不好吃，老家的粽子好吃。
1: 去，屋里玩去。
0: 嗯。

0: 建国，你今年多大了？
1: 40岁了。
0: 我40岁的时候，已经在南京开始主持大祭了。
1: 父亲，这些天来，我常常问自己，我们党有那么多的留洋学者、黄埔将领，可是为什么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只让你一个老人苦苦支撑呢？
0: 恐怕一辈子也说不清楚。

0: 主席啊，
1: 莫慌，我真在乎抬杨对花呀。在陕北有首歌子叫《东方红》，把我比作太阳，你这一下山呐，这个歌子就不好唱喽。几十年来，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为敌

就是再创造一个太阳，让它在人们心中永远不落。这个太阳就是新中国呀。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2: 乌灵乌灵，治疗失眠，乌灵胶囊。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5: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家庭常备药，关爱全民健康。
6: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7: 止痒清降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也为大家带来了很多好看的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我每次看到一部好电影都会感觉到很温暖，一帧一幕间装着人生，也装着平凡日子里的微光与感动。光影之所以能让人念念不忘，或许不只是因为流畅自然的节奏，直击人心的表达，更是因为电影人对情感的细腻捕捉，对细节的极致追求，还有对光影的初心与坚守。本周佳片有约即将为您呈现的这部用心之作，愿它能温暖你的时光，打动你的内心。

0: 你要是夺不回这栋房子，我会当场毙了你。我是想知道这栋房子里怎么会有俄国人。祖国法西斯杀不掉，它很大，可你无法保护自己。
1: 8月1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斯大林格勒》。说实话，能让我反复念叨、真心推荐的电影不多，而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部就是其中之一。我一直觉得，真正能走进人心的作品，从不需要刻意讨好观众，也不用靠噱头吸引目光。 只需要用最纯粹的光影、最真挚的情感，就能打开观众的心门。这部电影对我而言，早已不仅仅用来娱乐消遣，更像是一处能够安放我的情绪、给我温暖的角落。今天跟随经典之夜的镜头，寻找久违的感动。
2: 总有一天，这一切都会过去。

0: 犹太人不能再拥有财产。党卫军给犹太技术工人定的标准工资是七马克一天，非技术工人和女人五马克。这笔钱你要付给帝国经济办公室，犹太人一分钱也拿不到。
1: 你给了我一个工作的机会，你是一个好人。
2: 他们是我的，
3: 他们没有消失。
2: 他想杀了所有人。
4: 8月1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辛德勒的名单》。

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承泽，很高兴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奇幻爱情片《花千骨》里，我饰演了长留弟子洛十一。电影《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中，我饰演了性格内向的留学生李小李。都市情感剧《遇见幸福》中，我饰演了高中生欧阳博文。接下来我还有带

0: 播作品《人间有味》即将播出，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1: 硝烟中的罗马尼亚，
2: 上尉，乌德里安奉命报道。
3: 认识维尔诺吗？
2: 认识。
3: 是朋友？
2: 是的。
3: 他要是成了敌人呢？
2: 毫不犹豫跟他斗争。
3: 罗马尼亚玛格丽特二号，只有你能从维尔诺那儿弄到这份计划。
1: 一项特殊的任务，
4: 他们正在领导罗马尼亚抗德运动，我认为该认真考虑玛格丽特二号计划了。
2: 目前的处境是挺难，你打算怎么行动？得想个办法让他来找我。
4: 老兄，
5: 我跟人打赌，老实说，
2: 瑞恩呢？是你，你到后方来干嘛？
4: 你不认为这也可以打胜仗？
1: 从兄弟到死敌的较量，
5: 我有一幢秘密的别墅，
4: 你在这儿等我。
2: 我要别墅的地形图。
1: 斗智斗勇。
4: 我深信在您组织的社交活动地点有反对德国利益的阴谋活动。你在想些什么？
2: 何必问，你我都要遵守军人誓言。
4: 我要把玛格丽特二号计划送南乌克兰前线司令部。
6: 我们中埋伏了。
1: 谁才是最后的赢家？
3: 按照预定计划行动，是将军，向住10万火急。
2: 维尔纳少校，我命令你投降。
6: 放！
1: 橡树10万火急。

0: 大家来了吗？
1: 来了，请吧，都在等您。
2: 我认为共产党人的观点很有道理，推翻安东内斯库元帅的统治，调转枪口打德国人，这是拯救祖国、摆脱战争苦难的唯一出路。
0: 晚上好，军官先生们。
3: 晚上好，
0: 请原谅，刚才有个约会，我来晚了。也许你们大家都知道了，根据罗马尼亚武装部队的代表与共产党领导人所达成的协议，我们将合作。在布加勒斯特，德国最高统帅部有一份计划，它的内容就是安东内斯库独裁政权万一被推翻，德国占领军将立即进行干预。
3: 共产党还掌握更具体的情况吗？
0: 这份计划目前在布加勒斯特，在冯凯尔那里，一定要把它弄到手，不惜一切。

0: 上将先生，摩托化训练中心坦克兵部队奉命完成了战术训练，上尉乌德烈报告。
1: 我们完全信任乌德烈上尉，
2: 什么任务都可以交给他。
3: 您考虑过我的建议吗，上校？
4: 您以为罗马尼亚军官没做准备吗？
3: 我不是看不起他们，不过我认为应该加强准备。我坚持我的意见，必须再补充10名德国教官。总之，我已经接到了这个命令。
4: 现有的已经够了，这儿我做主，我要服从我上级的命令。乌德利亚，现在你马上到首都军区司令部去，向东布拉维耶诺上校报道，带上科斯蒂克，他听你的指挥。
0: 我去干什么？
4: 你去就是了，明白吗？
0: 明白了。这瞭望塔是干什么的，上校先生？
4: 我也不知道，我报告过，他们叫我别管。
5: 哼，真他妈！
6: 在东线东部地区，战斗正朝着华沙方向在激烈的进行。可是，在东线南翼的东科尔巴仙山与尼斯特鲁河岸之间，这个地区目前却是一片平。6月6号，
5: 德国佬日子不好过，战线拉得太长了，人家一反攻有你瞧的，嘿嘿，叫爹叫娘吧。
0: 注意方向盘。

0: 你有什么事？
1: 我是吴德烈上尉，
0: 请等等。上校先生，吴德烈前来报道，
2: 让他进来。没你事了。
0: 是上校。
3: 上校先生，我奉命报道，我是坦克部队二团乌德里亚上尉。
2: 坐下。你听我念，有没有什么出入？父铁路工人，母家庭妇女，都已去世，是丘陵教堂军事学校的学员，年年得奖学金，毕业时被军事学校评为优等生，后在德国法兰克福坦克学校留学，学习成绩极其优良，受参谋部嘉奖，回国后获得勇敢的米哈伊奖章，未婚。
3: 不过漏了主要的一点，中学二年级我的品行得三分。
2: 关于品行还写着诚实顽强，聪明沉着，工作坚韧不拔，机智勇敢，不喝酒不抽烟。至于你有幽默感，你的长官没写，这是张旧的鉴定书，从来不问政治。
3: 军人从来不问政治。
2: 可是另一份上写着，尽管他上过德国法兰克福坦克学校，但是他不亲德，而恰恰相反。你本人对这一点有什么看法？
3: 军人不应有任何看法。
2: 不错，但事实并非如此。你憎恶法西斯就是证明，我们有这方面的确切情报。
3: 如果我的行为有损于军队的利益，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2: 我不是为了送你上军事法庭才叫你来的。
3: 那么您是要送我上最前线？
2: 上另一条前线。你过来。这个人是维尔诺少校，他父亲是德军最高统帅部的一位将军，希特勒最优秀的战略家之一。认识维尔诺吗？
3: 认识。
2: 坦克学校的同学？
3: 是。
2: 是朋友？
3: 请原谅，你刚才提的那些问题和维尔诺有什么联系？
2: 耐心点，是朋友。
3: 是的。
2: 怎么交上的？
3: 他是个军人，我也是个军人，他尊重我，我也尊重他，他是个真正的军人。
2: 他要是成了敌人呢？
3: 毫不犹豫跟他斗争，他也会这样的。也许这就是我们友谊的基础。
2: 你们多久没见面了？
3: 我回国的时候他去非洲了。
2: 还知道些什么吗？
3: 不。
2: 1943年初他负了重伤，要求调到反谍报部门工作，在法国和意大利干得很出色，现在他在布加勒斯特是冯凯尔的军事顾问，负有特别使命。有关马克里特二号计划，德国统帅部制定这一计划是为了在我们退出轴心国阵线时全面占领罗马尼亚，我们必须弄到这份计划。

0: 是干反谍报的，上校先生。
1: 乌德里亚，只有你能从维尔诺那儿弄到这份计划，明白吗？
0: 听从您的命令，上校先生。
2: 我把任务交给他了，按部署他去列奇夫工厂。
3: 好极了，跟他合作的人就在我身边，他们知道了。有困难，我相信你能克服。
4: 别的都好办，最难办的倒是乌德雷亚。
5: 这么个走法，半夜也到不了上尉先生。
4: 我们不回部队，留在布加勒斯特。今天起，你听我指挥。
5: 明白了，听您指挥。
4: 明天早晨你去司令部。
5: 明白了，
4: 今晚没事了，回家去吧。回家，听见吗？
5: 回家去，上尉先生，回家。哦，回家喽。

0: Cornelia，Cornelia， 你还在跟他来往？
1: 我请你别管。
0: 你不听我的话，又会像上一次那样。
1: 我爱他。
0: 上一次你也爱过。
1: 我们要结婚。
0: 为什么他还不娶你啊？我告诉你，结了婚，孩子就得归他抚养。谁愿意抚养别人孩子？
1: 你懂什么？你不了解他，他不是那种人。乌德利亚回来了，
0: 又该闹别扭了。
1: 他在那儿，请你们别吵架。
0: 上尉先生情绪不好。晚上好啊。

0: 你在布加勒斯特待多久？那么你在这儿待多久？好厉害呀！
1: 我煎了几个蛋，你们好久没吃这个了。
0: 军队的供应真不错啊。
1: 这是什么酒，乌德勒？
0: 真正的卡本内特酒，不用加苏的。真的吗？那么干杯，请你们原谅我。再见，
1: 乌德勒。

0: 这是为什么？
1: 既然你不听我的劝告，我干嘛还到这儿来？我可不想看你这出爱情冒险记。
0: 我的脸。
1: 我要个房间。
2: 您打算住多久？
1: 没定，反正得住几天。
2: 给您。

0: 要是说到生活，它就像座梯子，能让你上，让你下，是吗？
1: 是的。
0: 我只说有这么个人，他留着一撮小胡子，老是在爬梯子，是吗？是的。哎，是啊，是啊。我说呀，你往哪儿爬呀？上帝在等待你呢，是吗？是的。嘿，你瞧，有个人走了。哎，那有什么呢？要向前看，向前。你这个，你要沉住气。我们这里有支歌，得好好的唱唱。
2: Melodía, melodía, melodía.

0: 你看这个钟走得准吗？大概快一分钟，如果一分也不着，我也把我的闹钟拿来修理。
1: 我什么人都想到了，
0: 就没想到我。生活中总有意外，有什么办法？
1: 我喜欢愉快的意外。
0: 也许我让你不愉快了，没法子，我们得合作。

0: 什么事？
1: 司令叫您去。
0: 阁下有什么吩咐？
2: 你要喝点什么？
0: 不，谢谢。
2: 星期三要举行个晚会，今天你得替我发请帖，请塞维利亚诺将军也参加。我们要在王公贵族中多下些功夫。其他都正常？
0: 是的，阁下。
2: 我让你买给克琳娜的镯子呢？
0: 我让珠宝商明儿早上送来。
2: 嗯。李德，英国索斯。
0: 这有份材料，南杰先生。
2: 有什么特别的吗，威尔纳？这是什么？哼，都是小事，共产党没什么实力。
0: 您小看他们了。他们正在领导罗马尼亚抗德运动。
2: 他们光喊口号，不敢搞有组织的行动。
0: 他们破坏了我们的军事工业、石油以及交通运输，您忘了吗？
2: 你太沉不住气了。
0: 我了解罗马尼亚人。我认为有责任向您报告，他们的反德情绪在日益增长。
2: 这是后方，局势很稳定。
0: 万一罗马尼亚人调转枪口，我们将会失去巴尔干线，而在这一线我们能抵抗一年，这是我们造秘密武器需要的时间。我认为该认真考虑玛格丽特二号计划了。
2: 好吧，我看过了，时机未到。安东内斯库是忠诚的，既然他是忠诚的，那军队一定可靠。
0: 如果事实将危及我们的安全，谁来承担责任？
2: 我们在这国家的政策由我负完全责任。至于对付共产党和罗马尼亚抗德运动，我用不着坦克和军队，用鞭子就够了。军队应该用在前方。那个玛格丽达计划让老头们去考虑吧。
3: 注意了，请注意，敌人庞大的机群正从西南方向飞向罗马。
2: 少校先生，
3: 他们可能对罗马尼亚进行空袭。
2: 给我念念这个。
3: 罗马尼亚进行空袭。
0: 罗马尼亚共产党号召各党各派以及全体爱国者建立罗马尼亚人民民族联合阵线，共同反对希特勒占领者。我们必须把一切。
2: 好，够了。再说一遍，你别忘了，我曾经当过德国一个州的州长。

0: 喂，
1: 我是维纳少校，请克雷纳小姐听电话。
0: 维尔诺少校，先生很遗憾他不在家。克雷纳，你也得应酬一下。
2: 他们还想干嘛？
0: 要不你会吃亏的。
2: 我这样给他们拉琴还嫌不够啊？
3: 您可真行啊，总算还好离开了火线，要是死在停战的时候才冤枉呢。我喜欢大家都活着，你们活着我也活着。
4: 得了得了，跟上他。
5: 哎，卖报，实时报，看蒙德卡西诺前线消息了。
4: 由于敌机轰炸，凯尔搬到斯纳郭夫的别墅去了。我要别墅的地形图，凯尔的电话号码，再打听一下凯尔要找的那个小提琴手是个什么人。
5: 哎，套嘞套嘞，300万你套只鸭子，多好的机会。哎，好机会嘞，哎，难得的好机会，300万你先生，谢谢您先生，马上就会套中的，要这样套您套得中。哎，套嘞，哎，您套吧，大胆的套吧。哎，套嘞，哦呵，没套中，多贵的鸭子。您瞧瞧，哎，套，您再套，哎，这下也没套中，哈哈，再来。哦嘿，这下可套中了。哎，您瞧瞧，啊，套中了。哎，您套得真准，先生。哎，300班尼，您就套了一只鸭子。哎，鬼东西，您怎么让人家套中了？您做白菜烧鸭子可得来叫我呀，好好的吃一顿。哎，300班尼套一套。哎，老贾，您往后站着，我赔了本了。300班尼套一套嘞。
4: 瞧我多走运，我在想我们能成功吗？
6: 准能。不过你目前的处境是挺难。你能对付得了吗？
4: 不知道，维尔纳不是个容易对付的人，我先要观察他一下，要注意他的兴趣和社交活动。
6: 你打算怎么行动？
4: 他好疑心，我去找他会坏事，得想个办法让他来找我。只有你能帮我这个忙。
6: 我明白了，你什么时候来场？
4: 明天。